了45把一次性雨伞，使用之后全损退货，收货地址是苏州某小学的门卫室。施先生介绍说，这45把雨伞一共是338.14元，他已经提前告知买家，这是一次性用品。5月12号显示买家签收了，13号买家反馈有5把坏伞，自己太忙没有及时看到消息，等注意到的时候，买家已经正在15号把雨伞全数退回，经检查全都损坏报废了，而且每一把伞上都写有疑似学生的姓名。目前平台已经通过了退款，加上往返的运费，一共损失了378元。他多次联系买家都已读不回啊，买家看到他的消息了，那就不回复他，受平台的限制，自己无法主动联系对方。对此，涉事小学的工作人员表示，之前开运动会好像是有班级使用了红色雨伞，商家反映的问题还需要再核实。像这种事儿频发，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了。光今年咱们说了多少起这样的事儿？毕竟像这样钻空子的、钻规则的空子的行为，如果蔚然成风，我觉得那对社会诚信都是一种伤害。更何况此事当中还涉及到小学生，不知道是不是小学生在具体操作这个事儿，但是这些小学生应该是知情的，所以应该有一个规则来约束这种行为了。不然的话，劣币驱逐良币啊。那搞的平台商家要是收紧了相关的购物退换货政策，我觉得那是一件挺丢脸的事儿。下一个关键词，解释。近日，一份国企招考笔试成绩公示名单引发了关注。据悉，这份龙岩市属国企引进人才笔试成绩排名显示，福建龙岩市属国企引进人才招考的6个岗位当中，有4个岗位只有1个人实际参加考试了，其他考生都显示缺考。对此，有网友表示，这是不是存在萝卜岗或者围岗等问题？5月19号上午，记者就此事联系了龙岩人才和大数据发展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公司已经关注到网络上的讨论。据介绍，这次考试是4月25号举行的，时间与福建省事业单位统一考试重合，导致部分考生选择了弃考，转而去参加省事业单位考试。此外，也有部分外省考生因为路途较远而放弃参考。工作人员强调说，公司对每位考生都进行了短信提示，并要求回复确认。对没有及时回复的考生，工作人员还会通过电话逐一回访，确保信息传达到位。咱先解释什么叫围岗啊？这招投标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围标啊，这个围岗跟那个一个意思，一帮人竞争一个岗位，比如说100个人吧，报考这一个岗位，那另外其他人一看呀，这么多人报考这个岗位，竞争太激烈了，算了，不报了，怎么怎么样？没想到，其中99个人都是来围岗的，就是为了保那一个人的。而且2026年福建省事业单位全省统考的笔试时间是4月26号，4月25号是个周六，确实是和。龙岩市属国企笔试时间重合的，这就没啥可说的了啊。但是我看有网友还是质疑说，明明知道全省事业单位统考时间，你为什么偏偏选同一天开考，还曾经延期报名凑开考比例，又是为什么？当然了，我个人想着是吧，可能是无论是省属事业单位这个考试的报名时间提前确定了，还是市属的这个国企招人非要跟省属同一天，你说他为什么同一天，对吧？大家想想，那作为一个招聘单位来讲，为什么同一天？假如这考生参加完了省属事业单位考试，又参加市属国企，是吧？这个考试，然后他两边选，可能相关的用人单位不愿意让考生这样两边选吧？有这个因素没有？可能有。你看，反正这个事儿啊，这个容易让人产生怀疑，这本身就是不信任了。如果再不做详细有证据的解释，那可能会有损形象的。下一个关键词：拍摄。近日有网友反映，有这个男性探校博主进入了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的女生宿舍拍摄，所以质疑自媒体博主进入宿舍的卫生间蹲下拍摄，而且没有对学生的私密衣物打码，这是侵犯隐私的。5月19号，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这个自媒体博主已经下架了相关视频。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媒体博主进入学校是因为学校宣传的需要啊，拍摄当中有老师陪同。学校在博主发视频之前没有对视频内容进行审核，已经组织相关寝室的学生开说明会表达歉意，今后将不再允许自媒体博主

入对学生的私密空间进行拍摄。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啊，我对所谓的无条件开放大学校园是持谨慎态度的。因为武汉大学免预约开放之后，就有网络博主在校园里边直播，甚至直播到了女生宿舍。至于说今天这个事儿，虽然是学校邀请自媒体博主帮着宣传的，但是有没有宣传方案，有没有拍摄文案，知不知道拍摄边界啊，帮着学校宣传有必要进入这个女生宿舍卫生间拍吗？自媒体博主没规矩，你学校干什么吃的呀？下一个关键词，人祸。据大象新闻报道，武汉市新洲区一个户籍人口585人的自然村，先后罹患癌症和白血病的村民经统计达到62人，大都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仅2015年以来就有34人患病，所以村民怀疑这一切与村头那家昌盛泡花碱厂有关。但是新洲区生态环境局坚持说没有污染，早已停产。5月19号，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说，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生产关停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面对当地村民长达4年的举报，新洲区生态环境局的初期表现堪称是迟钝的。据报道，2022年4月村民举报以后，当地环保部门迟迟没有出现，反而是涉事的工厂迅速行动，以整改为名挖沟堵污口，似乎在毁尸灭迹。另外，区环保部门选择在暴雨之后进行水体取样检测，这种反常识的操作也备受质疑。面对村民的投诉反映，新洲区生态环境局坚持说这个厂没有污染，但是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查实该厂无证生产，污染严重。在该厂污染被实锤之后，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才对其作出罚款20万的行政处罚。这个区环保部门在此事当中前后矛盾的诡异表现令人费解。尽管武汉市局介入之后，当地环保部门对这个厂开出了20万的罚单，但是并没有对他进行什么严厉追责，没有关停取缔，也没有彻底切断污染源。到了今年3月，省厅现场核实，昌盛泡花碱厂仍疑似存在偷偷生产行为。出发多年之后，企业依旧暗地排污，污染没有根除，村民的健康风险仍然悬在头顶。面对关不掉的昌盛泡花碱厂，如此环保问责力量何在？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嘛。虽然说村民患病跟这个工厂的污染这个关联性有多大还需要谨慎认定啊，但是从这个新闻报道来看，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管履职，当地的啊这个环保部门的监管履职存在明显的逻辑硬伤和行为的疑点，这是反常的。很多时候无论是安全生产事故还是环境污染事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天灾，背后极大的可能是人祸。下一个关键词，活久见。近日有一名乘客坐高铁嗑瓜子儿，不停地往地上吐瓜子皮儿。视频发布者乘客张先生说，那乘务员一边打扫他们一边扔瓜子皮儿啊，他朋友看着很气愤，就拍下了视频发到网上了。没有说是哪儿到哪儿的高铁，哎啊无所谓是吧。前些天我们还说过有一家三口也在一个地方是吧，一家三口俩大人带着一个10几岁的孩子，仨人在某地的火车站候车室里边嗑瓜子儿，把瓜子皮扔在地上，那保洁大爷就站他们跟前，他们一边扔大爷一边扫，大爷一边扫他们依然继续扔，哎，跟这个事儿如出一辙的。我看火车上往地下扔瓜子皮这个男的30多岁，个子不高啊，那么盘着腿坐在座位上是吧，这个矮腿短嘛，个高他盘不下。有句话叫做活久见，意思就是那个人活得久了，什么奇葩事儿奇葩人都可能遇到，也就明白了，虽然我们是人类社会，但是活动在人类社会当中的不完全都是人呢。就像有些人虽然穿着衣服，但是他是衣冠禽兽一样，哎，同一个道理。下一个关键词，累。近日有不少游客吐槽这个宁夏水洞沟景区是交通工具一日游啊，坐着交通工具拉着你转一天。而且景区内特色交通马车、骆驼车其实是电动车。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体验发现，马和骆驼仅仅在前面是表演拉电动车。对此有律师表示，此举或许涉嫌虚假宣传。什么意思呢？
就跟过去那个马呀、骆驼拉那个车一样，但这个车上呢装着这个电动装置呢，实际上是电动车，马在前面跑得挺轻松。

0: 松，那不会费太大的劲去拉车去。而且我看那个景区特别大，是吧？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要走很长的时间，用这种马拉车或者骆驼拉车拉着游客，但是引起了质疑。游客说：“你看，明明是电动车，你非说马拉车。”哎，怎么说呢？能不能理解为是电动辅助啊？也不用马拉的那么累呢？你说马这个天天拉这么重的车，劳损很大。如果我是游客，我觉得还挺好吧，既保护了动物，又体验了马拉车。如果主动告知就更好，不告知吧也无所谓。下一个关键词，反常。5月18号，新疆伊犁州纳拉提景区有一辆越野车在路边的一处草坡上行驶，草坡上羊群正在吃草，这个越野车司机鸣笛驱赶羊群，草场上留下了两道车辙，随后越野车还驶上了主路。视频拍摄者说，草坡边上的路是单行道，司机把车开到草坡上之后滑那个漂移了20分钟左右，然后又开到马路上逆行。19号，新京报的记者从纳拉提景区派出所了解到，事发时他们出警了，并核查到该车及驾驶人信息，初步调查该车是在本地注册的车辆，目前警方正在会同林草部门进行调查处理。我看那个人开着的车啊，这个在这个草坡上这么漂移，怎么叫漂移啊？哎呦，真是绿草如茵啊，那个缓坡丘陵一样，特别好看。那、这个季节的那个新疆伊犁景色特别好，那边有这个有公路啊，公路单行道就是让这个车走进来啊，一边走一边观赏的。没想到车驶下这个柏油公路，然后在这个草坡上这么跑来跑去，这么开来开去的漂移，是吧？然后追赶羊群鸣笛。俗话说，这人有人道，兽有兽道。明明有公路，这司机好像偏偏不走人道啊。我看有网友说，根据环境保护法第63、64和69条，除了民事赔偿以外，如果碾压面积大，比如说大于等于10亩以上，还有植被严重损毁、多次违法造成恶劣影响，涉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依据刑法相关规定，可能被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网友之所以列出这个法律来，看来是对这个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啊，恨不得追究他的刑责呢。最新消息是什么？经过景区初步核查，涉事人员是当地的新源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涉事草场开展什么载蓄量的核定和毒害草的防治调查。载蓄量啥意思？看看这块地能够承载多少的牲畜，看看有多少这个毒草，是吧？说进行这个防治调查，说同时已将涉事人员移交新源县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哎，你这一听很反常啊，难道这是在工作吗？用这种方式工作吗？我觉得你景区，你既然这么说，你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他这个车是在开展载蓄量的核定和毒害草的防治调查，需要开着这样开着车撒野一般碾压草场。而且既然话里话外的好像是在正常开展工作，那为什么最后又来一句什么呢？已将涉事人员移交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还要及时公布处理结果呀？正常工作需要处理吗？你凭什么处理人家？所以你看他这个说法前后都对不上，都是矛盾的呀。下一个关键词，善待。近日，辽宁大连一位22岁的年轻妈妈带着2岁的孩子奔波送外卖啊，送到一个商场里之后，她一手提着3份外卖，一手牵着孩子，孩子满心委屈想要抱抱，妈妈却分身乏术没能满足，小家伙当场哭了起来，躺在地上哭闹。这位年轻的妈妈情绪瞬间崩溃，情急之下说话急躁，还拉扯了孩子。热心路人见状连忙上前帮忙，细心的帮孩子整理衣物，并轻声的劝慰。这番暖心的举动让年轻的妈妈彻底绷不住了，用衣袖擦拭泪水，嘴里还说着抱怨的话，场面令人心酸。5月19号，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当地相关部门已经介入此事，不少爱心人士也主动为母女二人送去了生活物资。我看有网友说，听着他现场附近啊，听这个年轻的妈妈在那抱怨啊，家里的什么收入低啊，生活艰难啊，丈夫怎么样的啊，孩子又小，他一个人只能带着孩子跑外卖。哎，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他可能不是脾气不好，只是积攒了太多的委屈和疲惫。愿生活善待所有努力谋生的人，也善待这位努力谋生的母亲，也愿所有负重前行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下一个，毒啥。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播以后，一场意想不到的语言学趣味辩论也悄然展开。 到底是读这个阿嬷呢，还是读阿嬷呢？专家给出了答案，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请大家，特别是媒体，在播这一部电影的时候，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我们语言学界有一个规律叫约定俗成，我们方言用多了就可以进入这个规范的字典嘛。阿嬷在台湾，在厦门，在我们粤东粤西，在广州客家和闽南话指的就是奶奶。
0: 按照这位语言学专家的说法啊，这个字儿应该读阿嬷是吧，读四声的啊。按照这个闽南闽西啊是吧，福建客家以及台湾省的这边的读法，还有广东客家的这边读法，就念阿嬷啊。但是呢，词典上呢是读嬷，没有阿嬷的嬷这个音。那按照词典读阿嬷，按当地发音读阿嬷。嗯，我看有一位网友说的挺有意思啊。哎，其实这位专家说的也很有道理啊，是吧？要约定俗成。按我们这个当时学普通话叫姓名从主，地名从主嘛，地名从俗，对吧？姓名从主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姓名里边有一些这个字啊，有多音字。你比如说盖锅这个锅盖的盖，有人姓这个盖是吧？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字念葛，就是你看人主人人家自己说什么，说盖老师你好，哎呀对不起，我这个字念葛啊，那你就念葛是吧？有人说我说葛老师好，那么我这事念盖，你就叫我叫盖吧是吧？哎，这叫姓名从主，人家主人自己念什么你就念什么。地名也是这样，地名本地人念什么那就要念什么，对不对？你说安徽六安，安徽六安，人家本地人都念六，你不能念六，是吧？这叫姓名从主，地名从俗，对吧？我看有一位网友说的挺有意思，嗨，说你想怎么念就怎么念，你喊的人自然会回应你。哟，这话听着普通，但是听完之后心里一颤啊。最后一个关键词，名单。北京时间5月19号晚上，葡萄牙国家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41岁的 C 罗迎来了个人第6届世界杯。从2006年到2026年，这位葡萄牙足球传奇的世界杯故事整整跨越20年。而巴西队官方也公布了参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名单。34岁的内马尔也在队伍当中。说说内马尔吧，内马尔现在是名气大于实力的阶段，他那个主帅安切洛蒂还是给他台阶了。说他一年的赛事出场稳定，严格来说内马尔也没有停止过整活啊。进了世界杯队伍的大名单，我估计他也只能打打替补。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跟龙凯讲，不得不讲，最近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大学生在竞赛奖金分配中出现了不诚信行为，引发了关注。什么意思？参加什么竞赛拿了奖金了，他玩这种不诚信行为。怎么叫玩不诚信行为？是这样的，5月18号，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发了个通报，说经核查，我院樊同学与他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奖，在奖金分配中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经研究决定给予樊同学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冗长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其本人已主动退出相关的暑期学校。那这个樊同学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啊啊！他首先是对合作的同学，这不是获奖了吗？但他对他的那个合作的同学说奖金没发他，就是这个事儿委托他来办，但是他跟同学说奖金没发呢，实际上奖金5000块钱已经在2月初就到账了，但他就没发。后来又有同学追问说奖金发到没，发到没有？后来他又说谎称说发是发了，奖金只有2000块钱。你看他隐瞒了3000块钱，他就想眯了。那怎么让人相信就是奖金只有2000块钱呢？他提供了一张标注着豆包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你说你造假吧？那豆包上他生成了一张这个收到了2000块钱的假收据啊，他用豆包生成的。你豆包生成，你把这个豆包 AI 生成这个给打码呀，是不是给去掉也没有，就这么让同学看了。经过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元，但是始终没有履行，就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你得把这5000块钱都拿出来，你留下你自己的，其他的给其他同学，你得分配啊，是吧？行行行，我自己什么的大概留500，其他人4500给大家分，但是始终没履行，这钱就是始终不往外掏。你看，也就是说这个樊同学有多次纠正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一错再错，用一个谎来圆另一个谎，根本不给自己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机会，把一条明道走成黑道。事实上他的这些伎俩不但合适，怎么隐瞒得住啊？特别是用 AI 生成收据的时候，他竟然连豆包 AI 生成这个标志他都懒得去掉，敷衍到自欺欺人的心态令人十分吃惊，就是贪欲起来之后什么都不顾了。这个女大学生在5000元的诚信考题面前不及格，颜面尽失啊！这个事儿上了热搜了。为什么上热搜？你看，就学校里边发生的事儿，怎么能上热搜啊？就是因为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儿，就是因为在年龄还不大的大学生当中发生的事儿，发生的这样的这个不要脸面啊、贪欲爆棚的事儿，所以才能上热搜的。最后你看，学校还得出面平息这个舆论啊，给这个学生严重警告，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他的相关的什么冗长储才计划的学员资格，取消他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咱就抛开这个道德层面的事情咱不谈，咱说句实在话，这四个处理后果哪一个不比这5000块钱值钱？这个女大学生玩的是小聪明，但是确实是因小失大。再次说明，诚信还是相当值钱的，处理这种不诚信就要让他的收益远远大于他不诚信的成本啊。樊同学在这5000块钱面前失败了，跌跟头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多了去了，诚信全无，哪怕你学得再多再深，所有成绩都可能一夜归零，最后栽大跟头啊！而且大学同学啊，人说这人这一辈子当中有这个关系，有那么几大铁的关系，是吧？啊，一起当过兵的，一起同过窗的，那同过窗的当过同学的，是吧？大学4年甚至4年以上的，非常难忘的，可是同班同学，是吧？大家一起同心协力的获得了一个奖项，弄了5000块钱的奖金，挺高兴啊！下来之后，女生们在一起吃吃麻辣烫，男生们弄两捆啤酒喝一喝，多好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自己想眯了或者多眯了啊？还在大学校园里，这样的人生考题就通不过，还在大学生就受教育阶段呢，而且这个还有一定的容错机会。如果进入社会涉及到钱财务方面的问题，那往往是红线和高压线，那就不是说学校给你个处分的问题，那是法律就该你在施加在你身上了。

啊，影响你人生的发展和前途了。再进一步说，这类事件的背后隐藏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果导向的思维。在竞赛、保研、履历这个压力链条当中，一些年轻人逐渐形成了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这样一个惯性逻辑，更在意是得到什么，却忽视了如何得到。得到什么很重要吗？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方法得到。用歪门邪道的方法，你如果得到的话，那还不如不得到，因为那可能是因果报应循环的。你用那种歪门邪道的方法得到了其实不该得到的东西，你总有一天要还回去的。这样一次小小的奖金分配风波暴露出的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失范，更是功利思维对规则意识的侵蚀，也是这个道德良知这个崩溃的个人的道德良知崩溃的一个体现啊。放着这个大学同窗的这个感情根本不提，根本不考虑，眼里只有钱，就想多眯那3000多块钱。值得警惕是对这样的一个微小失信的轻视，往往才是更大风险的开端。如果在学生阶段觉得小小的造假没关系，那么未来进入了社会，进入了科研、金融、技术等等各领域，类似的行为、类似的这种行为模式带来的后果可能更严重。那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对吧？如果在大学里像这样行为不加以严惩的话，走到社会上那会变本加厉的。所以高校的这次处罚，这次重罚，看似是在处理一起校园事件，实际上是在用制度提醒大家要讲诚信。还好吧，在大学里边犯了这样的错，等于是宽容了，整个社会给你宽容了。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你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边得到解决，那已经便宜你了。你走在社会上，3000-5000块钱，那都说严重点，那都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了。所以大学教育不光光是知识教育啊，更是规则教育，更是做人的教育。比一比奖金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大学同窗深厚的感情啊。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啊，五月份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消费，单笔消费满520直接立享9折的优惠。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 Coach 的女包啊，大牌女包的一个集合，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礼也很有面。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Coach 经典女包的豪华合集，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你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的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福利力度也直接拉满，全场的 Coach 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全场的 Coach 包包还能享受咱们季广优品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这个599元这个款式来说吧，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元，立省了将近60元，非常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希思黎他们家的理念很简单，就是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了保湿、修护、抗氧、维稳的等等多种功效，轻薄质地，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所以希思黎全能乳液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就是上千元的价格，真的让人感到肉疼。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给大家拿到的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您可以到这个实体店去看一看，然后再到季广优品商城回来比一比价格。而且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乘以3瓶，一共90毫升，这又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希思黎的全能乳液，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优惠，折算下来到手只需417.05元，立省了将近22元。另外还告诉您一个更优惠的办法，咱们商城给大家搜罗了全网的口碑爆款，什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大牌明星小样，每一款只要99。您买了咱们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就凑齐了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的资格，这样就更超值了。 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超值。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抗揍。近期一款名叫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上火了，但是据新京报报道，娜塔莎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具不一样，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他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另外，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说是解压玩具，但是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实在是不堪入目啊！因为娜塔莎做成了娃娃的形状，所以呢，这娃娃被拉扯变形啊，这扯胳膊拽腿的摔到地上踩扁，还有网友把它剪碎捏漏，或者是往里边注水撑爆，甚至还有那网友用刀片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边又拽出一个小娃娃，并且配着文字说娜塔莎生孩子了。整个的这种解压操作的过程让人不寒而栗。以前也有一些解压玩具是吧，一个圆球什么一捏滋滋它从哪儿冒出来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没有出现过像类似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解压的玩法啊，刀划针刺是吧，摔变形放地上踩踏等等，没有。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把解压玩具做成了人形，做成了婴儿的形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擦边，有些商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暗示内容啊，比如说把这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或者把内裤套在娃娃头上等等。这个买家秀当中也不乏一些什么撕开娃娃的内裤露出臀部的照片等等。客观来说，解压玩具有一定的发泄元素也常见，但和一般的动物啊几何物体类的玩具不同，这类被刻意做成人啊人类婴儿形象的作品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情绪投射的意味，尤其当摔打踩踏针刺刀割等等粗暴行为与低俗擦边的展示方式被包装成说什么好玩耐造扛揍这样的内容时，很难说这已经是普通的情绪释放，而更像是一种在消费一种针对弱小形象的暴力和羞辱的快感，在发泄自己这种扭曲变态的灰色的心理。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不良的情绪，是灰色的情绪，用种种方式来发泄，这都没问题，只要合法合情合理啊，你包括用一些玩具来发泄自己的这种灰色情绪很正常，但是方式有高下之分，有健康与低俗的区分，把对弱势形象的无底线的虐待当成自己的解压的解药，解的不是压，解的是人心里那根伦理的弦儿。看完之后我看有一个网友说，你现在你不知道这些玩玩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社会当中这些喜欢玩这种玩具的人太多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当中不正常的人太多了啊！因为玩这种玩具而且肆意发泄自己情绪的话，它跟玩普通的解压玩具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是吧，你在玩这个人形玩具的时候投射了这样的种种的行为，那你在面对其他的真正的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类似的这种重复性的习惯，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行为，而且像这样的玩具堪称邪恶，怎么就成了众人追捧的网红了呢？整个的生产销售推广的链条上没人觉得不合适吗？有个网友拍了一条这娃娃被砸扁在地的视频，一下还火了，那么多人点赞呀什么的评论，其他人为了流量纷纷跟风，也都拍各种各样的视频，那商家就嗅到钱味了，更没底线了，所有人都只想着趁机发财，就没有人停下来想想是不是有害啊，是不是违规啊，反而无视不良产品带来的多重危害，任由歪风邪气肆意扩散。有些不良商人是吧，既蠢又坏啊，坏吧他就是擦这种风啊，蹭这个热点而生产一种不良产品，蠢是什么，他有的让自家孩子也玩这个，
5: 就是他都想象不到，我们自己，我自己家的孩子玩这个啊，会不会心里受到什么污染，心里会不会扭曲，他根本不想这个。最令人忧虑的是，即使现在媒体已经曝光了这个事儿了，舆论也是批评不已，有些学校还发出了禁令，禁止孩子们玩这个，相关的律师也明确指出相关的产品可能涉嫌违法。但是据媒体报道，生产厂家的回应是什么？订单太多，要加急生产。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商家完全没有感受到压力，也暴露出行业监管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而且我们的行业监管不光是从技术和行政层面监管，从道德伦理法律层面也要监管啊，从社会公序良俗上要有道德监管的底线。但是很多部门没有介入啊。一个社会对待婴儿形象玩具的态度，其实折射的它是对弱小群体的一个立场。玩玩具没问题，玩这种人形玩具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些擦边的甚至暴力的这种行为，那就有问题了。如果连这条底线都守不住，那被侵蚀的不只是儿童的心灵，更是整个社会的良知啊！生产人形玩具的多了去了，但是如果人形玩具被这样玩，甚至被传播这样玩的方式，那就问题大了。所以这就是有毒的网红玩具，那就要应该是禁止，应该是摒弃的。那怎样禁止和摒弃呢？那就需要多方合力，拿出切实有力的行动来啊！那一些成年的心理扭曲的人喜欢玩类似玩具，如果他没有类似玩具，他可以买其他的娃娃啊，在家里自己边偷偷的这个发泄自己的灰色情绪，那可能很难管。但是我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接触到这样的玩具，不能让孩子的眼里身边出现这样的玩具，这个应该是能做到的吧。
4: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一部电影叫《监狱来的妈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公开信息显示，这个电影定档于今年5月30号。电影宣称是根据主演赵萧红的个人真实经历改编的，讲述了一位因为反抗家暴失手杀了丈夫而入狱的女性，在经历10年牢狱生活之后出狱，然后通过自立获得了婆婆谅解，并与儿子修复亲情纽带的故事。在2025年9月，这部影片在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首映，赵萧红还获得了电影节最佳主角银贝壳奖。媒体记者注意到，电影编剧秦小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赵萧红在监狱服刑期间就参与了拍摄。一部号称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还没有正式公映，就已经引爆舆论，根源在于他打着真实改编的名号。但是是否剧情真的尊重了司法判决，这是争议很大的。据公开的法院裁定书显示，当事人赵某某因为琐事争执之后持刀刺死丈夫，法院认定是故意伤害罪。她并没有长期家暴记录啊，和什么报警验伤的凭证，也就是说她跟丈夫争执杀死丈夫的原因不是因为家暴，就是因为琐事。那么你这个影片所宣扬的因为受到家暴而反杀这个依据从何而来呢？你如果作品是完全虚构，那无可厚非，但是宣传作品的时候你又说是真实事件改编，而且呢案件的当事人这个罪犯他还出演了，你这个生命力，这个片子生命力就在于真实二字，那你片方在宣发的时候刻意渲染戏剧冲突，模糊法律定论，这是不是漠视司法权威，欺骗公众情感？更让人震惊的是，女主角在蹲监狱期间就参与了拍摄，他作为司法程序认定的重罪犯，不仅出演商业电影，他的犯罪经历还成为影片的宣发重点，实在令人惊讶。此前曾经有刑满释放人员试图以前科犯的身份在网上起号博流量，就引发广泛质疑，然后平台全面叫停啊，讲述自己的犯罪经历，违法犯罪经历的。社会普遍认同的是，刑满释放人员可以改过自新，应当融入社会，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拿自己的犯罪经历去博眼球，把前科当成打造人设的资本。而且监狱法当中明确规定，监狱所有活动必须服务于教育改造的目的，不能用于商业盈利。这个片子的女主角在服刑期间担任商业电影的主演，并参与盈利性发行，明显违规了。有网友就说，观众对劣迹艺人是普遍持零容忍的态度的，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劣迹艺人，主管部门都明确要求不得参与制作广播电视制作啊节目，影视剧节目啊制作，不能把这个炒作演艺人员、明星、名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作为看点。那不少劣迹艺人都因此销声匿迹了啊，禁止他们以任何形式复出。那为什么这个赵某某啊，赵萧红却可以以主演啊，由自身犯罪经历改编的电影成为公众人物，还获得电影大奖？难道犯罪性质越严重，故事的戏剧性就越强，商业价值就越高吗？如果犯罪可以出名，这个逻辑被默认，对于善良守法的公民和那些真心悔过、低调回归社会的刑满释放人员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另外，这部电影在程序上还有严重的问题。据媒体报道，主演在2019年服刑期间就参加演出了，影片却在2021年才备案立项，属于典型的先拍后备案。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备案的前置程序，还有律师说，如果片方以拍摄纪录片、宣教片的名义获得监狱拍摄的许可，最终却做成了商业故事片，那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那就扰乱正常的监管秩序，是违法的。我看有网友说，如果这事儿要没有问责，那就离了大谱了。还有网友说，而且他这有一部分这个剧情是吧，有一部分这个影片说是在疫情期间进监狱拍摄的，哪有这么大的特许权利吗？还有网友就追问了，是谁批准的，哪个部门允许的，隐身了吗，站出来走两步。我想说的是，我个人认为啊，这部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一个犯了故意伤害罪的罪犯他的真实的经历给他渲染，给他洗白了，然后呢给他披上了一层什么光环，什么家暴反杀等等，这是最令人无法接受的。这种改编不仅仅是胡编乱造，而且是胡编乱造的出发点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错误。有了这个巨大的错误之后，他这个电影竟然还能获得拍摄许可，这个确实是需要从很多环节来反思和追问、追究相关责任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杨明燕杨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近期省会的这个楼市的情况。我们先来请出杨店长，杨店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已经到这个五月下旬了哈，这个其实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也是今天520哈，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就这样已经走过了大半部分，那今天咱们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也来进行一番盘点哈。其实从去年就是2025年的楼市情况，我们是能够看到的，在2025年的上半年或者说在五月前，这个楼市的成交还是不错啊。那么进入到下半年呢，整个的这个成交量是出现了一个下滑的，而且下滑的还就是比较明显啊，让很多朋友都感觉到这个房子出售的速度非常慢。那今年2026年，这不是这也到五月底了吗？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这个市场上二手房成交的情况怎么样呢？
1: 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感觉今年的热度还没有下降。其实我们的成交量一直挺高的，现在还是。
0: 那这个热度是从春节过后开始的吗？
1: 对，从春节过后。
0: 那在这个购房的人群当中，就是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购房者偏多？
1: 因为我们是北部片区，可能相对讲我们这边的价格相对讲比较便宜。我们所接触的客户哈，一般是刚需类的客户比较多。
0: 刚需类的客户啊。
1: 对，
0: 首次置业的，需要买房的，还有这个孩子上学的，是吧？
1: 对，再就是稍微往南走一点，就是我们的23中片内哈。二十三中片内的成交量有两个新盘，也是挺具代表性的，成交量也是很高。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还说到了新盘哈，这个成交量也比较高。那今年的这些新面世的楼盘其实不少啊，很多呢也都配建了学校，有些呢是在。就是去年9月份已经对外开始招生了，有些呢可能是要到今年9月份才会进行一个招生，投入到使用当中啊。总之，就这两年投入使用的名校的分校区不少。那这些房子，就这些新房的成交量怎么样？
1: 这些新房的成交量都挺高的，你像我们附近的长安朗月啦，还有那个云华景悦等等，这两个都是23中片内，而且23中是本部，也是。一个名校，很多的就是客户群体还是愿意买这个，而且它又是新标的产品。
0: 所以说就是出现了一个和以前市场上不太一样的状况。以前就是如果为了孩子上学，可能只能选老婆小，
1: 只能买二手房老婆小哈。
0: 是这样的，就能在这个片区内找到一个相对来说看得过眼的能住的这个带电梯的房子都不是特别多，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一两年很多的这个新盘投入到了市场当中，确实让这些家长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哈。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也想问一下，那你看这么多新盘投入到市场当中了，它会不会对片区内的就是老破小但是同时带有学区属性的这些房产产生一定的影响？
1: 以我们片区来讲，我觉得影响不大。为什么说啊？因为这是两类客户群体，你像老破小，他们能买老破小的这样的客户群体就是想少花点钱，住不住两可，但是要的是学区名额。但是呢，就是想买这些新的楼盘的这些客户群体，肯定是既考虑居住，然后也考虑学区居住属性，更喜欢一些，就这样的楼盘更适宜居住，新国标，新环境，是吧？所以我觉得是不大影响。
0: 其实也可以说就是

0: 满足了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是吧？这个大家需求点不一样、
1: 哎、
0: 啊，市场上也都有相应的这个房源可供大家来选择，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1: 对，你说对。
0: 那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哈，现在就是身边也有一些手里拿着二手房的朋友，他有点担心，因为去年我们也说了，就进入到暑期，尤其是六七月份之后，这个房子不光不好成交，价格也有一个下跌。那很多朋友就说，那你看我手里的房子到现在5月20号了，我还没卖出去，会不会今年也出现这个现象？就是如果在这个暑期其实每年都是一个淡季啊，在这个淡季来临之前，我想赶快的把我的房子出手，有什么办法吗？
1: 其实这样的，就是每年啊，就是市场都会有一个波动，它不是说一直成交很火。其实今年持续的时间已经比往年长很多了。原来只有3月份、4月份，今年5月份都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说，然后再一个就是现在，普遍的客户啊，现在也能接受现在的市场价，就是。真正想卖的业主哈、啊，还是咱们常话老说的，就是那个，就是怎样能更好的卖出去。第一贴近市场价，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方便看房。第三配个谈单。第四保持房子的那个整洁干净。就这样的话非常有助于成交。
0: 就是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个都是一个帮助我们房子快速成交的一个方式哈。
1: 对，
0: 这也是不变的哈。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杨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杨明燕杨店长，和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楼市情况啊。那不管大家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您是有这个二手房出售的需求，还是有购买置换的需求，或者您说最近我看上了哪儿的新盘啊，也想让杨店长帮我们来出出主意、支支招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的这一波补贴呀，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的，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呢也是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一个补贴政策哈。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呢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呢富含人参等等10几种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也是非常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明显清晰透亮。那刚刚有朋友就说电话占线哈，您也别着急，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5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0: 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好，那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杨明燕杨店长，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省会的这个楼市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的杨店长。杨店长，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的一个询价哈，咱们帮着他来估一下。他说的是在那个桐祥城高新区这边哈，桐祥城的 C 区105平32厅三叶草户型。他说我的楼层虽然低4层，但是前面是这个小商业，是没有遮挡的。我说想问一下，现在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4层楼层低是吧？
0: 嗯。
1: 现在的成交价它是多大面积来着？
0: 105平的32厅。
1: 啊，这个户型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现在的成交单价的话，大概也就是在8000左右，这个户型。
0: 8000左右的单价哈。我们其实知道桐祥城这边分了好几个区，体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密度也比较高，一般都是33、34到顶的房子哈。那这边的房子我们也看到其实户型特别的多，分了好多的区，这个价格是不是也都不太一样？
1: 价格也都不太一样。而且还有就是说刚才说的低楼层，它虽然4楼说不影响采光，还稍微好一些。就但凡就是这种30多层的房子哈，以及说低楼层哈，和超高楼层哈，它的价格都挺受影响的。
0: 但人们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低楼层是担心采光，高楼层呢
1: 是担心电梯啦，还有就是上下楼的不方便程度，
0: 等的时间长是吧？又像这种34层到顶的，然后又可能2梯4户是吧？就是上班高峰期的时候不好等电梯。
1: 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说中间楼层是可能这个价格会稍微的就是高一些是吧？
1: 它105的那个户型应该在这个小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户型。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哈，有人问到就是说关于这个学区房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自己家孩子是明年9月份上哈，他说想问一下，如果啊这个明年9月份上，要是到5月份再买是不是就晚了？
1: 到明年的5月份是吧？
0: 啊，对，虽然说他可能也是想到现在是5月份了哈，要说这个9月份上学，5月份再出手买房这事儿是不是就晚了？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家长哈，既然已经考虑到学区这个问题了，不要把时间弄得那么紧张。为什么说呢？就是比方说你5月份买房子，你买的房子如果您是贷款，对方的房子还有贷款，一提前还贷，然后就会影响。就是你会时间特别紧张，都会紧催慢催的。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你都可能会到7月份拿不到房产证，落不进户口去。所以说就是你既然想买哈，一般的学区房你明年9月份上，你就从今年的9月份过了以后会释放。

0: 出一批，就是这一批的孩子已经毕了业了，然后这些房子就会释放出来，你就从9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买是最好的。
1: 就其实我能理解这个朋友说的，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也不是说不出手，也不是说没想好，就是觉得就是再等等是不是还有更合适的房子，总归吧，就是前面的房子他可能设了很多条条框框哈，前面房子没有都符合的，然后就想就是会不会后面还有，会不会后面还有，然后一拖拖拖拖就拖到一个比较紧张的时间节点哈。就我们也能理解，尤其是一些热门学区的学区房可能不能够满足大家全部的需求，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我们怎么去挑选或者怎么去割舍我们这些需求呢？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接触到的学区房的客户也挺多的啊，就是你如果就是说真正的想买学区房，你会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成绩然后先定好选哪些片区。为什么说一学到学区肯定和成绩有关呀？我们发现哈，很多买学区的房子哈的业主哈，一般都是比较卷成绩的，就是孩子本身就特别优秀。那特别优秀的话才愿意给孩子然后去找更好的学区。然后也有中等的孩子，然后选学区的时候呢，选让自己跳一跳脚能好，能就是比现在的学区好一些。所以呢，就是每个人的定位不一样，所以他选学区然后也不一样。所以你首先根据自己的孩子然后选定那么几个学区。有的大部分啊，因为我发现买学区的哈，不是光看一个学区，比较长安区的话81、23可能都看，
1: 对，
0: 买玉华的话可能40、43都看。是吧，就是说你选定了学区以后就在学区周边去看房，你可能还要跟中介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咱们起头挺提到一个问题，你是住还是落户。这个的话很重要。为什么说落户的话，就说明你可能离这儿比较近，或者准备租房，然后落户口买的房子呢可能相对面积小一些，住不住装修条件差一些都没事，就只要落户就行。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情况我们带学区的客户都会问他，就是您是落户还是住。你想花多少钱，这个很重要，花多少钱买套房子放到房子上。就当这些东西明确了以后，那其实这个圈很小了，就你可选的房子就那么
1: 几套是吧，
0: 几类。对，几类也不能说是几套是吧，就那么几类，然后你就从中挑最优的。所以建议就是比方说这位刚才那位听朋友说5月份买，你可以在5月份之前大量的看，真正的到5月份来定下这个房子然后报名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担心什么问题啊，比方说我们买这个房子不顺利，没有交易成功，那么你再去买下一套的时候可就没有时间了。
1: 所以说尽量还是别这么紧张，
0: 尽量早一些哈，是吧。就耽误的是孩子就是整个初中的学习。
1: 所以说这个尤其是涉及到学区房这个事儿，一是本来就想好了，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哈，不要把这时间赶得那么紧。因为有好多朋友说7月份才报名呢，我5月份提前俩月还不行吗？就怕中间有问题哈。所以说这个给我们一个容错的一个时间段哈。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相关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咨询哈，他是这个国际城4期的房子，高楼层，但他没说几层啊，146平32厅，然后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说这装修也是就是好多年前的这种装修了吧。
0: 就是好多年前的装修，可
1: 能就是刚买的时候
0: 那
1: 种，应该是
0: 反正就是这个大高层，它可能是最北边那一栋吧。
1: 国际城4期，3期4期里边是有高层的是吧？
0: 四期有高层。有32层到顶的，但不知道它那个是多少层的。就如果是说高层的话，国际城4期的价格也是这么大面积，可能像您说的装修可能也不能用了。成交价大概可能也会在12000到13000这个样子吧。
1: 其实国际城这个房子这两年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咨询的朋友也不少，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个2-3年前一直是价格比较坚挺的哈，就这两年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出现了不小的一个波动哈。
0: 对，随着新产品的更新迭代，然后它也会慢慢的会觉得就是有更好的产品，就同样比方说我同样花200万、300万，我可选的太多了，所以就是说这边呢就会需求量降低，需求量降低的话可能会价格就会低一些。
1: 好，这是一个相关的情况哈，就如果说您有这个出售的相关需求的话，也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03119610043，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的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我们的杨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如果说您有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

或者说呢想进行这个价格的评估，或者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今天是5月20号哈，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其实这个五月啊，真的是爱意满满哈。这个五月有母亲节，有520，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表达爱意的机会。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济广用品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新选好物。那今天呢，我们向大家来推荐两样好物。首先第一样呢是来自 Coach 的包包组合。很多人说包治百病哈，心情不好的时候买上一个包就会让自己觉得心情就不错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集合。有将近30款爆款吧，包括热门的水桶包，还有这个简约的菜篮子，很大的这个托特包，精巧的马鞍包，样式非常的多哈，每个也都是 Coach 的经典款。平时呢买上这样一个包包价格不菲。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济广用品商城，所有包包低至599元起，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现在我们520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也就是说一只包的到手价只要539.1元，价格非常的合适哈。我们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送给闺蜜，都是不错的选择。那想要下单，可以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直接购买心仪商品。好，那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二样好物是这个护肤的好物哈，是来自这个希思丽的套盒。这个希思丽这个品牌啊，想必大家也都是有所了解的哈。这个品牌是法国贵妇级的植物护肤大牌。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套盒呢是它的全能乳液，这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哈。125毫升的全能乳液，再加上3支30毫升的中样。平时呢，我们在商场里边去买这个全能乳液，一般来说的价格要600-700块钱应该是。那今天呢，我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惠的到手价439元，而且现在呢还能够享受到商城满299打95折的优惠，下来的价格是417.05元，价格也是非常合适哈。想要下单，可以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直接购买我们的心仪商品。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2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我们来接通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哈，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您好，喂，您好，二路线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哦，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联盟小区有一栋房子，在联盟小区是对楼吧？
0: 几层？
1: 我住的是三楼。三楼是一梯两户。一共89平米多一点。阳台很大。
0: 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杨店长。
2: 这89平是两室还是三室，大哥？
1: 三室一厅，我把它改造了一下，改成两室两厅了。
2: 您是哪年的装修呀？
0: 装修是哪年的？
1: 装修是八十年代的吧？
2: 装修是80年代，就是，装修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好。咱这个是几层到顶的，哪个园的呀？
1: 西秦园。
2: 西秦园。
0: 80多平的这个三室做了一下改造哈，现在改成这个两室了。
2: 两室两厅了。因为它这个这边的话也是学区房。肯定这个价格，三楼也是大家需求比较多的一个好的楼层。成交价的话应该也就是在12000到13000之间吧。卖13000的话可能就看装修了，因为咱装修谈不上。所以可能您参考的价格哈，可以参考就是110到120万之间。
0: 100亿总价哈，110到120万之间。
1: 好的，谢谢。
0: 好吧，哎，好的，我们也请导播老师把这个听众的电话接出去哈，如果有这个相关需求的话，在节目之后我们也可以让杨店长做一个回访哈。杨店长，我们也想问一下，现在你看有一些这就像这位朋友这房子一样哈，我们说这个房子相对来说比较老，装修可能也不太能这个让现在的年轻人看得上眼了哈，但是这房子它附带了一些学区的属性，就这些房子在几年前我们发现价格也是比较坚挺的，好像从去年开始它的这个价格也是开始持续走低，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一个就是说你看大家都会算一个成本，你像它这个89平，因为为什么问多大面积，即使嘛，就是如果是说小面积的反倒影响不太大，就是说因为小面积的好多人的话可能会考虑到落户，但是你89平米的房子我依然花到100多万了哈，肯定也会对装修挺重视的，就是这样的房子他买来是住的。所以的话就是说，就是像尤其很多学区啊，就是面积小点儿的，你会发现它多破都没事儿，就租着都没事儿，然后因为下一任租户、下一任房主肯定还继续出租，所以这里边装修了、家具了，甚至不看房都可以订房啊，因为我们看这个学区房很多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你会涉及到面积大一些、好一点、楼层低一些的哈，像这些有的业主就会考虑居住，哎，我要居住的话是不是要装修啊等等，我会增加一些就是额外的成本，所以他就会给加到里头。
0: 再加上现在我们说新的这个小区也比较多是吧，很多还都附带着这个学区的属性，所以说大家就会综合的去考量这个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网友的一个询价哈，盛世玉城的房子，这也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一个小区。他没有说在哪个区啊，只说了没有说在哪个区，就只说了11层100平两室一厅，想问一下能卖到什么价格，也没有说这个装修的情况。
2: 11层两室一厅，但他也没说面积是吧？
0: 100平两室一厅。
2: 100平的两室一厅还算面积比较大的，也不知道是几区的哈。
0: 没有说区，这边就是不同的区价格差距大吗？
2: 有回迁区，有商品区，但不知道它是回迁商品。
0: 咱们就分别来说一下，如果要是在这个商品区，这个能卖到一个什么价格？
2: 如果商品区可能还稍微贵一点。等会儿我看一下啊。
0: 盛世玉城，这应该也是有学区属性的是吧？应该是草场街小学的分校和41中是吧？
2: 对。
0: 盛世玉城，
2: 我觉得他这个的话，有可能是那个， 商品房区是这个价格的。
0: 嗯，
2: 这个价格商品房区的话，大概报价也都是10000到12000之间。
0: 10000到12000，就如果要是回迁区的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
2: 回迁区大概就是10000左右这样的价。
0: 10000左右哈，对于这个高楼层，33层到顶、34层到顶、32层到顶的这样的房子，刚刚我们说中间楼层比较受欢迎，就什么样的楼层段算这个中间楼层？就一般来说到多少层，大家就说，哎，我不会觉得它有什么问题了。
2: 对，你比方说34层到顶的房子，大家都会选10到20层、就会觉得10到20层的房子相对讲又不是太高，然后前边呢也不至于特别影响采光。
0: 就是说这个采光也没有问题，然后万一要是电梯不行了，我还爬得动是吧？
2: 爬得动，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10到20层的是比较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的哈。这个，
2: 哎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的这个咨询。这是天山水榭花都88平的偏门两室，32层到顶的高层，然后他说，但是这个是在低楼层哈，7楼，说感觉也采光不受啥影响，说想问一下这个能卖到什么价格？就是简单装修。
2: 简单装修，水榭花都的高层，我看一眼啊，其实水榭花都现在因为房龄也确实是有点长
0: 了，比较老
2: 了，高层的成交价的话，大概就在，9000左右，
0: 8000到9000。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朋友的一个咨询哈，他说也是问到了跟这个学区房相关的一个情况，他说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如果没有投入使用的校区，就是现在买这个新房，说买了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投入使用的校区，
0: 我估计是担心这个是不是能如期投入使用，是吧？应该是担心这个问题。
2: 担心的问题，你看第一个的话，就可能就会说，就是比方说我们也有很多新的楼盘，就是他的学校跟房子一起建，但是他建的时候呢，就会写上就是这个学校
0: 什么时间投入使用啊。
2: 对，投入使用。至于投入使用这个哈，我觉得开发商都是做过那个。就是比方交房啦、使用啦哈，就是这个投入使用，这个开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就是不会出现他担心的像这种，比如说我到了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然后这儿他不开学是吧？一般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2: 一般不会，因为他是这个，比方说他盖这个学区啊，因为这个都是小多层，一层、两层、三层，然后包括操场啦、院子啦、食堂啦等等这些，他盖起来的时间他心中是有数的，因为是开发商盖嘛，他肯定这个东西先盖，盖完了以后他是交给政府的，然后政府收了这个学校以后，他比方说规定的是哪个学校的话，他肯定会挂牌，然后学校挂牌是没有问题，就第一个就是说开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事儿，因为我们接手过这么多的就是开发商建的新的学校。
0: 还没有不能如期开学是吧？
2: 对。然后第二个大家担心的就是说，好像这个学校没有招生过，它的师资到底怎么样呢？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也不用担心，因为很多都是挂牌名校，是名校直属学校，还是说是就是
0: 集团校，
2: 就是
0: 是吧？
2: 集团校，大部分是集团校直属学校，就是它的师资的话，肯定也会从那边派老师过来，但是也会有一些新的老师的这个招聘过来的啊，对，这个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就好像说的心里没底儿的，还有一点就是啥，他没有出过毕业生。那出过毕业生的话，就好像让我们对他的这个成绩到底会怎么样呢？然后也心存质疑。但是这样的学校呢，一般情况下投入使用的新学校都会主抓的比别的学校更严一些。反正我接触到的这些全是这样的。他也会为自己以后去扬名声。
0: 所以说就是至少这个开学的问题不用去担心，剩下的就是唯一可能有。不确定性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成绩哈，最终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可能如果特别在意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不太建议选择这样的学校了？
2: 但是如果特别在意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建议还是选本部，就是可能会是本部的房子，就是有新房也会价格稍高一些，没有新房的话二手房也可以考虑，
0: 毕竟这个有毕业生是吧，成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对于大家来讲是的，就比较稳定哈，不会出现太多的这个意外的情况哈，所以还是看选择这个学校或者说买这个房子，我的主要的诉求是啥，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是最终的一个问题哈。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咨询，他说刚刚说到的那个节目一开始说到说23中这边有那个新的社区，说想问一下是哪个社区，他的小学是哪个小学？
2: 刚才我说到的就是长安区23中，新房就是保利长朗月，和城发投的云花景月，
0: 这俩就对面是吧？基本上，
2: 对，基本对面。然后他的小学都是那个荣盛首府实验小学的首府分校，他这个也是投入使用，今年应该是3年。
0: 小学就是同一个小学，初中也是同一个初中是吧？
2: 对，初中都是23中本部。
0: 那这两个社区它有什么就是各自的特点，价格又在什么水平上呢？
2: 它这个保利这个项目的话，它是精装交付。云花景月的话是毛坯，就看您是在意精装还是毛坯。有小高层，有多层，有那个就是洋房。价格的话也是不一的。想了解的话可以就近过去看看。
0: 这边的这个新房社区哈，我其实发现到很多朋友现在在这个给孩子选购房子的时候，也会考虑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舒适度哈，因为毕竟一上学好几年，不想去为这个事儿将就。我们确实发现，就这几年可选择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大了啊。但是这个新房是新规产品，确实价格也是，就是跟我们说老破小找一个这个占一个名额的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哈，就这个也要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哈。
2: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这个询价哈，想问一下，花样年华，这应该也是高新区这边是吧？
2: 对，高新区的
0: 花样年华146平的大三室，就铺了个瓷砖，然后也没有住过啊，想问一下这个也没有说楼层，说想问一下这个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
2: 花样年华应该也是开发区一个，甚至讲有几年的一个楼盘了吧？
0: 是的，应该是这样。
2: 我对那块不是特别了解，稍微有点远。
0: 这个社区应该体量不算是特别的大哈。
2: 对。
0: 价
2: 格我不太了解那块，因为离得稍微有点远。
0: 如果这个朋友要是有这个相关需求的话，咱们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哈，就是到咱们附近的这个二手房中介去看一看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那个中基礼遇，说想问一下中基礼遇的北区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也没有说详细情况哈，只说北区能卖到什么价格。
2: 因为中基礼遇北区分商品房和回迁房，所以他也没有提到，就是咱商品房回迁房其实价格的话差不太多啊，因为就是整个北区的价格比南区稍微低点，北区回迁比较多，就是价格的话大概在13000左右，13000到14000吧。
0: 13000到14000一个成交的价格是吧？
2: 对，
0: 基本上。那为什么北区这边价格比南区低，就是因为它这个回迁的房子相对多嘛？
2: 对，北区的话10还有几反正有几个大部分都是回迁，只有门口那两栋7、8、5它是商品房。就商品房跟回迁它的那个楼道啦，这个户型啦是不一样的。这边好多都是一梯多户的那种。
0: 那整体这个
2: 电梯上来有5户6户的。
0: 那整体这个社区的环境上来讲有差别吗？差别大吗？或者说
2: 社区环境的话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楼道不一样。
0: 楼道不一样哈，就是这个
2: 有点就是一进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户型也不一样。就区别在这儿，南区的话有商品，南区大部分商品只有3栋是回迁，但那回迁的话也是那个单位宿舍的回迁，南区的价还比北区稍微高点儿。具体看这位听众的话，他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
0: 那刚才既然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了，那对于这个买的朋友来说，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个回迁房性价比就会更高一些，因为都能上学是吗？
2: 对，就是对于只是说我只在这住3年啊，我孩子上完学以后可能我就要接着
0: 卖
2: 掉，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忍。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和杨内长继续来了解更多的有关我们省会楼市的相关情况。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 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杨明艳杨店长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新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杨店长哈。杨店长，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咨询到了，说这个太平河片区哈，说发现这儿有不少新盘，也有配建的43中的学校，说想问一下，就是这边的房子怎么样，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43中太平河这儿分东校区和西校区，就是那个也是
0: 好像离得也挺近哈，我印象中、
1: 啊、对、
0: 嗯、
1: 对对，它这边的楼盘挺多，但是都是以新房为主的话，就是城发投那个这些项目，大概价格就是有精装有毛坯，起步价的话大概在130万以上一套吧，就是说它那个价格不一样，有多少钱都有，这边还有洋房，有高层，有别墅，就是城发投的这些项目其实挺多的，就是具体的话可以来这儿去了解一下。然后另外二手房的话，这边的话就是也有一些，就比方说咱们前段时间万科蓝湾现在已经下本了，对，万科蓝湾已经有本了，可以交易，然后
0: 还是个也比较新的房子呢哈。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觉得刚刚交房就带本交房，人家是这项目的房本下特别快，还有就是中原启程也已经有房本了，再有一个就是之前不起眼的一个楼盘，现在卖的挺火的，叫山水家园，现在房本的话也已经下了，然后这个小区的成交量现在也挺高的，在我们北部片区的话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楼盘。
0: 像这些次新房它的价格是在一个什么样水平上的？
1: 你像山水家园的话，它是一梯层到顶的多层，它偏高点的楼层的大概价格在7000左右，然后好点的楼层在8000到9000这样。
0: 这跟新房还是有差距的哈，所以说就是如果想在这边定居的话，就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一看。其实我觉得这边这个二手房整体来讲就都比较偏新哈，所以说这个也不失为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哈。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问到了众美梧桐苑北区，33层到顶的房子，27层90平的两室，也是简单装修吧，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27层的两室，属于偏高点的楼层了。众美梧桐苑这边的成交价格大概就是在9000多，
0: 9000到10000
1: 这样的价吧。反正27层不是个沾光，就是。
0: 偏高了，刚我们说的是。
1: 但我们就是很多客户就属于说，我不想要太高的楼层，可能也包含27啊。所以成交价的话，大概也就是在，比较偏高一点的话，就是8500到9000这样的价格。也看它的装修情况，可能没听清它的装修怎么
0: 样。是简单装修就是，
1: 对，大概就是参考这个价钱嘛。
0: 好，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想给到杨店长，您觉得有什么就还不错的这个房源，想为我们大家做推荐的吗？
1: 因为我们是在北部片区啊，你像我们这边的话偏刚需一些，就是像我们这边就是天润家园两室，94平，69万，国瑞园98平，63万，北城国际就是有一个79.7平，简单装修63万，这种附近的刚需比较多。
0: 这咱们附近带学区属性的这些房子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我们附近带学区属性的没有什么
0: 学区的。就也就算是23中这边了是吧？
1: 对，再往南的话就是23中，翡翠家园这边的房子，也有一些已经下了本的，1.46平， 它的价格的话是往多少钱了，就是周边也有一些。
0: 嗯嗯嗯。可挑可选的这些房源哈，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杨明艳杨店长哈。杨店长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在节目之后如果想要联系的话可以找到您。
1: 我手机号是139-3388-0794，微信同号。
0: 139-3388-0794，139-3388-0794哈。我们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杨明艳杨店长，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联系到我们的杨店长。好，那也非常的谢谢杨店长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哈，我们也先和您说一声再见，祝您工作愉快。
1: 好的，
0: 再见。
1: 嗯，谢谢，再见。
0: 好，那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呢有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需求，不管您是要进行出售还是您要进行置换哈，也都可以联系到我们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杨明艳杨店长。我再来说一下杨店长的联系方式哈，139-3388-0794，139-3388-0794，微信同号的啊，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杨店长。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济广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为了深入落实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精神，5月19日起，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将连续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发布会，全面介绍我省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这次系列新发布会的首场，省发展改革委的专场。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正在落地生根。本场发布会，河北省发改委及协同办的多位负责人就如何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大家通报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单，并且详细解读了未来的工作重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带您直击发布会现场，看看在交通互联、生态共建、产业协同以及咱们关心的文旅融合方面，河北又有哪些新的动作。首先请听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

0: 走深走实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
1: 经济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第一个区域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协同发展倾注大量心血，每到关键节点都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特别是今年3月23日，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总书记第四次亲临雄安新区视察，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次来河北考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全省人民的关心关怀，对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殷切期望，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推进经济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一是承接北京分手的功能疏解取得新进展，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承接北京分手的功能疏解出现成效。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白洋淀电气水质稳定保持3类，千年秀林绿意萌发，蓝绿交织，水城共荣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曹妃甸区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重点合作平台持续发力，一批北京疏解项目落户河北。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二是重点区域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加快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应急管理大学挂牌成立，香河县香河安石路与通州石小路贯通，示范区交通骨架更强健，血脉循环更通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有序运营发展，联合管委会体制机制持续优化，大兴机场至巴黎瓦特里机场全货机包机实现首飞，大兴机场综合保护地区获评全国双 B 类综保区，张家口首都两区加快建设，2025年 PM2.5 平均浓度17.4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持续领跑京津冀。像永定河水系、潮白河水系非汛期生态补水4.8亿立方米，让首都水塔愈发充盈，水源涵养功能持续强化。三是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200亿元，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共同组建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举办系列招商活动，全省机器人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同比增长42.5%，连续3年跑出40%以上加速度，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河北净菜、河北福嫂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这里有2组数据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是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市场占有率43.04%，为历年最高。二是河北福嫂在京津就业总体规模突破16万人，首位优势持续巩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现象级热词。2025年全省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蓝天白云。四是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创新局面，政务服务协同深入推进，联合推出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30项政务服务事项自贸区同事同标，让企业群众不再三地跑，有事网上办。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联合制定协同推动开放发展的若干措施，石家庄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开行规模居华北首位，京津冀三地自贸区、京津冀进口文化艺术品跨关区保税展示交易联动协作模式案例 入选商务部。

第六批最佳实践案例。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的工作疏解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全领域对接、全省域融入、全方位协同，加快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突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在推进经济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我们将全力抓好雄安新区集中承载疏解工作，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疏解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疏解，形成压差推进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完善疏解政策，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服务，确保疏解对象的创业条件、居住条件、福利待遇不低于留在北京时的水平，让疏解人员从一人来雄安变为全家来雄安，以雄安为家，在新区扎根，扎实推进全省其他地区承接疏解工作，加强曹魏店区、渤海新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精准对接、有序承接，持续用力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23亿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二、突出吸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推动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我们将用足用好京津支撑条件，积极参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争取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推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和创新人才，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化重点产业链共建，建立有效对接机制，聚焦机器人、汽车、氢能等，加强对接推介，深入梳理挖掘我省产业配套优势和合作潜能，在产业协作上寻求新突破，努力实现抱团发展、错位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突出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谋划实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我们将深化公共服务领域合作，积极推进京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我省延伸，重点是升级扩面抓好河北净菜、河北福嫂、社保卡、一卡通等工作，争取将三地景区更多的纳入到联票覆盖范围，继续放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效应，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通达性和便利度，加快推动雄新高铁、雄山高铁、石雄铁路和螳螂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路线路布局和上下客站点，促进区域性中心城市、节点城市间交通便捷高效联通。四、突出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强化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和生态环境支撑。我们将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定不移落实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位，切实做好区域安全保障工作，一是协同加强对降水等气候变化趋势的研判应对，统筹推进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抓好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深化完善应急救援联合指挥机制，提高灾害联防联控和协同响应能力，高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二是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继续实施潮白河、滦河、永定河等重点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筑牢良好生态屏障。五、突出向改革开放要动力，不断增强协同发展活力，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市场化推进机制，激发深度协同新动力，推动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效。

0: 要一是用好京津对接合作机制，保持与京津的常态化多层面沟通，充分发挥京津冀联合办平台作用，促进信息共享、资源互通，努力形成全面协同、深度融合的工作格局。二是抓好通州区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北京大型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共建平台建设，挖掘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优势，加快一体化探索，深化通五廊、房卓来、平冀三星、延怀赤、怀丰、宁卢汉、静兴等比邻地区协同合作，打造更多协同发展示范样板。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在大局下行动，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在推进京津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展现河北作为，贡献河北力量。我就介绍这么多，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一如既往关心、关注和支持京津协同发展工作。
1: 2026年呢，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那么本次座谈会围绕哪些重点展开？及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维友，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4月23日至24日，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座谈会呢，是以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携手奋进15新征程为主题，京津冀三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的重要讲话精神，共同研究在15开局之年深化合作事宜。在这期间呢，召开了全体会议，审议了呢深入推进2026年协同发展、2026年的重点任务等6个政策性文件，平行召开了党政主要领导闭门会，还有常务副市长、市长联席会，举办了成果发布活动和情况通报会，也在机制等领域呢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形成了任务落实清单，这是今年一个亮点，形成任务落实清单，取得了显著成效。座谈会以后，我们省呢立即召开了省委常委会、省推进经济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省委省任务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呢做出安排部署，分管省党呢多次进行调度，省协同办会同有关部门呢和各市迅速行动，确保各项任务呢落地见效。一是呢更加有序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工作疏解和承接，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工作疏解集中承载力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强疏解项目和人员的政策服务保障，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工作疏解。我们坚持呢全域对接、全面承接，强化重点合作平台建设，吸引呢更多的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和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二是服务保障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科学把握时序和节奏，服务保障呢启动区、起步区、重点片区建设，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推进京津知名老字号首发店到雄安来落地，推动呢空间信息、新材料的产业呢集群式发展，谋划布局数据产业，努力建设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这也是总书记在雄安考视察时对咱们提出新的要求。三是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用好京津支撑条件，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可以创新中心建设。这次也是这次咱们打算的一个主题，就是专门研究如何用好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扩围这个机遇，提升可以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与京津联合绘制6条重点产业链分工地图，这地图是在现有的产业链图谱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分工地图，这样避免内卷式竞争。组织开展机器人氢能产业对接活动，我们在24号结束会议结束以后，29号就由和桂新城一起呢组织咱们河北省的9个地市到北京现场考察，进行了对接，为了机器人产业全面提升6.5群发展水平，协同推进低空经济，发挥算力优势，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合作，这块也是下边咱们合作的一个重点，特别大数据这块也咱们的算力优势要发挥出来。四是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北京轨道交通20号线和京雄快线建设， 这轨道交通22号线也是咱们和北京的第一条啊，走出北京的地铁，直接通到咱们燕郊。这是探索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行合作模式，提升京津冀通行便利化水平，优化大型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体机制，推动通州区北三线一体化高速发展，从不同方向呢打造连通京津的经济廊道。五是加快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经济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拓展社保卡一卡通应用场景，擦亮河北扶桑河北净菜品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扩面。这点我希望咱们在座记者啊，在座媒体朋友们多多帮我宣传。这个景区联票来讲呢，也是咱们这两年在三地来讲啊，在旅游发展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可以一张票吧能够游遍京津若干个景点。特别通过这次多党共识三地达更大更多的共识，就讲更多的景区，甚至包括北京颐和园也要纳入到这联票里，一张票做到扩大正亩进纳亩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让协同红利更好惠及三地群众。下一步呢，我们将利用好京津冀联合办公这个机制。现在咱们京津三地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办公，咱们也派10个人吧在那工作，在一起叫坐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所以这个非常好。与京津开展常态化多层次多模式沟通对接，努力将座谈会描述的协同发展新蓝图转化为实景图，在推动经济协同发展的更好发展自己。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正在落地生根。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场发布会呢，是由河北省发改委及协同办的多位负责人就如何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大家通报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单，并且详细解读未来的工作的重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带您直击发布会现场，看看在交通互联、生态共建、产业协同以及咱们关心的文旅融合方面，河北又有哪些新的动作。2023年京津冀三地建立了对接合作机制，三年来机制运行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呢？继续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洪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视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协同发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7月，三地呢在北京召开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对接合作机制。机制运行三年来，京津冀三地各方面联动融合，同向发力，形成了要事有统筹、任务有督办、落实有专班的工作体系，取得明显成效。这个机制运行的亮点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是新，新呢就是机制创新。2023年，京津冀三地党政主要领导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和相关的工作规则，正式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副省市长、京津冀联合办专题工作组四个层面的合作机制，这是首次召开京津冀三地党政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也是首次将对接合作机制以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是三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接合作的创新之举，进一步凝聚了三地共识，为在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合，合就是凝聚合力，我们坚持与京津密切合作，握指成拳，形成合力，共绘一张图，共下一盘棋，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和交通、科技、产业创新等18个专题工作组。京津冀联合办有三地共同选派人员在北京集中办公，负责推动落实三省市层面协同机制确定的工作任务，协调督促各专题工作组具体任务落地实施。各专题工作组呢，由三地相关部门组成，负责各专业领域合作事项落实，形成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高位统筹，副省市长协商互动，京津冀联合办督促协调各专题工作组推进落实的工作格局。今年又修订印发了工作机制运行规则，衔接更加紧密，联动更加高效，推进更加有力。三是实，实就是务求实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至今已举办了4届，每次会议都明确主题，审议通过系列文件，签署合作事项，并明确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压实三地各方责任，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把远景图变成施工图，时间表变成进度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比如2025年，三地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深化，河北吸纳京津基础合同成交额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综合算力指数也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机器人产业营收增长超过40%，这其中呢，对接合作机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么我省是如何抓住扩围机遇，利用京津冀支持条件服务河北创新发展的呢？继续我们来请出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二处处长马秋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关键支撑，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特别是去年提出用好京津支撑条件，促进京津成果在我省转化落地，从原来注重吸引京津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入注重对接创新源头，利用京津技术人才资金促进京津成果在我省转化落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去年六月开始，省协同办与省科技厅、工信厅、人社厅、省委经办办等成立工作专班，赴北京开展实地调研，广发征集意见建议，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开展对接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效。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1271.7亿元，同比增长16.4%。一是狠抓吸引创新源头，突出对接引进京津创新源头，寻找好的苗子，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北京优质高校的河北籍学生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河北大学、燕山大学等13所省属骨干大学与京津高校开展216项科技合作项目，利用天使投算力资金池为清华大学、青思智能等团队免费提供算力需要支持。二是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发挥近的优势，做足吸引人的文章。2025年举办第16届中国河北高层次人才引进交流大会等大型人才引智活动，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00余所高校达成就业合作意向6800余人。今年以来，组织省内高校等与京津专家精准对接，开展系列活动681场，引进助记965人次。三是推动资金资本汇聚，以最小成本实现4两拨千斤的，设立了冀青概念验证基金和河北雄安中科概念验证基金，与京津创投机构合作成立邯郸先进制造等科创子基金，提出冀科积分贷、科技保险等金融创新产品，推动32支京津出资的私募基金落地，引入京津资金超133亿元。四是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着力营造创新发展的土壤，出台省外高新技术企业向河北整体迁移资质认定便利化举措，为28家京津优质高新企业办理资质认定，实施衔接京津干线公路项目13个，推动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新增支线5条，创新开通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与省有关部门和各市围绕对接京津创新源头，提升政策的针对性，提高对接活动质效等持续发力，主动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建设，推动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高端人才、金融资本落地我省，用京津的创新资源更好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

0: 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河北文旅也是持续的火爆出圈，其中呢京津冀游客占比达到了17.5%，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民生领域还有哪些标志性的成效，下一步将会重点聚焦哪些发力的方向呢？我们继续来请出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处副处长刘艳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最终要体现到增进民生福祉与促进共同富裕上。刚刚您提到的河北文旅火爆出圈，正是三地推进协同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除此之外呢，我们携手京津，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百姓最关切的领域，持续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一是医疗服务持续提升，共同推进8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累计引入新技术、新项目990多项，这就意味着过去许多要到北京、天津做的手术，现在在省内就能完成。同时呢，京津高水平医院与我省组建京津冀医联体150家，通过专家派驻、远程诊疗、专科共建等形式，让河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二是教育资源互通共享，我们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314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我省496所学校开展跨省合作办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精准对接、双向赋能。13所省属骨干高校与29所京津高校对接合作，在科员协同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师资队伍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项目164项。稳步推进高职院校开展跨省单独招生试点和3+2中高职联合培养，为三地产业发展培育实用型的技能人才。三是就业社保协同联动，京津冀社保卡在交通、就医、文旅等6大领域实现通用共享，成为便民服务的新名片。超16万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守护1000家万户的烟火与安康。越来越多的河北净菜摆上京津商超，融入百姓的一日三餐。同时呢，我们还推进养老服务的同质同标，联合京津推介河北优质的康养资源，到河北乐享晚年，正在成为京津长者的一个新选择。四是文旅一体发展，五一期间的成效您已经看到了，我这里还有几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三地整合200家优质景区，联合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售出超11万张，带动消费5亿多元。星光燕赵号全景旅观光旅游列车从北京出行，开行至承德、秦皇岛、邯郸、张家口、沧州。2025年7月开行以来，累计服务游客2.85万人次，京津游客占比达87.6%。连续5年举办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累计发布1000多项体育赛事、文化旅游和会议会展活动，推出251个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群众期待，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联合京津实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深化区域劳务协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协同提升跨区域养老服务水平，打造一批惠及三地的民生工程，拓展社保服务跨省通办，扩大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跨省通办应用范围，推进政务服务高频事项同事同标、异地通办、代收代办，培育一批叫得响的亮点品牌，做优做强河北扶扫、河北净菜，提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体验度，打造更多惠及三地、家喻户晓的民生品牌，让协同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0: 从数据看成效，从举措看未来。我们看到了河北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利用京津冀创资源以及提升民生福祉方面的坚定的步伐。特别是五一假期京津冀游客占比达到了17.5%，这一数据呢也是生动诠释了协同发展的含金量。相信随着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与河北创新支撑体系的完善，三地百姓的生活也将会更加的紧密相连。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小段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昨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呢是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天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2: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四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3: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4: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1: 新集今天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5: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1: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全新打造2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0: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7: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7: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 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6: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7: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6: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
8: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带的这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6: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9: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6: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说，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7: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抢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参与。有人说啊，创业是一种选择，但是还有一种人呢，他们选择在看似不属于商业的领域当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曾经呢是一名普通的职员，如今呢却是石家庄市青少年书画家协会的秘书长，同时呢也是河北书法考级体系的重要的推动者。他不是书法出身啊，但是用了10年的时间培训了3000多名中小学的书法教师，策划了覆盖全省的书法赛事，让上万名孩子重新拿起了毛笔。他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考级河北区的负责人，石家庄市青少年书画家协会秘书长冯欢啊。我们来有请冯欢的到来。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冯欢。
0: 嗯，那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我应该是怎么来，您的职务应该怎么来称呼您？平时您喜欢大家直接叫您的名字呢，还是叫冯秘书长呢？
1: 我更希望大家直接叫我冯老师，我觉得可能更亲切一些。
0: 好的，好的，欢迎冯老师的到来啊。那么先给我们顺便听众朋友的简单来介绍一下您吧，让我们大家对您有一个大概的简单的一个认识，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我呢是现在就职于石家庄市青少年书法家协会，主要就是负责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书法。

0: 对对对，而且跨度也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当时大学学物流管理专业的时候，其实选择专业的时候是比较迷茫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认识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物流热潮，当时都是说选择这个专业比较容易就业，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直接选了这个专业。
1: 嗯，
0: 但是学完这个专业之后，发现自己对这一块好像并不是很喜欢。
1: 嗯，
0: 所以工作毕业以后，这个就直接进了中国电信来进行这个学习，
1: 嗯、
0: 也是想着在大公司里边锻炼一下自己，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因为也受家里的一些影响，因为家里边有一个炎黄书画网，有家人在做这个跟书画有相关的工作，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在工作之余呢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进行采访跟拍片子、
1: 哦、
0: 所以渐渐接触了很多这个书法家、
1: 嗯、
0: 还有一些这方学习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1: 嗯
0: 嗯，所以后来有这个根据政策的一些影响，因为十八大以后不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1: 嗯、
0: 包括在教育部又了解到这个中小学生书法进课堂，
1: 嗯，
0: 这些政策上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书法考级、
1: 嗯，
0: 所以我就决定做了这份工作。
1: 嗯
0: 嗯，
1: 那其实还是有一定渊源，甚至我们经常说的叫缘分，对不对？
0: 对，
1: 还是跟他非常有缘分的。当然，因为跟家里人有来从事这方面相关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关系，让您更好的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所以你看，其实我也特别想跟我们说一件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就是你又要到一年的高考季了，对吧？然后家长朋友们在给孩子选择这些专业的时候，肯定会想着说，哎，那么眼前有哪些专业可能未来就业前景会比较好一些。当然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包括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可能在工作以后会发现，有的时候啊，我们所学的专业可能和自己后来所从事到的这个专业领域会没有那么多直接的关系。还有些人呢是后来再选择创业，还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所以其实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能够学到属于自己的一身本领啊，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这个基础上能够开拓出自己的一片事业，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每个成年人自己最向往的一种状态，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冯老师也是用自己的亲身的实践给我们打了一个样啊。好，那我们对冯老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了。那2010年的时候，您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对吧？2010年加入到了中国书协河北省书法考级中心的时候，当时您对书法了解多少？有没有犹豫过呢？
0: 对于当时来说，我对书法这块了解就是一个纯小白，
1: 嗯，
0: 因为从小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了解的非常少，
1: 嗯，
0: 但是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犹豫过，因为知道这个时候就直接就是去做这个是很坚定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这个是书法界里边的一个天花板，用现在话叫天花板，是非常权威的，因为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在这儿，所以我们当他们在中书协的考级中心成立，也是在2010年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以后，就一直在积极努力的跟上级领导在沟通，所以就决定要做这个考级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小白，所以中国书协的刚开始对我们也并不放心，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并不是做的整个河北省的，我们是拿保定做了一个试点。
1: 嗯，
0: 我们2011年的时候在保定做了第一次考级，当时的考级人数也就在200人左右，对，200多一点。然后这个我们交了这个答卷以后，中国书协领导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所以才把整个河北省的这个考级工作交给我们来做。对，
1: 那应该还是实力使然哈。
0: 对对对，因为当时这个整个大环境对书法考级这块的认知还是比较少的。对，我们在跟很多学生家长接触的时候，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书法还能考级？
1: 对，是
0: 会产生很多疑问。书法不就是写字吗？为什么考级有什么用呢？这个以后是不是还这个跟孩子们考学升级升学考试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0: 对，也包括以后从事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大家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
1: 是，
0: 对，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深度的剖析一下哈，其实也相当于是给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然后对于孩子在升学考试当中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我们待会儿再继续来说考级这件事情。那么从职场人一直到协会的管理者，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

0: 战就是一个思维与身份的一个转换。
1: 嗯，
0: 因为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那我可能只要注重业务本身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以后呢，那既要对就是各个方方面面要有一个团队的管理，一个统筹的安排，包括跟市场的一些对接呀、活动策划等工作，就是考虑的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难的。
1: 嗯，是因为本身来说的话，我们并不是科班出身来做这件事情，对吧？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接触到了一个新的行业当中了以后呢，还不仅仅说你是从事这个行业，你是要作为管理者的，所以其实对你自身的要求会很多啊。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转行是重新投胎，而从体制内的大企业到一个几乎全新领域的协会更是如此。那么冯欢冯老师是怎么迈出这一步呢？我们接着聊啊，从一个人到一个行业的标准。那您把这个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考级体系引入到咱们河北，当时家长和学校接受吗？
0: 这个他们家长和学校当时就是认可度并不高。
1: 嗯，
0: 对，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1: 对，
0: 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书法还能考级，书法考级有什么用呢？
1: 嗯，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刚才也提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是在这儿的，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我们不光是有学生的一个考级，成人也可以。
1: 哦，成人也可以。
0: 对，成人也可以。它书法的话是分软笔和硬笔。
1: 对，
0: 那成人的话考过专业三级，也就是13级，可以作为入中国书协的一次条件。
1: 哦，
0: 所以这个对于所有的，因为每个书法人他的梦想就是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成为其中一员。这是对他自身的一个专业上的一种高度认可。
1: 对
0: 对，所以成人这个对成人的诱惑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我们不光有学生的考生，还有这个成人的考生。对。
1: 那咱们对于学生的考生来讲的话，他是能够在中考和高考当中都能够用到考级这个事情是吗？
0: 对，它这个因为中国书协的考级呢，它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含金量，肯定就没有人来参加这种考试了。
1: 对，
0: 咱们也刚才说中国书协的它这个权威性也在这儿。对，所以他们，你像我们从2015年的考生就开始逐渐有这种显现。很多他们走的这种艺术特长生。
1: 对
0: 对，考过，你像最早的时候级别会低一点，大概在6级7级左右。他们作为艺术特长生就可以进入一个理想的中学或者高中。对，包括后来我们的书法专业，有很多的学生通过书法考级走到了书法专业的这条路上。因为刚开始我们其他艺术门类的比较多，它的考级体系也比较成熟。
1: 对对，
0: 你像美术啊、音乐、舞蹈，大家一说都知道。
1: 是，
0: 因为书法考级呢，它的起步就比较晚。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书法专业，很多学生他也不知道。包括家长也不知道还有书法专业。
1: 对，
0: 所以在后来通过书法考级，他们对这一块有所了解。然后慢慢的也通过这个走这个书法专业，也考入了一个理想的一个大学。对，
1: 其实也挺好的。而且现在听您说，你看我们是从2010年开始引入到这样的一个考评体系，那么其实最初的几年可能竞争啊难度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对吧？
0: 对，但是这个难度的竞争虽然少了，因为属于中国书协，它是做书法考级比较早的嘛。对，虽然竞争少了，但是它的市场环境，就是家长的这种认可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零。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从零一点一点做起的，也是。
1: 所以当初也是说服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接受这个书法考级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0: 对。
1: 但
0: 我们是最早的话，就是因为首先要建立这个体系嘛。体系的话，我们是利用了3年的时间，在咱们河北省进行建点布局。那我们各个地市里边，地级市的话，当时我们省里边是叫中心。各地市里边是叫基地。然后到县里边，我们是叫工作站。进行了这种3级的一个运营体系。对，建立就是为了方便考生们就近报考。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怎么扩大这个影响力呢？就是通过一些赛事活动。对，因为我们觉得做这个活动比赛可能是更有效的一种宣传手段。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河北省电视书法大赛。这个我们今年在做第10届了。 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的这个书法广场赛，我们今年也是做到第七届了，一直到延续到现在，对，这是通过一些赛事活动，这个是快速的让社会上的一些老师、学生、家长这个认识我们，而且这个品牌影响力也非常大，一直延续到现在嘛，这是一些活动比赛上这个通过这种方式，还有呢，我们是给河北省教育厅一起做的这个中小学生书法教师的培训，我们从2013年一直培训到疫情之前，对，一直在做这个中小学在职教师的书法培训，每年大概是有400多名老师，然后集中培训，然后我们是派师资，就是集中管理，效果是非常好的，能快速的让老师们对这个书法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入门。因为都派一些名师，我们是上午讲大课，然后有30-40位辅导老师下午对老师们进行1对1的练习，这个成绩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老师们积极性非常高，
1: 对，
0: 有的，
1: 我觉得刚刚您说到的这一点，我特别有一种不叫感同身受吧，就特别有一种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因为本身我们说书法，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专业门槛的，专业要求比较高一些，对吧？
0: 对。
1: 那么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老师数量有限，但是你包括让孩子来选择这条赛道的家长，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有限，但是在学校，它是对所有的学生，我们相当于从普及书法教育这件事情上，然后我们培训了学校的老师，让更多的孩子有可能来接触，因为有些孩子可能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在这方面是有潜力的，是吧？
0: 对，
1: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您是最有发言权的，是吗？
0: 对，因为一个是我们迎合了教育部的这个书法进课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我们想的是，如果让孩子们快速了解，那就先培训师资，
1: 对，
0: 所以因为我在我的这个学习经历当中，我们老师的这个班主任的板书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对我的影响很深，而且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实习的物理老师，就实习生来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板书，就非常跟我们的班主任比是比较差劲的，就很显而易见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先从师资入手，就是做这个省培，因为这个后来我们还有这个国家级的培训国培项目，也是包括我们石家庄市的市培，就是市这一层的这个中小学的老师，然后我们还跟高新区教育局一起，把高新区教育局1500名老师整个进行了一遍轮训，它是3笔，就是粉笔字、硬笔字和毛笔字。对，
1: 还有粉笔字。
0: 对，因为老师的板书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我在这个我们接触这个老师的接触当中呢，就会发现很多现在年轻的老师的板书是不过关的。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粉笔字、毛笔字和硬笔字同时3级培训。这就是3笔字的培训。我们为此还编了一套书。用我们的教材，对，教程来进行培训，因为要它要更规范嘛，对，
1: 所以咱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省市区也就是从大面一直到细节基本上全都覆盖了，对于河北省来讲的话，
0: 对，河北省全覆盖，
1: 目前我们是有多少个考级的基地工作站呢？
0: 我们11个地市都建立了我们的基地，
1: 都有基地，
0: 对，然后各个县里边也都有。对，
1: 这种这个工作站是咱们下属直属的工作站是吗？
0: 我们直属的是有60多个，然后因为各个基地里边，它还有下边县里边，还也要归他们，就是直接是基地来管了，所以直属的大概60个，左右，
1: 好，那刚刚冯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到了背后运营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有人说这个书法考级是商业化的。就是为了一些商业的目的，您怎么看呢？
0: 商业化，它是因为我们考级的话，中国书协的初衷的 还是要惠民。
1: 嗯，
0: 它这个商业化要看怎么，我觉得是有点片面，
1: 嗯，
0: 因为它不是为了纯盈利性的。
1: 嗯，
0: 那当然考级它肯定是收费的，
1: 对，
0: 这个是
1: 设计费用，
0: 对，它设计费用。
1: 嗯，
0: 但是中国书协的考级收费标准它是全国统一的，
1: 哦，
0: 而且在同类的考级当中，它的收费是很低的，
1: 嗯，
0: 就一两百块钱。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书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普惠大众，
1: 嗯，
0: 是让更多的孩子们通过考级这个推手，
1: 嗯，
0: 写好中国字，
1: 嗯，
0: 写一首漂亮的中国字，
1: 嗯，
0: 然后来这个进行一个普惠大众，
1: 嗯，
0: 对，
1: 嗯，
0: 让孩子们有更好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书法呢也是咱们传统文化的根嘛，但是要把根种进现代教育的土壤当中，光靠情怀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冯欢冯老师和他的团队其实是在做一场文化加标准加服务的一个跨界的实验哈。好，这里是新纪商传奇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精彩继续。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纪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请出到的是来自石家庄市青少年书画家协会的秘书长冯欢冯老师，那么他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考级河北区的负责人。刚刚呢，我们和冯老师共同聊到了他是怎么样来入行到这一行当中，到现在很成功的一个书法推广大使，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而且呢，从一个人一直到现在一个行业的一个标准的制定。

0: 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冯老师接着来聊啊、那么刚刚您也说了，您策划了很多的赛事，比如说河北省电视书法大赛，那么累计投稿据说有30000多幅啊，当时是怎么启动的，可以跟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吗？
1: 这个当时启动的时候也是挺曲折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团队一个团队一起策划的嘛，
0: 嗯，
1: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也是为了快速的把这个书法考级推入到这个、推入到市场当中，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筹备跟策划，也我们是对首先是对赛制，
0: 嗯，
1: 是进行了一个改革，因为传统的书法活动来说，直接投稿交稿凭作品就可以，
0: 嗯，
1: 我们呢是把决赛要现场来书写。然后这个先是初评，初评就是投稿，然后选出学生的一些作品来，然后进行这个决赛，进行现场书写，然后现场录制。那不光是这个创作，还有把理论问答，我们第一次是纳入到这个比赛的形式当中。
0: 哦，这比赛里面还有理论问答部分。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也是根据中国书协的这个考级它的要求来的，它是有理论问答理论题的，所以我们把理论题也纳入到，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不光写得要好，也要大量的书法知识的储备。
0: 对，
1: 所以我们把理论问答题，我们有5道理论问答题也纳入进来。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因为考级它是全年龄段的，所以我们分按年龄分组，分为成人组和学生组，又根据书法的书体来分，分为这个5种书体，楷书、隶书、行书、草书和篆书，所以我们这个分的组别也是比较精细的，这样的话就把大量的这个年龄层都照顾到，所以有很多学生啊成人啊都积极地参加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对
0: 对，其实我觉得提到书法，曾经在我的印象当中，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会比较抓书法这一块儿。后来慢慢长大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哈，好像就慢慢的就有忽略。但是这几年的一个感受就是，各个学校又非常非常的重视书法书写这一件事情，从娃娃就开始抓起了。
1: 对，
0: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包括您刚刚说到的咱们的这个河北省电视书法大赛，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们，包括全社会当中很多的成年人也越来越注重自己书写。你说平时我们其实现在手写的机会并不多，对吧？
1: 对，
0: 但偶尔签个名，其实你从名字那2个字3个字就大概能够看出一些。
1: 对，
0: 是不是
1: 字如其人嘛？
0: 对，见字如面。对
1: 对 对， 对
0: 啊，我们现在少了那种书信的那种往来，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在某一个瞬间不小心秀出了自己的这个字迹的话，哎，我觉得也能够让人对你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的，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呢，咱们的这个电视书法大赛，我觉得不仅办得非常的成功，据说您本人这还连续3年担任大赛的主持人，看来非常全能啊。
1: 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
0: 太谦虚了。
1: 对，
0: 正好这个活动您主办的，然后您来当主持人的话，我觉得各个环节的整个的这个串联应该会是非常顺畅的，对吧？
1: 对，没错。
0: 嗯，
1: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想着是邀请的是专业的主持来主持，因为毕竟是一个省级的一个赛事。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里边会融合一些书法考级的一些信息，包括有理论问答这个环节以后，它会有很多的书法专业的知识。
0: 对，
1: 这个主持人的话可能对于这块的了解是比较少的。
0: 是，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就我们团队就决定让我来这个进行这个主持。同时我们还也邀请了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也是带着我一起，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进行下去。对，
0: 好，那您也算是一专多能了，
1: 主要是
0: 型的人才，
1: 主要是给了我一个锻炼的机会。
0: 其实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这个锻炼当中来不断成长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想想看，如果说当时，比如说当时从事了一个您大学所学的这个物流专业方面的，那可能现在你是在另外的一个赛道当中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有时候人生的选择还挺奇妙的啊，这么一说。
1: 没错。
0: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那场活动河北省电视书法大赛之外，还有一个品牌活动叫中小学生书法广场赛啊。那为什么会选择广场这种开放的空间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对大家，因为对书法的了解还是比较浅，就认为书法就是写字就好。
0: 对，
1: 而且很多家长都认为小孩子可能写的字并不会好。
0: 嗯，
1: 但是往往就是高手在民间。
0: 嗯，
1: 我们通过考级也好，包括笔行大赛也好，挖掘就是看到了很多这种书写水平非常高的，包括孩子们。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种开放的空间，一个是更好的进行一种宣传。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让家长学生更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0: 嗯，
1: 这个我们第一届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民心广场来举办的。
0: 嗯，
1: 这个广场上的话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让更多的市民也能看到这种书法的这种魅力。
0: 对
1: 对，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想传承咱们中国的这种东西。
0: 嗯
1: 啊，这种文化。
0: 嗯
1: 嗯
0: 嗯，所以选择广场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空间的话，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了解，然后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参与，对吧？
1: 对，没错。
0: 嗯
1: 嗯，包括甚至有的家长他在给孩子报级别的时候，可能会问到我们孩子能考几级。
0: 嗯，
1: 那我们的广场赛孩子们现场写的就是很好的一个参照物。
0: 嗯，
1: 对。
0: 嗯，那么这些活动背后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谁来买单？怎么来持续下去的呢？
1: 因为我们有这个书法考级本身就是收费的嘛。
0: 嗯，
1: 所以我们用这些这个收的这种费考级的费用来做一些我们的公益活动。
0: 嗯，
1: 因为我们还是坚守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主要就还是想着是那个规范书法考级，坚守这个坚持书法育人嘛，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所以就是还是让大家把这个收到的这个费用反哺到我们的这个公益事业当中。
0: 嗯，
1: 对
0: 啊，是这样来运营的。
1: 对，嗯，
0: 好，那我们说书法呢，不只是在宣纸上安静的来写，它也可以是城市文化的一次集体的表达。那您策划的这些活动呢，不仅仅影响了孩子，也让书法重新的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当中啊。当然，我们说一方面呢，我们是来其实做一个这种普惠型的，或者说这个书法教育的一个推广大使。你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同时呢，我们的协会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企业家的思维在其中的。那么咱们石家庄市青少年书画家协会呢，是共青团下属的一级协会啊。那您作为秘书长，怎么来看待这个协会的运营的呢？
1: 协会的话，我们本身它这个隶属于这个共青团市委的话，我们是主要还是坚守它的非盈利性。
0: 哦，
1: 嗯，对，我们还是坚守这个公益的属性。
0: 嗯，
1: 主要服务于青少年的这个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
0: 嗯，
1: 我们主要就是还是围绕着青少年艺术的一个成长，还有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广。
0: 嗯
1: 嗯，主要是围绕这个来进行开展的。
0: 嗯，
1: 对，
0: 嗯。那么咱们还设立了一个叫一处两委五部哈，就我觉得听上去很像这种企业的架构啊。这是咱们怎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1: 这个就是有意这样进行来设立的。
0: 嗯，
1: 它相当于是我们协会的一个内设机构。啊，如果我们认为一个协会的长期发展，它不能是松散性质的，
0: 嗯，
1: 还是要有这个像做企业一样有各个部门。嗯，那我们会有具体的负责人来各司其职。
0: 嗯，
1: 啊，把我们的这个活动策划也好，或者是各个政策也好，要落实到下边去。
0: 嗯，
1: 所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内设机构吧。
0: 嗯，其实也是根据我们自己协会的日常的这个运营啊管理啊，然后自己来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架构，对吧？就符合自己的。
1: 对，
0: 嗯，那么咱们协会怎么来造血呢？比如说考级啊、培训啊、展览啊，盈利模式这个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还是就是主要是以考级为主嘛。
0: 嗯，
1: 书法考级为主。
0: 嗯，
1: 所以这是一方面的一个收益。
0: 嗯，
1: 然后培训的话，我们是有政策的一个帮扶，
0: 哦，
1: 包括我们是跟教育厅做的这种师资培训。
0: 嗯，
1: 去省培、市培、区培，它都是有这个教育部门的一个支持。
0: 哦，
1: 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
0: 嗯，
1: 展览的话，我们会联合一些爱心企业，
0: 嗯，
1: 给我们进行一些赞助活动的一个赞助与宣传。
0: 哦，
1: 嗯，对，
0: 嗯，
1: 这都是双向的一个赋能嘛。
0: 嗯嗯，
1: 对。
0: 不过我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感觉我们协会还是偏这种公益性质的，
1: 对，
0: 居多，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嗯嗯，那咱们遇到过，肯定遇到过一些资金困难，比如说活动做一场活动其实需要很多的这种费用的，那么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就精打细算，坚持不浪费，能省的就 则省。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就是用好每一分钱，对吧？
1: 对，没错，
0: 把它用到实处。嗯，好，很多人呢其实以为说协会好像就是挂个牌子，但是您把协会当成了一

0: 个组织、一个平台，甚至是一个品牌在运营。那这种非企业的创业，我觉得也算是我们纪商精神的一种啊，因为我们叫新纪商传奇嘛，我们就来谈谈纪商精神。那好，刚刚我们来谈到了冯老师和他的这个协会，还有他的这种企业家的思维。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冯老师接着来聊，这会儿我们要来聊一聊他的个人了。
1: 请线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新奇商传奇直播继续，我是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出到的是河北省书法考级体系的重要推动者，也是石家庄市青少年书画家协会的秘书长冯欢。冯欢老师刚刚呢和我们来聊到了自己所策划的一些这个系列的活动，包括所在的石家庄市青少年书画家协会怎样用企业家的思维来运营啊。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冯欢老师他个人的成长，包括未来的愿景啊。那冯欢老师很优秀，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已经是被团市委授予了叫实干新

0: 职青年称号。那这个荣誉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冯老师？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责任。对，这个是官方对我在这个深耕青少年文化领域这个美育这个行业进行的一种认可。那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都是青少年是我们祖国未来的花朵，所以这个责任重大。所以它激励着我一直要坚守初心，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我们这个美育这点事儿啊，为我们的这个文化建设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吧。
0: 其实冯老师还是非常谦虚的，但其实您真的是做了一件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来发现自己在书法方面造诣的一件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想人生的这个际遇其实就是这样的奇妙，我们刚刚说到了无数种可能，如果当年您还在您原来的公司的话，那么可能现在会是另外的一种人生的状态。所以如果给您一次重来的机会，让您又回到2009年，您觉得无论您当时是在哪个行业哪个公司，会考虑辞职吗？或者会考虑想自己创业什么的吗？觉得用你现在的心态来说的话，
1: 我觉得我还是会走到这条路上的。
0: 还是会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嘛。我通过年龄的增长，我个人感觉就是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认识的这种加深，更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所以而且我们在做的这个书法考级这个事业，你像我们现在很多考生都已经步入到这个进入社会了，从那时候的学生已经步入社会，他们通过考级也好，通过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热爱，就是走到自己理想的大学。现在很多学生包括成人也一样，从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书法爱好者，现在有很多都进到省书市书协会员、省书协会员，甚至是中国书协的会员。对，在这个书法的道路上他们真的是发光发热。那我通过这样的事情让很多人走到这样热爱书法走到这个路上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份荣幸，也是一种幸运。
0: 我觉得就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其实是帮我很多人圆了这方面的一个梦。
1: 没错，
0: 也帮他们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啊。
1: 对，
0: 现在常说我们要有规划有目标，那我们以3年为一个节点，未来3年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我想着还是进行这个书法，助力我们教育部门进行书法的师资培训。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它是分两块，一个呢是我们在职的一些中小学生的老师，可能这一块还是比较书写上还是比较薄弱，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老师们他可能用 PPT 更多一些。所以我们想着是助力我们的教育部门在师资培训上进行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中小学书法师资的缺口是54万人。这是一个中书协给到对中书协给到的一个数字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对于社会培训机构的这些书法老师，那现在社会他们的这个书写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有的可能是不太规范。那我们是想着通过我们的这种师资培训来进行把老师的这个书写规范，然后来这个反哺到我们学生身上。
0: 其实最想做的这件事情还是自己专业本身。
1: 对，
0: 继续把它做精。
1: 没错。
0: 好，那么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的朋友想要进入到文化教育领域，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摸爬滚打十几年的一个资深人士来讲的话，您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坚守初心。还是不要急功近利。因为文化的这种传承也好，我们的这个教育也好，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程。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一点一点的做起。从小事开始积累。然后找准的就是找准自身的定位以后，我们一定要深耕下去。
0: 好，其实我们说任何的一个领域任何的一个赛道都是需要自己久久为功啊，持续的深耕下去，可能你才能够看到你在这方面的一个潜力，或者说像冯老师一样帮助到了更多的人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也会有朋友留言，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我家孩子学书法3年的时间了，要不要考级？
1: 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你在

0: 在书写书写完以后，通过考级，因为考级它只是一个手段，
1: 对，
0: 一个是要检查孩子这一段时间书写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到底我写了3年大概是一样什么水平，
1: 嗯，
0: 我们需要用中国书写一个官方的一个机构来进行一个认可，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对孩子自信心的一个增加，
1: 对
0: 他得到官方的认可以后得到一个证书，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感到很荣誉的，我的付出没有被埋没，对，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考级可以来检验孩子这种书写最近到底书写是进步还是怎么样，对，这只是一种手段。
1: 嗯，那您看这位朋友说的是我家孩子学书法3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说每个孩子他的这种起点和基础可能不一样哈，可能有的孩子没有学，但是哎，家长老师觉得写的还不错，是不是也有这种直接裸考的？
0: 有的
1: 一裸考然后成绩也还不错是吧？
0: 这个要看他，还是要看他的书写基本功的问题，对，因为书法的这个评判标准它不光是字写得好，他还要看他的章法，
1: 哦，
0: 那你到软笔上来说还要他的笔法和墨法，
1: 嗯，
0: 因为我们软笔的考级它是分两部分，一个是临摹，一个是创作，临摹就是临摹古人的这个历代名碑名帖，
1: 嗯，
0: 那这个我的字要有出处，而不是自己自己想怎么写怎么写，
1: 对，
0: 这就没有出处了，对，所以说他这个是还是要分开来看，
1: 嗯，要分开来看，那么我看到我们这个留言，很多朋友其实都是为孩子考虑的会比较多，比如说如果小学阶段的话，如果想要来走这个专业的话，大概他有没有一个年龄方面的建议呢？
0: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能拿笔就可以来写，对，你像古人的话就一直就是拿笔来书写嘛，就是我说的是毛笔这一块啊，就是毛笔的书写它可能更让人们更修心，养心静心，对于孩子来说就让他能安静的锻炼他的专注力，
1: 对
0: 啊，硬笔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正常书写就行，不要也不要再过早，就是我们小学1年级就可以拿笔写了，太早的话就是他的书写因为手指发育不健还没有发育完全，
1: 对，
0: 所以他有可能握笔姿势不对啊，会影响，会受一些影响，对，
1: 那么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讲，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咱们这个书法家的这协会怎么来加入呢？
0: 申请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考过，你像对于考级来说他是考过5级的就可以申请加入，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比赛获奖的，市级比赛获奖的，具备这样的一个加入的资质，到时候就可以给我们提交申请，对，
1: 咱们想要来关注比如说想让孩子考级也好，或者说咱们这个协会加入也好，有什么样的途径呢？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我们考级的官方公众号叫丰泽艺术，直接关注我们就行，活动比赛就直接搜我们的石家庄市青少年书画家协会，我们都有官方的公众号和网站，就可以找到我们，
1: 找到之后其实具体的话大家可以来具体详细的来咨询哈。
0: 是的，
1: 另外其实刚刚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跟冯老师也交流一个问题，然后刚刚看到微信当中有朋友问到说那冯老师写字一定很好，
0: 这个受之有愧，刚才也跟那个高老师说我本身书写是比较差劲的，因为我自认自己有这个短板，所以我在这方面的这个书法的这个认知上可能跟别人就有不一样的一个认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你在从事这个行业自己的字一定写得非常好，对，我是一直努力想把我的字写好，但是因为工作的性质不一样，因为我是主要是负责管理这一方面，可能我的动嘴能力比我的动手能力更强一些，
1: 当然刚刚您反复提到一个就是说书法这件事情写字哈，其实它是能够静心养心的，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现实来讲的话可能会对于这个将来孩子想走这个专业呀或者升学考试啊可能会稍微的有所帮助，那其实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的成年人工作很多年之后，他们会慢慢发现了自己，哎，我原来这个书法我还挺喜欢的，我挺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潜质的，所以您对于咱们这个喜欢书法的这个成年朋友来讲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0: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成年人都在学习书法，
1: 对，
0: 因为不光是学生，因为我们现在就有一部分成年人有一些退休的一些老年朋友正在学习书法，还有一些在职的，然后

0: 这个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休息的时间、
1: 嗯、
0: 也在这边跟着我们在学书法、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圈层就是越来越大、
1: 嗯、
0: 人数也在越来越多，
1: 嗯
0: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可能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呀、
1: 嗯、
0: 这个可能都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就是书法它本身就是修身养性，包括你像很多书法人他都比较长寿、
1: 嗯、
0: 也很年轻，
2: 对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吧，只是通过我们的这种书法的一书写手段而已。
1: 嗯嗯，希望大家就是继续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爱好。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啊、
0: 对。
1: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抱着功利心，纯把它当做像您说到的修身养性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书法能够带给你更多的超乎你想象之外的快乐的这种体验。
0: 对，是非常有魅力的。
1: 嗯，那最后那个冯老师最后来总结一下，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0: 我就是希望更多的、
1: 嗯、
0: 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
1: 嗯、
0: 更能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嗯，
0: 然后回归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因为现在我认识的很多年轻人，
1: 嗯，
0: 除了这书法只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1: 嗯、
0: 一小部分、
1: 嗯、
0: 是对，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在做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有责任把我们中国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1: 嗯，好，说得特别好，也再次感谢冯欢老师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这样的一种启发和思考，感谢您。那么从跨界职场的跨界一直到文化的生根啊，从一个人奔跑到带动一个行业的前行，我觉得今天和冯欢老师的聊天讲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界的传奇，但它是一种更加温柔更加有力的文化创业啊。其实真正的新技商我觉得不一定在写字楼里，也可以在笔墨纸砚之间用热爱和坚持写出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感谢各位今天关注和收听新技商传奇，由于时间关系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高芳，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6: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5: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6: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5: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7: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5: 那真是太棒了。
7: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5: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7: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4: 进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18: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9: 哇，雪糕透心凉啊。
1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新生儿体质娇嫩，免疫力较弱，极易出现黄疸、湿疹、胃胀气等等常见的一些病症。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带大家来详细了解新生儿高发的疾病症状，来分享居家护理的要点与就医指南，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宝宝的平安健康成长。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新生儿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裘艳梅。下面时间我们请裘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完整的自我介绍。裘主任您好。
1: 你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新生儿的裘艳梅。曾经在我们这儿走过的早产儿或者新生儿可能对我比较熟悉。那今天就由我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新生儿常见的一些问题。
0: 可能很多这个宝爸宝妈啊，对于裘主任还挺熟悉的啊，在您那儿也经生过，也见证过很多新的生命的诞生和新的生命的一个奇迹哈。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新生儿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对于我觉得新生儿来说，新手爸妈啊，包括这个家长，都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护理他们，包括有了一些疾病的征兆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来判断。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请裘主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正好家里有新生儿正在手足无措这个期间，不知道如何处理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啊，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也可以和裘主任来线上聊一聊。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这个关于疾病的一些基础的认知。新生儿期啊，最高发，包括作为家长最容易忽视的常见疾病主要有哪些呢？
1: 新生儿常见的疾病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非常的了解。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新生儿的黄疸。
0: 对
1: 啊，新生儿黄疸呢，普遍的老人经常会说啊，所有的孩子都会黄啊，生理性黄疸一般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是超过了生理性黄疸的数值啊，高度比较高或出现的比较早，我们认为是病理性的。那这种病理性呢，往往有一些原因啊，是需要我们医疗，就是医护人员去进行帮助宝宝度过这个危险时期的。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处理，就可能会发生胆固醇脑病、遗留后遗症等等这些问题。那还有呢，比如说经常会肠胀气啊，肠绞痛啊，还有呢，有一些孩子会发生鹅口疮啊，家长就是这个宝宝不吃奶了，一看嘴里呢都是白色的这样的斑点儿啊，这个家长非常着急啊，奶吃不进去，饿了又闹，所以经常会非常的焦虑。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宝宝啊，皮肤特别的稚嫩，那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皮疹，比如说湿疹啊，或者是臀红啊等等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刚出生的，尤其是七天以内的小不点，在脐带完全脱落前呢，就容易发生脐带相关的一些问题。家长们看到了以后呢，又会非常的焦虑啊，不敢碰这个小脐带啊，我们是怎么处理是对的呀？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对于温度的管理啊，家长们都非常的焦虑，冬天回家以后生怕宝宝冻着了。尤其是老人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生怕宝宝冻着了。隔辈亲嘛，所以就给宝宝捂得可厚了。那经常会发生就是捂热，会发生

0: 生特别容易发生感染，捂热了以后也影响非常的大。那现在到夏天了，就涉及到一个空调的问题，这个空调能不能开啊？我们的温度是不是合适啊？宝宝接触空调以后会不会发生呼吸道感染等等，这些问题也经常困扰着我们这些家长。还有一些宝宝呢，就是发生了乳糖不耐受。其实可以说现在的新手爸妈们，他们其实获得信息的渠道还挺多的，有一些宝爸宝妈们我们接触以后，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的认知，但是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对于任何一个腹泻就认为他是不是乳糖不耐受了，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根据他的检查，根据一些家里头的情况进行科学的判断。当然乳糖不耐受呢也是时有发生的我们要根据如果是的话进行乳糖酶的救治，口服跟母乳一起效果还是挺好的。所以这些常见的问题呢在我们带这个新生儿宝宝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遇到比如说这个宝宝经常吐奶，前两天门诊我就遇到一个宝宝，就家里非常的着急，这个宝宝只要吃完奶以后就总是在吐宝宝看着样子也是非常痛苦的样子，那我们就要除外一些病理的因素，如果把这些病理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可以安心的进行体位喂养对症的处理，帮助宝宝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1: 好，刚才听了裘主任的介绍哈，突然就是想到我在当新手妈妈的时候确实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包括这个新生儿的一些疾病啊，它有的时候不是单一出现的。
0: 对，
1: 像刚才您说到的黄疸啊、湿疹啊、还有一些吐奶啊，我相信它会同时的出现在每一个新生儿的这个养育期间啊。所以为什么新手爸妈会觉得很焦虑，是因为这些状况一起出现的时候您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所以刚才裘主任也说了啊，如果您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情况，自己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办法有效解决的话，还是建议您啊赶紧去就诊一下新生儿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包括刚才这个吐奶到底是不是乳糖不耐受啊，还是有一些病理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新手爸妈作为前期的一个疾病的判断还是挺关键的。
0: 对，
1: 不要给孩子瞎用药，也不要是耽误了咱们这个病情啊，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
0: 啊。因为小不点儿他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的典型，他给你的信号可能是稍稍有那么一点点，你觉得他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一个病理状态。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就医的话，可能会延误病情。这种延误病情就是说可以在新生儿这个阶段延误病情无小事，有可能真的就是你到了医生手里头，医生就已经无力回天。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在有苗头的时候尽量早的去找我们，哪怕是我们当时看了没有事儿，告诉你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回家继续观察，也一定要尽早的到我们这里去看一看，有权威的这种新生儿医生给大家进全面的系统的去做评估啊，帮助我们进一步处理宝宝的当下的这个情况啊，顺利度过。
1: 所以说作为新手爸妈来说，还是要细致的去观察每一个孩子的变化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马上已经进入夏季了哈，这个湿热天气也快来了，咱们说石家庄的伏天也是挺难受的，非常的潮湿，非常的热，像这样的天气啊，在夏天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新生儿哪些高发的疾病呢？
0: 对，这个马上进入夏天，夏天以后啊特别的热，而且湿度也特别的大。刚才给大家也说了，新生儿宝宝呢他皮肤的特别的娇嫩，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皱褶部位的，尤其是我们的宝宝现在条件特别好啊，经常都是特别胖的宝宝。
1: 对
0: 啊，这些宝宝呢就特别容易脖子、腋窝、大腿根甚至于臀部等等就会发生一些热疹，比如说痱子。我们的脖子经常会起痱子前心后背等等这些，那还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湿疹，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湿疹的发生率、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也越来越多了。那湿疹呢，可以是我们一些皮肤感染的一个源头，就是早期我可能是轻微的湿疹，但是如果我处理不当了，很有可能会发生继发的这种皮肤的感染，反复的瘙痒，有可能你在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宝宝特别调皮，爸爸心力憔悴哈，就是我带的过程当中，这个为什么别人家宝宝那么乖，我们的宝宝就总是在

0: 哭，嗯，他如果在哭，大家一定要去想，他肯定是有他哭的原因。我们要找他不舒服的地方，嗯，找到他不舒服的那个点，我们给他解决了，他就舒服了，就不会再跟你淘气了。所以这个湿疹呢，也非常困扰大家啊。比如说起的烦，大人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我们，哪怕被蚊子咬了以后，这个包非常的痒的情况下，嗯，你也是心烦，
1: 也很难受，对，
0: 不舒服，嗯。那小宝宝全身都是湿疹，而且尤其是心事儿，如果他发生湿疹以后，他特别容易加重，
1: 嗯，
0: 啊，颜面、躯干，甚至于可以漫步全身，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那宝宝给你的信号，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他只能用哭声来表达，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要给我们这些宝宝仔细的去观察，他这个哭闹的原因是什么？是肚子不舒服了，还真的是有我的皮疹的问题在里头。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说我的宝宝没有严重的皮疹啊，我们的颜面也挺光溜，那你去仔细看一下我们的头皮有没有？有的孩子其实是在头皮、头发下面覆盖着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那小宝宝有时候表现出来，他的手不停地在蹭头，
1: 嗯，
0: 啊，有一些这些表现，你在这些不典型的表现的前提下，你去找到我们不舒服的点，如果找不到可以找我们，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脐带，尤其是刚出生7天甚至于10天之内，脐部没有完全脱落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分泌物，我们要及时的清理。我们不主张每天清，但是如果有分泌物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清理，
1: 嗯，
0: 啊，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我们脐带正常的生理的逐渐脱落的这个过程之外呢，脐带还可以并发一些其他的特殊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宝宝已经这个顺利脱落了，但是宝宝呢总是脐部不是干燥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正常的我们的脐带呢都是干燥的，是吧？脐带完全脱落以后，有的会渗一点点血，然后这些血完全清理干净了以后，后头最后结痂，然后整个都是干燥的过程。那如果我们的宝宝脐带有异味啊，有总是湿润的，有分泌物的现象，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就医。就医看什么呢？要做一些检查，看一看除外一些我们脐带这个部分的结构异常，其实有好多好多种啊，这个涉及到小儿外科。另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除外脐炎感染，因为新生儿期常见的感染往往都是脐带相关的，
1: 嗯，
0: 发生脐带这个部位的渗液甚至是化脓甚至于脐轮的红肿，那就有可能引发了我们严重的全身感染，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宝宝嘛，吃喝拉撒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宝宝大便会比较频繁，那如果你皮肤臀部的皮肤或者是就是肛周等等这些部位护理不及时的时候，因为它发育结构的特点还有它免疫功能不完善的特点，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比如说肛周的脓肿，肛周的破溃，臀红，如果肛门周围又伴发了湿疹，这时候你的臀红就特别难治愈，就反反复复，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给我们处理。如果有这些情况存在的时候，这些宝宝也会极度的不舒服，
1: 嗯，
0: 他会哭给你听的，啊，还有呢，我们重要的，比如说消化道的不适啊，经常会有腹泻，
1: 嗯，
0: 啊，吐奶。
1: 腹胀，
0: 有一些有对轻度胃扭转的孩子，他表现出来吃完奶就是总在吐，或者有一些孩子有幽门肥厚，大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候，20多天就开始逐渐加重的吐奶，
1: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到医院来就医的，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还有一些呼吸道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小宝宝都非常的珍贵啊，全家可能好多大人围的一个小宝宝。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注意了，就是如果有感冒的人不接近宝宝，但是有时候可能避免不了，
1: 对
0: 啊，家里非常珍贵嘛，都会跑到跟前，嗯，大家也会非常注意啊，现在就是不会特别近的去凑近宝宝，但是一定要注意家里通风，如果有感冒的人然后一定要远离。但是即使就是我们做到这样，这些小宝宝呢也容易发生这种呼吸道的感染。如果发生呼吸道感染，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因为它特别容易极快的会发生成肺炎。那大家说了，如果肺炎我肯定得知道呀，他肯定得发烧咳嗽呀。我可以告诉你们，咱们小不点的肺炎它可以不发烧不咳嗽，
1: 嗯，
0: 它就会一下子就不给你喘气了，
1: 哦，
0: 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啊，所以呼吸道这块也不容忽视。还有就是我们家里 不敢开空调，特别热，
1: 嗯
0: 啊，那宝宝又出了很多的汗，
1: 怕吹着啊，
0: 啊，对，他就会脱水呀，甚至于血糖不稳定啊，烦躁不舒服呀。你想，大家非常热的时候，肯定也是不舒服，小宝宝也是不舒服的。其实小宝宝比我们还怕热，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不知道咱们收听的听众有没有这个孕妇妈妈啊？
1: 嗯。
0: 作为新生儿关系非常密切的孕妇这个阶段，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夏天了，冰箱冷藏的食物这件事儿也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尤其是在进分娩前，经常吃冰箱的冷藏食物的妈妈，出生以后宝宝就有发生李斯特菌感染的风险。
1: 哦，
0: 那一般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宝宝出生以后，这个我们叫产妇一般都不会吃凉东西，不会吃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会吃热东西。这个习惯其实是还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传统的啊，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了我们在进食这些凉的东西，有李斯特菌污染了的东西，激发了宝宝发生这种李斯特菌感染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啊，但是孕妇在分娩前啊，我一定要再吃点凉的，是吧？喝点冷饮，凉拌菜呀，
1: 马上就吃不着了啊。
0: 对，马上吃不着了，现在我一定要先吃一吃。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夏天它凉的时候，你这种李斯特菌污染了的这些食物就容易进入到你的血液，导致我们这个小宝宝出生以后发生严重的李斯特菌感染。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件事儿。
1: 嗯，好，这个刚才邱主任给到大家各方面的啊，关于我们这个夏天新生儿如何来护理，包括夏季常见的一些新生儿疾病，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给到新手爸妈提一个醒，我们要仔细去观察孩子的一些变化啊，有病或者是有一些症状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去就医处理的。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邱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新生儿常见的疾病。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分享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10: 做心肺复苏的话， 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

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灸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我们继续请裘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常见的一些新生儿的疾病啊。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您有相关问题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常见的新生儿疾病，作为新手家长，如何通过孩子的一些日常习惯啊，比如说吃奶、睡眠、精神状态等等啊，来判断孩子是否患病了呢？
1: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给大家说了，如果这个小宝宝，新生儿期的小宝宝发生肺炎了以后，他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们认为应该能表现出来的，他往往是跟我们的吃奶表现睡眠等等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宝宝正常的情况下吃奶吸吮非常的有力到点儿我们就开始要奶吃然后吃饱了以后呢就安安静静的非常的乖哈。但是如果这个宝宝明显的有奶量的下降，就是原来我吃90毫升，现在我连60都吃不了还有呢就是吃奶的时候吃几口就不吃了或者是吃完奶以后频繁的吐奶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幽门肥厚的时候吐奶非常的严重，我吃了60毫升可能恨不得把60毫升全吐出来还有呢就是吃奶的时间正常情况下我可能15分钟把这一顿奶吃完了，15分钟20分钟，那有的时候呢我吃了喂了半小时它都进不去我想要吃进去的这个奶量就不吃了，所以这种情况这个奶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小宝宝发生感染黄疸太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表现出来的巨乳或是奶量下降还有呢就是睡眠状态正常情况下我们宝宝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安稳入眠睡醒了以后每天24小时有20个小时是在睡的，那剩下的其他时间呢有几个小时它是可以醒着的醒着的时候你能看到我们的眼睛非常的明亮哈，然后精神状态是好的。那异常的情况下呢就是我原来能醒这几个小时现在这几个小时也不醒了甚至于该吃奶叫也叫不醒然后睡觉的时候突然大哭甚至于呼吸急促等等这些表现都是异常的。还有就是精神状态正常情况下我们在有20公分距离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新生儿是能看见一些影子的但是他不能追没有有意识的去追这些等随着日龄的增加呢他就开始有一些眼睛想看。

0: 事儿追着光走的这种现象，他的表情呢也比较自然，一看就是非常舒服的样子哈。那如果发生了，比如说特别蔫儿，肤色也不好看啊，正常情况下红扑扑、粉扑扑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孩子看着黄乎乎的，或者面色苍白啊，或者有发干啊，精神呆滞，或者有大哭大闹等等，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大家一定要警惕。
1: 这是从状态和情绪上去判断。
0: 对、跟他的奶量观察他的、体温啊、观察他的睡眠时间啊、观察他的大小便情况，如果有一定的跟平时有改变的这些表现，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平时他就是吃60毫升奶，人家一直是这个奶量，那就没有问题。那我的原来吃120，吃90，那我现在变成60，那可能就是有问题。总之就是啊，新生儿无小事，只要有不正常的，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好，这个是我们通过日常的一些习惯来判断孩子是否患病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发的疾病啊，它的症状和作为新手家长来说怎么来鉴别。刚刚节目中其实都有跟大家提到，我们先简单来跟大家说说啊，从这个黄疸开始吧。刚才您提到了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它是需要区分的哈。那病理性黄疸有哪些危害呢？生理性黄疸是像大家所说的，哎，通过一段时间慢慢就会消下去吗？不需要干预。
0: 对，生理性的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它有固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它的数值，黄疸数值不是太高，然后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是可以不管的。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老人所说的啊，所有的孩子都会黄，但是有一些宝宝呢，人家那个肝功能代谢的特别好，虽然它产生了很多的胆红素呢，但是呢人家自己就代谢完了，所以它的生理性黄疸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
1: 这个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是比较正常的？
0: 一般情况下足月的孩子，7到10天，一般在10天之内，那不能超过2个星期。早产的孩子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一般2到4周就完全消退了。
1: 你就作为家长来说，肉眼可见的，
0: 对，
1: 他就会没有那么黄了，肤色。
0: 对，好。一般我们认为生理性黄疸，也就是颜面、躯干有一些黄啊。那如果你的孩子手心、脚心都黄了，那一定要提起重视。家长说我们不黄呀，但是把这个宝宝抱到我们跟前来以后，我们一看他手心脚心就是黄的。因为大家对于观察黄疸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没有非常专业的认识，就是我目测去看他，你可能看到的就是感觉这个孩子可能有点黑啊，可能有点红，但是你看不出来他黄。教给大家怎么去看，我们想看他黄不黄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指按压他的皮肤，比如说前胸，按压下去以后，我们的手迅速躲开闪开以后，看我们按下去的这个皮肤红色被消退了，剩下的这个白色的皮肤是白还是黄。那我们的小脚心和手心就更好了，我们用我们的拇指轻轻的按压划过我们的手掌和脚掌，如果划过去以后我看到的是白色的，那它就是白色的，如果看到的是黄色的，那就是有黄，你要及时的就医。
1: 这是一个判断方法。
0: 对，不正确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黄呢，它可以是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啊，本来应该消退了它还没有退，或者是已经退了又出现，我们叫退而复现。那还有一些呢是数值特别高，比如说发生溶血的孩子，后期他数值会非常的高，我们需要尤其是生后7天之内，我们需要积极的把他黄疸给他退下来。那还有呢就是出现的时间特别早，往往呢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都是在医院分娩的，宝宝出生以后由医院的医生、新生儿科的医生和产科的医生帮助大家去判断，发生特别早的这种现象，黄疸的现象也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重视。那尤其是在生下来7天之内的，因为7天之内我们小宝宝呢这种血脑屏障是不完善的。怎么不完善呢？正常我们成人或者是我们儿童，他的血脑屏障呢是非常的致密的，就是孔非常的小，他的胆红素是透过不了的。那生下来7天之内的，他的筛孔啊就是特别大，他的胆红素特别容易透过血脑屏障，然后呢影响我们的大脑，甚至于留下远期的后遗症的可能。所以7天之内的黄疸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要不然后头 发生这种脑损伤，它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只能靠我们后期的帮助康复啊等等，还有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听力等等这些。所以对于黄疸的宝宝，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听力的问题啊。啊，产科筛查了以后呢，免费筛查的，后期我们要注意听力的情况，有必要的话要到耳鼻喉再去筛，保证我们的听力是正常的，我们将来才能正常的认知啊，学习听声音说话。
1: 所以说这个黄疸啊，看似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疾病，其实里边也暗藏一些非常危险的因素啊。我们这个判断起来可能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因为它有这个时间，对吧？啊，有这个症状方面啊，我觉得还是大家多留心。哎，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黄疸，咱们再来说一说肺炎。刚才您说到了新生儿肺炎，早期它是不发烧也不咳嗽的，那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不好判断的啊。那也不发烧也不咳嗽，有没有一些典型的隐匿的症状呢？怎么来识别？
0: 也有的啊，比如刚才给大家说了啊，这些宝宝发生了这种巨乳，不吃奶了，吃奶费劲儿啊，甚至于在吃奶的过程当中呢，有口周的发干。然后吃奶量下降，这是他吃奶的表现。除此之外呢，我们是肺炎嘛，所以其实经常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表现出来的是呼吸异常，经常会呼吸急促，喘气儿费劲儿，我们叫三凹症阳性。咱们老百姓所能看到的就是，我可能得使劲儿，看着宝宝喘气儿就很费劲儿，就很用力的再去维持他的呼吸，甚至于喘一会儿就停下了，不喘了。尤其是早产的宝宝回家以后，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会发生这种喘一喘不喘了的现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可能会有肺炎以后的分泌物比较多，口腔分泌物比较粘稠，堵住了我们的呼吸道，影响我们的呼吸。那我们的宝宝的面色正常情况下比较红扑扑的，粉嫩嫩的，那这时候呢有可能会颜面发青口周发干，甚至于苍白，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那有一些宝宝也不是绝对的一点儿体温都没有，有一些孩子他会有体温的变化，这种体温的变化呢有可能是高了一些，有可能是体温过低，就是你一摸小宝宝的这个全身的温度跟平时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典型的大家要记住的啊，就是这样的宝宝在经常发生肺炎了的这样的宝宝呢，他经常会有什么？有口吐泡泡的现象。这种口吐泡泡是怎么吐呢？就像我们在家见到的螃蟹吐泡泡的那种吐泡泡，就是他嘴口腔有很多的分泌有吐泡泡的现象，你就给他清完以后，一会儿又有了，一会儿又有，他是持续不断的口腔有分泌物，然后持续不断的吐泡泡，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啊，有可能是肺炎，要警惕肺炎的发生啊。所以给大家也记个口诀啊，不烧不咳爱吐泡啊，那呼吸急促口周轻啊，吃奶费劲儿爱嗜睡，多半就是新生儿肺炎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现象的发生。
1: 反而这些肺炎的症状非常的隐匿啊，就相当于很安静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症状，咱们就考虑他也许是患了肺炎了。
0: 对，
1: 好，这个是咱们新生儿常见的一些肺部的疾病，呼吸道的疾病。再来说一说消化道的疾病啊，也多次在节目中跟大家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新生儿常见的肠炎啊、腹胀、吐奶、腹泻啊，这些疾病有没有一些发病的特点呢？
0: 有的，有的。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认为有的小宝宝吃完奶以后，嘴角里有一点溢奶。我们认为这种是正常的现象，有可能最后一口奶没有咽，或者吃的太饱了，在拍嗝的过程当中带出来一点奶，这种口角流一点奶、溢奶的这种现象呢，大家不用太担心。然后宝宝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的舒服正常，下一顿该吃奶还吃食欲是正常的，体重增长各方面也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不用太担心。那有一些病理性的，那病理性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吃完奶以后半个小时大口的吐奶，吐奶量非常的大把我们几乎所有的奶都吐出来，比如刚才给大家说的幽门肥厚，尤其是接近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发生。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些吧，可能不非得到那个时间段它也会有，所以这种的要重视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肠扭转、胃扭转那胃扭转呢经常是轻度的胃扭转，就表现的是吐奶 啊，但是呢我们要做检查排除它啊。如果有一些特别重的频繁的呕吐，那吐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奶之外还有血性的东西，大家一定毫不犹豫就近赶紧带宝宝到医院去看啊，我们要检查他有没有一些危急的情况发生。还有呢就是腹胀，有一些宝宝经常会夜间有哭闹啊，经常是蜷着腿儿，然后感觉宝宝应该就是肚子不舒服啊，有胀气，甚至于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宝宝肠鸣音，气过水声啊，就是肠鸣音非常的活跃啊，排气儿也不痛快。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是不是有这种肠胀气啊、腹胀的发生啊？根据他的情况，我们可以应用一些调整肠道菌群的或者消气儿的药物。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肠炎，如果宝宝的大便性状有改变啊，正常我们一天两三次，现在能变成五六次甚至于七八次，那我目测看到的大便呢有粘液、鼻涕、脓血一样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警惕肠炎。这个肠炎呢也是非常麻烦的，我们要及时的救治，省得我们宝宝发生这种就是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等等这些。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在反复的腹泻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有这种臀红啊，因为我们大便里有一些伴随排下来的消化液啊，经常会腐蚀我们的肛周，所以如果我们想让宝宝就是非常的舒服，不发生臀红，只要有粑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清理，清理干净了以后呢，可以正确的应用护臀霜或者量，然后这时候呢就避免这种臀红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了，乳糖不耐受，尤其是我们家里头有人喝完奶以后容易肚胀啊，容易腹泻的这样的家庭，那我们的宝宝出生以后可能会在吃母乳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腹泻腹胀啊，一般情况下不影响生长发育啊，都挺好，也没有肚子疼，一天排七八次正常他的排便次频次，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管他，那我们就继续喂养，只要他体重增长都是好的，也没有肚子疼不舒服的表现啊，我们也可以说是叫生理性腹泻，我们就不管他。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不停的排便，肠蠕动肯定是快的，就容易会发生腹痛啊，这样的孩子经常会总是爱让抱着啊，抱着蜷着他就舒服，不肚子疼了啊，所以如果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呢，经常爱哭闹啊，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乳糖酶。有的宝妈说，哎呀，既然他吃我的母乳不能耐受，我就不吃了。不，一定要吃母乳，母乳是最好的。啊，那上天赐给我们宝宝最优质的口粮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乳，如果有母乳的话，吃母乳是最好最好的，然后我们加上乳糖酶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随着他自己消化酶的完善，他自己也就能够代偿得了我们这个乳糖的消化。
1: 好，这个是我们肠道消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新生儿的常见疾病，相关问题您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049610。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济广优品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好物。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就是520了，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要想送的礼物不踩雷，还要对方真心觉得哇，你好懂我，那答案现在直接送到您耳朵里。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让您爱的那个他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九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可一看链接里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呢我来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
2: 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浪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等等通通没问题。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

0: 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超级香，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元，更超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520的爱藏在每一次护肤的仪式里。那今天给您推荐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植物精华，能平衡调理肌肤，令肤质从内到外都展现出活力。它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等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保湿润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是内养外护加液修复，全能乳液是基础性保养的殿堂级产物，它的主要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免疫力，还能镇静舒缓，更好地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再在上面叠加您所需要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抗衰老、美白等等，能起到1+1=2的护理要求。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真的让人肉疼，不过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申请到了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要439，今天下单再加送3瓶30毫升小样，也就是快一瓶正装的量了。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满299打95折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417。那再给您重复一遍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给您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等大牌明星的小样，每款只要99。您加购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了，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FM 1040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刚刚裘主任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新生儿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包括我们夏季高发的一些疾病如何来鉴别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诊疗和干预方面。新生儿的各类常见疾病啊，哪些是可以进行一些居家观察护理的？那出现哪些情况是必须要立刻就医来治疗的呢？
3: 好，那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哈。现在呢，现在说的新生儿黄疸这个情况，那生理性黄疸呢肯定是可以居家观察，那它的表现呢主要就是颜面、躯干啊，咱们刚才教大家了手心脚心黄疸是怎么看的。那手心脚心不黄，而且奶量是非常正常的，正常吃奶、正常排便，这些都是可以居家这个护理的。另外就是我们黄疸的时间啊，是在我们说的3天到14天之内，足月的新生儿。那早产的宝宝呢，如果胎龄比较小的话，可能就是在医院度过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发生胆固素脑病的一些宝宝呢，其实往往是在比如说胎龄有一点小，36周啊，又不是足月的，但是他胎龄又还可以，这样的宝宝呢，这个特别的得重视一下，因为这样的宝宝你出生以后可能不去新生儿科住院，然后自己家庭护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尤其是这样的宝宝呢，他各器官系统肯定也是不如足月而是完善的，所以在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黄疸的问题。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胀气， 吐奶的情况啊。其实刚才说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时候也给大家说了，正常情况下呢，有一些生理性的溢奶啊，体重增长正常啊，我们给大家给宝宝呢就是做一做排气操啊，做一做俯处啊，让宝宝呢多趴一趴啊，做一做我们的袋鼠抱，就是在家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可以做袋鼠抱的啊，把我们的小宝宝趴到大人的怀里，然后这样的话也能缓解啊。如果这些情况都比较轻微啊，体重增长非常的好，经过我们的抚触啊、排气操啊等等，把这些情况都能缓解，我们就可以在家居家观察啊，可以认为它是一些生理性的现象。那还有一些轻度的，比如说我们起了一些湿疹啊，只是颜面起了一些，或者是轻度的热疹啊，我们保持这种凉爽干燥啊，然后或者用一些润肤霜就能完全缓解，这些宝宝呢也不用非得就医的啊，轻的这种我们也不用特殊的药膏进行处理。还有呢，有一些宝宝呢，比如说有一些喉软骨发育不良的孩子，我们要就医去看，确定他是喉软骨发育不良，只是吸气性的喉鸣，我们保证他开放气道啊，通畅气道的这个呼吸不影响呼吸。然后呢，有一些孩子轻微的有一点点鼻塞的症状啊，我们给他注意就是呼吸通畅，清理一下鼻腔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非得到医院去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环境温度非常的重要啊，不能过热啊，也不能过凉。像夏天我们开不开空调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是可以开空调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在隔壁屋，比如说客厅开空调，然后把我们宝宝和妈妈在的这个房间把门打开啊，这种温度相对是比较柔和的。说我不能达到这种水平，那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空调上安一个挡风板，让这些冷风不要直吹我们的宝宝啊，让我们这个温度呢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啊，大家觉得家里觉得就是家长觉得舒服，这个温度宝宝也会觉得舒服。还有就是消化的问题，那有一些宝宝呢经常会有，比如说大便次数多啊，我怎么判断这样的多，一天拉了七八次，他的没有脱水呢？我们要注意观察，除了这个大便之外呢，还有尿量。如果我们的尿量都是正常的，体重增长也是正常的，然后精神状态也是好的，没有不舒服的表现，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喂养啊，尤其是如果母乳的孩子，那妈妈呢一定要不能吃凉的啊，不能着凉水啊，不能贪凉啊，要注意但是也不能太热啊，比较舒适的这种环境啊就比较合适啊，避免宝宝呢因为妈妈接触凉的食物或者凉的物品，然后呢影响宝宝发生这种腹部不适的表现啊。有家长说了，那我肚子不舒服了会不会影响宝宝？当然会，有一些妈妈就是因为妈妈有一些肚子的不舒服，比如说她就有轻微的闹肚子，你说她有肠炎吗？也没有，着凉了也挺注意的，结果突然间不知道吃不对付了就肚子不舒服了，那你的宝宝肯定也会不舒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暂停一下，不让她吃你的奶，等你的症状完全缓解了以后呢，再让她恢复你的母乳喂养。
2: 所以这个去照顾新生儿确实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活儿哈。
3: 对，
2: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后台听众啊之前留言有问到的问题。有朋友问到了，新生儿啊轻微腹泻，长了几粒痱子，能不能自行用药去涂抹，或者是喂一点药来进行缓解？
3: 这个肯定是不能的啊！我们新生儿他的各个器官系统非常的不完善，那在用药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谨慎。你去就医你也会发现，不是新生儿科的医生他们也不会轻易给你用药，就算是新生儿科的医生他可选择能用的药也是非常少的，所以一定严禁这种自行乱用药啊！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调整我们的环境，注意我们的护理啊，比如说我们起了一点点疹子，刚才说了我们把环境温度调得合适一些啊，不太热，那把我们的皮肤保持干燥干净卫生，然后呢抹一些润肤霜啊，让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能自己消退。如果自己就逐渐消退了，那好，我们就可以不用到医院来了。如果越来越重，经过我们的办法没有这个及时的 终止这个进展过程，那他就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千万不要随便用药。
2: 嗯，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去解答更多了，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继续留言。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非常生动的啊普及了一个新生儿啊，包括护理包括疾病治疗这方面的知识，也希望受用于大家。好的，时间关系再次谢谢裘主任，也再次
3: 谢谢大家，
2: 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0: 也许心情不妙，
21: 也许阳光正好，
20: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1: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22: 一起出发，
21: 一起出发。
2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

0: 雷阵雨。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啊，乘车时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来听报道。
1: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2: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2: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2: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1次，高783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
3: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带的这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4: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

0: 其有其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说，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昨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
1: 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2: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四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3: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4: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1: 新集今天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5: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1: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全新打造2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0: 位于邯郸歙县的洼皇宫景区，作为华夏女娲文化的发源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正成为集文化寻根、古建筑探秘、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热门研学目的地。跟着课本游河北，今天我们走进洼皇宫，在行走中读懂中华文明。
6: 女娲先从各地捡来赤、青、黄、白、黑5种颜色的石头，燃起神火熔炼。随着神火渐渐熄灭，5种颜色的石头被炼成了粘稠的石浆。女娲用这些石浆把天上的大窟窿修补好，从此天上便有了5色的云霞。课文《女娲补天》节选。女娲补天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最早见于《淮南子·懒明训》《列子·汤问》等典籍，与女娲造人故事并称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被编入小学4年级语文教材，以课文形式讲述女娲修补苍穹的过程。洼皇宫的核心景观当属洼皇阁，这座4层木构楼阁通高23米，以8根铁索锚固于100米峭壁之上，被誉为活楼吊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历经千年风雨与多次地震，这座悬空建筑依然稳固如初，尽显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
7: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挖皇宫的主体建筑挖皇阁，始建于明天启六年，重修于清咸丰三年。由于根基不稳呢，因此在楼的背后拉起了这九根铁链，一端呢系在岩壁上开凿的八个拴马鼻之上，另一端呢拴住了整个阁楼的柱体。当楼体遇到外力的时候，只要在重心偏离的安全系数内，九根铁索呢即起到了即刻绷紧稳住楼体的作用，故名活楼吊庙。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将它与长城、赵州桥、料迪塔等建筑并称为中国古建筑之精华，中华文明的形象化标志。
6: 景区内的北齐摩崖石刻堪称镇山之宝，现存六部佛经共13.7万余字，这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字数最多的摩崖刻经群，对研究早期佛教传播、书法演变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漫步崖壁间，千年经文清晰可辨，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7: 华夏祖庙挖皇宫，天下奇绝壁经群。在挖皇宫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呀，摩崖刻经可以说是挖皇宫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公元550年至公元559年，历时9年之久，在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皇帝的领导下，磨平了165平方米的摩崖壁面，凿刻了6部佛教经典，共计137,400多字，是我国现存摩崖刻经中年代较早、规模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处，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它对于研究早期的佛教经典、地域流派以及书法的篆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价值。
6: 近年来，景区通过实景课堂、专题讲解、互动实践，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女娲神话与华夏根族文化，在触摸历史文脉中增强文化自信。挖皇宫持续优化研学线路与课程体系，打造特色研学品牌，让千年古迹成为行走的课堂，让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8: 我们挖皇宫的研学课程的开发核心呢，就是依托浓厚的女娲文化和北齐石刻文化，开发了6大精品课程，覆盖了有农耕、剪纸、还有拓片、茶艺等等。这里边呢，主要我们的那个碑刻传拓课程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们一次可以接待300人同时上课，而且我们配套的挖皇宫有膳食坊，还有女娲文化馆。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被评定为邯郸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2022年的时候被评定为河北省的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2024年的时候荣膺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塞罕坝，意思是美丽的高岭，它也被赞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真情异兽的天堂。今天呢，我们一起带您游览塞罕坝。

0: 塞罕坝位于承德市回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清朝曾在此设立木兰围场。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不言而喻，塞罕坝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塞罕坝自古就是一处水草丰沛、森林茂密、禽兽聚集的天然名苑。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巡幸塞外，看中了这块南拱京师、北拱末尾、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游牧之地，就设置了木兰围场，将木兰秋险定为祖制。1962年，林业部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大唤起林场、阴河林场的基础之上，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厂，自此塞罕坝定名。几十年来，塞罕坝的建设者用青春和汗水营造起万顷林海，创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和人间奇迹。1993年5月，经原林业部批准，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基础上建立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这是华北地区面积最大、兼具森林草原景观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被赞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奇异兽的天堂。在塞罕坝有这样一个人，他喜欢摄影，喜欢航拍，是一名林二代。他用镜头一次次记录下父辈们的丰功伟绩，记录下了塞罕坝的春夏秋冬，也记录下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镜头走进美丽的高岭塞罕坝。
1: 我是70年出生，我出生在53号营区。我从小是看着父亲们是怎么去上山植树，也是看着这么多的树是怎么一天一天的长大，通过我的航拍视角展示出这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尽管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季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瓶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来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晨的故事。
6: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7: 中斩将士锐气，
6: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8: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唤我，叫我来唱来，我能唱的。
6: 西调名伶张海晨。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晨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晨每次都会唱上两段。 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晨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冀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8: 是闹一闹闹一闹，上面闹灾荒，上面老人来下边来跟他串他这个上他帮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捞着线到这个门上，叭叭叭哒哒哒哒，给点吃的，给个钱。妈妈，这是干那个的？开始啊，三五成群下来要饭的。后来咱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稀罕，没听过。那个叫地主，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当小班吧。留着当小班，就串这个上他班了。
6: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他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晨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古诗，艺名艺感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晨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7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晨11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晨退学，一心学戏。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晨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0: 70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晨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月告状》《潘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晨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1: 我叫张海晨，从7岁开始接触戏调，从丫鬟、童子一路压到寇准、海瑞、杨伯兰，到现在和戏调结缘已经75年了。戏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危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戏调发扬光大。
0: 张海晨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季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8: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9: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8: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啊关于网络直播账号权利归属的问题。这个账号究竟是属于完成实名认证的一方，还是属于贡献了核心价值的一方？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郑律师啊。0311961043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即将正式实施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这批案例一共是六件，涉及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疑惑多卖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串通投标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立场和工作成效。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5月19日发布通知，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可纳入白名单，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潘查伦沃拉贡5月19日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含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石家庄商务局发布公告，5月20日至6月15日，所有在职人员均可在支付宝 APP 或登录支付宝石爱民小程序领取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红包设置10元、20元和50元3档，活动首日一次性全额发放，其中10元红包发放1万张， 20元红包发放20000张，50元红包发放0.6万张。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或者说疑问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既广又平。

0: 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郑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嗯，那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张律师，在当今这个时代呢，我们都说这个自媒体啊，自媒体的账号呢，其实早已经超越了社交工具的一个范畴了，
1: 是
0: 进化为一种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的特殊的财产。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账号归属引发的一些争议。其实这些问题原来可能都是一些边缘的问题，但是现在变得越来越多的发生在我们身边了啊。那究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确定这个账号的归属，到底是这个账号是属于那个实名认证的那一方，还是说对这个账号贡献了核心价值的一方？今天我们就结合一个案例共同去讨论一下，去探讨一下这个关于网络直播账号权利的归属的一个问题。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在2021年3月，一家传媒公司和黄女士是签订了演艺事业合作合同，约定呢由这家传媒公司担任黄女士独家经纪公司，合作的期限是3年。合同约定呢，黄女士每个月直播有效时长累计不得低于125小时。在合同终止后，双方合作期间的网络虚拟账号归这个传媒公司所有。此外，这个合同还约定说，主播未遵守工作安排或直播要求，经通知改正后拒不改正且累计达到3次以上的，公司是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在合同履行期间呢，这家传媒公司为黄女士提供了拍摄、运营、流量扶持等等的服务，将她的抖音粉丝账号啊，粉丝从零直接增长到10万加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那合作期限届满前呢，黄女士毫无理由的擅自停播，这个时候就出事了。这个时候呢，传媒公司是认为说你黄女士擅自停播的行为构成违约了，而且呢，她在合作期内多次直播时长没有达标，经过通知后仍然没有改正，所以说他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请这个黄女士构成违约，并且解除合同，然后让黄女士支付违约金，返还这个抖音的账号。我觉得这个案子郑律师这个焦点啊，就是在于黄女士是不是说构成违约了，然后这个案涉的账号它的使用权到底是

0: 归谁的。
1: 嗯，是。
0: 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这个案件在法庭上是怎么审理的啊。这个审理中呢，黄女士就主张了说涉案抖音账号是由她自己本人注册的，直播的内容也是由她自己个人去完成的，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应该归自己所有。但是法院认为说网络虚拟账号具有财产属性，双方已通过合同对账号的归属做出了明确的约定了，这个约定是合法有效的。虽然说账号运作呢确实是依赖黄女士，也就是她主播本人来出镜，但是账号的商业价值是双方合作投入形成的。 MCN 机构呢对账号的投入，这个投入就包括策划、拍摄、运营、流量扶持等等等等，都是应当予以保护的。那人身属性呢，不排除 不绝对排除合同约定下的返还义务，因此是认定黄女士构成违约解除合同，并且向某传媒公司，这家传媒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让他返还这个抖音账号给传媒公司。我们看到这个结果了啊，郑律师，你看确实都是对黄女士来说都是一些 不利的因素吧，都是这个支持这个传媒公司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个直播账号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您先来给我们去梳理一下吧。
2: 你看咱们现在知道的一些主流平台，包括这个抖音呢、小黄书呀，还有一些微博，这些我们当下认可的就是这个大的平台，他们有一个规则，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个共识呢就是账号的所有权它是归这个平台所有的，然后账号的使用权就是我们最初注册人本人，也就是拿着我们的手机号啊、身份证号然后去注册的那个账号，它是这个人享有的是使用权。在这里边呢就包括不限于这个明确规定了，包括不限于赠与啊、出借啊、转让、出售等等，就是规范你的行为，就是这个号你使用了你不能赠与。我们都知道这个自媒体账号它这个注册的这个行为，就包括初始注册人注册的这个行为，它本身不会对这个账号产生一些经济价值。那这个账号的这个经济价值是在哪儿产生的呢？就是在我们使用的这个过程中，你比方说我们那个开播，然后有一些这个粉丝的积累、流量的这个变现了，对对对，包括这个品牌的溢价。所以当我们说这个账号的权属发生争议的时候，它争夺的这个实质不是这个账号的这个所有权，因为就是由这个使用权衍生出来的一些财产性权利。如果这个账号没有经济价值的话，我估计这个也没有人
0: 也不会去争这个账号，
2: 对
0: 啊，它的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啊，
2: 对，他们是相分离的，这个使用权和这个和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在这上面。
0: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直播账号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因为现在这个双方打官司，就是说这个账号是谁的，他想认定这个，因为这个直播账户粉丝已经起来了，从零到了10万加，这就是为什么他两方在争夺这个抖音号，这个直播的账号的原因，是吧？那认定这个直播账户归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考虑到哪些的因素呢？
2: 这个的话你看民法里边约定的是那个意思自治，所以当双方

0: 如果这个本合同解除或者是这个合作终止，那么本合同项下的一些虚拟账号会归谁所有？如果属于这个没有这种合同约定的话，可能这个一些司法部门会采用其他的一些判断的这个标准。你比方说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初始这个注册主体，就是拿着，就是谁拿着自己的手机身份证，然后包括这个账号的密码由谁掌握。当然这个初始 主体呢也不作为就是这个账户最终归属的一个唯一的因素，因为本身刚刚咱们还说到一个它是一个附加的经济价值，它包括后续的一个养号的过程。另外刚刚咱们这个案子里边也提到了一个人身的这个依附性，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这个账号的商业价值大多数的程度上基于是这个主播个人的一个持续性的投入，包括他个人魅力，就是有不可替代的一些特质。你比方说这个账号的内容的核心吸引力来源于这个主播的个人，比方说他的外貌、性格、表达方式，或者是他有专业的技能，或者是这个知识储备，表达。如果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但是如果说账号的核心吸引力呢来源于这个内容的本身，比方说这一些标准化的知识输出，还有这个可复制的一些这个视频内容，比方他们有那个脚本的、剧本的，甚至他在那个直播间的直播话术、表情，就是都是经过这个专业训练。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主播扮演了一个演员的角色，在里边演一样。然后这种的话，他就认定的这个人身依附性就
1: 比较难去认定了，
0: 对，就不如刚刚的那个强。
1: 嗯。
0: 另外刚刚结合咱们这个案子里边它不是有一个最终账号归属这个公司了吗，也所以考虑到的还有一个实际运营服务的投入。
1: 哦，
0: 所以就刚刚咱们提到的，你比方说这个公司投入了运营团队，流量的推广，还提供了一些场地，包括给你对接一些商务，
1: 这些其实都是实打实的投入，真正是花费成本的投入。
0: 对
1: 啊，
0: 对，因为你这个公司运营的过程中只有进行了这种大量的前期的投入，你包括你才会有这种粉丝的增长，这个商业的变现，然后产生它那个巨大的经济价值。
1: 这个刚刚您也是说到了，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认定直播账号归属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哪些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合同约定是优先的。确实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传媒公司和黄女士签订了一份演艺事业合作的合同，
0: 对，
1: 这样的一份合同。那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合同它的一个法律的性质，这个到底是属于一个经济的合同呢，这个演艺经济的合同呢，还是说这就是和黄女士之间的一个劳动合同呢？
0: 这个是这个大多数现在的这个司法这个实践中都是认定的是合作关系，不认定是劳动关系，除非他有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固定的这个地址，包括给他固定的发工资，符合这个劳动关系的要件的时候，有可能会偏向于认定为劳动关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的都会认定为是合作合同。
1: 还是一个合作合同。
0: 对，
1: 因为这里边也规定了一个黄女士她每个月直播必须是要大于等于125个小时的，
0: 对，
1: 这个算是约定她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吗？
0: 这个不是，这个属于在合同约定的过程中双方之间履行的一些义务，并不是说是咱们认为的劳动关系里边的那种劳动时间。
1: 哦，这是她这应该是付出的一个义务，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大概率还是会被认定成是一个经济合同的，
0: 经济合同，
1: 对，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最近您最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043。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是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

0: 推荐。
1: 好，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尽管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尽管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

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张律师，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咨询的，说我娘家拆迁，然后妈妈给了我一套房，并且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在了我名下，但是我现在已经是结婚了，这套房产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嘛？
1: 因为这个跟现在咱们这个法律规定的那个认定这个房产的所有权的时候属于谁？你比方说跟父母出资的这种性质挺像的。你比方说这个是由于拆迁来的，这本来就是
0: 这也是我自己家的这个财产。
1: 对，就相当于你父母出资给你买了一套房，对吧？即便是你们婚后然后领到的这个房产证的话，他也应该认定为是你个人的财产。
0: 这应该是认定是他个人的财产。
1: 对，
0: 就是虽然说这个登记的行为是在他们结婚之后，
1: 对，
0: 但是也应该是认定成是自己一个人的房产。
1: 对，
0: 那还有一个这个关于房子的一个问题啊，郑律师，这位朋友说，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这个房子是归另一方的，但是现在房子还没有过户呢，就反悔了，另一方就反悔了。那这个赠与，就是这个约定的这个房子归另一方的这个约定，还能不能撤销呢？
1: 约定就是在协议里边约定这个房子，
0: 对，但是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过户呢。他现在可能这个想法又改变了。
1: 他如果出现了就是他们这个约定里边可撤销的一些事件出现的话，他完全符合这个法律规定里边可撤销的一些内容。你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我也可以给，不是，他现在夫妻关系里边是他们两个的，
0: 对，
1: 我可以给你，我也可以不给你，只要没有完成过户，就是产权没有变更的话，这个属于他代定的现在，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撤销，
0: 它是可以撤销的，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过户呢，对吧？
1: 以不动产登记的那个为准，
0: 那比如说他们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因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约定了嘛，虽然说现在没有过户呢，但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约定了，那这个约定是不是就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呢？
1: 也不一定，有可能它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的。你比方说另一方，你给我了，没有出现可撤销的事由的话，我就要求你履行，按照这个约定履行。那个属于在实践中看双方具体的，他有什么样的证据能证明，对吧？这个房子我肯定是我的。这个就是不太好，从字面上判断。
0: 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呢，只要是没有过户，这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是吧？
1: 对。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最近你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郑律师，03119610430311043。

0: 那张律师，我们再说回到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网络直播账号权利归属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到底是这个账号应该是属于完成实名认证的一方呢，还是说属于为这个账号或者说为这个账号的价值贡献了自己核心力量的一方呢？我们来分析了一下啊。
1: 嗯，
0: 刚刚也是说到了说这个认定直播账号这个归属的问题的时候，应该去考虑到哪些的因素。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对于这种事儿，

0: 对主播或者说对这个操控的 MCN 的公司机构分别都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者说建议吗？
1: 嗯，首先呢，对于这个 MCN 机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传媒公司，在注册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这个手机号密码，这属于这种核心的登记凭证。
0: 嗯，
1: 这种的话是作为你一个初始控制者的身份，有利于这个MCN 机构呢对于账户的一个控制。
0: 嗯，
1: 然后最好呢将这种凭证在自己的手机里边保存好。然后其次呢，对于在合同中约定关于这个账户账号归属的问题的时候，措辞一定要精确。
0: 嗯，
1: 然后明确解除后的一些安排，你比方说在合同中约定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合同终止，账号使用权随之归属于机构，且这个主播呢一定要配合办理账户的一些交接，
0: 嗯，
1: 或者是实名信息的一个变更的义务。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就是作为运营公司这边一定要保存好自己对这个账户所有进行的一些持续性的实质性的
0: 这种投入，
1: 对，
0: 嗯，
1: 对资源的投入，
0: 嗯，
1: 这个是关键的性的。
0: 嗯，那郑律师，我们看现在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进行一个总结。先来接听一下

0: 哎，我这不打官司都说俺退了，他也同意是，同意这不都算我打赢了。但是他没钱，他都是说咱没钱走了那法律那个程序嘞，他给不了。给不了钱吧，但是他这边啊都有没打官司有打官司的，他倒是每年像赵老师说，都是把去年那个钱都租出去了，不是那商铺，他倒是也给租金。
1: 他反正给咱点租金，意思劝他给不了咱买房子钱，给点租金怎么凑合着也在噻。这不是我今年噻都俺们都去上税务局去交了那个税金了噻。他又开发商那儿换来那个经营商了。然后这个新的经营商来说，俺们这个打了官司的人他们不给这个租金了。要不俺现在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
2: 那等于打官司也赢了，但是开发商他那说没钱，也执行的时候执行不了，他没钱不是都按照一点点租金量先给着也在。这现在连这点租金他也不给了，我先问这个律师，你说他都是给我租金，这个也算是应该的吧？这个合理吧？
1: 他现在不给你租金是因为换了新的这个负责人了是吗？经营商嘞。
0: 对
1: 这个的话，你们那个前边的那个判决已经进入了那个执行阶段，执行的过程中查出他没有财产，然后用租金抵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都是这个，对。
1: 然后后来就是换了新的，哎，经营人员，然后人家现在拿这个租金，租金在他们手里边，不给你们了。
0: 对他都是拿着来着，去年前俺都去交了那个谁来着，他都说只要打了官司的人，今年谁也不给你们去年的钱了，从现在开始。原因是什么呀？你们沟通，都是人家，这原因都是他是他经营的，他都说是开发商说的。你说我现在再找开发商，我现在找不着他的人，你知道呗？关键是他现在他那个证到现在也没办下来嘞。
1: 那要是我问问律师，另外你说要是拍卖他，他没证想能拍卖呗？
0: 对，不好弄，不好弄。因为你这个就属于大商场里边那划分的一块一块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对对，我都不知道哪还算俺的，你知道呗？关键是他现在他那个证到现在也没办下来嘞。
2: 要是打官司，你后边不是有一个执行吗？你可以把拿这个执行的这个材料给那个相关部门，就去你在哪儿执行的，去那儿给他们沟通一下。你说现在换了新的一个主体了，能不能对吧？协商一下，让相关部门介入一下。
0: 那都是找哪儿？都找法院呀，还是找那个？ 办事处啊，找那个这个样像这个情况应该找哪儿呀？你看看你拿着你那个执行的材料去法院沟通一下。那俺这具体法院不是啊，那会儿从法院不是判的呀。你判了是判了，但是你不是还是有一个执行吗？你不是有一个执行阶段，执行吗？执行吗？没钱儿，他都执行不了，不是啊？这。
2: 但是现在你不是知道有一个新的主体吗？新的主体你就说他们收到了租金，对吧？你应该把那个租金，然后返还给我们。
0: 嗯嗯嗯，
2: 这从法律上也支持俺们这样做，是
0: 法律上从理论上来说的话是没问题。因为前面已经给过你们了，是吧？
2: 对对对，给着理，对，
0: 好吧，您再去沟通一下，因为你拿到这个判决了，再去沟通一下，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哎，
2: 好，谢谢。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如果说您也是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

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进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6: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郑律师，刚刚我们是接听了一位朋友的电话啊，然后在这个接听到电话之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今天我们说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就是关于网络直播账号它的权利归属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个账号应该是属于完成实名认证的一方呢，还是说要属于贡献了核心价值的一方？那最后我们也是在对这个案例进行一个总结吧，就是对所谓的 MCN 的机构是吧，就是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有对主播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建议，应该怎么去遵守这个问题啊。
8: 刚刚咱们是说到那个 MCN 的建议，然后再总结一下，就是主要是三点吧，就是以机构名义

0: 完成的一个账户注册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个核心的登录凭证，再有一个就是在合同里边，明确规定这个账号的归属问题，明确解除后这个账户的安排，比方说主播要配合一些交接或者是实名变更的义务，再有就是
1: 你不能说你说走就走了，
0: 对对对。就是保留好这个投前期的这个运营投入的一些证据。那么在这个对主播个人来讲的话，你比方说有些主播他签约之前他就有了自己的一个账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在签约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好这个权利的这个归属。你比方说这个账号是我的，然后后续如果合同到期或者是有其他的不能继续合作的话，然后公司怎么配合他处理这个后续的账号的这个解绑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对于个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身属性特别强的这个特质。你这样的话，你在整个的直播的过程中体现的是个人的风格，你这个所有的内容，你就是哎，你换了人就不能，别人就不看了，就有自己的个人主体特征。这种情况的话，要不断的强化，这样在后续出现争议的时候，可能就是认定为这个账号是你的机会就比较大，
1: 就比较大。对啊，确实还是这个，在我们签这个所谓的合同之前，就应该去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对，
1: 然后把这些事情全部罗列出来，然后列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的纷争可能就会少很多啊。那北京时间的14:57，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那郑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距离2026年的高考仅仅剩最后16天的时间了。那么最后的这10多天时间当中呢，有很多同学的心中啊，此刻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迷茫和矛盾。比如说，有的同学觉得说，就剩这么10来天了，大局已定了，我再努力是不是也无济于事了呢？还有的同学可能会陷入一种极端的焦虑过程当中，说最后剩这么10来天了，我得疯狂的刷题，然后熬夜的赶进度，然后想靠突击来创造一些奇迹。有的人陷入到这种迷茫的摆烂过程当中，有的人会陷入到盲目的内卷过程当中啊。其实两种极端的心态啊，在最后这个冲刺阶段都是大忌。那么高考倒计时的这10几天，我们英语作为主科到底还有没有提分的空间？最后的这个黄金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摒弃无效的努力，找准核心的方法，稳稳地守住分数来冲刺一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三教学多年，带过7届高考毕业班，深耕高考英语命题研究的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1级教师王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我们在高考的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怎么样的来稳住心态冲刺这个高分。那么首先您先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两种算是比较极端的心态哈，您先说一说您的观点，您怎么看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我也是非常理解同学们当下的这两种状态。因为这是每一届高三最后阶段都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我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两种心态都不可取。首先就是最后这10几天呀，绝对不是无用的空白期，它也不是学生成绩的一个定局期。其次，最后阶段如果盲目熬夜疯狂刷题，不仅不能提分，反而会大量的丢分。我从教多年以来哈，我最深刻的一个教学感悟，就是高考最后这10几天备考逻辑彻底的和整个高三全年的这种学习模式是不一样的。高一高二还有高三上学期，我们拼的是积累，是刷题量，是新知识的储备，但最后这10几天拼的不再是聪明，不再是刷题了，拼的是状态、心态、细心、节奏还有精准度。今天我将把最后这10几天高三英语有效的备考逻辑，还有落地方法、时间规划、避坑要点分享给同学们，帮大家稳住状态，守住分数，实现稳步提分。首先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冷静下来，客观地认清一个备考现实，就是最后这10几天英语很难出现断崖式的、奇迹式的那种高分飞跃。但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16天足够让每一位同学把常年丢掉的冤枉分、粗心分，还有那些漏洞分全部都稳稳地收回来。这就是最后阶段同学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提分空间，就是颗粒归仓，守住存量，杜绝那种无谓的失分。
0: 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孩子们以前您的学生有没有在这10几天当中还真是这个分数有提升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就是上一届的学生就是有这样。我有一个孩子哈，他叫那个是小许同学吧。高三一摸的时候，英语他当时只考了105分，然后基础是中等的，题型漏洞也比较多。他呢就是做题有点粗心，作文的书写也是比较潦草。一直以来都是 就是这个瓶颈，感觉到了瓶颈期，难以突破了。最后距离高考就是18天的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彻底的放弃，以前那种疯狂刷新题呀、放弃了之前那种偏题难题，就是总愿意啃那种偏题难题的这种模式。他就坚持干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就是生根错题，还有一个就是打磨卷面和模板。最后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复盘错题，然后梳理错音，背诵作文万能的句子。

0: 实现了算是完美的逆袭吧。
1: 是，
0: 这个孩子其实他没有天赋加持，他也没有报特别昂贵的冲刺班呀，他靠的就是最后这个阶段，他能够稳住心态，精准发力，然后杜绝了无效的那种努力。所以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更新一种这个备考的认知吧，就是最后这十多天，我们的核心目标不是突破未知了，不是攻克难题，而是吃透已知的，稳住会做的，把那些所有的知识点都摸透了之后，能够颗粒归仓，把所有能拿到的分数都拿到。所以基于多年的高三代班的经验啊，我把最后阶段的备考核心总结为三大核心转向，就是从学新知识转向巩固旧知识，从刷题转向悟题，从全面转向精准。只要吃透这三点，所有人都能够稳住分数，实现提分的。
2: 好，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核心的转向。在这个阶段，同学们首先要转向的是什么？第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转向。
0: 首先和大家讲第一大关键转向，就是彻底停止盲目学新，全力巩固旧知识。我观察到最后阶段，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做性价比最低的无用功，都在疯狂的买最新的模拟卷，背诵那种冷门的生僻单词，钻研超纲难题怪题，跟风刷各种的押题密卷什么的。
2: 对，很多孩子处在这个状态，就觉得最后这十几天我可得就是猛冲一下。
0: 对，但大家要清楚哈，高考英语的命题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高考英语核心考察的范围它是极度固定的，有3500个考纲词汇中，真正高频必考反复出题的核心词汇其实只有1500到2000个左右。所以题型的考点套路还有一些陷阱啊，其实3年5年的高考真题它早已经全部覆盖了。所以最后这十多天，如果孩子们耗费大量的时间背诵常年不考的生僻词，钻研高考几乎不涉及的难题，哪怕你背会了，你做对了，那考场上遇到的概率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这种看似特别努力的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自我感动的那种无效的备考。
2: 那真正的这种高效的备考是什么呢？
0: 真正的高效备考我认为是还是要巩固旧知识，就是把你学过练过错过模糊的那种知识点，把它彻底变成100%掌握的那种得分点。我给大家整理了三条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方法，这样的话我觉得人人都适用，而且呢能够即刻见效。
2: 先说说第一个。
0: 第一个就是每日深耕错题本，高频词本，只抓那个核心错音。很多同学的错题本它只是形式主义，就是错题抄了满满一大本，但它从来不再复盘。最后这十多天大家不需要整理新的错题了，只需要每天花15分钟专攻错题本上的红笔标注的那个错题错音。完形填空呢，常年混淆的那种形近词近义词，比如说 raise 和 rise， affect 和 effect，except 和 besides， 这种词它容易混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单独整理成易错卡片，这样每日咱们就没事翻开看一看。阅读理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同学们做题的时候常常会踩坑的一些错误选项，比如说他那种偷换概念的选项，无中生有的，还有那种过度推断呀，等等的干扰选项，我们也要把它单独的摘抄典型的例题出来，反复的研读，最后在做题的时候能够形成条件反射，一眼能看得出来它这种错误的方向是什么。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要抓住自己反复错、习惯性错的，然后次次踩坑的那种核心漏洞，精准击破就可以了。
2: OK，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巩固旧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再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做大量的题，然后我们好像看上去很努力的样子，对吧？实际上浪费了一些时间在考试当中，还不会出这样的题，也不会涉及到这样的词语，那我们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比较精准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对于这个错题本、高频词本的一个应用。再说说第二个方法。
0: 第二就是我们要复盘近3年的高考真题，请大家拿出来就是那个2023、2024还有2025这3年的高考真题，然后重新再看一看。我们不需要整套的重新去做，只需要重做当年做错的所有的题目。每重做一套错题的时候，必须问自己三个核心的问题。

0: 这三个问题缺一不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道题它的核心考点是什么，是细节题呢，还是理解判断题，还是主旨大意题，还是那种词义猜测题。第二就是我当时做错的时候那种失分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1: 为什么我做错了，
0: 对，它是那个是定位错误了吗，还是当时没有理解好，理解有偏差呀，还是粗心大意，还是知识点就是没有掌握好，有知识性的漏洞呢。第三就是正确答案的原文依据在哪里，一定要精准的定位原文句子。坚决要杜绝那种凭感觉做题，就是你觉得这个题，哎，我从常识判断，哎，这个挺好的，说的挺对，但是原文中根本没有原句去支撑你这句话，那绝对就不能选。
1: 很多同学其实在选择的时候特容易想当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发现文章里面根本就没有依据，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真题的复盘也是在复盘我们做过的这个错的题。
0: 对
1: 啊，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王老师给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错题的再复盘其实是一个特别高效的提分的一个方式哈。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要抓吗？
0: 第三就是我想和同学们说，咱们还是各类的那种押题密卷啊、预测卷还是谨慎使用。坦诚的跟大家说，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最后那个冲刺押题卷啊、预测卷，它都是商业流水线的产物。题目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是超纲，有的偏怪偏难，逻辑不严谨等等问题特别多。做对了还好，但是做错了的话，就会无端的打击那种备考的心态，容易产生自我怀疑的。
1: 还真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有的孩子还行，或者是说这个这个水平在中等，然后一做这题发现，哎呀，怎么才得这点分啊，是吧？
0: 是
1: 极度的打击到了自己。
0: 那最后16天就是最高质量、最贴合高考，咱们最有参考价值的这个题一定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高考真题，或者是本地近两年的那个一模二模的高质量的模拟卷。我们把这些经典的题目吃透了，完全就可以应对高考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现阶段不建议大家再这样大量的来做题了，但是还是可以做那么一套两套来找一找手感。我们有很多同学会说，你看王老师，我有些真题其实在高一高二甚至我在几轮复习当中都已经就做过好多遍了，是吧？这个答案我有的都已经记住了，对这个印象都很深刻，我在复盘的时候我再做，那还能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吗？
0: 是，其实好多孩子心里可能都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共性的误区吧。因为这个高考真题虽然是做的变数很多，咱们记住答案了，但是绝不等于咱们掌握方法了。很多同学他做题的时候，他只是记住选项 ABCD， 却完全不懂得这个题目它考点是什么，咱们做题的时候解题的逻辑，然后还有干扰项它的那个陷阱的设置是什么。所以做阅读理解不能只选对答案，要能清晰地说出来正确选项是原文哪句话的同义转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要定位答案句。然后剩下三个错误选项分别犯了什么错误，是偷换概念、范围扩大，还是无中生有、主观臆断呀，就是哪一种错误，这样咱们是真正的把这个题做懂做透了。然后只记住答案的话，高考题型稍微变换一下设问方式，或者调整一下咱们这个文本的语境啊，就立刻就会出错的。所以最后阶段这个真题复盘核心不再是做题，一定是悟方法、无套路、无陷阱，就是咱每一次复盘都是一次能力的提升，还是很重要的。
1: 明白了，这个是我们特别多同学和家长其实也会有疑问的一个地方，王老师给大家解开了，就是说我们现阶段同学们在复盘的时候，不能稀里糊涂的说我就知道这道题选 A 是吧？你要知道就是 A 为什么选 A， 然后 BCD 它错在了哪儿，它在哪个地方出了这个差错，或者说出了问题，我们才不能选。所以我们在复盘我们做过的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更多的找到我们做题的一个依据。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转向哈。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转向，大家这个核心的转向要转向什么？
0: 第二大转向我觉得就是要彻底的告别这种机械的刷题，全力深度的悟题才可以。最后阶段我见过太多同学他的假性的努力吧， 就是一天赶着做试卷，做个三四套，疯狂的刷题赶进度，然后做完只是简单的对个答案 ABCD 判个对错，然后随手就放一边去了。看着好像一天挺忙活，就是整天在学习，
1: 对，
0: 压力量特别的大。实际上提升没有太大的提升，这就是典型的用战术勤奋来掩盖战略懒惰吧。
1: 这个可能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陷入到这个误区，就是说看我的孩子，哎呀，每天也挺认真的，是吧？也挺累的，
0: 做了不少题
1: 啊，也做了不少题，怎么这个无论是分数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方法上，都好像不是说特别的稳当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陷入到了一个盲目的机械刷题的一个误区当中了。
0: 对。所以还是真诚的想提醒同学们哈，最后这十几天做题的时间可以缩短，但是复盘的时间必须拉长。复盘的价值远远大于刷题本身。在这里我想跟所有的同学们分享一套独家提分的一个方法，就是三维复盘法。它覆盖所有的题型，简单可以落地，然后呢高效提分，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好，我们先说说第一维。
0: 好，第一维就是复盘考点，精准的识别命题规律。咱们做完每一道题的时候，首先咱标注好题型考点是什么。比如说阅读题，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要区分一下我这个考点它考的是细节题还是主旨大意题，是推理判断题还是词义猜测题呢？然后七选五的话，就是看一看这个题的考点是聚焦于逻辑衔接还是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完形呢侧重的是语境的线索以及有一些词的精准用法。语法填空主要是锁定谓语动词的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等等的这种高频考点。
1: 这些考点我们都需要给它标注出来，
0: 标注出来，
1: 就这道题考的是什么我们得知道，是吧？
0: 对，因为咱们高考英语这个考点它分布是极其固定的。
1: 有规律可循的。
0: 对，所以每天坚持标注复盘，一周之后同学们就会对这种高考的高频考点还有必考题型就是会有特别强的一种敏感度一看我就知道这考要考什么了，就能够快速的预判出来考察方向，这样咱们的做题速度还有那个准确率就肯定会大幅提升的。
1: 这个方法太好了，这个方法就是能节省大家的时间，同时能够帮你精准的定位。那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主旨题、主旨大意题，一般情况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规律，你跟大家说说。
0: 比如说主旨大意题，它的错误选项一般就是三个方面，有的是范围过宽，还有一些就是范围过窄，最后就是偏离主题。所以我们要把那些选项规避掉，选出一个最能够契合文章主旨的那种题。
1: 好。
0: 还有比如说这个细节理解题吧，就是一定要像咱们刚才说的，坚持去原文中定位答案句，绝对不要主观臆断。一定要有据可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正确率就能够大大提高的。
1: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在复盘的复盘真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就总结出来了这个我们高考题型的一些考场的规律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复盘考点特别的重要，精准的来识别一下我们的考题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命题的规律，这是第一维。我们第二维复盘什么呀？
0: 第二维就是复盘一下自己做题的思路要来修改修正一下自己在解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思维漏洞。比如说复盘的时候要完整的去回放自己整个的这个解题过程，一定要认真思考，自己检查一下自己这个解题思路上是否有漏洞，是读文章的时候这个顺序不合理吗？还是定位关键词没有准确的定位到呢？还是被无关的信息干扰到了？还是忽略了句子中的那种逻辑还有连接词的一些提示，看看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尤其是那个我们现在这个七选五这个题型，
1: 七选五同学们都觉得哇太难了。
0: 好多孩子失分其实他都是因为他忽略了好一些那个特别明显的一些连接词的提示。比如说出现 however 他肯定会有一个转折， therefore 是因此，那 in addition 他会说此外另外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For example 来举个例子，这类核心词出来其实你就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句的逻辑所在了，但是如果忽略了那就肯定解不出题的。
1: 嗯，这个复盘就很重要了。复盘出来，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关键的衔接词，
0: 对，他就能够把这个前后的语境关系，不管是转折呀，还是因果呀，还是递进举例，把这些东西能够看到，咱们才能解得了题。
1: 嗯，那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究竟是哪个地方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太擅长的一个思维漏洞，然后我们把它给复盘出来，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自己来提分，是不是？
0: 对，下次在做题的时候就要避免这种就是错误再出现了。
1: 好，这是第二位我们要复盘思路。第三位我们复盘什么？
0: 第三位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题型呢，就是那个语法填空和书面表达。所以第三位就是复盘表达，积累考场中可以用到的一些高分素材。比如说我们在对答案的过程中吧，做完题之后对照着标准答案，我们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它那个答案中句式用的好不好，然后有好句式我们把它积累下来。然后在检查过中看自己写作文中自己写的作文的动词时态语态是否准确呀，非谓语动词的用法是否规范，名词单复数注意了吗，然后冠词介词是否有遗漏啊，然后句式的结构是否完整，这样对着标准答案先自己查一遍。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标准答案中比较地道的高级的一些表达，比如说它有一些高级词汇、高级短语，还有一些特别好的亮点的句式句型。我们可以把它摘抄整理下来，分类的背诵，把它转化成咱们自己考场的这种素材。
1: 积累素材的一个过程。
0: 对，这样的话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就能够更加好的去表达出来了。
1: 就有的同学可能作文你说他写的好吧，他也没那么好，为什么？因为都是简单句，是吧？
0: 缺少那个亮点。
1: 但你要说他写的不好吧，其实他写的也还行，但是分数总是不太高，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句型的应用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资料积累上可能还要稍微弱一点。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在平时积累的过程中还是建议大家多多的去积累一下非谓语动词的使用，然后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倒装句呀、强调句呀，就这种高级句型的表达，尽量在作文中写出那么两三句来，让看卷老师眼前一亮，那他给咱们的分肯定也会很亮丽的。
1: 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大家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一个过程，而是真的挺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积累，就更比较地道的这种写法或者是说法哈。那您在最后这十几天，对于我们孩子们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一个要求和标准？
0: 就是我一般在最后这十几天我都会让他们只是少量的做一个限时训练，不要多做题，
1: 也不用说完全做一整套卷子，是吧？
0: 对，就是拿出30分钟或者是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做完题之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复盘的时间，让他多多去悟题，然后呢去好好复盘。
1: 这是现阶段啊，就是王老师用的非常好用的方法，然后大家在自己复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借鉴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通过刚才王老师的讲解，我们发现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给到复盘，我们需要给到精准的发现自己的问题，精准的定位，而做题做新题或者是说我们现实的这个训练只是相对来说轻量化的一点，也不是说大家这个阶段不用做，只是我们不用陷入到一个盲目做题，把自己搞得很紧张，然后看上去我很努力，看上去我非常的用心，但其实把自己累得够呛还不出分的一个状态哈。OK， 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王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继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一级教师王楠老师，来跟所有高三的同学啊，来分享一下在最后冲刺的这十来天，我们怎么样来进行高效的备考。刚才呢，王老师说，在这个阶段，同学们需要有三个转向，我们也跟大家说了，第一个转向呢，就是我们要全力的巩固我们旧的知识啊，不要在这个阶段疯狂的在做新题了，钻研一些比较难的题，我们又浪费了时间，同时呢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分数提上来。我们更多的是要巩固我们旧的知识，哪个地方是我们的漏洞，我们需要把它给查出来。那么第二个转向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要告别机械的一个刷题，我们要进行复盘，复盘之后发现自己啊有哪些地方还没有掌握得特别牢固，还有就是我们高考的这个考点相对来说也比较固定啊，有规律，大家需要在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把它给总结出来。接下来王老师再来说说我们现阶段的第三大转向又是什么。
3: 好，第三大转向是放弃面面俱到，实现精准发力。最后这十几天每个人的精力专注力它都是有限的，就像那个一束手电筒的光一样，铺得越广它就越散，那聚焦越准它才会越明亮。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弃那种低频的冷门考点，放弃难题、偏题、怪题，我们把咱们全部的精力还有全部的时间都聚焦在高频考点、必考题型还有个人的易错点上。那下面我就分高考题型吧，给大家画一画最后这十几天每一个题型它必考的重点，题分的核心，大家直接对标就落实就可以了。
2: 今天我们讲到的全都是干货，就在这个阶段大家只需要按照王老师这些方法来试一试用一用，你就可以更好的完成我们英语阶段英语的这个阶段冲刺阶段的复习哈。咱先说说阅读理解。
3: 阅读理解就是关于那个细节理解还有那个猜测词义，基本上我们都不会错太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主攻另外两个易错的题型，就是主旨大意题和推理判断题。阅读理解其实是咱们英语这个分值的一个核心之所在啊，它最容易拉开同学们之间的差距的就是这两种，就是主旨大意题和推理判断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核心的解题原则，就是主旨大意题避免那种局部的细节，也就是范围过窄那个不行，也不能选那种范围过宽泛的选项。然后咱们一定要选出那个最切题的、最能够涵盖我们整个文章主旨的。然后关于推理判断题，就是要立足原文，咱们适度的推断推理，那不能主观的脑补，也不要过度的延伸。再有就是原文原话咱们不能够选出来，因为它毕竟是推理判断题。
2: 啊、哦，只要是有原文原话的，那一定
3: 不选，
2: 不是正确的选项。
3: 是的。
2: OK， 那我们现阶段我们对于这个阅读理解的练习，我们可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热度？每天我们可以大概做几篇阅读理解，我们来把这个热度给它巩固住。
3: 关于这个阅读，我建议还是就是以四篇的一个量为基准吧。
2: 嗯
3: 啊，因为四篇大概就是 A 篇3分钟，另外那几篇三篇就是每篇7分钟，啊，3×21+3，大概25分钟的时间完成这四篇阅读的一个训练。
2: 嗯，好 ，OK， 这是关于阅读理解的啊。我们再说说7选5，大家觉得超难的一道题。
3: 嗯，对，7选5啊，我觉得最后这十几天还是专攻这个逻辑衔接。啊，吃透这个连接词的规律。
2: 嗯，
3: 因为7选5题型，说实话它是没有偏题怪题的，按理说它是比较好拿分的，但是反而孩子们容易在这个地方上失分。
2: 嗯，
3: 啊，其实核心逻辑还是在于上下文的逻辑，孩子们没有特别的关注，因此在这儿还得提醒，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高频的那个衔接词，比如说关于转折类的。像 however 还有 but yet 这种转折，因果类的 therefore thus as a result， 递进类。

0: 这个
1: 基本上可以拿满分的，其实，
0: 好，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畏惧哈，还是有方法可循。再说说完形，
1: 完形填空，还是要深挖上下文的线索，因为它好多题都是上下文有提示的，坚决一定要杜绝那个靠语感刷题做题。好多孩子你问他，你说为什么选这个选项，他说
0: 不知道，
1: 他说我语感我读下来的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对他说我读下来的，其实完形填空80%以上的答案他都藏在上下文的这个线索中，
0: 要找上下文，
1: 对对对，因为整个文章350个字左右哈，咱们只有15个空是让你填上去的，所以整个文本大部分是在我们面前的，所以上下文它都会有提示，这种提示可能包括原词复现、同义替换反义词的对照，还有情绪词的呼应逻辑的暗示等等，
0: 就是都让我们在文章当中是能找到线索的。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凭语感感觉填那个然后其实是错的，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每天来做这个完形吗？做多少？
1: 要做的话就是做一个就可以做完之后尽量建议大家还是需要就是再把那个词汇再稍微拓宽一下，把那个15个题里边的4个选项一共算是60个词吧，咱们再过一遍，争取让它每一个词儿咱们都是会的。
0: 好，这是完形。再说说写作书面表达这块儿。
1: 写作最后的时候建议同学们把咱们那个高频一些词，就是好一点的词短语，还有一些好一点的句型，就是你高频使用的那些东西，把它模板化固定下来，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狠抓卷面书写，写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才好。
0: 好，那我们现阶段这个写作我们要怎么做？比如说我们要每天写一篇，还是要记一下一些好词好句之类的，大家的需要做什么？
1: 先不用写那么多了，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训练已经非常到位了，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常考的一些题材，比如说咱们的应用文写作，就是常考书信类的，然后还有就是通知报告这种，还有一些议论文这种东西，咱们可以去多读一读，去再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0: 不用每天拿出太多的时间去写来写去的，是吧？
1: 对，把那个句子只要备注了，然后再把那个书写再练习一下就可以。
0: 好，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卷面的干净整洁，大家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有的同学吧，可能在考试的时候他担心写不完，然后就开始加快速度，越加快速度，然后这个字写起来就开始龙飞凤舞了。
1: 是的。
0: 反而是可能影响到了我们的分数。那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还特别需要注意，就是稳下来，把我们的这个卷面保持整洁哈。
1: 对，因为咱们真正就是老师在阅卷的过程中，一份试卷他可能阅的时候都不到30秒就会阅完了。
0: 对。
1: 所以真正工整干净漂亮零涂改的这个卷面一定是非常沾光的。
0: 是的，这样老师也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你明明写对了，但是比如说会有老师没看清，然后这个地方没有给你分，那你可能真的是很冤枉，是吧？好，所以这个卷面的整洁，其实无论是我们英语的这个卷面，还是我们每一科的卷面，其实老师都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工整清晰整洁你不一定说我的字写得有多漂亮，是吧？但是一定是要清晰整洁，让阅卷老师能够看清楚的哈。最后这个阶段您给大家制定一个，就是我们英语这个学科每天我们需要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备考的流程吧。
1: 好的。我现在咱们就这样结合一下高考的那个考试时间吧。
0: 我们是什么时候考英语？
1: 咱们是第二天的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考。
0: 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给了那个时间段，是吧？
1: 尽量把那个时间调，就是把那个时间调整成自己最精力旺盛的时间。
0: OK， 但是我们白天上午的时间其实也需要来进行一些就算是小小的热身，是不是？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从早上起来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安排我们这个英语的学习和复习。
1: 好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从7点开始吧，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个20分钟的时间进行早读，因为英语它跟语文一样，它还是需要一个读一个背的过程的。尽量让孩子们就是孩子们可以背一背高频的一些短语，还有咱们作文中可以出现的一些可以使用的一些句式，比如说咱们建议信感谢信，还有邀请信、申请信，就是咱们写应用文写作的时候 会

0: 会出现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句式。然后读后续写，我们也可以背一些情绪类的描写、动作描写、环境描写、主旨大意句的描写，然后开头句的描写的一些写作家具，咱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再背诵背诵。每天也不用特别多，每天只要吃透5到8个核心短语，2到3个高分句型，咱们不仅会背，而且还会默写下来，也能够举一反三，去造句，去灵活运用啊，就可以了。
1: 好，这是我们早晨的这个阶段啊，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复习。早晨之后，我们就上午是不是就可以，就是说我们暂时先不复习英语，先
0: 做
1: 点别的
0: 其他课。
1: 然后我们把我们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调整到下午。那下午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
0: 下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3点到5点就是咱们考试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英语那些高强度的一些训练固定在这个时间去做，这样的话就对齐了高考的这个生物钟，大脑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保持特别活跃的一个状态。训练内容我们可以安排，比如说4篇阅读，加上1篇7选5，加上1篇完形，这样的话大概是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做一个限时训练。完成之后，咱们再花10分钟，进行一个复盘，不要仅仅只是对答案，咱们还是要复盘一下。不追求速度，我们还是要，也不追求体量，重点还是说练练手感，练练节奏，咱们练练就是定位答案句，练练审题。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高度的与那个高考的时候的那种做题状态就能够相一致了。
1: 我们每天不用说模拟高考2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英语的学习和复习，我们就是拿出40分钟左右，这样让我们整个状态能够调整到我们考试的时候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到了晚上呢，晚上我们还需要在英语这个学科上还需要做点啥？
0: 如果要是还能花出30分钟的时间再学习一下英语就特别好了。我们可以在晚上的时候首先先整理一下今天做那个下午做题的时候遇到的错题，然后再简单的记录一下错音然后再把解题思路还有核心关键词一些查的一些生词都把它查出来。咱不用抄整个的这个题，只需要把这个核心的漏洞找到了之后记录下来提醒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还可以再复盘使用。还有第二项就是我们也可以去翻新咱们之前写过的旧作文，不用写新的，就是之前旧作文拿过来你再看一看，我这个作文还能什么地方进行再一次的修改，让它变得更好一点。
1: 我还能写的就是比之前我当时写的时候写的更好，现在是吧？
0: 对，孩子们通过这个第二次再进行修改的时候，他的作文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1: 好，第三个我们可以复习点啥？
0: 还可以再复习复习这个语法填空因为语法填空是15分的，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按理说它是比较好提分的一个题型，因为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考题比较固定的，它一定会考到动词的谓语动词时态语态问题，一定会考到非谓语动词做定语状语宾补当然主语也是可能出现的，宾语也可能出现，然后呢它一定会考到从句，无论是定语从句、状语从句还是名词应从句，形容词和副词的互换形容词的比较级、最高级这些都会考然后介词、冠词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拿点时间专门再把这个错题再弄一弄，把这个语法的这个短板再补齐一下。
1: 好，语法填空这个听您说看样子是就是有提分空间的一个部分是吧？
0: 对，这个稍微花点时间我们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1: 那我们再说一说就是大家在这个阶段我们每天拿出这个40分钟左右来做这种训练，那我们需不需要还是要模拟一下我们考场的状态，我们拿出一个完整的2个小时来做做题？
0: 最好还是要做一做，就是每周做2次全程的模拟题是比较合适的，
1: 不用太多是吧？
0: 不用太多，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就是集中安排在时间比较宽松的时候，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最好是严格按照高考的那种完整的流程，就是完整的时长模拟去进行考试，就是把这种模拟当成正式的高考来看待，包括听力咱们也要做，就全套题型都做一做，
1: 整个的就像 高考一样，我们就来考一考自己。
0: 是，因为做模拟题它核心的目的不是为了刷分也不是说为了测测成绩，说你看想看看我高考能考什么。
1: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说，看我复习了这段时间，你看看我究竟能考多少分。
0: 对，
1: 不是这样的，
0: 不是为了要这个成绩。对，我们是为了校准一下生物钟，就自己本身那个生物钟，然后还要稳定一下做题的节奏做题的这个状态心态，然后适应一下考场的压力整体的就是查漏补缺一下吧。
1: 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知道我们模拟考的这个目的啊，就是即使比如说真的可能做出来的这个分数或者错的比较多一点，大家也不要受打击哈。再说说这个听力，听力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来练啊？
0: 因为听力嘛，它是听说读写，是咱们学外语的第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阶段，它也比较重要。咱们听力分高考是30分所以最后这个阶段听力还是得继续坚持，但是不需要特别多的去刷题做题了，只需要保持基本的这种听觉的敏感度，这种语感就可以。所以建议大家在早晨或者晚上找一个碎片的时间，咱们播放一下高考的真题的听力音频然后再去熟悉熟悉这个主播的语速语调还有那个背景音然后场景下的一些常考词汇什么的。
1: 好，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现阶段同学需要做的更多的哈。我们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考题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心态的一个调整。针对我们考前的心态，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同学们吗？
0: 确实是，其实到最后高考比拼的都是一个心态心态占5分，方法占5分所以心态如果稳不住的话，再好的方法都起不了作用。
1: 是的。
0: 所以在这里边真心的想跟所有的高三的同学们说三句话吧。
1: 好，第一句真心话。
0: 最后这十几天不求冲刺透支，只求稳住节奏。因为高考它也不是百米冲刺，
1: 对
0: 它是咱们12年长跑的一个收尾的阶段。很多同学都误以为说最后咱们就要拼命熬夜透支身体。
1: 对，很多孩子这样开夜车，我这几天我可得好好的，我拼拼命是吧，
0: 觉得这样心里才稳。
1: 对
0: 其实这样到最后可能会导致考场上就会走神儿他精神不集中，身体会失误，粗心就丢分什么的。
1: 是，所以说这个阶段大家别再拼命的开夜车了把白天的时间抓好，然后把这个方法用对，其实比你就是拼命的刷题要好用很多。有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孩子或者家长都是处在这种就是自我安慰的状态，说哎我的孩子今天又学习了一天，孩子会说哎呀我今天又做了好多题，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效果并不好，我们还不如就是在好方法之下，然后保持自己的这个精力和状态哈。
0: 其实最后阶段保持日常的80%的平时的这种学习强度就足够了。然后在最后咱们规律一下作息，稳步的推进咱们这个平时的学习，劳逸结合哈
1: 就可以了。
0: 对，
1: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其实就是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冲刺的状态了哈。好，第二句真心话。
0: 第二句就是一定不要自我否定自己，你真的远远的比你想象中的更优秀。在最后的阶段几乎所有的孩子们吧都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之中。
1: 怀疑啥？
0: 总会觉得哎我这知识点好像还没有学完呢，
1: 我这个题我又不会。
0: 对，这题我为什么不会，就总担心比不上别人。其实想跟大家说哈，你这3年的早出晚归你做了那么多套，可以说上千套的试卷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无数次的去复盘去背诵，其实你早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得很牢了，你已经有非常扎实的基础了。
1: 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就算是现在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呀我的大脑怎么感觉有点空白了是吧，
0: 对对，
1: 也是正常的你到了考场上你就能想起来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好，我们再说说第三句真心话是啥。
0: 第三句就是还是要接纳住自己的这种可能稍微消极一点的 情绪，
1: 嗯，有消极情绪也正常，是不是？
0: 对，要接受啊、嗯，就是比如说考前会出现焦虑啊、浮躁、疲惫，就觉得怎么也学不进去了。哦，
1: 对，还有的孩子就是到考前，考前的前一晚吧，可能有的孩子敏感一点，就是考前的前一周都开始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就发现，哎呀，我这越睡不着，然后我越着急，越着急我越睡不着，就这我要影响考试可怎么办啊？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0: 其实好像也不会的哈，因为你看就是这么多届孩子们，确实有一些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晚上睡不着觉了，但他第二天考试的时候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力，他还是能够就坚持下来，还是考得不错的，不用特别的焦虑，
1: 所以大家要
0: 平常心吧，
1: 对，要特别的提前给自己等于是打一个预防针，就算是真的头天晚上或者前几天都没睡好，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考试。
0: 对，因为你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了，没问题的。
1: 对，是的，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来收听。感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季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

0: 特惠，前五百名可加赠随机鞋花五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从广播栏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了。那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端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音频直播的。好了，我们继续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每年五月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那我们2026年全民营养周的时间呢就是在5月16号到22号期间，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呢邀请专家跟大家讲到了家庭餐桌的健康饮食规律啊，和一日三餐我们如何安排算是科学的营养的均衡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与营养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了专家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吃出聪明脑。哎，没错哈，我们就说怎么吃得对，不仅是身体健康，更能吃出好状态，吃出聪明脑，是这样的啊。我们就合理的搭配我们日常的饮食，来补足我们大脑所需的营养，守护我们脑力活动，主要的是呢为我们这个老少全家身心健康来助力。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专家来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分析和解答，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教授雷敏雷主任。雷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雷主任。雷主任可能这个很多朋友不陌生哈，因为雷主任在这个自媒体上或者新媒体上算是我们网红专家，也有自己的这种视频号，受到很多我们粉丝的关注。雷主任也把您的这个新媒体的账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方为我们大家线下再进行学习好吗？
2: 好的，谢谢。我的抖音是雷教授说健康，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0: 大家可以来关注雷教授说健康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当然了，我们今天回到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营养周我们怎么吃的问题。我们在上周呢参加了这个河北省全民营养周的一个启动仪式的大会，会上呢我就听到了雷主任做了一个关于叫脑营养精准干预啊，增智健脑，延缓认知衰退的一个分享。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高大上啊，其实就是我觉得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你怎么吃，你生活中怎么做，你能够这个更聪明啊，就是比别人的记忆力更好，更少的健忘哈。所以特别想咨询您一下，在一个营养周上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您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呢？
2: 因为在工作当中呢，我越来越发现无论是孩子还是孕妇还是老人都会关注的脑健康。可能现在大家说了，哎呀，中高考临近了，好多孩子可能脑疲劳啊，觉得记忆力不好呀，注意力不好啊等等，他要关注脑健康。给我触动很

0: 大的是前段时间呢，门诊就一个59岁的女性就已经到了阿尔茨海默，所以她这么年轻，那她的脑力哈如此不好，结果就影响她的生活质量，不能更好的去工作呀、生活呀。所以说呢，脑健康的问题并不是我在门诊看到的这么几个，因为在国内的相关的调查数据里边呢，尤其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学生大概有60%左右的孩子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疲劳。那在我们的中青年群体当中呢，认知的问题发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好多人可能面临着说，哎呀，我记忆力下降呀，专注力不好啊。那在老年人当中呢，痴呆的患病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呢，脑健康是我们全民都要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你家的孩子是准备高考、中考，还是咱们天天加班，还是熬夜，那无论怎样呢，大家的脑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脑呢，虽然占到我们人体重量的2%左右，但是它对你一天来说呢，耗氧量能占到20%，许多的营养素呢消耗也非常大。所以说呢，我们更需要去养护脑力，才能够更好的去生活，这样你的生活质量才会更高。
1: 嗯，您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对大家触动挺大的，一个是2%，一个是20%。
0: 嗯，
1: 您能给我们来就是说打个比方说一下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意思吗？
0: 嗯，就是我们在人体，比如说体重吧，
1: 嗯，
0: 你这个脑的重量占的全身的重量不大吧，
1: 嗯，
0: 但是它耗的养料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不要觉得它每天需要的养料没多少，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在用脑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如果你晚上熬夜不断的去在研究啊，或者写一个材料啊，你会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兴奋，你的睡眠会受影响，
1: 嗯，
0: 受影响之后呢，第二天你会头晕脑胀的，脑子沉啊，容易累啊，记性差呀，还有的会出现情绪暴躁、心身的问题。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意味着你一定要对脑要给它充足的营养。
1: 嗯，
0: 民以食为天，就像今年的全民营养周说了，我们一定要去注重我们每天的餐桌，要改变我们的饮食，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结构优化，把这些好营养能够附到生活当中，这样我的脑力才会更好。
1: 哎，您说这个我自己有特别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让我上了一个晚班、大夜班，第二天早上还让我正常上班，我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让我特别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我会一下就情绪崩溃，我就一下就受不了，就是这个也是跟我们可能休息不好啊，或者说脑的这个能力不足可能有关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反正就是头天如果脑子特别累，或者是没休息好，第二天特别容易暴躁。
0: 嗯，这就是脑疲劳的一种反应。也有好多的孩子给我咨询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哎呀，我也特别想学习好，我也想记住，就是记不住。”那这个时候，其实好多孩子呢，就是脑疲劳，它会影响他的整个学习效率。
1: 哦，
0: 那在成年人里边也是如此的。
1: 嗯，所以就说现在不管是学生啊、上班族啊，
0: 嗯，
1: 就是都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我们老人说这个健忘啊，或者说到了疾病的这个痴呆或者叫阿尔茨海默呀，哈，他反应慢，这个都和我们脑营养缺失有关系，是吗？
0: 嗯，和我们的这个脑营养是关系很密切的。
1: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脑健康里边呢，它是需要的多种营养成分，而不是单一的。所以有好多孩子呢，就是说，哎呀，这个饮食结构不合理，吃的一些比如说高糖呀、高油啊、高盐呐，再加上熬夜啊，还有不良的情绪啊等等，无论是饮食、生活方式，都可能会影响他的脑健康，
1: 嗯，
0: 所以导致他的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下降，
1: 嗯，
0: 再加上老年人也是这些情况吧，都可能会面临。所以我们既然呢有不良的生活行为，我们去远离他，那我们来给他一些养料，就起到一个营养脑细胞，应该是给他一些脑力恢复，他所需要的营养是至关重要的。
1: 嗯，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啊，特别是可能大家也很认同，特别是学生的时候啊，还有是我们就是年轻人的时候，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老了，我记性不好，说这很正常，就是认知衰退到底是自然老化，还是说我们营养长期跟不上造成的呢？
0: 它是这样的，你正常的老化，比如说咱现在这个岁数了哈，到了中年这个阶段了，
1: 嗯，
0: 那你偶尔的忘个钥匙啊，忘个名字啊，过一会儿嘣想起来了，它不影响你的生活，那就没事儿，
1: 嗯。
0: 那么病理性的认知衰退，比如说这些老人说啊，天天忘事儿，还重复的去问这些话，还有的老人呢，我也碰到，就是哎呀，出了门不认路了，还有的说不会做饭了，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你给他喂饭，他嘣儿给你推出来了，啊，他就拒食的行为等等的，这些可不是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康老，他是真正的病态的老，所以我们急需要去关注他的脑健康。
1: 嗯，我们今天发了预告之后，有好多听友啊在群里特别的期待这期节目哈。我们有听友说啊，这个特别好，这期节目说吃什么长记性，大家对这个得急需哈。还有朋友说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吃油炸的，就是啊，还有哪些不该吃的哈，我们一会儿都会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在开篇给大家说哈，我们日常现在吃，除了说我们要吃的健康啊，吃的营养啊，今天要告诉大家吃的要关注我们的大脑营养，这个也很重要哈。我们常说脑营养，雷主任，这个脑营养那到底包括哪些的核心营养素，我们他们会分别对大脑起到什么作用呢？
0: 嗯，首先说个前提吧。其实我们说人类的营养的，到目前的研究发现呢，我们大概需要40多种营养素。
1: 嗯，
0: 在这些营养素合理的摄入的情况下，那么我要强调几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缺乏的，然而对脑健康非常有用的营养素，给大家强调有6大营养素。
1: 嗯，
0: 那大家呢，第一个呢就是神经酸。
1: 神经酸，
0: 对，
1: 嗯，
0: 咱们现在研究的非常热的，它是一种脂肪。这种神经酸呢，主要在我们的脑白质里边，它能够帮助我们来修复髓鞘啊，来加快这个脑的神经传导，还有提升我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所以对一些青少年，我们的定位来说呢，就是来增强记忆力。那么老年人来说呢，就延缓大脑的这种老化。所以在咱们的这个国标里边呢，对这种神经酸呢，它也有一个推荐量，也就是每个人每天呢，就是我们的摄入量不要超过300毫克，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就是我们摄入合理的剂量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提到这种我们所说的脂肪酸呢？就是因为人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如果你自己能够合成的话，不需要吃饭了，对吧？那你合成不了，就要靠外来的这些来供给。因为以前呢，可能大家只关注了 DHA， 因为好多的孕妇啊妈妈呀都会给孩子买 DHA。 那么 DHA 呢是22碳6烯酸，它也是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所以神经酸和 DHA 呢，其实在脑健康里边都很重要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只知道就是脑黄金 DHA， 那 DHA 呢它主要在我们的大脑皮质啊还有视网膜里边呢就是分配的比较多，所以它呢当然是对记忆啊，对抗炎啊，抗氧化呀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 DHA 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来源，你像我们吃到的鱼，无论你吃的海鱼和淡水鱼，它里边也都含有丰富的 DHA。 再简单一点，你吃的蛋黄里边它也有 DHA， 还有我们吃到的海带啊、紫菜啊、发菜啊，这里边也有 DHA。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吃到的亚麻籽油，这个亚麻籽油呢它里边也含有丰富的 DHA， 还有吃的核桃油里边都有。所以在脑健康的路上， DHA 的膳食来源非常多。如果你在饮食当中每周吃上1斤到2斤的鱼肉，每天能吃上10克到15克的亚麻籽油或核桃油，那么每天呢还能吃上一点比如说海带啊、紫菜啊，再吃个鸡蛋啊等等，那么基本我们靠膳食来供给的 DHA 是够的。所以你也就不用去再额外的去补充了。当然说我吃鱼啊我吃不够，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补充，因为也有相关的研究证实，基本我们下来每周吃1斤到2斤的鱼肉，无论是淡水鱼和海鱼，平均下来你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 DHA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 DHA 呢就是我们脑健康需要去关注去摄入的一种脂肪。但是这种脂肪的膳食来源如果有你就省钱了，如果没有那你就额外的该补充了还要补充就行了。那么另外它和神经酸就不一样了，神经酸呢它也是一种脂肪，但是这种脂肪呢我们靠自然的食物是比较少的。如果大家经常的去炒菜用文冠果油，像咱们邯郸的文冠果生产基地，所以文冠果油，如果大家就是说我炒菜能用到这个油，那你这个神经酸的来源也就有了。如果你很少吃这些油，那你就是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所以这两个呢我说到的是一个脂肪的来源。那当然呢对脑健康里边呢大家还听到的就是亚麻酸， 亚麻酸呢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脂肪酸，所以大家呢就是吃到的花生油啊，只要适量的吃一些油脂啊，这里边是有的。所以每人每天炒菜的用油要用到25到30克，不多吃也不少吃。所以最近我也看到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减肥了，我就只吃水煮菜。你要是说没有这些脂肪的来源，除了你的必需脂肪酸可能会缺乏，对你的脑健康也不好。所以有的人只吃水煮菜可能会面临着皮肤干燥脱屑啊，皮肤出现问题，还要整天头晕的脑胀的，那脑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脑健康的营养之路上，第一大的就是脂肪类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营养物质，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欧米伽三当中的 DHA， 还有就是另外的一种就是神经酸，这是一大类。那另外呢还有我总结的就是一个磷脂腺三酸 PS，现在尤其是这种中高考的孩子呢，我发现好多家长哈也在咨询的时候都知道是吃 PS， 因为 PS 呢它就是磷脂腺三酸，它占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的磷脂大约能占到13%到15%，所以它就相当于我们神经细胞膜的一种骨架啊，对我们的记忆力的改善呀，缓解压力，还有稳定不良的情绪，改善睡眠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从有效的安全剂量来说呢，一般的人我们每天呢就是在100到500毫克吧，对一些长期的去补充的话，不要超过300毫克啊，所以合理的剂量也很重要，所以就叫磷脂腺三酸这个 PS，我们就是可以在这种脑健康的时候呢，营养补充啊，可以补充上它就可以。
1: 这个日常接诊也会有这种因为学习压力大或者用脑多来就诊的是吗？
0: 有经常会有一些中高考的孩子去咨询，说我怎么去让孩子的脑力会更好。
1: 提前多长时间咨询这管事儿啊，雷准？
0: 我认为这脑健康哈，人活着就应该从小抓起
1: 关注，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在怀孕的时候关注这个胎儿的发育？
1: 我又想起那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我们从在胎儿的时候就是该补的就补哈。
0: 对，就应该补充，并不是说你该高考了、该中考了，你才去补充这些营养素，应该提前得补充上。当然，你在中高考的时候，你的压力大，心情也不好，所以我刚才说到的，你比如说磷脂腺三酸，当然还有一种物质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好多人其实它是一种压力太大。所以说他这种压力太大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应该给他这个缓解压力，缓解压力比较好，也能够让他这个脑疲劳减轻。所以我说到的磷脂腺三酸，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伽马氨基丁酸呢也是一个我们称它叫天然的镇静，就是让他的心情啊就能够放松下来，那这个时候睡眠好了，专注力好了，那神经的这种传导好了，那自然的记忆力也会好。所以这种伽马氨基丁酸呢，我们靠天然的食物来说也是很少的。它主要就是在这种发酵的这种食品里边，你吃到的馒头啊，是吧？还有泡菜啊，但是量太少了。所以从伽马氨基丁酸的推荐量来说呢，每天一般不超过500毫克。所以每年春天呢，就是好多家长就会给孩子吃伽马氨基丁酸。它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对孩子的这种长个儿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又想让孩子长个儿，又想让孩子就是缓解他这种压力，来改善他这种脑力啊，所以好多家长会用到伽马氨基丁酸，但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量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四大板块了吧。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蛋白质，一定要给孩子吃足够的蛋白质。你想想他坐在那儿学习是吧，那不得耗体力嘛。所以我们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所以在咱们的神经元啊神经递质的构成里边呢，我们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它就相当于你脑健康当中的一个砖瓦是吧，没有砖瓦的话这个楼也盖不起来。所以说呢，我们要让孩子每天吃点鱼肉啊虾肉啊鸡肉啊是吧，还有就是牛肉猪肉等等就是鸡蛋奶制品豆制品等等，这些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无论是 B1 B6 B12 叶酸，它都能够护我们的脑髓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维生素 B 族，尤其是当你的脑力消耗特别大的时候，你的维生素 B 族的损耗量非常大。如果 老人或者是孩子还喜欢吃甜的食物，还要喜欢喝一些饮料的时候，因为天热了嘛，好多人会喝一些饮品，那喝饮品的时候尤其

0: 是精致的糖分，它进入体内，它会损耗大量的维生素 B 族。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整天喝饮料，老人整天吃蛋糕，那这个时候他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会导致他这种脑力也会受影响。因为维生素 B 族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吃多了它会排泄出去，它不会在体内储存。所以说呢，针对我们的脑健康来说，如果有这种嗜甜食的偏好，那维生素 B 族额外补充也是必须的啊。当然呢，我们膳食多样化，如果它能够做到比如说荤素搭配、凉豆搭配、谷薯搭配、苏系搭配等等做得很好，大多数的人呢，他维生素 B 族可能不需要去补充。但是我说的偏激的情况，记者一定要去给他额外的去补充这些，他能够对他的这种脑损耗来说呢，起到一个很好的补益的作用，对吧？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喝酒，尤其是天热了，好多人无论喝的是啤酒还喝的白酒，它也会损耗维生素 B 族，也需要去给它补充。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饮食是有问题的，那维生素 B 族更要强化上来。当孩子临近考试了，我们可以给他 B 族呢，也可以营养他的神经，缓解他这种焦虑也是很有必要的。
1: 但这个是让他食补呢，还是说让他补剂去补呢？
0: 当他这段时间出现相对缺乏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时候呢，补剂还是有必要的啊，给他去补剂去补充都行了。当然我说的就是他膳食如果他搭配很好，对吧？因为维生素 B 族的来源呢，我们吃到的粗粮啊、杂豆子啊、肉类啊，它里面都有。如果孩子整天吃的是精致的米面做的，还挑偏食，那他的维生素 B 族肯定是靠补剂的。所以营养素补剂的出现，它是来弥补你膳食的短板。如果你能够改变餐桌，说让你的饮食结构优化，那我们就不需要吃营养补剂。所以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营养素，你看蛋白质，对吧？那你就靠天然的食物，你就去吃呗。我们说奶、蛋、豆，对吧？肉类我们去吃。那我说到的，你像 DHA 啊，还有就是神经酸呀，你能够吃到相应的食材，那没问题，你就不用额外的补充，吃不到就要靠外来的补充。
1: 嗯，
0: 你像我们吃到的磷脂酰三酸和伽马金磷酸，像这些基本是
1: 吃不到，
0: 膳食是不够的，
1: 太少了
0: 啊，对，就得靠外来的补充，还是这个逻辑。
1: 好了，相信大家听了这个雷主任讲了之后呢，也已经是受益匪浅了。好，我们有后有好这个后台听友都有问说，雷主任在哪儿出诊？这要看病去了是吗？好了，我们接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另外呢，也会给大家让雷主任给我们讲讲说这个，什么叫脑干预的啊？脑营养的精准干预哈，它跟我们吃点普通的食品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以及大家关心的这个青少年群体和中年人、老年人在饮食上都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既广又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
7: 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

0: 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季管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选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今天呢恰逢到营养周，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样吃出健康。那我们今天吃的更高级了，该说一说怎么吃出你的聪明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教授雷敏雷主任。雷主任在这个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雷主任。雷主任您好，我们后台已经有人问了，说雷主任如果出门诊的话出的是什么科室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我是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就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中山医院区。
0: 好，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线下来就诊啊，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脑营养素，大家可能也是忽然脑洞大开，觉得哇，我们可以吃这么多东西来补充，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原来我们日常可能吃的有一点粗放了，有一点随意了啊。这个您说的吃补充这些东西，和我们比方说普通的补一点补脑的保健品会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吗？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儿，因为这种营养的过程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坚持的过程，它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说呢，比如说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吃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营养补充剂来说，一定是分人群。你比如说孩子们，这个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就是来缓解他的学业压力啊，来营养脑细胞啊。那么老年人来说呢，那一定是清除自由基啊，抗炎啊，保护神经炎不被损伤啊。那它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些营养素的使用里边，你也会发现一些营养素它的定位是抗氧化来延缓衰老的，另外一种呢是专门的是让它能够改善它这种记忆力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年轻人和老人他补的时候虽然都叫脑营养健康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在日常三餐里边，如果饮食能吃够，咱就主要靠膳食来构成来补充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应该是缺啥补啥，更加有针对性。比如说呢，你的膳食里边我没有磷脂酰丝氨酸的来源，那我就补充磷脂酰丝氨酸就好了。那么如果老人呢，他现在又能吃点新鲜的蔬菜水果，还能够去补充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物质，那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的一种表现，对吧？所以说呢更加有针对性。那么第三呢，其实在补充的时候，精准营养它要求的是一种协同效应。比如说呢，我看到也有相关的研究，那么如果你单独的只补充 DHA， 那么这个效果可能比不上对一些人来说呢，比如说亚麻酸呀、 DHA 呀、神经酸呀，还有磷脂酰丝氨酸啊、伽麦地丁酸啊，它联合补充可能效果会更好。具体根据这个人群它的特点，我们来给它这叫精准的营养补充才会更好。再讲这么多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群体，无论你现在的膳食有什么短板，还是你想达到这种营养的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它的根本是一定要调好脾胃。所以在临床上呢，看到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里的老人，想营养脑健康，一定要先调脾胃。为什么？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如果他吃进去了好多的饭呐、有营养的物质啊，他吸收不了，都白搭。所以我们希望他先调脾胃，再安神。因为只有睡好觉之后呢，我经常说我们睡好觉之后就是人体格式化清零，把一天的垃圾清运走，人体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晚上躺在那儿把这些优质的养料来弥补给自己身体所空缺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把营养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所以说呢，精准干预呢其实它是一种调养，让我们的身体呢调养的走向一个良性轨道，也可以认知就是它是一种来治病，防止你得一些比如说阿尔茨海默呀，像这些疾病的出现吧。所以如果你说啊，我看着最近这个广告流行这个营养素，最近流行那个营养素，我随便的补补，那叫碰运气。你可能就是说吃完了之后没有什么体感，或者是没有太好的针对性，那吃了也 就是白浪费，
0: 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就大家说
1: 的
0: 是吧？
1: 白花钱嘛，白花钱。其实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吃好一日三餐的基础上，慢慢养成好习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根据你身体所缺乏的这种营养物质，我们来进行相应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我打一个比方，比方说这个人去了您那儿，他到底缺什么？是要做检查来看，还是说通过问诊？怎么知道说他缺哪一种呢？
1: 啊，我们经常是四个维度，首先要做膳食调查，你就是你所吃出来的。啊，他说了，他说我根本都不吃鱼肉啊，那这个时候呢，又不吃鱼肉，又不吃坚果仁，那他肯定我们所说的欧米伽三 DHA 的缺乏是存在的呀，对吧？所以要做一个膳食调查，发现他到底有什么的误区。那找到了针对性才能解决。第二呢，我们还要做监测。监测的话，我基本就是调调体质。你看有的人呢，他脾胃不好，所以我们会通过 AI 的舌诊啊、脉诊啊、面诊啊来分析分析他是什么样的体质。如果他湿气比较重，要健脾祛湿，那这个时候胃口也会好一点，营养物质利用的也好一点。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会给他有一些呢抽血化验，那看情况。那有的人呢，他就是饮食偏得太厉害了，可能会做一些维生素呀、微量元素的监测。因为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老年人来说呢，它很重要，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如果你缺了之后呢，它的神经炎症它就会加重，所以说神经元破坏的比较厉害。你要知道，你的神经对老年人来说真的是，它是不可。我们所说的它修复起来是很难的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及早的去发现。所以说抽血化验的检查，还要通过 AI 的监测，还有风险的评估啊，还有就是看看它有没有症状啊、体征啊，来综合的去判断啊它有什么问题，我们再针对性的解决。所以在我的门诊呢，经常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呢，最近就是家里有考生的咨询的比较多。他说，哎呀，我家孩子呢就是动不动就哭啊，他都是睡不好觉。那这个时候我肯定给他是养心安神，并不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营养素是其中之一。所以具体的就是养心安神是一方面，让他睡好觉，情绪好，还要解郁悦滞。也有好多就是情志不畅，肝郁气滞。我们经常说肝郁气滞克脾胃，所以这些孩子们会面临的就是情绪不好啊，就是脾胃不好，睡不好觉。所以就是把中医的还有西医的营养联合起来，给他去改善。
0: 我觉得这样好全面哈，所以您那课叫中西医结合治胃病哈。
1: 对，
0: 这个也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啊。听完了这个雷主任说的，可能大家觉得更加的这个幸福和有科学根据了哈，比您自己在家里调配那真的不是一点点的区别啊。这是我们说到日常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中老年人群还是比较多的，觉得这个饮食吃饭吧也比较随意，可能今天少吃点啊，明天这多吃点啊，凑合凑合没事儿。那您说这个如果长期的营养不均衡，到底它会怎么样一步步的就是让我们大脑逐渐的走向衰退，或者到了我们说的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的这种地步呢？
1: 你就是你所吃出来的，所以营养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长时间的营养不均衡、失衡的状态，我可以这样说，三步走，你的脑损伤。那第一步呢，就是脑疲劳啊，这段时间呢，我都觉得哎呀，注意力变差了，有点健忘，有的时候就是脑袋和架着雾一样，还有的说哎呀，睡不好觉呀，情绪不好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叫脑疲劳。
0: 我们有一阵说脑雾，您说脑袋架着雾是吧？
1: 对，
0: 那种感觉叫脑，就脑，就老板就说哎呀，我最近有点脑雾，特别是那个某件口罩之后是吧？
1: 对，这个阶段往往还是可逆转的啊。那么如果呢，就是你能够去给他去改变去的话，一般1到3个月就能够完全恢复啊，可逆转没有问题。但是我担心的是大家到了这种第二步，就是慢性的脑损伤慢性脑损伤这个阶段呢，往往就是半可逆了。
0: 这什么表现呢？
1: 就是你长时间的你缺营养啊，所以你的大脑会出现我们叫慢性的低度炎症状态。那么另外一个话语就是说，人体如果长时间的处于慢性的低度炎症状态的时候，各个脏器都会衰老，并不是单独的脑。就在我们骨科比较多的膝骨关节炎，它关节炎也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也是一个低度炎症。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叫抗炎饮食。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因为这种炎症的刺激，那这个时候呢释放的炎症因子，我们的髓鞘、脑髓鞘呢就开始老化，突触会减少，脑血管也会受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半可逆，所以有的人就会反映出来了，忘事儿比以前明显了，并且呢反应慢了，走道也是 不像原来那么利索了，工作学习的能力都会下降。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早的赶快去对症的去改善。
0: 嗯，
1: 往往呢有的人可以拉回来，但是也有的人都拉不回来，还接着往下走。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就是阿尔茨海默就是年轻化了，其实和不良的这种生活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慢性脑损伤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叫中西医结合治胃病，就是防患于未然。所以胃病先防，疾病防变，我们应该都是在这种疾病的进展的路程上我们把它拉回来，而不是助你一臂之力变成阿尔茨海默，对吧？啊，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认知衰退，它肯定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个脑的海马区的这种萎缩呀，贝塔淀粉样的蛋白的沉积呀，神经元的大量的死亡啊，所以这个人就会从轻度的认知障碍一步步的发展到阿尔茨海默，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痴呆。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阶段我们该干什么呢？就是说只能是延缓它的进展，但是没有办法去逆转。所以我们希望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都应该关注脑健康，越早干预的话，你的体感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会觉得越明显，相对来说也安全，啊，这样。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日常我们容易出现的忽略的一个问题啊。现在还有好多这种前沿的，我们也给大家说。

0: 免疫力的维持是靠肠子，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好肠子。所以我们经常说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所以肠脑轴现在就研究得很热了。那么肠道的养护里边，为什么现在大家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呢？有一个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肠漏，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吗？
1: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0: 因为我们的肠子里边呢，你要知道有四大屏障，对吧？有屏障的保护。但是如果你有三高和五高啊，比如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那这些为什么发生啊？它主要还是影响了你的肠子健康，所以这种毒害物质吸收入血，所以我们慢性炎症好多的疾病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应该是养护肠道。养护肠道，这样你这个营养吸收的好，另外你这种就是毒素排泄的好，不至于发生肠漏，对吧？另外从脑健康来说呢，我们分泌的比如说这些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外来的要补充一些伽马氨基酸，它有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在肠道合成的。所以你今天想吃红烧肉了，是谁想吃了？是你的肠子给你发信号想吃了啊。所以肠道是人类第二大脑，所以你的情绪啊、你的睡眠啊、记忆力啊，都和我们的脑和肠子能对接上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到这个肠道。另外还有就是肠道的菌群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本草纲目》的记载呢，就说肠常清，肠无渍，气脉通，病可除。就是说你的肠子健康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能够保护就是你全身的五脏六腑啊，能够让它正常运转。而你的这种肠道里的有害菌也特别的多，它分泌的这种有害物质特别多，它也会损害你的神经元啊。另外从中医的视角来说呢，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脾胃它就包括了我们的整个的消化系统，指的是西医的消化系统，自然也包括你的肠道。所以说呢，你的脾胃一伤了之后呢，你吃的补品也吸收不了呀。相当于咱的大脑就断了粮草了。所以你的这个脑健康也会受影响。所以养好脑一定是养好肠，这是根本。在养好肠的基础，脾胃又是核心。
1: 所以要有聪明脑，不是光补脑就行了，这个吸收消化也很重要。
0: 你吃了吸收不了，你这个就浪费掉了。
1: 所以我们就是要西医的话就说这个胃肠健康，中医就话叫脾胃健康，吸收啊、运化呀、这些是吧？
0: 对。因为现在好多人的熬夜，不良的情绪，还要吃一些抗生素，还要吃一些慢性病的这种药物，还有的比如说肿瘤的放化疗等等，在这种刺激下呢，都会影响肠道菌群。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要关注肠道，肠道还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应激器官。
1: 我们今天这收听节目的听众都是学霸啊，因为他们留言我就觉得他们很学霸，他们接下来就问说，那我想问问专家，怎么样让我们的肠道更好，是吃益生菌吗？就是你看现在大家也有这个意识，保健意识还挺强的，就是让我们肠道更好，我们日常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0: 第一点，我们要远离一些不良的刺激，对吧？所以说呢，我刚才说到的这种哈，你这个抗生素的滥用，那肯定是你的肠道菌群是最容易受伤的。有的人说，哎呀，我一感冒就吃抗生素，那错了，对吧？你应该吃吗？你要思考一下。你抗生素来了之后呢，它会导致你肠道好的菌坏的菌都会杀死，
1: 所以就应该吃的时候再吃，别自己就随便吃。
0: 对，因为临床上我也看到好多人的滥用抗生素导致了这个耐药。耐药之后呢，就是真正有炎症的时候没有药可治了。所以这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从营养的补充来说，肠道健康应该是要关注的是益生元和益生菌，而并不是单独的只有益生菌。益生元它就相当于益生菌的粮草，益生元能够更好的去培养这个益生菌在你的肠道定扎下来。每个人的肠子展开了大概有200-300平方米的大房子，所以它负责的你的营养物质吸收。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大房子啊，它要肥沃的土壤，肥沃的土壤呢靠谁呀？靠益生元。那么益生元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植物型的食物。所以大家呢就是营养脑健康的时候，我虽然强调了这些油脂啊、这些蛋白啊，大家还要吃蔬菜、吃水果、吃粗粮、杂豆、薯类，因为这里边都有一 定的膳食纤维、
1: 嗯、
0: 当然这里边也会有益生元、
1: 嗯、
0: 也会让咱们的菌长得好。如果你总是吃精白的米面，吃的精致的粮食，那你的肠道是很贫瘠的，所以你即便补充益生菌，你的肠道的这种有益的菌也很难在肠道定扎下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在饮食当中无谷为养，无果为

0: 助五菜为充，五畜为益，对吧？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就是《黄帝内经》的这句话。
1: 就这几句话，我们又能做一期节目。
0: 就得这样吃，这样吃的话，你的肠道才会更健康。当然，有的人说，哎呀，我实在是吃不够，该咋办呀？吃不够的话，那你就补充益生元和益生菌了。益生菌它是一种，就是我们请的救兵。如果说你肠道里边呢，就是益生元把这个补充的这种养料很好的话，你肠道有一些原基菌，它会长得好。因为每个人的肠道的菌群呢，大概是分成三大板块，有益的菌是有的，有害的菌也是有的，中间菌也有，就是中间派这种菌也有。那么如果我给它补充的益生元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中间派呢，它也会往好里走，它在这个有益的这种环境下，它会变好，所以会使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会越来越多，所以变成了好上加好。那么如果我肠道里边呢，就是有坏菌，害菌太多了，益生元又不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菌呢就变得，就是整个肠道就乌烟瘴气的，就变得不好。
1: 好，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进一段广告，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哈，我们来摘一个人群啊。我们是摘这个青少年呢，还是中年呢，还是老年呢？广告之后您回来听听就知道了。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哈，继续请出雷主任来给我们就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群吧，因为我觉得我们日常互动的中老年人群会多一点哈。我们中老年人群怎么做好我们的脑干预，让我们少健忘更清醒？您给我们点几点好吗，雷主任？
1: 我建议我们的中老年呢，首先要启动的年龄要早一点，防患于未然嘛。45岁，咱就开始要保护我们的脑了，一定得当回事儿。那到了55到60岁的时候，一定要刻意的该补充就要补充。那么针对老年人来说呢，我认为在脑健康第一点要抗氧化，延缓衰老。因为在你衰老的路上，有一种学说叫氧自由基学说，就是我们身体每天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

0: 陈代谢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过氧化物，咱年龄大了，自己清理自由基的能力下降了，所以我们要请一些救兵。那这个时候呢，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呢，你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像 VC 呀、啊、什么维生素 A 呀、啊、什么 C 呀、啊。啊，锌呐、啊，啊，这些当然都可以，具体也得根据老人的情况来进行。那省点钱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尤其是深色的、深红、深黄、深绿的蔬菜和水果，因为这里边含有的植物化学物啊、维生素啊，对我们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呢，把日常饮食要做一下调整，当然对你全身的健康有好处了，脑健康更没有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咱们所说的营养物质的补充里边呢，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需要去补充的就是神经酸加磷脂腺丝氨酸，这两个应该去补充上。因为神经酸呢，就是我们靠自然的膳食是很少的，有多少人能去吃一些文冠果油啊，很少。那么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磷脂腺丝氨酸啊，那么这个时候对老年人的记忆啊、情绪啊都会好一些，难免有的时候心情烦躁嘛，是吧。那么第三呢，就是对老人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也需要去补充上。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给他整一些符合的维生素 B 族去吃一吃，大不了就是尿出去排泄出去，性价比来说还比较合适。当然在搭配上我们一日三餐啊，一日三餐的话就是每天让他吃上10多种的食材，要做到这个荤素搭配啊，就是搭配的多样化吧，来让他坚持上3到6个月。那这样的话，基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能够去让他的身心更健康，那他的这种脑力保持的会更好。
1: 好，这个是我们给我们中老年听众们的一些建议啊。其实说到中老年，就我们从45岁中青年就可以开始干预了，刚才雷主任也开始说了哈。所以啊，很多事情我们首先得知道才能做到。今天通过雷主任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脑营养方面我们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那我们通过学习之后呢，日常还是要贵在坚持哈，知道要做到。我们健脑呢还是重在日常，希望大家能够借助我们这个全民营养周，去树立科学饮食的观念，去均衡的膳食，规律的进食，吃对营养，也吃出我们的聪明脑，吃出我们满满的精气神，守护我们一家人的平安健康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多多的邀请雷鸣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哈，我们的健康还有哪些可以更加提升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想要获得更多的我们本期节目的音视频的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进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

0: 用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4: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3: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3: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会体检啊，这个体检报告估计大多数人都是看不懂的，然后每次拿到体检报告只能翻一翻各项指标是不是在后面所备注的那个参考区间内，如果说数值偏高了或偏低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能跟哪些病有关，甚至可能会胡思乱想，格外紧张。但是大多时候都是自己吓自己，因为我们的焦虑是因为你完全看不懂。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它可以帮我们去解读体检报告，并且用最通俗最直接的语言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4: 看电影、
5: 点外卖、
6: 听歌、
7: 玩游戏、
8: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说一说明天晚上要发布的小米17 Max。 那么在配置层面，这款手机呢会给到 6.9 英寸的四等边直屏，然后也会搭载小米首款莱卡两亿像素的主摄，并且电池非常大，8000毫安时。再有就是在一些这个外围配置方面，比如说大师级的对称摄像器、 3D 超声波指纹识别，还有满级的防水功能，这些都是支持的。那目前官方预热了小米17 Max 的续航表现，在视频播放的场景下，一台满电的小米17 Max 它的续航时长超过了33小时，比两台满电的 iPhone 17 Pro Max 接力播放还要长。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代的这个 iPhone 的 Pro Max 的机型续航都挺厉害的啊，所以说小米17 Max 专门拿这个 iPhone 17 Pro Max 来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它这个续航表现。

该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卢伟冰在直播的时候介绍，小米17 Max 连续刷短视频可以坚持20个小时，如果连续玩王者荣耀的话能玩8个多小时。那说到大电池的话，最近曝光的红米 K100 系列可能会搭载小米史上最大电池。那据了解，红米的 K100 系列应该是包含3款机型，分别是红米 K100 标准版、K100 Max 还有 K100 Pro Max。 那么处理器方面， K100 和 K100 Max 这2款应该都会搭载今年的旗舰第5代骁龙八至尊版，而 K100 Pro Max 会搭载下一代的旗舰骁龙处理器。而电池容量方面， K100 标准版和定位最高的 K100 Pro Max 它们的电池容量大概是在7000毫安时到8000毫安时之间，而 K100 Max 它的电池容量可能会突破9000毫安时。那如果说这个配置落地的话，那就会成为小米手机最大的电池容量的一款手机。那目前小米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是红米 Turbo 5 Max， 给到的是9000毫安时的容量。然后呢，就是前段时间发布的红米 K90 Max， 8550毫安时的容量，也是红米 K90 系列最大的电池。所以如此看来，未来红米系列的 Max 机型和小米数字旗舰的 Max 机型都会成为同系列电池最大的机型。我们再来关注 OPPO Reno 16系列将会在5月25号发布。那么根据之前的爆料， Reno 16标准版会给到一块6.32英寸的 1.5K 小直屏，它的处理器呢是天玑8550，电池容量6700毫安时，支持80瓦的有线快充。另外在影像配置方面，它给到的是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加上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而 Pro 版，也就是 Reno 16 Pro， 它的这个屏幕尺寸要大一点，6.78英寸，同样是 1.5K 直屏。然后呢，它是支持自适应刷新率的，比如说1到120赫兹，或者说最高144赫兹。因为目前我们并不知道 Reno 16 Pro 它的最高刷是多少，但是大概率应该就是120啊，因为它也不是侧重游戏的机型，所以应该就是1到120赫兹的一个自适应调节。然后 Reno 16 Pro 的处理器要更好，给到的是天玑 9500S。电池容量也要比标准版大一点，它是7000毫安时的容量，同样支持80瓦的有线快充，但除此之外它多了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而影像方面大概率跟标准版是保持一致的，就像上一代一样，依然是2亿像素的一颗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加上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提到， OPPO 还会推出一款名为 OPPO Bubble 的智能电子屏配件。然后这个智能电子屏配件呢，是可以支持自定义壁纸和遥控拍照的。我也说了，我说这个新的小配件还挺值得期待的，因为现在各家的手机其实很难有什么亮点，你除非推出一个新的我们此前没有见过的形态的产品，才有可能会吸引大家的一个关注。那其实不只是 OPPO 将会给出全新的配件，荣耀也有一个电子配件，它的名字叫磁吸小药瓶，这个药是荣耀的药，磁吸小药瓶。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扣子一样，但是比扣子大这样的一个小电子屏。然后据了解，这款磁吸配件它也可以遥控拍照，因为介绍说它是自拍搭子，自拍搭子那肯定是可以遥控手机的。另外它可以进行补光，比如说拍照的时候，哎呀这个光线不太好，照出来的这个脸不是那么的亮，那用它来补光。还有就是你可以纯粹把它当做一个挂件，并且呢本身它是可以轮播壁纸的，也可以是你的照片，也可以是内置的壁纸。再有就是据说这款小屏还可以播放长视频。现在只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新的配件要推出，那关于它的功能和玩法属于前期的大家的一个猜测阶段啊。反正总体来看，我觉得两家的产品形态应该是比较一致的，都是一个圆形的类似于小镜子一样的产品。然后这块小屏可能会有不同的玩法，比如说播壁纸啊，然后遥控拍照啊，包括能不能那个拍播视频啊，这些是他们的一个功能上的区别。反正最终就看谁的可玩性更高。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现在本身手机已经不太能够吸引大家的这个热度了，因为每个月都会发布那么多款，每一代跟上一代相比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升级，所以这个时候手机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关注度了，但是全新的小配件应该能吸引不少人。
你就比如说去年的小米17系列，它的 Pro 和 Pro Max 多了一个背屏，就让销量激增，因为确实是与众不同，确实算是一个新形态的产品。但是对于刚才我所提到的 OPPO 的 Reno 16系列也好，或者说荣耀600系列也好，他们全新推出的这个电子小配件，它肯定是需要单独购买的。就是说你说我买手机送不送，肯定不会送，绝对是单独购买。反正现在在手机很难推陈出新的情况下，在配件上下下功夫也是一个思路啊。你比如说这两年一些影像旗舰都推出了增距镜，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啊。那说到荣耀的话，现在曝光了一款定位终端的大电池新机，电池呢可能会达到12000毫安时，反正推测这款手机大概率就是荣耀的 Power 系列。那么据了解，这款新机它的处理器呢采用的是联发科天玑8600，当然现在还没有推出呢啊。然后这个处理器呢，很多机型都在评估阶段，比如说 OPPO、VIVO、小米都有自己的新的机型在评估，预计在2026年底到2027年初会陆续量产。所以总体来看啊，刚才我所提到的这款大容量的电池的新机，它应该走的就是一个极致续航的路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 vivo 的 S60 系列将会在5月29号发布。那么外观方面呢，依然采用横向大矩阵影像模组，官方主打星星海设计。然后根据目前官方放出的这个视频来看，它后盖有一些闪闪发亮的一些星星的元素。那续航方面，全系会搭载72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90瓦的快充，配备 3D 超声波指纹。影像上首发星光 Life 功能，我也不知道这个星光 Life 功能是什么，应该就是跟实况照片类似啊。再有就是搭载云台防抖主摄，前方长焦呢依然是索尼的 MS882。此外，它还支持 IP68 和 IP69 的防尘防水，双生气、红外、星星马达，这些都是有的。所以说这个五月底很忙啊，接下来有多款机型我们将会一款一款的看到他们先后发布。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六月份的事儿，北京时间6月9号的凌晨1点，苹果的2026开发者大会将会开幕。当然我们知道每一年的开发者大会其实最重磅的一个看头就是新一代的操作系统，那么对于手机来讲就是全新的 iOS 27，再有就是这次还有一个全新的 Siri 啊，其实现在围绕 iOS 27也好，围绕 Siri 也好，这个爆料也是在持续增加的。那据了解 ，iOS 27可能会带来重新设计的一个相机应用，不同的拍摄模式将会有独立的小组件。再有就是 Safari 的这个浏览器的这个界面可能会采用新的起始页，并且会提供常用项目、书签、阅读列表、历史记录等四个分页。还有就是天气 APP， 它的首页会新增一个天气状况的面板。另外，多数苹果应用的底部栏当中将会加入搜索入口。那新的 Siri 被认为是本次更新的一个核心之一，因为有消息说苹果可能也会效仿我们的国产安卓机型，推出一个独立的 Siri 应用，这样的话可以集中管理历史对话，并且也支持自动清除记录，增强隐私保护。还有一个测试是什么呢？就是在灵动岛当中新增搜索或提问的一个入口，我们只需要下拉就可以调用了。但其实我个人最期待的是什么？就是快捷指令。大家用苹果手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快捷指令吧，从2018年推出，当时叫捷径，对吧？后来就变成了快捷指令，现在也快10年了，有谁会用这个 APP 呢？就是说真正会用并且能玩明白的没多少人，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门槛太高了，根本就不会用，最多可能就是从苹果自带的指令库当中去下载现成的模板。但是基本上这个软件在大家的苹果手机上面处于一个比较透明的状态，就没有谁能想得起来去用它。当然会用的朋友就会觉得哇，真的太方便了，一整套自动化什么的。那我为什么会期待这个快捷指令呢？因为据了解，在全新的 iOS 27当中，快捷指令将会支持通过语言来创建操作流程，也就是说你想干什么，你用语言描述清楚，它就会自动生成并且安装对应的快捷指令。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使用门槛，我们只需要想干啥说清楚，比如说我想在早上8点闹铃响的时候同时播放网易云音乐首页的今日推荐歌单，你要现在去操作的话怎么操作？
我不知道，但是也许到时候我们可以一句话说明白，它就可以为我们搭建相应的程序，到时候我们就直接用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个人最为期待的 iOS 27上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变化啊。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6，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1314说，3000出头想买一个新款的旗舰机，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也不是，因为最近1+15的价格很低，尤其是在抖音上3000多能够买到512G 的，但是你可能得凑那个券各方面的，所以你可以在各大平台搜一下。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咱们的一位嘉宾在上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3300抢了一款1+512G 的。

按算那个钱最终多少钱。如果是新款旗舰的话，现在能够在3300、3500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512G 的，也就是子品牌的一些旗舰，比如说一加15，比如说 iQOO 15，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主品牌的旗舰，你比如说荣耀的 Magic 系列、 Vivo 的 X 系列、 OPPO Find X9 系列，这些就别想太多啊，因为这些本身主打影像的一些旗舰机型价格相对来说会比较坚挺，在下一代出来之前，它上一代不可能这么快有一个价格上的变化。还有朋友问到说，接下来有哪些新手机适合女孩子使用？我觉得接下来要发布的这波机型都是偏向于女士或者说女孩的，因为价位相对来说中端，2500到3500这样的一个价位，然后侧重影像，机身很轻薄，外观设计的非常的好看。你像刚才提到那个vivo 的 S60， 它那个机身设计是 bling bling 的，就很适合小女孩来使用，所以可以等一等啊。SHYY 说，苹果的折叠屏今年能发布吗？现在没有特别确切的消息，反正都说在今年9月份的秋季发布会会跟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来共同发布，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爆料。然后关于这个苹果新款的折叠屏，目前来说折痕工艺据说控制得很好，跟 OPPO 的 Find N6 差不多，就是说你不刻意看，你可能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块有一个折痕。但是能不能发布，我们还得再等一等最确切的一个消息啊。还有子星问到说， OPPO Find X9 Ultra 的10倍光变表现怎么样？对，今年 OPPO Find X9 Ultra 它的10倍光变是很多人关注这款手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它具体表现怎么样，得需要通过两张照片放到一块的一个对比才能看出来。比如说你同时拿别的一款手机用这个长焦去拍，然后你再用 OPPO Find X9 Ultra 的长焦去拍，就点那个10倍，然后你会发现如果单独看的话，你会觉得都那样，都差不多，但是当你把两张照片放到一块逐渐放大看，相对来说偏边缘的地方的内容，你比如说远处灯牌上的字儿，或者说人的头发等边缘细节的部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Find X9 Ultra 它的10倍光变的表现确实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过，就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你可能看不太出来这个区别，尤其是你拿同档位的 Vivo 的 X300 Ultra， 或者说华为的 Mate 90 Pro Max， 你跟他们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哎，如果硬要去拍的话，好像其实也看不太多区别，就是除非你把这几个手机放到一块，你才会觉得，哎，好像它这个边缘部分确实是要拍得更清楚更好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影像的提升啊，都得需要你努力去看你才能发现，它不像当年，你比如说当年华为 P30 系列推出的时候，所有人不管你玩不玩拍照，你都能明显的看出来它拍的就是好，那个时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现在的提升都是在细节上，你如果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出来。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对于拍照研究的不是那么的多，那即便告诉你了你看边缘，你可能也依然会觉得，哎，边怎么了，这边不是都还可以吗？像我当年刚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看不太出来这些手机的区别，但是后来慢慢的你会发现为什么有测评博主这样的一个职业存在，因为那测的都是最细微的一些部分，就他告诉你他拍的更好，你会觉得，哦，他拍的更好，你就记住这句话了，然后你去买了。但当你真正的去拍的时候，你会发现哪儿好啊，我也没觉得呀，它其实都是细微之处的一些区别啊。所以对于拍照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别听我说，也不要听测评博主说，你要自己去线下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说的再好，每一个人都是有主观倾向性的，可能我喜欢的那个感觉不是你喜欢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线下试，去线下对比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

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就能觉得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你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 Wind 风 Wall 墙，你想想它多结实，多么的可以来防风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比如说你就90斤，那就咱们就拍 S 的，或者说你170斤，那咱们就拍最大的。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黄丽玲，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刚刚播过一次，因为我太喜欢这首歌了，最近一直设为单曲循环，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听啊，爱请问怎么走。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都会体检是吧？想问一下各位，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呢？估计大家都一样啊，先是看一下第一页的那个医生建议，毕竟整个检查下来之后你的身体可能存在哪些的问题它都会写在这个地方。其次呢，就是翻后面的那个具体的一项一项的检查，虽然说啥也看不懂，但是每一项检查后面

词儿每个字儿我们都认识，什么血脂、胆固醇、转氨酶等等，但是连在一起它就天书了，看不懂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本来体检是为了了解我们的身体，买一个心安，结果呢，看完报告反而更焦虑了，甚至晚上都焦虑的睡不着觉。为什么会焦虑？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懂。如果说你有医生朋友，你把截图发给对方，可能对方就会轻飘飘的发来俩字儿，没事。但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帮我们解读体检报告，并且用最通俗最直接的语言告诉我们咱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这款 APP 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蚂蚁阿福。其实最开始这个功能是在支付宝当中内置的，那个时候叫阿福，然后现在是一个独立的 APP， 蚂蚁阿福。那我们下载 APP 之后怎么做呢？我们打开首页，在底部可以看到很多的功能选项，其中有一项叫报告解读。我们点这个报告解读之后呢，然后对着你的指示报告拍个照，或者说如果你的相册里已经有拍好的照片，电子版的 PDF 的格式的文件，咱们也可以直接导入啊。那么之后只需要十几秒钟，它就能给咱们一份非常明明白白的解读。比较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就他经常会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比喻，把复杂的那些个医学的判断解释给我们听。你比如说，他可能会用红灯、黄灯、蓝灯、绿灯来形容。红灯是什么？红灯肯定就是警示呗，生活当中遇到红灯了，你肯定这车必须要停的，对吧？所以说红灯说明对应的指标需要高度重视，要尽快的去医院相关科室去复查。那么黄灯的话就是说提醒你，说明你这些指标出现了一点异常，短时间内没什么大碍，但也需要你比如说改善一下生活方式啊，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蓝灯的话呢，就是常规留意，通常是一些良性的小问题，比如说小结节什么的，对吧？这个定期观察就可以了。而绿灯的话就代表安心，说明这项指标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你像我拍了某一年的一个体检报告啊，然后关于甲功检查的那几项，那个生成的解读报告里面它标着安全区，然后写了四个字，完全正常。之后呢，又针对里面的指标进行解读，最终的结果就是说，我的甲状腺在努力工作，没有偷懒，一切很正常。但是关于胆红素的那一页检查解读后面标着红灯区，也就是说应该引起关注。为什么呢？因为指标超出了那个参考范围。但是 APP 也说了不用担心，因为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多方面的，比如说可能是你做体检那天比较累，状态比较差，或者说那段时间熬夜了，压力比较大，再或者说因为那天早上空腹没吃饭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引发胆红素波动啊。也就是说它不仅告诉咱们有还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个数据为什么不正常，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它还会给出一个综合建议，比如说在生活方式上是不是要注意什么，像睡眠啊、饮食啊、运动啊，对吧，它都会给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并且还会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检查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记得去复查，复查的话应该挂什么科，他都会告诉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我身边有个同事平时特别喜欢健身，而撸铁呢都是很有分量的，然后他有段时间检查，其中有一项叫谷丙转氨酶，就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啊，这个指标就是说他那个指标后面带着一个向上的箭头，我们知道那个体检报告你的内向指标如果箭头标上了或标下了，那就说明这个数值是偏高了或偏低了，它一定不是在合理的那个正常范围当中的。所以同事当时有点慌，说他还查了查，感觉这个跟肝有关，他就说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急性肝炎了，或者说哎呀我会不会得一些比较严重的肝脏病变呀，当时就一害怕那个蛋白粉都没敢喝那两天，然后他就想问我看我能不能帮他联系一个医生咨询一下，我说那你先把检查结果发给我，我就把那个照片发给了蚂蚁阿福，然后阿福的解读里面确实标注了黄灯提醒，黄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需要你去重点提醒的，但是也非常贴心的指出，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什么转氨酶、谷氨酶什么这些东西啊，轻度升高，可能是在体检前有过剧烈运动，或者说熬夜了、喝酒了，或者说吃了大量油腻食物了，都有可能导致它的数据不正常，所以不用太紧张。后来我也是问了他，我说你头天晚上是不是健身了，他说对呀，我在健身房待了两个多小时呢，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那么阿福也给出了一个建议，好好休息，清淡饮食，过一两周再去复查，大概率就会恢复正常。然后他很不放心嘛，所以过了一两周又去复查，然后这个指标就
落回了正常。

区间。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我们啊，就是在体检之前一定要保证好你的休息睡眠，不要有剧烈的运动，咱也不差那一下的啊。另外就是不要大鱼大肉，吃的油腻，更不能喝酒，因为这些都会导致部分指标偏高或偏低，到时候又自己吓自己。那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说体检报告上某一项指标或者某几项指标偏高偏低一般没啥问题，对吧？当然有问题医生早联系你了，但是我们要对多年的体检报告上的同一项指标保持一个关注，尤其你手头上如果这两年的体检报告都有，你可以一起拍下来发给阿福，让他进行一个多报告的连续的一个解读，因为他能帮我们分析这几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比如说你血压是不是连年在升高，你的心脏反流是不是在变明显，对吧？因为我们的指标每年可能只是有一点点的变化，你单看那一年的话你觉得这个是没事儿的，但是如果几年累加起来，它这个趋势可能就会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反正我是觉得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用这款 APP 的话就再也不用说看到一点指标不正常就病急乱投医，自己在那胡思乱想吓唬自己，更何况很多时候咱们也确实没事儿，只是因为看不懂所以自己吓自己啊。所以说下一回体检或者说身体不舒服去医院做检查的话，都可以把这个检查结果拍给蚂蚁阿福这款 APP， 最起码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健康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8，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如果说你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啊，应该是很多人当年高中时代的回忆，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叫泽，这另外一个字不认识，他说就喜欢听玩转手机圈，除了每天可以了解很多的知识之外，关键是高磊放的歌很好听。那您也可以去听一下越听越经典啊，越听越经典是纯音乐类的节目，每期节目十首歌。如果你喜欢我在手机圈播放的节目，那就证明你比较认可我选取歌曲的这些个角度标准，那么你可以去听一下越听越经典啊，每天晚上的23点播出。另外也可以在网易云呀、蜻蜓啊，包括小宇宙上面去搜索越听越经典。再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之前节目里推荐过的一款能够查看电影拍摄地的 APP 叫什么，叫片场。片场这个名字其实挺顾名思义的，对吧？拍电影肯定需要有片场，对吧？它就是叫片场。然后你可以搜一下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方是不是有影视剧在这儿拍过，分别是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你搜石家庄，它肯定会告诉你，比如荣国府，对吧，拍过红楼梦。然后那个那个叫什么山来着，蒙下短路了，就是卧虎藏龙，最后玉蛟龙纵身一跳跳下悬崖那个山，就是在那儿拍的。包括西游记当中小唐僧放生鱼的那一幕也是在苍岩山，对，也是在那儿拍的啊。就你只需要在上面搜具体的地方，比如说石家庄、北京、武汉，你就能看到在这个城市有哪些角落曾经有电影电视剧取过景拍过。还有小南说 Vivo 有没有电池在1万毫安时以上的性能也厉害的游戏机型。这个目前还真没有啊，因为 Vivo 目前电池最大的是 Y600 Pro， 它呢是12000毫安时的容量，这也是目前市面上电池最大的机型。但是这款手机定位比较基础，适合老年人或者对性能拍照需求都不高的朋友。那如果说你对于性能确实是有需求，然后电池也希望大，然后又想要 Vivo， 相比来讲你可以看一下 iQOO Z11。 虽然说 iQOO Z11 定位也不高啊，但是它给到了9020毫安时的大容量的电池，天玑8500的满血版的处理器，比较适合哪些朋友呢？就是预算2000元左右，对性能对续航有一定要求。但如果说是想买旗舰机的话，你比如说 iQOO 15也好，15 Ultra 也好，其实那个电池容量现在都没有这么高啊，包括 iQOO 的 New 系列电池容量现在也没有这么大。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如何加我的微信啊，加我的微信其实你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添加我微信的方式。另外如果想加群的话也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也就知道该如何入群了。那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不甘心不放手，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0: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

0: 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4: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4: 王鑫，
2: 新头条，
4: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3: 这几天啊，尤其前几天啊，打开这个手机，满屏都是蒜苔，对吧？山东人、河南人，蒜苔，对吧？跟蒜苔斗智斗勇的一些个段子。哎呀，感觉就满脑子没有装别的了，是吧？然后现在呢，好像进行到了一个什么阶段了？就是，辟谣一些，到了辟谣阶段了，对吧？因为会出现一些这个，不实的信息啊啥的啊。你们都什么段？为装蒜苔买个冰箱啊？蒜苔拿铁，啊？蒜苔拼豆啊？蒜苔舞蹈？蒜苔首饰？反正网友们玩梗玩的是不亦乐乎啊！这个蒜苔呢和豆撅子呀，那在齐飞啊，这成为食物界两大流量担当了都。你看，为了消化这些吃不完的这个蒜苔呢，河南一个景区参与到了工程送蒜苔的活动，得到了全网的点赞。就看起来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一个欢乐的盛宴啊！城里人去下乡去体验农事，对吧？网友们在评论区接龙调侃，但是热闹之余呢，总是感觉哪儿好像不对劲。但是我觉得这个蒜苔啊，它这两天成了一个梗，这个事儿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普及了很多东西啊，就是普及了一些常识，就是原以为这很多常识可能大家都知道，对吧？不是蒜苔，蒜苔是什么呀？对吧？蒜苔和蒜是什么关系啊？啊，它和大蒜是什么关系？我们终于弄清了，对吧？大蒜在地里边长的，那在地里边先抽出来的花茎呢，那就是蒜苔，在地下慢慢膨大的那个鳞茎，那是大蒜头啊，就是蒜头。那蒜苔和蒜头，那它实际上存在一个竞争关系，就是营养竞争关系。如果呢？蒜苔长出来了，你不及时把这个蒜苔抽掉，那么养分它就大量的就往这儿跑啊，就往上跑，那么地下的这个蒜头，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大蒜，蒜头就长不大，长不实，品质差，还卖不上价。所以抽了它 那蒜头呢就开始可以好好长了，对吧？它就竞争，就营养竞争关系嘛，你把那个竞争对手给它去掉了，对吧？给摘了它，啊，那蒜苔本身值钱吗？实际上挺值钱的。咱就说在南京啊，蒜苔基本上六七块钱左右，它不比蒜头低多少。所以对蒜农来说，蒜苔好像听起来就是说好像是副产品一样，但是它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啊，像山东、河南绝大多数的这个蒜农种的都是蒜苔、蒜头兼用型的品种，就是既要收蒜苔，也要收蒜头。但是呢，今年的蒜苔行情的惨淡，显然会大大影响他们的收入。除了景区助农啊，也有不少地方的农民去免费送蒜苔。为什么免费送呢？因为今年这个蒜苔的这个收购价，地头收购价每斤不足一块钱。品相差的甚至只有一两毛，那雇人抽蒜苔你得有工钱呀，对吧？你这一天的工钱就200块钱左右，你算下来合下来抽一斤亏一斤，那我何苦呢，对吧？那要是不抽呢，刚才提到了营养竞争关系，你不抽蒜苔那蒜头就长不好，对吧？营养养分就被抢走了，蒜头它长不好，你这一年的这个辛苦不照样打水漂吗？所以两难之下，免费让人抽走，省下人工保住蒜头，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有人说了，那你看这不挺好的吗，对吧？城里人啊下乡来帮忙，各取所需。确实有一些这个蒜农，他是靠这招省了工钱，少了损失啊，来体验的市民呢，就是说城里人，对吧，也满载而归。但是呢，这终究它就是一个个别现象，它不是一个长效机制。你想，蒜苔抽完了，热度散去了，明年呢，后年呢，对吧？你总不能年年靠免费送来解决问题吧？刚才提到了，本身蒜苔它是一个这个收入呢。你况且能拍短视频、能喊来人的，大多是连片种植的大户，或者说懂网络的一些种植户。那我们说不懂网络的农民，那也只能说。那怎么办呀？只能自己弯着腰一根一根的去抽蒜苔，最后呢也很难再卖上价来。而且个人担忧的是，刚才提到了啊，事情进展到什么阶段了？就是一个事情的进展阶段总是有规律的，对吧？进展到了辟谣阶段，就是流量这把双刃剑已经开始伤人了。因为有一些博主呢，为了博眼球，他刻意的摆拍啊，就说什么蒜苔烂到地里的一些悲情的画面。结果呢，被收购商截图拿去压价了啊！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澄清了，就所谓的什么说的那烂成山，不是主产区的常态，只是这个尾期插货被或者说这个博主的摆拍，真正滞销的，这个是品相好能卖得上的蒜苔啊！那把蒜苔难销当成流量密码。红了少数的博主，但是呢，它是让更多的农户陷入到了一个被动的局面中。所以蒜苔滞销，说到底就是那四个字，就是经济规律四个字，就是供需失衡了。啊，蒜苔成熟期高度集中，短时间大量涌向市场，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加上今年的温度又高，那价格自然就低了。这是经济学里边最简单的道理，对吧？尤其你在算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说今年，不好意思，今年呢，明年呢，对吧？后年呢，大后年呢，它实际上你还要考虑这个供需关系的问题。比方说今年如果说成这是行情是这样的啊，大家都不种了，那明年是不是又上去了这个钱？当然，这种供需失衡背后还有这个信息不对称，或者说种植的盲目性。就刚才提到的供需关系，前几年大蒜价格好，那农民朋友一窝蜂的去扩种，种植面积上去了，那蒜苔的产量包括蒜的产量都会跟着暴增。那你想，供需关系一下就变了，市场不会管你种了多少，只看你卖的时候有多少。那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很难精准的对接到市场信息，往往就是去年价高，今年多种，那多种了那就跌。所以我想，这其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这几天蒜苔梗啊，那玩梗啊，这个网络梗确实是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乐子，也带来了一些常识的普及，挺好。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是种蒜的农民，我们是蒜农， 然后看到满地免费送的蒜苔，你能笑出来吗？太难笑出来了，对吧？当然玩梗无罪啊，调侃呢也是无伤大雅的，网民自娱自乐，品牌顺势营销，也没有什么恶意，笑一笑挺好。但是笑过之后，不能自动忽略那些站在地头晒得又黑欲哭无泪的农民啊，他们起早贪黑，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种了几个月，到头来不但挣不着钱，还得搭上人工，还得搭上饭钱，还得低声下气的求人免费拿走。这样的心酸和无奈，其实不该被铺天盖地的段子给淹没。所以说到底，免费送它不是出路，它只不过是暂时的止损啊，只不过是现在就止血。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农民不再靠求人拿走来减少损失。答案一定不在这些流量里，一定不在这铺天盖地的玩梗里边，而在于农业本身。有的地方呢已经开始探索错峰种植，通过水肥一体化啊各种的技术，让这个蒜苔提前半个月上市，就是避开集中上市的价格低谷，那么一斤能卖到7块钱。有的地方呢开发了一些这个副产品啊，周边产品，糖醋蒜苔啊，蒜苔酱啊，甚至蒜苔饼干啊，把时令蔬菜变成四季商品。有的地方呢是通过电商直播，通过供销社的集中采购，帮农户打通销路。其实这些这个才是稳定的治本之策。梗都会过去的，但是土地和种地的人一直都在。那些偷偷把蒜苔放到邻居家门口的人啊，他不是想给别人添麻烦，而是看不得粮食被浪费。他们弯了一辈子的腰，也舍不得糟蹋一根蒜苔。这种朴素的情感呢，是值得被看见的，更值得被好好对待的。所以不要让蒜苔梗淹没了蒜苔痛，更不要让热闹过后，只剩下我们的农民朋友们独自在田间彷徨。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呵呵，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济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低频高端眼霜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300多块钱啊，312.55元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套都拿下了。快到520了，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7: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0: 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0: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

0: 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

0: 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2: 明白。
1: 酒泉，
3: 明白。
1: 青山，
3: 明白。
4: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7: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1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

0: 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既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0: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地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倡导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报道中也提到了主要的应对方案，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现实生活中啊，不少家长为了省事儿啊，就甩给孩子一部手机或者一个平板电脑。更有甚者，很多家长本身就对电子产品有很深的依赖，甚至是沉迷了。这些都对防范电子带娃带来了难题。防范电子带娃，家长不能离场啊。教育不只是幼儿园和学校的事儿啊，尤其对于幼儿来说，家长和家庭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这次教育部推出的主题宣传活动苦心也正在于此。总之呢，要防范电子带娃需要多管齐下，其中呢，家长是不能离场的，要真正拿出时间和行动，把对孩子的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陪伴、游戏和运动。近日，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引发争议，公开信息显示该电影定档今年5月30号。电影的宣传文案强调真实故事改编，原型人物真实出演，但是有网友指责其美化犯罪行为。此前该电影主演赵潇红曾发微博称自己入狱10年。5月19号，赵潇红的社交平台账号显示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被禁止关注。记者根据相关信息进行检索啊，发现没有办法找到相关账号。据大河报消息，电影编剧的秦小雨曾表示，赵潇红监狱服刑期间就参与了拍摄。秦小雨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从2018年6月开始筹备，为获得批准进入监狱采访拍摄，做了许多申请和办理手续的工作，最后得到了司法部相关部门的批准和支持。最初的想法是拍摄关于监狱的纪录片，通过真实的影像来记录真实的监狱、真实的狱警和服刑人员。5月18号下午，片方回应说，因舆情发酵，正与上海电影局协商调整档期，上映时间暂未确定。另外，5月20号凌晨，就是今天凌晨，知名主持人汪涵通过其工作室的微博，就有关他担任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出品人一事发表致歉声明。原来所谓的真实故事，其实是对主演赵潇红犯罪事实的篡改。因为根据公开的法院裁定书显示，当事人赵潇红这是他艺名，之前叫赵小红很多年前他因为琐事争执之后持刀刺死了丈夫，法院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他并没有长期家暴记录与报警验伤的凭证。那么影片所宣扬的家暴反杀这个依据是从何而来呀？将因琐事故意伤害包装成了反抗家暴误杀，女主反转成了悲情英雄，这不是艺术包装，而是实打实的谎言。更令人震惊的是，女主角在服刑期间就参与了拍摄，而且这部电影还存在程序上的严重问题。根据媒体报道，主演2019年服刑期间参演，影片却在2021年才备案立项，这属于典型的先拍后备。总之艺术创作可以天马行空可以百花齐放，但绝对不能脱离法律框架。无论《监狱来的妈妈》这部电影拿了什么奖，它涉嫌篡改事实、违规拍摄和价值误导等争议，都应该被严肃对待，被认真调查。近日，一场40周年庆典合影以及一部毛巾帝国的网剧，让老牌毛巾企业杰利亚深陷豪门伦理的谣言漩涡中。继报警之后，5月19号，杰利亚又晒出多张证明自证清白，包括经过公证的结婚证，
还有 DNA 的鉴定证书，证明张小梅和张小燕没有亲属关系，哎，从而破除之前婆媳两个人是姐妹啊，是堂姐妹这种谣言。这怎么回事啊？是2024年的时候啊，杰丽雅打造了毛巾帝国系列短剧啊，这个短剧中啊有大量的豪门内斗等爽感剧情，全网播放量超过了1.2亿次。短剧渲染豪门权斗、家产争夺、家族秘辛，什么少爷撕支票啊、董事长甩文件、祖母藏秘方等桥段，不断迎合了受众的八卦心态啊。这种虚实结合的营销倒是快速提升了品牌热度，但也模糊了戏剧虚幻啊与现实家世的边界啊。之后呢，网民对标现实的家人合影的站位，催生了婆媳是姐妹、父子连襟这种全套的谣言。特别是毛巾少爷石展成在合影中啊站位比较靠后，更强化了这嫡孙被边缘化的谣言啊，豪门内斗嘛。结果呢，这家老牌的毛巾企业就这样陷入了狗血谣言之中，迫不得通过晒结婚证、晒 DNA 的鉴定报告来自证清白。哎呀，为了自证清白，杰丽雅可以说非常努力了，将家族亲属关系、成员的婚育时间这些隐私全盘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但是你这怪谁呀？自找的。之前毛巾少爷、毛巾二叔拍短剧、出镜带货、上综艺，用豪门内斗、叔侄相爱相杀当噱头，大搞娱乐化营销。所以这事儿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为接住了泼天的流量，其实是天雷滚滚呐。流量这是一把双刃剑，恶趣味的水龙头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了。品牌营销可以讲故事，但别模糊了虚实的边界，更不能为了流量用一些似假非真的剧情去迎合恶趣味。那只会将企业置于舆论风险之中。杰丽雅毛巾少爷舆情事件，这就是一堂深刻的公开课，要守住营销边界，恪守法治底线。5月19号，有网友曝光广西桂林一甜品店发布营销文案，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和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不少网友愤怒表示毫无底线。当天该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内容，并真诚接受所有批评。根据最新的报道，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说，已经接到相关投诉信息，将由黎东市场监管所进行处理，并由该承办单位答复。竟然拿地震营销一点底线都不要了。他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违背了公序良俗，也极大地伤害了公众的感情。实际上，对于灾难营销所涉及的违法行为，法律规定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可是这些年来，灾难营销可谓接连不断、层出不穷。市场监管部门有必要提高违法成本啊！法治社会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拿来抖机灵、蹭热度、博流量。

0: 最近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景区内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这么写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扔了吧，哎，等等字样，引发网友热议。哎，我到你这儿爬个山累了，还要扔这个扔那个的，估计这个景区啊是想照猫画虎，结果呢弄巧成拙。之前呀，五一假期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因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网红标语牌而爆火。郑州这家景区估计也是想复制一下，爆红一把，结果翻车了。说到底，景区还是不懂游客的心思，把低俗当成了幽默。啊，要知道那块爬不动了吧的标语牌走红，不是因为它有多搞笑，而是因为它出现在了最恰当的位置，半山腰。那个地方正是登山者气喘吁吁，心里不停地问我为什么要来爬山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抬头看到了一句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那不是嘲讽，是你懂我的默契。游客需要的是当下那一刻的共鸣，哎，郑州这家景区非要画蛇添足啊，后面加上几句扔了孩子扔了媳妇儿，这能让顾客产生哪门子共情啊？啊，这件事给所有景区都提了个醒啊，景区的网红属性不是靠一块标语牌造出来的，而是靠共情。啊，这世界不缺正确的标语，缺的是那句懂我的哈哈哈哈哈。近期电影《给安妈的情书》成为院线的一匹绝对黑马，一场意想不到的语言学趣味辩论也悄然展开。啊，让人听了就想加的啊，这个安妈啊，那这个妈字到底是该怎么读啊才最对呢？有些人认为啊，这应该读魔，因为权威的字典词典里就这一个读音，就应该按照规范读音来发音。有些人坚持读骂啊，跟骂人的骂一个发音啊，不应该读阿妈。还有人认为应该读作啊阿妈或者阿麻啊。这中国当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林伦伦在一场座谈会中呼吁啊，请大家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妈。哎，林伦伦指出啊，阿嬷在字典里指的是母亲或者年长的妇女，阿嬷这个读音在字典里找不到，但是这个字是方言字，就是奶奶的意思。其实啊，无论是阿嬷呀还是阿嬷呀，我们大可不必过分的纠结它究竟有几个读音啊，几重语义。这方言呢是活着的文化，承载着血缘与地域世代相传的信息。我们呀，不妨放下那些刻板的标准，按照各自家乡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最自然最熟悉的方式去呼唤自己的奶奶，那就是全世界最标准的读音。在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沙特吉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第二战交锋中，2009年龄段的中国 U17 队凭借帅维浩、谢晋下半时这个破门，以2-0完胜澳大利亚队，昂首挺进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度闯进该项赛事的决赛。U17 国足也成为继 U23 国足之后本年度第二支挺进亚洲大赛决赛的国字号球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淘汰乌兹别克斯坦 U17 队的日本队，争夺本届赛事的桂冠。那么决赛将于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打响。哎呀，这份成绩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呀、啊！跟 U23 国足一样 ，U17 国足在这届亚洲杯决赛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不一样的是呢，这支 U17 国足拥有很多技术能力与身体条件出众的天赋球员。啊，球队在小组赛中的控球率就能说明，就中国 U17 队啊，面对以脚下控球见长的对手，并不会一味的龟缩防守，而能根据场上的局势随机应变。啊，赛程显示，中日两队的冠亚军决赛是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进行。U17的小伙子们呀，继续加油啊！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 Coach 的这个女性经典包包的集合， 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啊，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39.1，立省将近60元。啊，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啊、女朋友啊买包，一看这链接里有将近30多款，这有点晕乎啊，选择困难症，所以下面呢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啊，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这都没问题。那么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啊，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这个水桶包啊，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啊，今天咱们暨广精品商城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啊，挺香啊，而且还能参加咱们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更超值啊。另外呢，今天给您推荐还有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他家的理念其实特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啊！一瓶全能，包揽保湿啊、修护啊、烫痒、维稳都行。希思黎全能乳液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啊，让人有点肉疼。今天呢，暨广精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元，而且今天下单呀、还再加送90毫升，啊，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那么折下来到手也就是417.05元，省了将近22块，啊。另外再告诉您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呀、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像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赫莲娜呀、娇兰呀，这些大牌明星的小样，每款只需要99元。您加购咱们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呢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是有保证的。希思黎的这能啊、这个全能乳液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嵬草等多重的珍贵植物精华，能平衡调理肌肤，令肤质从内到外都展现出活力。那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等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保湿润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是内养外护、液修复啊，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呢，镇静舒缓，啊，给予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上面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例如抗敏感呀、抗衰老呀、美白呀等等。今天暨广精品商城啊，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了。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啊，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那么折下来到手仅需417.05元，省了将近22。啊，另外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到了全网的口碑爆款，像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这些大牌明星的小样，每款只需要99。啊，就是说您加购咱们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块下单。这样呢，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各位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 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

五月二十号，以携手抵制伪科普、同心共建为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啊，在广西南宁举行。那对于如何让真相战胜谣言，几位医学领域的专家从自身、从患者、从实际操作等方面分享了很多建议和思考。啊，这谣言中啊，医学方面的谣言很可能会害人性命。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田燕涛啊，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啊，现在听起来令人痛心啊。就在临床过程中，田燕涛看到很多非常棘手甚至让他非常着急的案例。早期的胃癌患者本来可以通过一个微创手术将胃里的黏膜病变剥掉啊，三天就能出院了啊，之后注意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就行了。但恰恰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可治愈的病例，往往很多患者呀，他坚决不做手术啊，担心手术造成伤害，就吃中药啊，或者用什么饥饿疗法来治愈癌症。

0: 半年之后再让我来看的时候，啊，坐着轮椅推着进来的，啊，为什么？肿瘤已经扩散了。田教授说，这个时候我哭笑不得，非常生气。这伪科普编起来轻松，患者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呀。哎，现在的人们呀，普遍有各种焦虑啊，比如健康焦虑，啊，有焦虑就有商机呀。如今的网络平台上，这真是充斥着各种伪科普啊，一不留神就入坑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尤其这个时代，提高咱们的科学素养啊，那真是至关重要啊，可以避免自己沦为骗子的提款机。这个伪科普通常集中在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领域，其中这个健康养生类就是重灾区啊，可以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比如说什么啊，冷冻馒头致癌啊，丝瓜瓤煮鸡蛋能治结节啊，甚至有所谓皮肤科的医生建议碘伏漱口杀菌啊，用醋酸铅涂抹能治湿疹。就这些商家呀、博主啊，他深谙人性的弱点，他们知道大家这个时代都怕生病，都怕衰老，怕花钱，所以呢，就专门制造恐慌，告诉你这个不能吃，那个有隐患，把你给吓住了。那你自然就想知道，那我该怎么办呀？哎，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顺势推出自己的所谓的解决方案，通常是某个特定的产品，啊，所以平台必须要负起责任。短视频平台是伪科普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啊，平台不能只看流量不看内容，啊，必须严格审核发布者的资质，啊，特别是涉及到医疗、健康、农业等专业领域的账号，啊，对于那些没有资质却冒充专家、夸大宣传、制造恐慌的账号，还有那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什么饥饿疗法呀，要坚决封禁。同时要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要把那些耸人听闻的伪科普推送到更多人面前。那么监管部门就得重拳出击啊，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伪科普背后的 MCN 机构和带货主播的处罚力度啊，对于因为伪科普导致的消费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要依法追究责任的啊，要提高违法成本的，你不能让他们换个马甲又出来骗人。那咱们作为用户啊，怎么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科学素养呢？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信息的时代，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啊，不要轻易的被情绪化的内容牵着鼻子走。啊，遇到一些内容的时候啊，首先你看看来源，就是真正的科普啊，通常会注明信息来源的，它的语言是非常严谨的，它不会动不动就用什么震惊啊、速看啊、不转不是中国人，啊，不会用这种词儿的。那么接下来看身份，看看这个博主有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质认证啊，是不是他所讲领域的专家啊，很多所谓的专家啊，他就是穿了件白大褂而已。那么然后查证一下，遇到那些拿不准的信息啊，特别是涉及到咱们健康的啊，包括用药这方面的，不要着急转发或者尝试，先去权威的科普平台官方网站啊查证一下，或者干脆咨询正规医院的医生。那么还有一点啊，要警惕那些啊神药啊。如果一个产品、一种药被宣传的无所不能、包治百病，不用问，100%是假的。总之啊，就正规的科普会本着事实向患者讲清楚，比如做手术啊，这手术本身仍然是有5%的并发症风险，术后效果我们争取达到什么目标啊，这正规的科普是不会放大功效的啊，更不可能啊针对某些保健品或者有争议的治疗方法过分宣传其效果，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咱们普通人的本性是啊趋利避害、避险的，就但凡听到有可能存在风险，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找那些完全没有风险的方法。但是啊，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治疗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在诸多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是不存在100%绝对可靠的方案的。所以这个理念大家一定要熟知啊，这个理念也需要长时间的科普，让公众逐步理解。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5月14号的时候，江苏靖江街头8分钟生死营救啊，这件事引发了全网的点赞呢。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的事儿都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啊，也获得了当地官方授予的见义勇为称号啊。5月19号的时候，扬子晚报记者从王芳处了解到，这个东方日产呢、将向王芳赠送一辆新车，但是王芳决定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委托医院处置啊捐赠啊，想把这新车拍卖捐赠。怎么回事呢？是今年5月14号18点多啊，就是下午6点多，他开着车呀，途经兴业路跟东进路交叉口等红灯的时候，他后边那辆车呀就连续的碰撞。王芳立即下车查看，发现后车车门紧锁，车内的驾驶员双目紧闭，毫无意识，身体靠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啊，肯定是突发疾病了。但是他脚下的油门啊并没有松开，啊，这车辆仍在不断的向前滑行。那么意识到情况危急，王女士王芳迅速返回自己车内啊，拉起了手刹，用车身顶住后车，防止其继续冲撞，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周围大声呼救啊。随后呢，跟徐巧林、李小明等5名市民合力砸窗施救，成功挽回了生命。这份挺身而出的善举让王芳收获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他与其他5名施救者被靖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也获得了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慰问，事儿还登上了新闻联播啊，全网都在刷屏致敬这几位啊平民英雄。王芳告诉记者，他从靖江东风日产 4S 店经理处说呀，了解到啊，说公司总部将赠送他一辆新车，致敬他的见义勇为精神。面对这份荣誉和馈赠，王芳说，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所有施救者的共同荣誉，更是靖江这座城市的温度啊。王芳坦言，自己只是做了医务工作者该做的事，我们家已经有车了，因此呢准备将爱心循环传递。他已经委托所在的生慈镇中心卫生院这个处理车辆的后续事宜你看这多么温暖的故事这善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尤其是车企主动赠送新车，王芳又把新车要进行拍卖这令人动容但是我看到评论区也有部分网友说，这车企这蹭热度呢。其实呢，梳理发现，这些年车企主动赠送新车或者直接奖励现金给见义勇为者的事例并不罕见比如在2024年的时候，一段浙江杭州宾利驾驶员伤人的视频引发关注后来杭州警方通报说，打架的双方这是表兄弟，被害人倒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了。就在事发的时候呢，过路的一位比亚迪司机叫孙子健，停车还阻止施暴的举动当时被拍下来传到网上，获得了网友的点赞。那么那事后呢，比亚迪方面表示将对劝架车主奖励20万公司也在考虑设立比亚迪车主正能量及见义勇为奖你看，那对这类事情我怎么看呢？2点吧第一个呀，平民英雄就是要大张旗鼓地进行褒奖无论是见义勇为的称号，还是车企给钱或者给车，这都是好心人该得的那么至于这笔车这笔钱这辆车见义勇为的人收还是不收

0: 那么第二点，很多人不是都说吗，这车企就是在蹭人家见义勇为者的热点。我倒觉得这种蹭热点的方式非常好，对吧？不违反法律法规，人家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啊。虽然车企的行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中奖英雄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做广告、攒口碑啊，宣传企业啊。可是我更乐意把这个看作成一个啊，看就是企业这是以此为契机履行社会责任啊，也是在号召更多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传递正能量啊。这有何不可呀？蹭就蹭呗，啊，蹭得好。总之啊，一座城市因凡人善举而温暖，一个时代因坚守良知而昂扬。王芳护士的勇敢和无私是平凡人给出的最美答卷啊！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无需豪言壮语，勇敢也不必惊天动地，平凡的岗位、普通的身份同样可以绽放不凡的光芒啊！愿这份善心被温柔以待，这份担当被广为传颂，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风尚，让善意流转人间，温暖每一个角落。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啊，浙江温州发生了一起校园伤害案件，啊，至今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一位尽职尽责的宋老师，在课间劝阻两名六年级的学生打架，啊，却毫无防备地被其中一位女生用金属镊子戳伤了右眼。宋老师两次手术，眼球破裂，外伤性白内障，甚至确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啊，这些冰冷的医学名词背后，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的切肤之痛啊！啊，但是这个事儿更让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呀，是警方给出的最终的处理结果。因伤人的女生啊还不满14周岁，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仅予以训诫和责令悔过。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孩子间打闹啊，没轻没重这种意外，它不是。从现场还原来看，啊，这位女生在冲突中啊，情绪极度的激动，甚至直接攻击老师的手部，在被老师制止之后，依然趁其不备，手持尖锐的金属镊子直接戳老师的右眼。啊，这眼呀，人体最柔软的一个部位了。就这种针对人体最柔软最脆弱部位的精准攻击，它是意外吗？它是带有极强的主观恶意。六年级了啊，一个六年级的孩子，他完全具备辨别是非和控制行为的能力，这种蓄意伤人的行为性质极其恶劣。面对如此严重的伤害啊，仅仅是一纸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口头上的训诫呀、责令悔过，它真的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吗？法律的初衷是保护未成年人，但这绝对不意味着要纵容小恶魔的肆意妄为。当年龄成了逃避惩罚的免死金牌，不仅会让受害者感到寒心，更可能让犯错的孩子误以为暴力可以不受约束，哎，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实我国法律早就为这种问题少年准备了相应的矫治手段。根据2021年6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明确规定，啊，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啊，那么涉事女生用金属利器将老师的眼都戳成了轻伤二级，这应该符合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标准吧。啊，对于这种带有严重暴力倾向的行为，把这个孩子送入专门学

0: 学校进行闭环式的矫治教育。我觉得这既是对受害老师的交代，也是真正对这个孩子负责，啊，防止他长大了将来酿成更大的社会悲剧。啊，那么这个事中啊，该如何给受伤的宋老师撑腰啊？首先，撑腰不能只停留在工伤认定和民事赔偿上。啊，虽然当地的人社部门认定了工伤，律师也指出监护人和学校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这些都只是最基本的兜底。啊，学校和相关部门必须正视校园安全管理的巨大漏洞。为什么这个孩子能轻易地把金属镊子这样的危险物品带入校园？啊，在老师履行管教职责受到暴力侵害之后，学校除了通报情况，更应该反思如何建立真正的教师维权机制。你不能让老师在流血之后还流泪。啊，那么其次，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地回应社会关切。啊，宋老师至今对不予处罚这个结果呀无法接受，啊，也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啊，这代表了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啊，相关部门不能简单的以啊年龄不够就一推了之，应该主动评估这个女生的行为是否符合送入专门学校的法定条件。如果符合，就应该果断的启动程序，啊，用法律的刚性来矫正师范的行为。啊，保护未成年人从来都不是无底线的偏袒，真正的爱呀，是奖罚分明，是及时纠错。啊，所以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拿出更有力的行动，既抚慰受伤老师的身心，也给那个挥舞镊子的孩子上一堂真正的法治课。啊，只有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法律的尊严和教育的温度才能同时得以彰显。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顺昌之战。顺昌之战是南宋初期抗金的重要战役之一，由抗金名将刘琦指挥的这一战斗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刘琦率全城军民与金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终胜利。另外再来说说拉法耶特。吉尔贝·迪莫杰，也就是拉法耶特侯爵，是18到19世纪法国政治军事人物，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20号，公元1140年5月20号，顺昌大捷。一说大捷，打仗呗，是吧？打仗有输有赢，谁和谁打呢？南宋和金。顺昌是个地名嘛，这地儿在安徽。实际上，顺昌大战嘛，这是南宋初期吧抗金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宋军的步兵在平原地带打败了女真的重骑兵，这样一个经典的战例吧。那我们聊这个事情从哪儿聊起呢？就是这不1140年嘛，2年前宋金和议，就是叫绍兴议和吧，或者叫绍兴和议，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138年，根据当时的约定呢，让南宋做了巨大的这个牺牲啊，让步啊，就屈辱吧。而金呢，向南宋使归还了东京开封府，还有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就我们说到一个将领叫刘琦，被任命做东京副留守，带了27000人，这是他的精锐叫八字军，还有驿殿司士兵是3000人，另外还有大量的家属，就北上分成900多条船吧，沿着水路奔开封去。但是没想到哈，到了这个地方叫倭寇，在那扎营的时候吧，说正要埋锅造饭，突然说有暴风吹翻军帐。刘琦判断说不对啊，这是强敌来犯，激烈的战斗要爆发。你说这是不是也太神点是吧？一个呢，就是刘琦他很敏感，对于宋金之间的这个局势很敏感。另外呢，是不是也有点借题发挥的意思，就让自己的部队哈马上强行军。这样到5月12号的时候，大军前进到顺昌，就离顺昌300里左右吧。这时候得到探马的消息，东京已经沦陷。金兵前锋进入淮阳地区。你说哎，不对啊，不是宋金和议吗？不是还回来了？对，是还回来了，但是对于金军来说不过是喘息了一下。在1140年的5月初3，当时金国的元帅乌珠啊，就是著名的金乌珠啊，你听岳飞传里边那个大反派哈，乌珠进起4路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口号，就撕毁了协议吧，向南宋发起新一轮的战略攻势。这刘琦赶上了，刘琦的琦就是奇怪的琦加个金属边啊，他算是南宋的名将，但当时他兵力有限，关键还带着家属呢，这怎么办？马上带着主要将领吧，先去看地形，就到顺昌去看一看城防的情况。一看吧，这城很破很小，好在哪儿呢？有数万斛的粮草。那怎么办？有将领说不要打，打不过，因为吃亏吃多了，咱们得撤。就大家争起来，刘琦是想打，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打，那你怎么办？沉默

0: 不语。这时候有将领站出来说，咱撤不了了。说为什么呀？咱带着家眷呢，咱走是没问题，老婆孩子父母亲人怎么办？这落到金人手里没个好啊。结果你看，哎，这本来啊，这家眷是负担，是累赘，这一下子成了一张王牌，这就振奋军心了，拼了吧，你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我死可以，你让老婆孩子送命那是不可想象的，你把父母拱手让给金人那怎么可以吗？所以这一下子反而是士气大振。刘琦一看，哎，军心可用，这回好办了，马上部署防御，这就抓紧时间吧。因为考虑到金兵那个骑兵是迅速可以进入战场啊，自己的队伍吧没像样的骑兵，不是没有，有一点儿。顺便说一句，这个宋金和议嘛，和议之后就宋朝做出巨大的牺牲，包括什么呢？其实自己主要的这个马场啊，这个位置都给了金人了，就是你没有像样的战马了。所以南宋的军队，你看这个岳家军，就岳飞的军队，有点骑兵，有几万人，这就了不得了，这是宝贝儿。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像样的骑兵，一直到宋朝，就南宋灭亡，骑兵这事儿也没能翻盘，这没办法。但是宋军有什么优势呢？其实他的武器是比较先进的，主要是什么呢？远射程的弓弩，尤其是弩，那玩意儿好多种，也算是能够多少制衡对方的骑兵吧。这是刘琦这儿哈，就想办法六天六夜的时间马上部署，就加强城防啊，修了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就应付着对方的冲击。同时呢，这刘琦也是个狠人啊，一个把这不是坐船来了，船全烧掉，回不去了，自断后路。再就是这接家属，这家眷很快赶过来之后哈，就在城中寺庙内，在门外呢放了柴草，跟这个守卫就说啊，一旦宋军战败，点火，这就所谓背水一战了，就拼了吧。当然刘琦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领嘛，想得很清楚，这个有条不紊吧。包括当时城郊有6000户居民全部收入城中，是坚壁清野，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另外派出探马吧，就时刻侦察对方的动向，这下敌人就来了。很快金军前锋骑兵就到了城下，渡过颍水河开始侦察，这边就先下手为强，抓活的就抓了对方。他叫汉军，因为金国吧，金国有大量的汉人是吧，当然汉人地位是低下的，但也编成汉军。抓了审问，对方就说啊，说这个万夫长，一万个人嘛，万夫长叫韩长，是汉军的万夫长啊，他的军营距离顺昌城大概是30里。好嘞，晚上结营吧。这是南宋军队惯用的这个手段啊，派了精锐1000余人发动夜袭，结果导致对方军队不得不后撤。很快金军主力赶到啊，这几万人马就来了，又开到顺昌城下。到了5月29号，正式这战役算是打响。刘琦这是使诈吧，开城门，这对方也不敢进攻啊。当然金军这边也有自己的老战法老战术吧，就是让这个汉人，就汉军啊，他叫千军，千就是那个书签的签啊，千军为主，你们先上。而这边刘琦呢，因为早有准备，他是在这个城边城内啊，构筑低矮的防御的这个土墙，这土墙叫养马垣，它上面有那个豁口，就可以方便放箭啊，就相当于狙击手放箭嘛。你想，你从里边往外打，那瞄得很准，从外边想通过这个豁口打中里面的人，那就很难。所以大量的这个宋军的射手啊，就利用这样的攻势，用各种弩就排成阵列啊，叠阵射击，那金军损失就非常之大了。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金军这次就是想抓住时机啊，打南宋个措手不及，是吗？是，打了个措手不及。南宋朝廷根本没有料到，就金人这么快就撕毁了这个宋金这个绍兴和议，就开始进军哈。但是仓促，金军也仓促，也没有料到南方这个夏季高温啊，潮湿能够到如此地步啊。那甲胄呢，皮革那东西吸水啊，等于说凭空就增添了分量，平白无故的消耗体力吧。另外还有什么呢？最要命的是那个，都是潮湿炎热的气候吧，就温度高，女真人的那个弓啊，就射箭那个弓啊，弓胶被融化，它是复合弓，那弓弦受潮，这就很要命了。而宋军这边呢，那当然有经验了，很注意就是防潮，就减少气候对自己武器的影响，所以他那个弩啊性能基本上没有变化。而金军这边的武器等于说这威力打折扣， 另外留其他的部队呢，大量的弓弩手，另外呢还有善于打乱战的叫重斧手，你听这名字，斧头重斧手就砍呐，还有麻扎刀手，这一看对方阵脚乱，派出去近身肉搏，砍杀。所以金军一到城下，双方一交手，先吃一败仗。这时候顺昌城是被围了四天吧，金军陆续还有增援的兵马赶到，而且金人也聪明了，知道宋军这个弓弩厉害，但你总有个射程吧，我在射程之外，我建立土墙啊，路寨啊，我就封锁你，我封死你，水泄不通，包围圈，就搞这个。我们刚才讲这次金人南下有点仓促，往常是秋冬季行动，这次是盛夏进军，虽然是出其不意吧，但是确实这个气候对他很不利。你想江南正是这个潮湿啊，多雨，就梅雨季节，夜里边雷鸣电闪，刘琦一看，嗨，机会来了，派500敢死队，趁着这个电闪雷鸣啊，就潜入金营。他们是约了暗号，有口哨，另外那个发式是不一样的，反正看着有辫子的，不由分说上去就砍，折腾到将近天明呢，趁着这个天色昏暗就撤出金营，然后到附近树林里哈休整待援。你想金军哪玩过这个，这是后撤，继续后撤，再撤15里，这到第二天晚上敢死队又来了，不堪其扰哈，打仗嘛，也扬长避短。我们再说这个金兀术，他是元帅，也是大金国的名将，他人并没在前线，在哪儿呢，在开封呢。一听说还有这事儿，这么个小城居然把金军挡住了，你们这帮笨蛋，我亲自出马吧。他专门在这个怀宁停了一夜，准备了大量的粮草啊，包括攻城的利器啊，之后是急行军7天赶到顺昌城下。那金军当时号称攻城部队10万，其实到不了10万，也差不了太多吧。刘琦这边一听，哟，金兀术来了，正主来了，这怎么办，跟大家商量，有人就再次提出说，见好就收吧，打得不错了，趁着对手不知虚实，咱带着家属撤南方去行不行。大家算来算去说不行，我们撤退还好办哈，那老百姓你家属撤退那很难，慢啊。另外呢，你一撤，对方知道你的虚实了，那就不好办了，因为对方你像10万人，他想各种办法来堵截你，你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而且你离开城池在平原之上，那就任人宰割了，不行不行，那就拼吧，接着守吧，就固守待援，誓死守城，就下了这个决心。那边金兀术来了，一看还这么个小城，很破旧，很矮小，相当不屑一顾，把话就放出去了。一个是这个之前攻城的你们笨啊，然后呢我来了，你看我用那个靴子尖儿，我踢，我也能把这城给你踢掉。我们第二天我们这就进城开庆功宴，你看着。那边刘琦呢也跟着起哄，哎，没问题没问题，送信过来说什么呢，我们给你搭桥啊，浮桥搭上5座，这不是引河吗，搭好了来过来打，极大的侮辱啊。这是在6月11号早晨，金军渡引水河到顺昌城下。那边宋军呢知道来者不善，早做准备，这干嘛呢，生化武器，什么意思，毒药。他们在这个顺昌城里盘点的时候发现有毒药的储备，好嘞，这就派人下毒。在哪儿呢，一个是这个河水上游，另外河边的这个水草这个地方可就投毒了，不单对付人还对付马，因为对方你想10万兵马的话呢，马是不少，金军善于用马，马不喝水是不行的，尤其是南方潮湿啊，这个炎热，这个气候人啊马都受不了。那你说宋军不喝水吗，那别喝河水嘛，下了死命令，一挖井，南方嘛，挖井还是好挖，二渴死不许喝河里的水，否则就是自杀，对吧，就误伤了，把这事说清楚。那边不知道啊，这就开打，真正是开打。那双方就排兵布阵哈，金人也是有一套他惯用的一个经典阵势，就大金国是什么阵势哈，其实岳飞面对的也是他们的这套阵法，这个阵法倒不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他怎么玩呢，是这样，他金军的中央呢是3000最精锐的叫铁浮屠，你看有的评书里搞那是什么大炮叫铁浮屠，不是这么回事，铁浮屠，铁呢就是金属啊，浮屠胜造7级浮屠，那俩字儿是重甲骑兵，就是人啊连马呀全身都是披着重甲，远远望去就像铁塔一般吧，森严可畏，铁浮屠。作战的时候呢，这种精锐是3个人1小队行动，正面冲击敌阵，这个东西相当于肉坦克呀，你看它越跑越快，就加速，越加速越快，然后对对方形成一个冲击，啊，一下子坚不可摧啊。 那么一撞，你想这个后果，特别是宋军又没什么骑兵，他金军就用这套战术，当然这是核心啊，最精锐的部队，两边就两翼，就是所谓拐子马，这是轻骑兵，有这个复合弓啊，有这个枪啊，就骑兵用的枪啊，可以远射也可以近战，就是配合这个铁浮屠作战。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千军，就是汉人，他们在最前面。你比如说宋军呢，用这个弩进行射击的时候，这帮人倒霉了，相当于肉盾啊。等他们死的差不多了，把对方的箭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这铁浮屠就出动。那你说那前面不就踩了吗？那就踩了，炮灰吗？也很残酷。而至于刘琦呢，他是在城头上指挥，他是用旗帜啊，用这个号角来指挥。他是在城中安排好留守部队，指挥宋军5000人一个单位，以逸待劳，轮流上阵。就一次派5000，就是八字军啊，精锐出城，列阵迎敌。他靠什么呢？主要就是射击了，用弩。第一排呢，士兵是用这个长排，就是盾牌啊，组成一个盾墙。后面呢，有这个麻扎刀、重斧、钩枪，这是对付对方的那个，实际上就是马呀。你别管铁浮屠还是拐子马，那不都有马吗？这是对付马的。再后面就是弓手、弩手、神臂弩手。是按射程来排的。这到6月11号的早晨，天空中是水汽弥漫，气温还算凉爽。金人一看，抓紧布阵。等到布完阵了哈，哎，云雾散去，烈日当头。好家伙，这一上午双方对峙啊，这金军这边的体力消耗就已经很大了。除了那个中军的铁浮屠，那真是最精锐的士兵啊，撑得住。其他金军下马饮水，哎，得中毒。而宋军那边呢，有充足的这个卫生饮水吧，还有干净的饮食，就没这个问题。所以到正午的时候，金军那边就已经乱了阵脚。宋军一看，他别等了，动手！先是一轮神秘弩远射程的射击，金军前排那个千军就轻步兵损失就已经很大了。之后宋军的步兵呢，就是通过这个斧头啊、钩枪啊、麻扎刀啊冲过去了。那个千军本来就是汉人，也没有战斗力，还是炮灰，那怎么愿意打仗呢？两边一闪，你们上，你们跟女真人打去。这宋军这边奔着这个拐子马就去了，亡命攻击啊。金军一看他不行啊，马上动用这个铁浮屠进行冲击。但是呢，这边就宋军呢，因为看得很清楚，知道对方要干什么，就马上做了阵型的变换，也早有准备。怎么对付铁浮屠呢？这个刘琦呢，他这个步兵啊，有一批人是用这个竹筒里边装什么，装豆子，装这个草料。一看对方要动哈，马上把食物往地下一撒。那你想，这耗了一上午呢，那铁浮屠那个马也要吃东西嘛，这就控制不住了。那很多这个铁浮屠就人呢，就摔到马下面来。这边宋军就用斧头、刀砍马腿，用那个钩枪呢勾掉铁浮屠的头盔，这刀斧手咔嚓就斩首。当然，金军并不白给啊，真正的这个女真的这个骑兵啊，精锐啊。武德充沛，斗志昂扬，一看这马不行了，来贴身肉搏，这双方就真拼了。甚至宋军这边很多射手一看，把弩一扔，拿刀上，开始肉搏，这是真正的血战，一直打到黄昏啊。其实双方都伤亡惨重，但关键金军损失更大，他作为核心啊，那铁浮屠受损严重，所以没办法就收兵，到顺昌城西安营扎寨。这边宋军一看呢，有意思了哈，一个是。他是5000人倒着来的，所以他还是元气未伤。另外呢，马上也设了这个鹿寨，然后吃饭。金军那边一看宋军吃饭了，哎，喘口气儿，喘口气儿啊！但是没想到那边吃完饭之后移开鹿寨，哎呀，接着来，趁着这个昏暗的天色吧，宋军又掩杀过来，奔着金军营寨，这又来了。这边已经很疲惫，说歇口气儿吧，水也不敢喝。正这个时候，人就杀过来了，哎呀，天哪！金人这营帐里大乱，宋军是大开杀戒吧，没办法，后撤后撤。等到夜里边，哎呀，腻歪了，天公不作美啊，降大雨，金营之中积水深达一尺啊，就马呀、铠甲辎重啊，这陷入泥泞之中，很难自拔。而宋军轻车熟路，敢死队夜袭又来了。当时金兀术一看，这不行，这损失太大，撤撤撤，继续后撤。说是撤，实际上就已经落荒而逃了，弃营而走，留下的武器辎重堆积如山呢。这宋军算是获得了久违的胜利。那之后呢，应该说就是金军南下，本来的这个兵锋之盛啊，到这儿是戛然而止。那 那刘琦等于为宋朝是稳住江淮北部的防御，否则的话高宗赵构呢只有一个逃字啊，上船下海了就。所以等于说这一仗对南宋意义非常重大。当然说刘琦因此就升了官了，那朝廷就封赏，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之后他遭到谁呢？就是秦桧那帮人的排挤。本来宋朝就是重文轻武啊，重文抑武，武将就不被尊重，到了这个时候哟，就显着你了是吧，这家一帮奸臣就等于说迫害吧，排挤吧。最后呢刘琦削官为民了，就排挤出了朝廷，他是抑郁而死，就这么个下场。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五月二十号，1834年5月20号，拉法耶特逝世，也可以翻译成就拉菲特哈，法国人。说这个人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是吧？换个说法，老佛爷你知道吧？到巴黎去玩过的可能知道。堪与铁塔相接，凯旋门相提并论，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老佛爷百货商场。那个老佛爷是咱们就带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的方法哈。实际上你按法文，它就是那个拉法耶特，这是个人，是个侯爵，是法国大革命时候一个风云人物。很多历史学家说呢，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还有1789年法国革命吧，这是19世纪末期的叫姊妹革命。你看就法国和北美来讲哈，法国对北美殖民地这个革命的经济啊军事方面的支持加剧本国的财政困难，而美国独立战争那种自由啊那思想的火种啊又被传播到旧制度下的法国，成燎原之势。这个拉法耶特呢就很有意思了，极具象征和标志性的一个人物啊。1777年呢他还不到20岁，是不顾法王禁令，他带了几个亲信呢上了一条船，横跨大西洋就驰援北美殖民地。他作为华盛顿，就是美国那个华盛顿啊，作为他的助手，在历次战役之中出生入死，打到最后约克镇大捷，美国独立。他作为特使还去游说法国哈，尽全力支持北美殖民地。他干了这么件事儿。1782年呢，拉斐特完成了在美国的这个使命吧，再遇回到法国。这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呢就剩下7年，对吧？但已经是山雨欲来。他是呼吁召开三级会议，让法国走出财政困境。最终呢三级会议召开，这算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在革命最初的阶段呢，拉斐特呢是用他在美国革命之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啊，道义感召啊，成为一个头面人物。攻陷巴士底狱之后呢，他被任命做国民卫队司令。但是法国大革命啊，各种政治势力激烈角逐，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啊，那这位当然就在风口浪尖。你看他是贵族，这个和平民其实是分属不同的阵营和阶级啊，但他亲近平民，他又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所以一开始呢平民也好国王也好都信任他。但是逐渐的他就招致双方的不满，法国人民认为拉斐特呢是在袒护法王，这是要篡夺革命果实，而法王那边也不信任他，觉得他是以保护之名控制自己。最终他失去双方的信任就下台了。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之中，他一些亲人还就上了断头台了，他本人也一度成为阶下囚。到了拿破仑上台之后呢，他才恢复自由，是以将军的身份退休了。美国人倒是还念旧喜欢他，但是在法国他已经失去了威望。在法国一系列复杂的这个政坛博弈之中吧，拉斐特最终反正是一个老骥伏枥式的人物吧，一直没有退出政治生活。他在七旬高龄的时候还作为议会的反对派的领袖参与这个政治博弈。他是死在1834年，享年是76岁。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扎根海岛14载，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

0: 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1: 王正甫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京津冀三地旅游景区联票扩至240家以上，精品线路串珠成列。
1: 融媒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第二篇《定州种苗绿三北》。
0: 河北产业组团即将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104家企业1650余件产品参展。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网络食品销售新规今天起施行，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位老书记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像他那样做人为政，他就是谷文昌。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岛，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2: 这两件物品呢，是当时谷书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1: 在福建东山县谷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两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的谷文昌的警卫员何坤禄说，正是这两件物品陪伴着谷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2: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都当时会想起那个谷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但是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很大，天气也是很冷的。
1: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谷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一刻也不想耽搁。谷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食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0000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来的沙坡爬上屋顶。何坤禄，
2: 谷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来了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小大车嘛，就这样把猪头就绑在车的尾巴。
1: 1958年，谷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了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谷文昌看到了希望。何坤禄，
2: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是表态，一定要把东山风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风沙给我埋掉吧。
1: 谷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6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谷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已成风俗。福建省东山县居民：
3: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1: 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谷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 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里。福建省东山县县长刘兆民：
4: 谷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1: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谷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县和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谷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四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群众的生产生活。福建省东山县石浦村村民王玲妹：
5: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面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1: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福建省东山县西浦镇党委书记杨一凡：
6: 个别干部他也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谷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

0: 后，比起古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1: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福建省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技术顾问陈兴佐：
2: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区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1: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溪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福建省东山县溪浦镇党委书记杨一凡：
0: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1: 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70年前谷文昌说过的话。他带领干部群众向荒沙宣战，10年间曾遭遇6次重大挫折，却屡战屡败，终将流沙牢牢地锁住。而今在东山县溪浦镇治污遇到难处的时候，激励大家的正是老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当地党员干部经过10多年持续接力，实现了生态蝶变、产业兴旺，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官最好的接续。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3: 5月19号至20号，省长王正浦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王正浦来到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博洋工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聚焦装备制造、海洋化工、钢铁等领域，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确保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在 RCEP 唐山企业服务中心、菜鸟国际北方跨境基地，王正浦查看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提高投资贸易和跨境通关便利化水平，在产业业态、管理机制、优化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京东健康朗建维细胞治疗医院、马丁艾文斯国际细胞治疗中心，王正浦指出，要用好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城市。王正浦还到秦皇岛海上溢游应急反应中心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12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2026年会有哪些新的动作？老百姓能享受到哪些新的便利？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系列硬核举措。 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

0: 别的报道。
1: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站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其中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今年五一假期更是达到了17.5%。在良好势头的基础上，2026

0: 模式，开发更多直达我省各个景区景点的旅游客运产品。
1: 产品业态的迭代换新成为吸引游客的关键。今年三地将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一批跨区域精品线路，同时持续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让冬奥赛场的四季都充满热度。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
0: 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 C 级旅游景区。
1: 文旅协同不仅要有好风光，更要有好作品。在文化艺术领域，2026年同样好戏连台。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介绍，河北将联合知名院团打造新的舞台精品，并推动已有佳作走向全国。
2: 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共同创排英武诗句《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高质量举办2026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丰富演出内容，拓展活动形式，提升品牌效应。
1: 文物保护和人才培育也是2026年的重点领域。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透露，接下来将做好金山岭与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并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为协同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3: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做好雄安新区古周城遗址2026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我们稳步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并且取得阶段性进展。我们将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持续为三地守护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专业人才支撑。
4: 昨天，河北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召开。此举对于完善我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服务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当前，我省南部地区小麦已处于灌浆关键期。前两天的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但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虫害，对小麦产量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加强田间管理？来听报道。
8: 在邯郸市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前期田间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一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同时优化了田间小气候，切实降低干热风影响。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方，
9: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一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8: 在有效补充土壤伤情的同时，降雨带来的田间高湿环境也为各类病菌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土壤与麦田灌层湿度持续偏高，极易诱发白粉病、赤霉病、蚊枯病、根腐病等多种麦田病害，尤其需重点防范阳花过后赤霉病的潜藏侵染危害。于立方介绍，肥乡区已统筹选派

0: 13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乡村，包村联户，分片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1: 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菌孢子极易萌发扩散，我们指导广大种植户抢抓雨后晴好天气，及时喷施雾作醇、清晰菌酯等专用防治药剂，全面落实一喷多防举措，同步实现防病防早衰多重效果，保障小麦平稳完成灌浆生长。
0: 在邢台市南河区厘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3: 定州市苗木花卉产业有70多年历史，是北方最大的南苗北移、北苗南植的驯化繁育和生产交易中心。近年来，定州市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三北生态工程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项目持续提供优质苗木。当地从数字化管理到订单式育苗，从良种推广到科技赋能，一系列组合拳切实保障优质种苗市场供应更充足、更精准、更高效。融媒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请听定州种苗绿三北，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定州市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侧柏苗木基地，这里密密麻麻地种植了10万多棵的侧柏苗木。在今年4月啊，3万棵苗木刚刚起谱，就被运往了陕西、内蒙等地。
5: 侧柏作为一种常见的常绿乔木，是园林绿化和生态修复中的重要树种。其名称中的侧字源于其枝叶的生长方式，枝条斜展，小枝扁平且排成平面，叶片呈鳞片状，紧密贴合于枝条上，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侧柏在北方山区用量较大，具有耐贫瘠土壤、耐寒耐旱等特性。定州2200亩法桐基地苗圃负责人赵绍兴：
6: 我们从播种到分栽需要2年时间，分栽完之后到出圃需要3年时间，今年是第一年出圃。
5: 赵绍兴说，苗圃从选种育苗开始就严格按照科学的管理模式，栽植时利用定位系统、土壤检测等技术科学确定栽植位置与方案，确保成活率。
6: 不管是水肥、草控还是病虫害的防治，都进行了实时监控。我们拒绝大水大肥漫灌式种植，选择控水控肥、科学浇水施肥种植，能更好地保证到工地不用大量浇水施肥，也能更好地保证我们侧柏的成活率。
5: 据了解，今年7月，这个苗圃还将有几万棵侧柏苗木发往内蒙古、甘肃等地，为三北工程做贡献。在定州市另一处占地1000多亩的大型苗木集散中心，种植经营的苗木品种更加丰富，涉及国槐、白蜡、元宝枫以及海棠等30多个品种。记者发现，在这一大片苗木种植基地里，也不乏一些具有耐旱特性的苗木。定州市昌茂园林负责人胡武长：
7: 这是那个咱们荒山绿化用的那个五角枫苗，第一年就是紫柏苗，第二年装营养杯，为了更好的发根，为了更好的成活率。这种树苗我们在发车以前，我们每次都要预防喷药，最少1到2次。我们保证每一棵发出的苗全部都是健康根系发展的苗。
5: 据统计，从2016年至今，苗圃陆续栽植了山桃、山杏、五角枫等适合荒山绿化的苗木品种，发往甘肃、内蒙古等地的绿化苗木已达20余万株。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种苗管理站负责人田冰杰：
8: 定州市供应全国三北工程的苗木主要有山桃、山杏、侧柏、连翘、蒙古栗、清香核桃等品种，截止目前已累计供应优质苗木413万余株。
9: 日前，我省确定了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名单，共10个县市区，分别是清河县、义县、迁安市、沽源县。

0: 武义县、黄骅市、邱县、石家庄市鹿泉区、正定县、雄安新区、荣成县。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明天启幕，我省共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展品超1650件。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共设7个主题展，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以河北厚重的文化内涵为牵引，通过实物展示、活化利用、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展现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0: 日前，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范围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活动分为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和电影家多元融合互促活动两大板块，活动将在全省250多家重点影院及城市广场、公园绿地、社区、学校等地开展公益放映活动，集中展映《四渡》《血战湘江》《古田军号》等30多部国产优秀主旋律影片，计划放映总场次超过2700场。此外，还将开展跟着电影赶大集、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1: 日前，2026年河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宣传周活动期间，全省各地文化群艺馆将组织重点群众文化活动千余场次，并在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正定洋河楼、邢台天河山景区等地推出遇见艺术基层惠民演出活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1: 公安部今天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截至今年4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
0: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业显著的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此外，规定还重点加大对平台提供者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0: 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入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晚上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称，这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19号晚，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0: 据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霍国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5: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玄机何在。美国被曝将大幅缩减危机时北约可用兵力，欧洲担忧美军彻底抽身，达成共识，中美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委曲求全，欧盟想赶快跟美国签协议，就像一段不幸的婚姻，有时你只能努力维系。难得一见，苏五七双座版本亮相，被指类似于双座歼20，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美国回撤驻欧军事力量动向愈发明显，引发欧洲广泛担忧。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本周告诉盟友，美国将大幅缩减在重大危机时可供调用援助北约欧洲国家的军力。五角大楼还

0: 放风，将把驻欧美军规模缩减到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动向意味着美国正把欧洲常规防务责任更多转交给欧洲盟友，是特朗普欧洲必须自保战略正在落实的具体信号。据一项名为北约部队模型的框架，北约成员国会列出一批可供调用的部队，以便在战争或其他重大危机，例如北约成员遭受军事攻击时启用。虽然这些战时部队的具体构成属于高度机密，但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大幅削减美国的承诺规模。
1: 这个消息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在关注，就是美国被曝会大幅度的削减啊。所谓危机发生的时候，北约可用兵力，就是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啊，要撤，所以欧洲开始担忧美军要彻底抽身呐，我们怎么办啊？说好的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事儿还有没有啊？这个事情怎么看啊？那我觉得在看之前有一点我们得先搞清楚，或者说我们得问一句话，什么呀？真的假的？这事儿真的假的呀？你说这不白纸黑字的不是真的吗？是这样，有的时候确实白纸黑字，但是呢，咱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表里要如一。什么叫表啊？什么叫里啊？我说这么件事儿吧，我说说德国吧，就说美国要从德国撤军吗？这个事儿我们来龙去脉简单说一下吧。你看，二战德国是战败国，所以美国就因为这个因素在德国驻军，这就很正常。另一方面，冷战敌人是苏联，美国得拉着德国，就是西德这边啊，拉着德国加入北约，还得让德国再工业化，因为德国有和苏联直接作战的经验啊。再加上地理因素，就地缘政治因素，德国在欧洲的中间嘛，这样几个因素放在一起，那美国在德国驻军，美国在德国有大量的基地，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在德国的基地在欧洲，那枢纽级的，很关键的。而且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基地和驻军，这个我们都知道，聊过。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华约没了，按说北约解散呢，没有，美国还是要控制欧洲。当然说没有必要像冷战时候那么控制了，这样呢驻军减少，基地才撤。但是美国在欧洲一直有大量的基地在，包括在德国，另外就是驻军还有。然后我们就说时至今日吧，美国德国的关系，它背景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发生变化，那就是去年1月20号特朗普上台到现在，这形势就变了嘛。你看美国有自己的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收缩啊，保西半球啊。另外就是他确实真抓实干啊，俄乌战争他逐渐的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斡旋者，而不是俄罗斯对立面西方阵营的总票霸子，他不是这样了。而且对欧洲的安全保障他似乎也不愿意再履行承诺了。另外还有贸易霸凌啊，还有要这个格陵兰啊等等，那么他和欧洲的关系就在改变啊。那翻回来，欧洲和他的关系，欧洲跟他的距离也在改变啊。有个词叫投桃报李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那你要总是伤害我，我还在这痴痴的等，那不可能的嘛。所以最终这个事态没有关系发展到什么呢？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手，让欧洲来下场帮忙，没人去，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你们白眼狼啊，你们纸老虎就来了。那在一众欧洲国家里边，西班牙、德国甚至法国这个态度就很明确。那英国呢比他们稍差一点，就是态度上稍软一点，但实际上英国也更多的是站在欧盟而不是美国这一边，所以特朗普就很恼火，这样就产生一个直接的态度，我要撤出北约。但是我们也讲了，你想撤就撤，那国会不同意，你做美国总统这事儿你也做不了主啊。那退而求其次，我撤军，先点的德国，先撤5000人，这不算完呢还撤呢啊。这是特朗普明确讲了的，我们前不久也关注这事儿了，真撤吗？真撤。那再联系到今天这个新闻，从欧洲我就要撤，你说哎，等等，你不是说真的假的吗？人家真的呀。关键是我们看美国人做了什么，尤其是在德国做了什么。刚才我们讲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吧，那下面我们说，那你撤吧，你撤了，人家德国乃至欧洲还战略自主呢，那美国真的放弃对欧洲的控制吗？会吗？显然不会。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一方面大张旗鼓我是要撤，我确实不想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了，这是真话。但另一方面，那特朗普会采取一个什么呢？比较低调的，比较隐蔽的，而且是低成本的方式维持对欧洲的控制，包括对德国的控制。那你说你凭什么这么讲？ 你有什么依据没有？有啊，我们就看美国对德国的做法吧。你看，就在5月1号，就海克塞斯，美国的那个防长，战争部长公开宣布一项军事调整计划，就是美国要从德国撤5000驻军，
2: 是，
1: 整个撤退要用6到12个月。但是另一方面，就在5月1号之前，4月29号，德国的《世界报》有一则消息，一方面说美国在物理层面撤离5000士兵，这是真的啊，他们证实了。但是呢，在指挥决策层面，美国在加紧对德国陆军的深层渗透。重复一下，深层渗透。怎么讲？按照德国的消息啊，美国一个陆军现役的上校，注意可不是退役的啊，现役的上校，已被正式委任担任德国陆军司令部作战部的副部长。你说啊，对，德国你不管怎么说，哪怕二战是个战败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德国的陆军，你注意啊，它不是德国国防部，不是德国政府，因为国防部算政府嘛，文官嘛，不是，是军队，德国陆军司令部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是这个美国现役的上校来担任。你掂掂这分量，德国军队建制之中，作战部是负责核心决策、战略规划，还有部队调动的，就神经中枢吧，大脑吧，关键位置吧。而副部长这个位置的分量，你想吧，是一个美国军官做到德国的军队上这个关键的位置，就闻所未闻呐。你要说冷战的时候有这样的事儿，因为共同的敌人是苏联，这楚河汉界说得很清楚，现在不是啊。这个位置可以直接负责决策、咨询和建议了，所以美国一方面呢撤出5000大兵，但与此同时又给你送过去一个上校，从量上走5000人，从质上他这个上校啊，而且是在决策部门啊，又给你放进去一个人，所以你说简单的美国人撤离这么说都不合适吧？他有算计，这是一种就是介入干预，是这么一种方式。反而你可以认为是加强对德国陆军核心部门的掌控啊，撤走5000美国人，就美国大兵，那确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另外假设啊，欧洲真的发生战事，那美国人还安全呢，美国大兵就安全了，不会挨炮弹了。而那美国的这位现役的上校介入到，就安插到德国陆军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对德国军队的决策都起作用。说明白一点，欧洲的事儿不用美国大兵，我们谋我们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我美国的这个上校在相当程度上，不能说他直接指挥德国军队啊，但是对德国军队的使用他是有自己的影响力的，有话语权的，这个可能比那5000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你说美国人现在是不管欧洲了还是管得更多了？你想想，在安全那个层面，在安全保障那个层面我不管少管，可是在权力上我管的可能是更多呀。哎，你想这事儿啊，有点意思。可这个事儿，你从德国这边讲，一个美军现役上校做本国军队的这个这么关键的一个副部长的位置，这说得过去吗？说到底，这德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好吧？你这事儿是不是直接挑战德国法律了？德国相关法律规定，德军的高级军官必须由德国公民担任呢，来确保军事指挥权的独立性和主权完整啊。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啊，哎，那我懂军事，我去给他们当副部长行不行？你觉得行吗？这美国人这确实获得了某种特权呢。所以这事儿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你得说德国政府突破了法律的约束，容忍或者叫接受这个美军现役军官去参与核心的指挥，这什么性质？这违不违法？你仔细想吧。如果不是这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让人更会惊出一身冷汗，就是德国军方陆军吧绕开这个文官政府，我们跟美国军方我们有联系，我们直接接纳了这个美军上校，这个可能性来说不大啊，德国军方不应该有这么大胆量，但是也未必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糟啊，那德国政府管不了军队了。所以你看这两种可能，哪一个可能你都会觉得受不了。所以德国口头上追求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甚至还要做一个强国，还想恢复往日的荣耀，可你实际上能做的是什么？很有限。而且这么一种方式反映出德国官方就政府另外的一个态度，一方面呢说点硬话说点狠话，可是所谓魔鬼藏于细节呀，细节决定命运啊。在这么一个关键问题上，如果说德国政府甚至不惜是违反违背德国的法律， 也要安排这么一个美军的上校在这个位置，那就是表忠心呐，那就是向美国示好。

好啊，就是德国军队相当程度上听你的了，这个事儿太有戏剧性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事情白纸黑字，但是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说到这儿，你会发现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算计，欧洲人啊有欧洲人的无奈。如果我们开个玩笑夸张说啊，美国把在欧洲大部分兵力驻军全撤走，但是美国的这位上校级别甚至更高级的将军，如果进入欧洲主要国家的军队的决策层，那意味着什么？我要当你的家呀，你欧洲的防务你们欧洲自己解决，欧洲的军费去买美国的军火，欧洲的军队由美国的将领来指挥，这买卖合算啊，这对美国来讲一本万利啊，太合适了。那对欧洲来讲呢，想想马克龙之前呼吁的那个战略自主，他不是离自己期待的战略自主越来越近，而恰恰相反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从欧洲撤军，欧洲人担心的不应该是美国还能不能继续向自己提供安全保障这个问题，而是你那个战略自主是不是丧失的会更多，因为美国人可能会派高级将领进入你的决策层。说到底，这军队将来听谁的，这不都是问题了。

0: 5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消息，这类的消息确实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就中美达成了一项共识，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的对话。那看到这个消息，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前不久美国总统访华，双方确认呢，两国之间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它是一种战略级的稳定关系。那这个稳定关系在诸多领域要体现出来，那人工智能恐怕是必不可少，或者说首当其冲的领域之一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双方确实就人工智能要展开政府间的对话，所以个人首先理解这是两国间的这种战略级的稳定关系的核心的内容之一。那顺便说一下，是中美之间要达成这样一个政府间的对话，显然也就客观上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在全球人工智能那个大发展的进程之中，中美确实是第一集团，中美谈中美政府间对话才有意义，中美彼此是互为最重要的对话伙伴，最重要的对话的对象。那么 AI 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之间不是没有博弈。2019年，美国开始对华 AI 芯片出口的管制，包括什么 A100 H100 啊，这在当时算是高端的 GPU 啊，人家要管制啊，不愿意卖啊，想限制你发展足够的算力，限制你的大模型训练。到了2022年，管制还升级了，就消费级别的 RTX 4090也被限制进口。2023到2025年吧，我们看到的消息大多一方面是对方制裁加码，另一方面是国产替代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并存的局面。比如说华为升腾 910B 啊 ，910C 横空出世，国产大模型也是异军突起，包括像这个通义千问、问心一言 DeepSeek， 至于美国方面呢 GPT、 Gemini 等等，所以在 AI 领域双方奇招迭出吧。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说是要谈政府间要对话，那为什么呢？想起来也简单，一个是问题太多了， AI 发展太快了， AI 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越了很多人的想象，超越很多人的预期。另外还有很多这个 AI 领域的大牛，像马斯克他们啊，各种这也算炒作吧，什么基点就来了2026等等等等，所以大家担心 AI 失控啊。个人理解啊，科学家也好，企业家也好啊， AI 领域的那些大咖大牛也好，他们有他们的认知没有问题，不管他们的认知是相对夸张激进的还是相对稳妥谨慎的，这个放在一边，政府是需要未雨绸缪的，你政府后知后觉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眼看着就 AI 技术发展很快，它有没有可能脱轨脱缰，有没有可能失控，这个风险有没有，在不在，大不大，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那么在我们讲 AI 发展的第一集团中美两国，就政府间对话这个价值或者这个意义就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的。再有一个就涉及到 AI 治理啊，甚至你看欧盟我们讲 AI 它很难说在第一集团，但是他们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中国呢已加速推进 AI 的综合立法。至于美国国内关于 AI 监管呢，这样的声音很多也很杂，甚至美国在民间出现了什么呢，这个反 AI 这样的势力，这样的力量吧。我们讲那奥尔特曼不是在48小时之内遭遇两次攻击吗？就是在美国国内，你政府如果不出手没有态度的话，民间很多人坐不住了，担心 AI 威胁人类，那我先威胁 AI 去啊，出现这个局面了。那我们就宏观上讲，这属于 AI 治理吧。但是 AI 治理， AI 本身它肯定是跨国界的，你想大模型你学习，你面对的是整个就全球的互联网这个总盘子，所以 AI 治理不可能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各管各的，不现实。而且你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想全球化，我在不同国家我看到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你让我怎么玩？那首先是成本上升，另外呢很快就会半死不活，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协调找最大公约数，而谁有资格说这个话还得是第一集团。 当然你要说起来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黄仁勋，这不他不也来了吗？把中国看作是全球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说到底想买芯片呢，这经济利益驱动啊。那么政府间如果没有对话，如果没有一定的共识作为基础，企业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就现在看到围绕着这个 AI 领域，中美就政府间对话，就是大家达成共识了。这个对话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没有博弈，但是对话意味着什么呢？接触，在相当程度上互相得透底啊，彼此之间摸底啊，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个范围内得合作呀，得有共识啊。所以有对话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有合作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那美国的 AI 方面的政策，包括在芯片领域的管制，它不可能，至少短期内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而至于中国走自己的路也是必然的，但中美对话有可能带来什么呢？就是技术标准有可能趋同，在 AI 治理的规则上有可能有相互之间的认可甚至合作。说起来你看一下这个 AI 方面的治理吧，思路也不一样。你比如欧盟的路线就是监管，强监管，坦率说它技术也不行嘛，所以欧盟像他们的 AI 法案呢，是根据这个风险等级分类，高风险 AI 系统严格管控啊，确实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创新。美国恰恰相反，美国是对创新是高度重视，美国政府似乎总体上也是倾向于就是让企业自由发展，政府介入是有限的。所以你看硅谷的一众大佬似乎没有监管方面太多的约束。中国方面呢，似乎啊，我们只能说似乎是兼而有之，相对中庸吧，在美欧之间。我们讲的是这个有序发展，发布了 AI 伦理和安全指南，还是讲以人为本啊 ，AI 向善，是希望在这个发展就是创新和安全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吧。所以中美之间这个政府间的 AI 对话，在 AI 治理上，在这个伦理和哲学层面，双方也有差别，但是呢，谋求某种共识。但同时啊，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争夺规则的制定权，争夺话语权，你也可以这样讲。所有这一切呢，这就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嘛。但是大家毕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比如刚才我们讲失控的问题、风险的问题。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是什么呢？它现在 GDP 的增长相当程度上就靠 AI 领域的投资拉动，或者说这有一个泡沫的问题，甚至很多人联想到，我个人都联想到了，你记得当年那个互联网泡沫吗？但是我们也知道互联网真正的这个兴盛啊、崛起啊、巅峰时刻就是在那次互联网泡沫之后。所以你像这个现在 AI 如果说出现泡沫，甚至 AI 的泡沫，因为它是重资产呢、AI 不是简单的咱们手机上那个 DeepSeek 和豆包，不是那个 AI 意味着什么呢？算力，很多的算力中心，大量的电力，甚至大量的水被用来用作降温。我看美国有一些报道就讲他们那个算力中心附近公众那个生活都受影响，重资产嘛。所以泡沫一旦破裂带来的麻烦冲击，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都可能很大。所以在这类问题上，双方中美双方官方涉及的 AI 领域有这个对话是很必要的，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满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今天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集合，足足将近30款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Coach包包低至599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元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元，立省59.9块，真的是非常划算。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恰逢520告白好时节，既能表达爱意，又能实用百搭，轻奢大牌价格还这么给力，真的是入手的最佳时机。参加商城的满减折扣活动更加超值，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520的爱藏在每一份护肤仪式里，今天要给您推荐的还有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 Sisley 的全能乳液。他家的理念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质地，敏肌也爱，淡淡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 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您30毫升装3瓶，总共是90毫升，接近快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417.05元。再告诉你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的明星产品小样，每款只需要99元。您加购咱们的 Sisley 全能乳液之后呢，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会更加超值。这波福利千万要抓住，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非常超值。 Sisley 的护肤理念是内外养护加上夜修护，主要的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瞬间就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润，而且完全不会腻在脸上，不会搓泥。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 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今天下单呢再加赠30毫升装3瓶，总共是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美国政客新闻网欧洲版当地时间5月18号报道指出，从美欧贸易协议上来看，欧盟在双方谈判中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与特朗普达成协议，而是找到一项能够经受住欧盟内部考验的协议。来自欧盟三大机构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谈判代表将于当地时间5月19号晚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会议， 目标是敲定去年夏季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坦贝利的高尔夫度假村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欧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防范特朗普，即把欧盟取消对美国工业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关税的承诺与美国把大部分欧盟出口商品关税限制在15%的承诺绑定。领导欧洲议会谈判小组的议员贝恩德兰格告诉政客新闻网，过去几天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反思，我们相当乐观地认为我们将找到一个稳妥的妥协方案，制定出一项既能抵御特朗普的威胁又能体现欧洲利益的良好立法。一名熟悉谈判的欧盟外交官更是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政府对这项坦贝利协议的看法总结为，这就像一段不幸的婚姻，有时候你只能努力维系它。
1: 要找个中国词儿来概括吧，欧洲现在这个态度，这叫六神无主啊，叫逆来顺受。现在有欧洲官员说，美欧之间涉及到这个对等关税，不是达成协议吗？就像一段不幸的婚姻，有时候你只能努力维系，就你忍呗，总有一个得忍呐，叫媳妇逆来顺受啊。这是欧洲啊，有官员给自己的一个定位，我们就是这样人啊。甚至呢，还有很多人说，咱尽快跟美国达成协议，尽快签字吧，签了吧。怎么回事儿？我们简单讲讲。首先咱把基础，就是美欧的经贸关系简单先扯一下啊。他们的贸易额是非常大的，所以跨大西洋的经贸关系啊，都有1.7万亿跨大西洋贸易关系。那么这个贸易关系占到全球的跨境贸易的30%，这量很大呀，就美欧之间。所以实际上这个关系啊，对美欧都很重要，只不过现在美国是占绝对的这个强势啊，占据主导地位。确切的说呢，去年我们也关注过冯德莱恩跑到苏格兰，特朗普家族在那儿搞了一个高尔夫球的俱乐部，有球场在那儿，双方大约是谈妥了。但是你也知道，这个谈妥了吧，我们也只能是很粗放的说，人家特朗普美国总统啊，抓大放小啊，就谈大事儿，就是我提要求你就得从啊，把这事儿定下来啊。但具体这些条款是什么，怎么落实，确实你也别指望特朗普本人去一条一条谈。而冯德莱恩呢，他也不是搞经贸出身的，他生十来个孩子之后才真正进入政坛，所以两个人只是从态度上，就是美国很强势，我说什么欧洲你答应什么，欧洲说行你说什么我答应什么，大概达成这么一个一致。但是从达成一致到现在，这个事儿没有真正的落实，没有真正落实原因也很多哈。一方面美国那边就出事了，一个是美国要跟林兰，你说你欧洲答应不答应？当然说要格陵兰这个事儿，这涉及到丹麦的领土啊，丹麦的主权啊，这个和美欧之间这个对等关税它不是一码事儿，确实不是一码事儿。但我们也知道这可以作为筹码嘛。另外就是什么呢，美国国内也出事儿了，美国最高法人家自己判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违法，你自己国内最高法都判你违法了，你跟我这还念叨这个，那我到底答应是不答应的，这签不签呢，对吧？那你想欧洲人自己这事儿就想不明白了，咱实话实说，换你想得明白吧，你也想不明白啊。就咱家里几口人谈这个事儿，可能大家意见也不一样。所以你看欧委会、欧理会、欧洲议会，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那就形不成一个共识。当然另外还有事儿，比如说美国现在对欧洲的钢铁和铝还征着50%关税呢，你讲不讲理啊？所以这个事情也是盘根错节，也是犬牙交错。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呢，最近也挺忙是吧，又到中国访问啊，跟伊朗要打仗啊，百忙之中丑冷子跟欧洲喊，哎，7月4号之前达成协议啊，达不成协议我收税啊。怎么收呢？欧洲汽车，欧洲卖到美国的车25%关税，当然这主要是给德国人压力啊。所以你看特朗普又加了个筹码，又烧了一把火，这欧洲人就难受死了。但是怎么办，欧洲人现在就他不是想不清楚，他是达不成共识，有的说那就签吧，是吧，咱本来小媳妇就是受气包，人家美国提什么咱答应什么就完了，节外生枝，迟则生变啊，有的是这样。有的就觉得跟他拖一拖耗一耗嘛，就是迟则生变嘛，也许那个变化对我们还有利呢，更何况美国现在欺人太甚嘛。你看咱想也能想到，逻辑上也是这样子，那有些欧洲政客就是急于和美国达成协议，你别惹美国不高兴了，咱抓紧达成协议，他要求什么咱答应什么就完了啊，这事儿就过去翻篇了。另一些人就觉得你那个对等关税美国国内现在还在退钱呢，退这个收的税呢，你着急干嘛， 你再拖拖，我告诉你，特朗普就该下台了。也有这么想问题的。刚才我不是说了，你换咱们不同的人啊，不同的经历也会有不同的判断。更何况我们再多说一句啊，你以为你逆来顺受，你低眉顺眼儿，他就放你一马吗？美国跟伊朗谈判也有这个问题在啊。那美国提的，伊朗就答应了，美国就会说，哦，那我不是多提点啊，我多提一点，多占点便宜嘛，一直逼的最后人家不答应为止。那怎么办？欧洲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就现在美国特朗普对等关税去年提了，冯德莱恩就答应了，那从美国这边讲，那我不如多提点啊，钻出蛤蟆挤出尿来嘛，挤一挤嘛，总是有尿的嘛。所以欧洲也有人担心他这么干我们怎么着啊，有完没完啊？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吧。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新闻里说了，有的欧盟官员就说嘛，哎呀，就像那个婚姻很不幸啊，也不幸福嘛，但是还得凑合着过嘛，捏着鼻子过呗，是吧？就是刚才我们讲逆来顺受嘛。你说这欧洲人确实也太没点骨气了吧？哎，你也可以说他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呢？他的认知啊，和你的认知可能就不一样。你比如特朗普搞对等关税，中国就不干嘛？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啊。你加到100%，我100%；你145%，我也145%。你再往多里加，确实没用了。你加到145跟加到350没区别了，就生意就不要做了嘛。所以我就不陪你玩了，数字游戏不玩啊，加到这儿为止。你要觉得不舒服，咱就谈，最后谈出来一个，所以贸易休战，正是有了前面这一切，就算是铺垫，算伏笔吧。那人家特朗普访华，人家拿你当真正的对手来访问，那人家就尊重你就好了。那你像欧盟这样的，人家就不尊重吗？动不动我继续加关税啊！而且你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如果博弈的话，双方是有牌，你一张我一张，咱谁不舒服都不舒服就停下来，对吧？那美国和欧洲之间，美国的牌还没有出完呢，我随口帮他说两张吧，从欧洲撤军总可以吧？就是我不向你提供安全保障了，就问你慌不慌？格陵兰那张牌也可以反复打，汽车，当然这个主要德国疼啊。如果欧洲汽车出口到美国，这个特朗普加关税，那肯定德国首当其冲。就是美国还有很多张牌可以打的，欧盟满地找牙，这还没说俄罗斯，没说俄乌战争呢，就美国有的是牌收拾欧洲。所以你要说欧洲低眉顺眼啊，逆来顺受，有道理，他恐怕没更多的选择。所以你不如问这么一句，为什么两家的关系，美欧的关系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不是所谓跨大西洋的关系吗？不是盟友吗？应该相敬如宾，平起平坐？不是，根本就不是，从来就不是。这就说到前两天我们讲的，你仔细想，欧洲强势的时候，美国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不掺和欧洲的事儿，就是华盛顿，美国的国父他们就讲这个，咱新大陆，他们旧大陆，我不掺和啊。后来到美国国力稍强一点，到门罗宣言嘛，门罗主义200年前，说的是什么呢？我美国也不干涉你欧洲的事儿，欧洲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儿。换句话说，在这天之前，欧洲是有能力干涉美洲的事儿，而美国人管不了，挡不住。那现在我可以挡住了，我有实力了。再后来到一战二战，那美国干脆就派兵到欧洲打仗了，那就能干涉欧洲事务了呗，对吧？那到冷战的时候，美国向欧洲，就主要西欧这边提供安全保障啊，核共享，那手就是伸到欧洲了。我们也曾经讲过，你渲染苏联，如今的俄罗斯是欧洲的威胁，美国可以继续控制欧洲，说是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其实就是控制欧洲。那么在不同的阶段控制欧洲意味是不一样的。冷战的时候，欧洲美苏是各占一半，那美国控制西欧这边，那你说怕什么呀？怕苏联过来呗，怕苏联把整个欧洲占下来啊。那如今你说美国控制欧洲，特朗普还不愿意投入了，不愿意再提供安全保障了。说到底，有一个底线不突破，美国就能接受是什么呢？是欧洲，就欧盟啊，和俄罗斯走到一起。他如果以能源合作为基础，然后经济逐渐的一体化，就是俄罗斯跟欧洲，当然这个难度也不小，双方的这个文化、宗教都不一样，历史上有很多恩怨啊，走到一起，融合到一起很难，但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美国受得了吗？如果欧亚大陆出现这么一个大块头，你中国都受不了啊。所以现在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实际上隐含着美国阻止欧洲和俄罗斯走到一起，是有这个在的。总之，我有办法拿捏你，那你就听我的就是了。那恰好欧洲又是一个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如果你穷，你赤贫， 你也没能源资源，那就拉倒。如果你有，你觉得我不得占你点便宜啊，我不得挤压一下啊，能多得到一点是一点吗？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未来呢？未来总的来说，我们判断欧盟还是要对美国低头的。虽然在欧盟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有想抵抗的声音，有想推迟想拖延的声音，也有想马上就签夜长梦多，也有这样的声音。估计最后可能马上签啊，别惹美国不高兴，这样的声音估计会占主流。欧洲人一贯如此吧。

0: 据媒体报道，美国战区网站关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双座苏武器照片。这张照片最早由知名俄罗斯航空自媒体 Fighter Bomber 发布。该账号已公布俄罗斯空天军独家照片和证实俄空天军战斗损失而闻名。俄罗斯的这一研发工作将与中国的双座版隐形歼20的研发工作相似。中俄都有大量侧位系双座重型机的使用经验，而苏霍伊此前还专门为印度的需求专门设计了双座版苏57。俄罗斯可能计划将苏57用于出口。
1: 这个我们还得说是关注俄罗斯新武器啊，苏57出了双座版。你说就是一个飞机，原来是一个飞行员，现在俩了呗，是吧？这个有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很大。从这一件事儿，我们也许能看到很多东西啊。那几个主题词一样一样聊吧，一个咱们先聊两句所谓的双座版啊。这个飞机啊，咱就说作战飞机，不说客机啊，客机那都是装人的啊，不说客机，说作战飞机，咱们就说两三样，一个叫战斗机，一个叫这个攻击机，还有轰炸机啊。那你望文生义，你也能判断轰炸机装的人可能叫多一点，它个儿大嘛。在二战的时候，这种重型轰炸机，一般四发动机重型轰炸机，那飞机上装十来个人，甚至更多一点，那都是可能的。它会有什么驾驶员啊，什么领航员啊，还有副驾驶啊，有工程师，有通讯的，还有几个机枪射手。当然他们彼此之间这个工作可以兼着啊，但一般说来轰炸机十来个人，甚至要多几个啊，超过十个人吧。那么战斗机呢，一般是一个人。你想他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100多斤，这不重量吗？另外呢，你多一个人占空间，你油装的就少啊，那航程就受影响啊。所以一般战斗机一个人啊，但也有俩人的。还有什么呢？这个对地攻击机有俩人的。那现代轰炸机，你比如说苏联时代吧，图22，仨人串列，仨人坐里边。你看中国最新的这个轰6系列，最新的大概也是四个人。说到底呢，因为这个飞机性能不一样，职责不同，装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说轰炸机二战时候装10多个人呢，现在几个人就够了，因为技术先进了嘛。然后我们说这个战斗机二战的时候一般就一个人，还有这个攻击机，它一般俩人，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后边一个呢它属于护尾的炮手。那么攻击机装炸弹容易被后边摇尾打你嘛，所以有一个尾炮。什么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强击机一般都俩人，这是二战啊。那翻回来我们说现代战争，就喷气式啊，今天啊，战斗机一个人俩人的都有。那你比如前不久像那个巴基斯坦跟印度打仗，他那个歼10一个飞行员啊，枭龙一个飞行员，哎，你说有双座歼10啊，还有双座枭龙。对，我们讲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战斗机或者在战斗机基础上开发的所谓双座版，它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教练机，教练机它肯定俩人啊，双座啊，有一个教官，有一个这个学员，是吧？另外随着现在战争的这个形势在变化在发展啊，包括这个空军的武器啊，作战飞机它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完善，所以也会出现什么呢？不是教练机啊，就是双座战斗机。你比如说美国在越南战争时候那个 F4 鬼怪式重型战斗机，双发双座，他俩人，前面那个人呢主要是驾驶飞机为主，后边这个呢是一个武器控制官。你比如空战的时候发射导弹，前面的不管，后边的管，这需要两个人配合啊。你再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歼红旗飞豹，

你说它是个教练机，还就是这个双座的战斗机啊，战斗攻击机，或者还是后座飞行员，能力弱，它可能就只是一款教练机而已吧。如果能力强，那后座飞行员可能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这就因国而异，因机，飞机的机啊，因机而异了。当然，兵不厌诈的故事也是有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这个航空工业一度就很脆弱嘛，投资很少嘛。你比如苏霍伊算是比较好的公司，它挣钱了，就苏27系列卖的不错，它挣了钱了啊。在这个前提之下，它干过什么事呢？拿这个苏27UB，就是一款串列双座的教练机啊，换了涂装，打着苏30的旗号去卖。什么叫苏30的旗号？就是装作啊，战斗轰炸机，串列双座的战斗轰炸机去卖。类似的，你看美国有一款 F-15 叫鹰，老鹰的鹰啊，战斗机。后来开发了一款 F-15E 串列双座的攻击鹰，强调对地攻击能力。那苏霍伊也玩这么一手，苏27单座啊可以对标那 F-15，那我这个串列双座的苏30可以对标 F-15E。 他干过这么件事，但当时主要是套钱去了，他飞机并没有改，先把别人钱套到手里，拿你给我的钱，我再开发真正的串列双座的强调对地攻击能力的苏30。他这么干，坦率说也干成了，而且苏30系列卖的也不错啊。当然这算是航空史上的一段那个佳话啊，也是一段瞎话。哈哈，你说那你扯了半天这个双座单座的问题啊，现在这个苏57有双座版，怎么来理解分析吧。第一个，苏57这个飞机俄罗斯就没装备多少，十几架二十架这个样子，而且它第一次投入实战呢是在叙利亚内战，俄罗斯把这飞机派过去做这个战场实际的这个检测啊。那么俄乌打起来，苏57呢也投入战争，但是因为量很少，并没有发挥关键的作用，而且俄罗斯对这个飞机使用呢是比较谨慎，或者说是比较保守的，舍不得呀，贵呀，所以没有发挥特别突出的作用。这个飞机在空中似乎没有被击落过，但在地面被无人机摧毁啊，或者受伤啊，这个难免，这个不赖他啊。这说苏57，那如果苏57在俄罗斯空军装备数量就很少，它完全没有必要开发双座教练机。而且以现代的这个教练机这个能力啊，不需要开发新的苏57教练机，在其他飞机上是可以模拟的。那苏57的双座版你干嘛用啊？大概是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呢，有没有可能就是非常高端，代表这个俄罗斯航空工业最高水平，后座飞行员能够指挥无人僚机作战，有没有这个可能？这可能性也很小了。为什么？第一个，俄罗斯航空工业现在没那么先进，甚至在芯片等等领域吧，它其实是被卡脖子的，它得到国际市场去买成熟的货架产品，而现在被禁运，它不一定买得到呢。所以它的未来空战什么无人僚机啊、人工智能啊，在这些领域它恐怕谈不上有太高的水平，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它打仗呢，它恐怕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资源能投到这个方向上去。那你说闹了半天，你一样一样在否定是吧？那我们就排除吧。你看双座教练型意义不大，他也不太可能搞这个无人僚机这套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出口，那就是应客户的要求开发双座版。那这个客户是谁呢？我们目前知道阿尔及利亚肯定是，伊朗也未必不是，印度还可能是大客户，恐怕是这么一个状况。这就说到印度，印度呢跟这个苏57啊确实有一段爱恨情仇。苏57这个飞机当年呢苏霍伊公司开发，它的代号叫 T50， 这个时候印度是投钱的，而且印度希望是什么呢？开发这个飞机我承担一部分工作，比如软件开发。结果俄罗斯是反复找他要钱，这飞机看都不让他看，所以最后呢受伤了算了，我不要了，就这飞机我也不参与了，爱咋咋地啊，我投的钱我也不要了，要不回来嘛。这是印度放弃之后，很快俄罗斯就把这个飞机首飞了。这个苏57首飞时间比中国的歼20呢早一年左右。但时至今日呢，俄罗斯的航空工业确实捉襟见肘吧，我们多次也讲过，他这个苏57做到现在也很尴尬，如果自己本国空军装备吧，装备不了多少，也没有钱啊。另外这个飞机性能是不是差强人意，他也在敝帚自珍，一直在改进。你比如说在我们珠海航展，他把苏57连那个工程样机就不能飞的那个带能飞的都送到航展上，就看能不能

0: 找一些客户。另外苏五七已经装了这个矢量喷口，就强调它这个超机动性，这个俄罗斯是能做到。但问题在于，你强调超机动性，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你的一个短板，就是你的超视距空战能力有限，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那么当今世界目前比较成熟已经装备部队的五代机，美国有 F-22 这飞机它不卖啊，而且生产线也关了，再就是 F-35。但是现在人们对美国的装备啊越来越多的产生质疑，一个是它性能到底怎么样，另外更关键的，就算它先进，我买了我能不能用，我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你不掐我脖子你不锁我，这个不知道或者说没把握。中国歼20肯定是不卖，那个歼35呢，就央视报了，这个可以外贸，在珠海航展也展出过，甚至现在有爆料讲呢，那个巴基斯坦可能要引进歼35，如果他引进的话，那巴基斯坦空军会到一个新的水平啊，他装备五代隐身机了，那这个翻回来对印度的压力就太大了。这我们就说到印度，印度怎么办？印度没得选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五代隐身机就这么几款，中国的他肯定不会买，美国的他恐怕也不敢买，那就剩下俄罗斯苏五七了，还有一个苏-75单发单座的隐身机，那个八字刚有一撇吧，那苏-57算是相对成熟的。如果印度大量购置苏-57，那他就要提一些要求，比如说能不能开放源代码啊，有一些技术共享啊，另外按照我的要求对飞机做一些改进，比如说增购双座版，因为印度手头有这个苏系列，就苏-27系列，它主要是苏-30 MKI 啊，就是苏-27系列的飞机，它装备了几百架，其中有包括对地攻击的型号，那也需要以旧换新了。苏-57的双座版印度是不是需要？需要呢，首先是作为老的这个对地攻击的战斗轰炸机的替代者，新陈代谢，另外也为将来，你印度也敢时髦啊，人家也想搞中程两栖机啊，有人机无人机配合作战呢、啊、恐怕印度也有这个需求，那客户有需求俄罗斯肯定得满足啊，是不是现在推出这个新机型就是要满足大客户，就是印度的需求，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清代贪腐大案，今儿要聊的这个案子呢，您得是慢慢听，别着急，因为一开始听起来呀，好像就是一个官员任性所造成的一个小案子，但是劲爆刺激的内容在后边呢。
6: 中国古代驿站驿船制度是怎样的？一个小小的知县为何胆敢状告道员得名？原本一桩官员家人骚扰打伤驿站人员的普通纠纷，如何演变成了乾隆皇帝清理贪腐官员的典型案件？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骚扰驿站案。
5: 乾隆60年5月22日，山东巡抚玉德上了一封密折，弹劾属下道员得名。这巡抚玉德就说了，他接到泰安县知县张进的禀报，演绎曹道的道员叫德明，自兖州驻地前往省城济南，经过泰安县，他让泰安县预备好马匹22匹，轿夫马夫19名，大车3辆，要迎送德明过境。结果到了5月16日的晚上，德明一行人抵达了泰安县的下张驿，就是到这个下张的驿站这儿。下张驿正在接待京城的兵部官差，未能够如数的供应物资，德明的家人还有随从是大为不满，对驿站人员辱骂撒气。管理驿站的叫徐元，他是这个知县张进的家人，上前去略作辩解。 裹着个德明的家人就把这个徐元扭送到了公馆。德明下令对这个徐元是严加杖责。徐元被打以后伤势沉重，德明一行人打完人以后扬长而去。人家当地的知县张进咽不下这口气去，请求巡抚玉德要严查核办此事。玉德呢带这个知县给皇上写了这么一封密折，说白了这是知县状告道台。但是此中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呢。首先，你如果到省城济南是公干，那应该是自备车马，不能够传单驿站让沿途各县供应，住进驿站就已经是违例违规了。其次，你更不能因为驿站的人员伺候不周就纵容家人肆意的辱骂殴打驿站人员。其三，你更不能听信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把人家当地知县的家人打得重伤不起。人家这个巡抚玉德接到禀报以后呢，就上了密折了，弹劾这个德明。玉德奏称已经派济南知府前往泰安县验伤和了解情况，命令按察使迅速提及相关的人到济南审讯。最后玉德奏请皇上请将德明革职。您像古时候他没有通讯产业，也没有物流公司，官府的信息和物资传递就通过驿传系统进行。这个制度呢，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通讯手段，始于春秋战国。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就以京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是大修驰道。驿传制度正式成为了延续千年的官府制度。
7: 一个县的驿站就造得如此豪华，
8: 这是当年秦始皇东拜泰山时修的驿站，是唯一一个

0: 至今保存完好的。
1: 用马传送称为叫驿，用车传送称之为船。历朝历代都要在主要的交通干线上设置管舍驿站，配备人员车马，传递公文信息，运送人员物资。如果遇到重要公文了，那就是马上飞地，日行300到800里。紧急公文则标明400里、500里或者是600里字样。沿途驿站那是要限时送达的。
2: 来人呐，快换马，同州600里加急，快换马，紧急军情送往神都。
1: 当然不能什么事你都加急，这里边成本可太高了。驿船系统的优势并不一定在于迅速，而是在于保证交流顺畅。一条一条的驿船线把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到一块儿了。而咱们说那个驿站呢，就是网格里边的节点，传递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来往官员途中食宿啊、换马呀，都在驿站这儿。只要是各级官员手持刊和、票据等官方凭证，上面通常会注明来者的官职、任务和目的地，驿站这儿呢就得是热情的、无偿的接待。那也是为其他的上任出差的官员提供食宿，也得给那些迎来送往这些日常的行政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也是官员的一种特权。只要达到了接待标准，理论上官员呢都可以免费的畅游神州大地，接受免费的招待。
3: 这地方啊是专门接待过往官员的，这吃什么住什么都有规矩的。
4: 李大人喝汤。
5: 哟，这汤不错哎。
1: 驿站接待标准也是公开透明的，你身份品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这些接待的标准也就不一样。这官员你公干的事务不同，接待的优先顺序也不一样。可是现实和规定呢又有很大的差异，官员们往往是肆意使用驿站，享受超规格的接待。通常是一个官员带着一大帮的人趾高气扬就来了，呼来喝去，胡吃海塞一番，扬长而去。这就导致驿站这儿接待泛滥成灾，不但是干扰了正常的公文和物资传递，也给驿站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考虑到驿站一般是由周边的地区供应，劳力呢是从周围地区征调，驿站的超负荷使得老百姓那是苦不堪言。
6: 你不是说极品官住什么吃什么都有规矩吗？这是极品官的规矩。
3: 这是高老相爷的侄子，到了驿站能花自己的钱吗？
1: 历朝历代都是严禁官员享受驿站的特权接待。您像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官员骚扰驿站，就规定了非军国重事不许挤驿。
7: 你从陕西回来用了几匹驿马？
8: 臣是看驿马日行千里快捷，所以就忘了规矩。
7: 都像你这样看着驿马好就自己留着用了，百姓不还得增加捐税再买吗？你们两个走之前自己向过路的百姓陈述所犯的罪过。
1: 而到了万历年间呢，内阁首辅张居正推出了游驿改革，提出了6条对于官员的限制，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骚扰驿船，官员只能是按规定享受驿站的接待，不能够超规格接受食宿，不许提出额外的需求。除了驿站的供应之外，任何官员不得擅派普通民户来服役，政府官员如果不是公务，不得动用驿站的交通工具。明朝到了崇祯年间，国库里边银子实在不够用啊，怎么办呢？哎，就裁撤驿站。结果这驿站这上班的有一个就被裁撤了，下岗了，他叫李自成。
9: 明末的崇祯皇上裁撤各省驿站，数万驿站的驿夫没了饭碗，那丢了饭碗的驿夫里面有一个后来把明朝灭亡了，
10: 是李自成。
1: 清朝呢，他是沿袭明制，严肃驿站管理，可是那些超范围的超标准的接待依然是普遍存在的。早在乾隆2年，朝廷明令禁止驿站给地方官员安置公馆，严禁给官员呈送酒席，预备车马夫啊、车船呢、一切供应都不行，官员出差费用自理，地方官员或者是下级呢不能够宴请馈赠，如果下级官员违例迎送者，以擅离职守罪罚俸9个月，如果趁机奉承钻营或者是送礼的行贿的，直接革职。 朝廷律法俱在，并且是

三令五申。结果呢，这么一个道员得名，竟然如此高调的骚扰驿站，还把人给打了。乾隆皇帝气的在奏折上朱笔御批，说可恶，岂止如此。本来这个玉德呀奏请要把这个闹事的德明给革职了，这已经是非常严厉的处置了，但是乾隆皇帝还不满意。德明你作为道台，即便有公事到省城办理，也应该是自备车马，唯利命令下属县预备车马，又听信家人的话殴打重责驿站人员，这属于是罪行累累呀。所以乾隆就说，上司家人常随，虽严加约束，犹难保其不向属员私行勒索。如果明知如此，你还纵容他，义父无所忌惮，何事不可为耶？啊，就你这些跟班的，严加约束，他们还不知道自个儿姓点啥呢，你现在竟然纵容他们，那天下坏事得让他们给做绝了。乾隆从德明骚扰驿站一事就推断出了他纵容家人作恶，骄横跋扈，可恨可恶。乾隆的批示是交给巡抚要严审纠办，如果被打的那个徐元伤情平复，伤治好了，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把德明定罪，如果徐元伤重身亡，就拿德明抵命。而且乾隆皇帝借此重申了驿站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外省中高级官员经过基层的州县，私自下命令让驿站预备车马轿夫供应酒食，那肯定是屡见不鲜的。如果州县官员是因为上司来到隐忍不报，而地方大员也暗中遮掩，没有被披露的情况肯定不在少数啊。乾隆特别表彰了泰安县的知县张进，说你是持证敢言的。因为就是这个泰安县的知县张进呢，他家人被打伤以后，跟这个巡抚玉德说了，您替我上个奏折吧，我这品级够不着皇上。玉德这上了密折了，乾隆这下了谕旨，让巡抚玉德就给我查办这个骚扰驿站的事儿。玉德这儿接到圣旨以后，他查到说德明啊正在曹县的黄河工地，玉德马上派人赶赴曹县工地，宣布谕旨，将德明及时革职，押回省城审问。涉案的德明的家人也被悉数押解济南，被打的徐元还有当地驿站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你们算是人证，也被押解到济南作证。俺们这一审可审出事儿来了。偃宜曹道，他管辖山东南部，辖区里边有兖州、宜州、曹州这三府，以及济宁直隶州，还监管着山东境内的黄河河工。黄河经过山东西南的曹州府夺淮入海嘛，所以这儿的道员他还是官儿比较大的，实际权力不小。道员官署是驻扎在兖州，德明啊是这个事发前一年刚刚到任的道员，他本来计划先到济南办事儿，然后折向曹县督办河工，随带的家人跟班是比较多的。五月端午节，德明呢置办了一些礼物，到省城济南去干嘛呢？就是送礼去了，要馈送各位上司。出行之前呢，他交代心腹家人陈锦说，你去料理相关事宜。他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出发地的资阳县，要求提供马12匹，轿夫马夫11名，自个儿家一点都不出啊，让下边的知县给我办这个事儿去。资阳县的知县叫陈实，他是够倒霉的，接到上峰的条子不敢违抗啊，赶紧迅速提供了夫役马匹，还按照德明要求是如数填写驿站传单，发给了下一站的宁阳县。再来说这个德明，他是出身满洲世家，历任府道地方官职。清朝的这个道啊是介于府和省之间，道员呢既可以跟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为司道，也可以跟这个知府并称为道府。一个道员呢通常管辖3到4个府，同时还负责着像什么河工啊、粮饷啊、盐务啊某个专项的事务，官职品级上正4品，这就是俗称的道台。德明道台
官品不太高吧，当然这个不太高是跟昨儿咱们聊到的像什么李世尧啊、和珅啊、陈辉祖啊、王胆旺啊，跟他们这些封疆大吏朝中高官相比，地方上正四品中高级官员了，他这架子不小，带了家人马匹，加上跟随的书吏差役，还有自己官署的轿夫20多人，大车3辆，再加上他让资阳县提供的人马，组成了庞大的一行人马，从兖州启程，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第二站呢是宁阳县，上司莅临指导，赶紧吧，安排公馆饮食，恭敬有加，并及时的把这个传单呢发到了第三站泰安县的夏张义，你也好好准备吧。泰安这可是一个大县，迎来送往的任务特别重。德明这一伙人抵达的时候啊，泰安夏张这个驿站呢，同时还接待了兵部的官差。驿站这儿孙子似的恭恭敬敬的把德明迎进公馆安顿好了，这些不是事儿，但是你要求提供的传单上的人马他这凑不齐，那出面料理此事的人就是德明的心腹，叫陈锦。陈锦一听，这可是慢待我们家大人了，对驿站的所有人员骂骂咧咧，嘴不浪叽的。驿站呢有朝廷设置的驿丞等官吏，但当地长官呢往往加派亲信和家人来实际负责驿站的运转，因为来驿站的你谁也得罪不起，你得派你自个儿家人呢来这看着，稍不留神他不是落埋怨，是这个官帽子可能不保，不派家人哪行啊。所以夏张义这儿实际负责的就是本地知县张进的亲信家人，叫徐元。徐元这儿阅人不少，见到这种情况赶紧过来陪笑脸解释，不是我们不上心，实在是凑不够，但是啊，马匹凑不够呢，我们准备了220斤草，麸子3斗，还有料3斗，用于你们喂马，这都是小的孝敬。陈锦一听，认为这个远远不够，坏了，这事儿让我给办砸了呀，自个儿又掏腰包往里边添买了一些，所以事后这个陈锦呢越想越生气，我从这儿没捞到油水不说，我还往里边搭了点钱，又把徐元叫过来当面辱骂。徐元这儿可就有点不服了，上前争辩了2句，陈锦这儿恼羞成怒，随后抡起拳头就把这个徐元给打了，令随行的差役张永清等人把这个徐元呢拉回公馆，见我们大人去，吵吵嚷嚷可就到了德明面前了。徐元想给德明解释，但是德明不听，我不听你说，把这个徐元呢暂时锁押，明天送到泰安县处理。徐元更加不服了，我已经尽心尽职了，你们凭什么骂我打我，凭什么扣押于我，说我们泰安不归兖夷曹道管辖，人家徐元说的是实情啊。但是德明一听，嗯，这个下人在挑战自个儿权威呢，喝令当场杖责，手底下人本来就跟这个徐元有仇，把这个徐元呢打翻在地，专挑徐元的腿骨使劲猛击，杖杖落到骨头上，打的这个徐元呢惨叫嚎呼。德明一瞧别闹出人命来，打到7板子就下令释放，但是徐元这儿可就已经站不起身来了。那早有人跑去禀告了泰安的知县张进，张进气愤难平，又不便和德明当面理论，人家官比你高，行，你把我家人打了是吧，那咱就公事公办，把这个前因后果报知巡抚大人，要求查办。德明也闻听说当地知县张进呢往上告状呢，刚开始心里边有点胆儿突的，后来一琢磨，切，打了一个驿站的人怎么地，骚扰驿站并非他德明一人，而你知县状告本道台，7品告我正4品，我看你在官场上是不想混了。所以他这儿带着家人随从到济南那儿办完事儿，就到曹县工地上去督工了，然后就等来了皇帝的谕旨，他可真撞到乾隆的枪口上了。人家巡抚玉德奉旨查案，
很快就把咱们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前因后果审问清楚。

了。紧接着审讯的重点呢，就落在了一件事儿上：你为什么敢要擅自传译？这是谁的主意呀？谁替你具体操办的？结果德明这儿一推265，说我没有，我这都是他们底下人呢私自给我办理的。他的家人，他那个心腹陈锦也招供了，资阳知县他自行发的单子，我们没让他这么做呀，他就是为了拍马屁。哎呦我勒个去了，这个责任就推到了倒霉的资阳知县陈实的身上。巡抚玉德急调陈实，你到济南来，我要当面询问。哎呦这个陈实啊，可真是个倒霉的老实人呐。他是云南人，乾隆59年的时候刚以举人的身份署理资阳县知县，他以举人之身获得知县的实职，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任职以后呢，谨小慎微，而资阳县又是兖州府兖夷曹道的副郭县，简单来说就是上级衙门在他的辖区内，下级跟上司同处一城。比方说咱们以古代作比吧，杭州府就算是副郭浙江省，是浙江的首府，钱塘县又是副郭杭州府，因为杭州府乃至浙江省的他们这个衙门驻地啊，都在钱塘县呢。就这么着，清朝就有句俗科了，叫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副郭，恶贯满盈，副郭省城。说的是清朝地方的官员事务繁重，可能是你前世做了恶了，遭到报应，今生啊才做这种地方的地方官，各种的招待供应差使会让副郭的知县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呐。而这个知县陈实就是这么一倒霉角色，资阳县衙门和兖夷曹道衙门近在咫尺，道台得名启程需要马匹车夫，二指宽的小纸条让这个陈锦给送过来，敢不办吗？他明明知道这是违反制度的，但是作为属下，他赶紧是立即照办，填写了驿站传单，启动了驿传系统。那陈实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这事儿说不好。所以资阳县知县这个陈实啊，哎呀，太受煎熬了，违规启动驿站，责任重大，越想越不妙。在去往济南路上，一路上都是唉声叹气，我不容易呀，以举人的身份获得这么一个知县的实职，我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我是战战兢兢，兢兢业业，业业招招，完了我这儿朝不保夕了。陪同他一块儿去的还有他的弟弟，还有他儿子，一路上啊就一块儿劝他，您是奉命行事，主要过错不在于你呀。陈实说，这可是皇上督办的案子，他小不了啊。越想越难受，越想越想不开。找一天夜里边啊，他在房间里边直接解下腰带，在房梁上上吊自尽了。陈实死了。一桩骚扰驿站案竟然死了一位朝廷命官，玉德大为意外，当即委派官员调查陈实之死。陈实的儿子就赶紧解释始末缘由，说5月15德明去济南之前派了一名差役送来一个清单，上面写明了需要的人手马匹，让我们县里边发传单，我父亲不敢怠慢，叫来书吏照写了一张，亲自盖印，发到宁阳县启动驿站，让一路上做准备。后来听闻德明被弹劾拿问，借送济南审办，我父亲吓得一宿一宿睡不着，终日忧虑不安，不巧呢又得了痢疾了，病情日益加重。6月19省里边下文让我父亲去济南，他越发的害怕了，又不敢耽误，带着病可就起了身了。我叔叔陈明因为看我父亲神情恍惚，就陪着我们爷俩呀一块上路。这一路之上，我父亲饭也不吃，觉也不睡，病情加重。而且我父亲说呢，传单是自己签发传递的，这是无法抵赖的，如果承认了，不但是丢了官，还要问罪，如果是发回原籍，云南距离此地好几千里地，怎么回去呀？他天天愁得掉眼泪，我跟我叔叔就劝解，没想到哎呀，到了济南附近的时候，到铁塔寺投宿歇店，当天晚上他上吊自缢。

身亡了。陈实的儿子就把德明当天交办的他所取的那个底单，咱们说那个二指宽的纸条呈出来了，跟泰安县提供的传单数目完全一致，这就可以证明驿站传单虽然是陈实签发的，却是德明明确要求的。审问你的时候，你说你不知情，都是下人私办的，你还把这个事儿呢推到了人家陈实的身上，现在陈实吓得上吊自尽了，你该承担责任了。这个小案子叠加了人命以后，死了一个知县，审讯的力度可就骤然加大。陈锦和任文炳面对人证物证是抵赖不过，都交代了这个单子呢是请示过主人德明的，是他让我们去办的，我们找的陈实。再提审德明，德明这还想往外推，但是人证物证口供都在，当他也知道说陈实死了，知道抵赖不过，承认下来了，是我启动的驿站，我让下人这么办的。至此呢，案情基本上明朗，玉德也认为这就可以结案了，奏请乾隆皇帝两条：第一，你将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赎罪；第二，把陈锦、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结果乾隆皇帝在前一个请求后边写了俩字儿，朱批，叫错了，在后一个请求处朱批三个字儿，叫更错了。那么错哪儿了呢？而且说了半天，这也没有贪腐啊，后边还会发生哪些事儿呢？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 今天就是520了，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要想送的礼物不踩雷，还要对方真心觉得哇，你好懂我，那答案现在直接送到您耳朵里。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让您爱的那个他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 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339.1。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可一看链接里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呢，我来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 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等等，通通没问题。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9身包，小小一只，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超级香，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更超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1: 520的爱藏在每一次护肤的仪式里。那今天给您推荐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西斯黎的全能乳液，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植物精华，能平衡调理肌肤，令肤质从内到外都展现出活力。它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等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保湿润肤的效果。 西斯黎的护肤理念是内养外护加夜修复，全能乳液是基础性保养的殿堂级产物。它的主要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免疫力，还能镇静舒缓，更好地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再在上面叠加您所需要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抗衰老、美白等等，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护理要求。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真的让人肉疼。不过今天季广 优品商城给您申请到了特价，西斯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要439。今天下单再加送3瓶30毫升小样，也就是快1瓶正装的量了。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满299打95折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417。那再给您重复一遍更优惠的方法。 咱们商城给您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澜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等大牌明星的小样，每款只要99。您加购西斯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了。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
2: 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上书日月星辰，下堂和月山川，足疗石海沟沉，又看时下热点，有事有料有洞见。老郭老故事，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
3: 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玉德对德明骚扰驿站案已经查明，并奏请乾隆皇帝裁决。乾隆为何对德明的裁决不满意？德明如何解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富？乾隆即将禅位，此时的他为何不安养晚年，却要大张旗鼓地整治贪腐？
2: 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骚扰驿站案。
3: 巡抚玉德他认为可以结案了，奏请乾隆皇帝，准备把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以此赎罪，把他的心腹陈锦还有属下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就是把罪犯或者说他的家属发配成守卫边疆的低等军人的奴隶。在清朝的时候啊，这是一种常见的惩罚措施，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罪过比较严重的人。这些被流放的人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呢，会被送到宁古塔等地，成为当地驻守军队的奴隶。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家人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钦此。
3: 可以说这两项惩罚都是比较重的，但是乾隆不满意。第一条他写了一个错了，第二条写了一个更错了。乾隆皇帝认为，你德明因公事到省城，擅自使用驿站，一开始就错了，紧接着纵容家人骚扰地方，这是错上加错。在审案过程中，你把所有的罪责往外推，拖累了当地知县，导致陈实自缢，情节尤为严重。仅将德明革职发配，这可有轻纵的嫌疑啊。乾隆是要把这个案子作为整顿吏治的典型事件，把德明改为绞监后，先在省城济南重责40大板，再关押在按察司监狱等候发落。他那个心腹陈锦呢，哦，你觉得是官员的家人，你是狗仗人势任意骚扰。资阳县陈实所发的传单就是陈锦转交给他的，陈实畏罪自杀也是由你陈锦酿成的。乾隆就着重指出了，外省陋习，督抚司道的家人在所属地方借主人官威滋事欺压官民，这事儿轻饶不了。此事恰巧由泰安知县张进揭发，由山东巡抚据实参办，而其他的督抚有没有隐瞒不报的情况？乾隆的想法是，那肯定是有的，而且想必不少。因此啊，乾隆要求把那个陈锦是从重惩处，杀一儆百。

0: 这个陈锦在济南被立刻绞死，陈实上吊自杀了是吧？你也甭想活。这是作为各省督抚司道家人为非作歹的负面典型。寻常的案子到这儿也就结了，但是这个案子已经成为乾隆紧盯的大案，又在敏感时期爆发，因此尚未完结。乾隆这儿笔锋一转，就提及了明年正月要举行的禅位大典。那时候乾隆在位已经是整整60年了，他本人呢是85岁高龄。为了向在位61年的祖父康熙致敬，也求得一个圆满结局，乾隆是公开宣布要来年禅位。
1: 不敢僭越圣祖康熙帝在位61年之数，朕决定明年将禅位于储君。
0: 此时的案子未能如期所愿处理，乾隆就训斥玉德说，你作为一个巡抚，是不是认为朕即将退位，对属下会有宽纵处理呢？哎呦，禅位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么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老皇帝乾隆亲口说出来，所有人都得哆嗦。因为权力所有者在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候，心里边是百感交集的。乾隆一方面在意的是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另外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权威在朝野下降，大权旁落。他借助训斥玉德强调说，嗣后唯当倍加谨慎，就是即便我禅位以后遇到此等事情，你们也得是加倍治罪，暗示说我当上太上皇啊，也是关心天下大事的。乾隆命令将此道谕旨交给在京的官员传阅，得名骚扰驿站。乾隆有意把这个案子办成宣示自己整顿吏治、显示权力依旧的标本案件，皇权影响司法，刻意拔高，这个案子可就没完呢。重头戏来了，乾隆还在关注什么内容呢？你得名前往济南，携带3辆大车，直觉就告诉他那里边肯定是装满了礼物。那么你得名有没有给上司行贿呢？乾隆有意借此来整顿官场风气。山东官员在审讯德明的时候，遊子反复就询问，你那3辆大车里边装的什么呀？德明供认说，本年5月我因要禀报地方公务以及黄河情形前往济南，吩咐家人携带了3个玉如意，还有绣蟒袍3件、蜜蜡朝珠1串、绣画3轴、扇子3木匣等9样礼品，并用箱子装驮带往省城送人。原本是预备着送给巡抚司道和他们的上峰同僚的，后来我一打听，山东的端午节没有送礼的习俗，包裹呀就没打开。你得名去趟省城，一定要携带那么多礼物吗？这个按实际来说，在当时来说是必须要的。给上峰送礼，那这在清朝官场上是不成文的规矩。当时官场形成了一整套送礼规矩和文化，清朝官员送礼首推的就是3节2寿，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指的是官员跟他夫人的生日，遇到这5个日子，平常人家呀也可能相互送礼，官场中人更是逮着机会大张旗鼓地操办起来，迎来送往、人情应酬也是官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官员的礼尚往来跟金银是密不可分的，金额大得惊人，寻常人家3-4两银子足可以度过一个月，而官场馈赠往往是成百上千2银子，这都是寻常事儿。清朝中期，陕西粮道给西安将军的3节2寿礼，每次800两白银起步；给八旗都统的礼物，每节是200两白银，因为这些都是有业务往来的。而陕西巡抚是粮道的直接上司，3节扩展成了4季，就是每个季度要送给巡抚1300两银子。陕甘总督呢，又是粮道上司的上司，但因为这关系隔了一层，只需要送3节就行了，每次金额是1000两银子。说这种金钱往来，难道不会触犯法律吗？直接送钱当然是违法的。但是官员们的金钱往来频繁，早就发明出了各种学问，沾钱却不带钱字，反而套得那么亲切那么雅。比方说官员离境， 本地的官员呢要送别敬，离别的别。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颐。官员题字，那就给润笔费。
2: 这个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大人一点心意，我们一不找您买官，二不找您枉法，就是清清白白的想买您一幅字，买字论笔。
0: 夏天送的叫冰镜，冬天送的叫炭镜，有事儿没事儿还得送瓜镜果镜，逢年过节要送节镜。哎，你看这名字啊，都透着这个人情味儿，也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
3: 京官一年到头孝敬不断，冬天冷了炭镜，夏天热了冰镜，找着由头送钱。
0: 清朝那时候雅贿嘛，贿赂还得办得很雅，甚至说那时候有这个字画店，卖书法呀、字画啊，但是后边可是通着高官的衙门。
4: 小县贫瘠，不比帝京风武之盛，这是下官两副家藏，只是送一点雅玩供上差清赏而已，绝无他意啊。
0: 外地来的官员想给上峰送礼怎么办呢？到这个字画店，说挑幅画，想要什么样的呀？或者您就明说吧，想送到哪个府上啊？这边说我想孝敬某某大人。哦，那好吧，你看挂的这画啊，分三排，上边的是3000两一幅，中间的5000两，下边那个蒙着绸缎布的8000两。这边说行，我就要中间的就行了，5000两交过去，给你一幅破字画，也不知道谁画的。
5: 这是董相光的《山居行旅图》，临的是范宽的，算得上是晚年之作中的上品。如今呢，在京城里那是寸纸寸金呐，这王公大臣全都趋之若鹜啊。
4: 好，
0: 这边这个下属官员进到人家对方大人的府中，托门子把这个字画递进去，人家高官一瞧，哦，这是4800两的。有朋友说不是5000两吗？那200两银子就给那个书画店了，作为中介嘛。剩余的4800两，书画店会乖乖的找一个月黑风高夜给送到这府上来。你真要查处的话，人家这说我就收了一个破字画，也不值钱呢。清朝中后期，这个礼金呢已经是普遍化、制度化，官场中的人呢丝毫不担心送礼的途径安全问题。说有的官员不弄这些礼尚往来的会怎么样呢？清朝官员俸禄微薄，基层官员的年薪呢才30-40两，宰府重臣的年俸也才200两，官员的法定收入远远承担不起高标准的礼金。你想要送就必须得先收，哎，收下属的再送给上峰。如果不参与这种应酬送礼，这官员连正常的行政都会寸步难行。因为这个礼金呢已经成了官员们的生活质量保证、行政事务的润滑剂和官场关系的催化剂。没钱怎么办呢？挪用公款，多贪多派，税外多征。说白了，所有羊毛出自于老百姓的身上，只要官员的职权在手，他总会想出办法来。通常地方衙门都会有明暗两套账，明面上的账目接受审查可以公开，底下的记录根据职务啊，那是分肥瘦的，这也是官员安身立命的指南。新旧官员交接的时候，一大内容就是传递这个案账。新官员上任，你得从上一任手里边啊，花高价把这个账本给买回来，你才知道给上峰哪位大人送多少钱。因为毕竟你送少了，到时候被穿小鞋；送多了呢，你又承担不起。所以这本账啊，其实挺重要的。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呢，给您推荐一本书，叫《道贤宦海见闻录》。道就是道光的道，贤就是咸丰的贤。这作者叫张吉新，那是清朝当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还署理过巡抚。他把这其中的门道啊写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找来看看。那么咱们还是回到本案，这个德明案发前一年才复。

僚乃至官员家人的伴手礼。可是德明这一口咬定说，我是到了京东没有过端午节送礼的习惯，所以这礼物啊我就没送出去。乾隆活了80多，皇帝当了60年，阅人无数，随即命令就逼问德明，就算你这回没有送礼，过年过节必然是有礼尚往来的吧，之前送没送，送给谁了？哎呦，这个问题呀，着实令人尴尬。审问的人和受审的人双方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还要一本正经的把这事情从头过一遍。德明这紧咬牙关坚持说，没有，以前也没送过礼，这是第一回，也没送出去。负责审讯的玉德任务很重，他在回奏当中呢就引用了德明的话，说他说了，以前所带的东西如果真的送给了巡抚司道官员，现在他本身已经是身犯重罪，难道还会隐瞒吗？同时自掏1000两银子把陈实的家属送归云南，陈实就是上吊自杀那位啊。他还主动缴纳了20000两银子的易罪银给了内务府了。更为重要的是，认罪态度非常好，受到训斥以后一遍又一遍地表达惶恐和对乾隆皇帝的钦佩，表示皇帝慧眼如炬，德明3辆大车里边确实装载礼物，您一猜就猜着了。乾隆皇帝跟所有的君主一样喜欢奉承，这是人性使然，在玉德的几番马屁攻势前毫无招架之力，他就忘了追究送礼陋习了。明德这到底这个礼以前送没送，这就不了了之了。负责审讯的玉德也是长出一口气，擦了擦冷汗，侥幸过关。德明骚扰驿站一案至此案情基本厘清，相关人等从严惩处。乾隆皇帝本想细查德明送礼详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了。那么说这个案子到这儿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呢。对于贪腐事件，乾隆皇帝本来都是从重处置，雷厉风行，而这个贪腐官员呢又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他们这些钱到底打哪儿来的呢？这个官员一旦受审，抄家清算，这算是固定的查办项目，德明这儿也不例外呀。早在训斥玉德你罪不当的同时，乾隆就下了旨了，由定亲王绵恩率领着步兵统领衙门把德明在京的家产给我抄了。绵恩奉旨以后迅速带人赶往正阳门内中街德明的宅院，查封德明的住所一处，连同马圈等附属建筑物一共是69间半。这处空闲的宅院呢是由德明的一个朋友借给他住的。绵恩下令打开所有房间，把所有箱子还有橱子柜子全给我打开，然后查获了一些朝珠啊、如意啊、字画呀、王器地器40余宗。这财产总体来说呀并不算太多，这指的是一个对于一个四品官员来说啊。绵恩怀疑说你德明是不是隐匿转移了财产呢，严厉审讯，审了德明的朋友，也审了这个德明的管家，他的管家叫姚七，这两个人都坚称绝无隐藏转移呀。大人您琢磨琢磨，德明正在工地上，忽然圣旨就到了，他哪有机会转移财产呢？负责查抄官员的，咱们就说这个绵恩，呵呵冷笑一声。乾隆年间查抄范氏官员的家产，这是步兵统领衙门的职责之一。衙门里边官吏差役对于抄家呀早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德明这点情况完全难不住他们。步兵统领衙门很快在严密查访之余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德明是转移财产了的。再次审问姚七，姚七这姚死了，确实没有转移，更没有隐藏隐匿。绵恩这儿把这个茶杯往旁边小茶案上一放，夹棍伺候伺候这位管家，直接给上了大刑了。夹棍之下，姚七马上交代，去年德明赴山东任职的时候交给我3只木匣子存放在家里，今年2月姚七又差家人杨四带回银子3000两，5月份呢又差家人吕四送回银子9870两，拢共带回了12870两银子。6月份的时候

后呢，我们听说主人遭到弹劾了，唯恐被抄家，就把这存银9750两陆续的送到他朋友家里边收存，又把主人之前交给我的木匣子3只送到宣武门外刘氏的家中寄存呢。就这些，别打了。绵恩当即下令前往各处搜查，查获3个木匣子，装的都是黄金，每个匣子12包，每包50两，共计是1800两黄金。姚七还供出了德明在一些铺面银号里的资产，也被一一起获了。那么绵恩这儿查的差不多了，上奏乾隆皇帝，说查得德明名下银子27300余两，铜钱21700余贯，财产总数大概是42000白银，又查出他隐藏的资产，共计有银子13300两，钱450贯，黄金1800两，财产总数约计又有40000余两。也就是说，前前后后查出来的德明的家产，光在北京啊就有80000两白银，房屋家具还有德明在山东住所的财产，这还没计算在内。德明之前曾经赔付陕西潼关工程银67000余两，已经缴纳清楚了，再加上现如今又查出这么多巨额财产，他的身家呀不会低于20万两。德明作为一个道台，他的年俸年薪是多少钱呢？105两。你们全家不吃不喝200年才挣这些钱，哎，这贪腐可就出来了。那你这最低也算一个巨额资产来源不明啊。乾隆接到这个报告感觉到震惊，换谁谁也震惊，这20万两白银不是相当于现在20万块钱。根据历史学家他们的推算啊，清朝1两银子呢大致相当于现在150到220之间。咱们也别说150，也别说220，就算他1两银子购买力折合到现在是100块钱，他这有多少呢？20万两银子是吧，20万乘以100，那就是2000万块钱。乾隆知道，也看过德明的档案，出身于下五旗包衣的家庭，家里边并不宽裕，谈不上有任何家底儿。就算他长期担任地方官，就算他负责过税收，有多年的合法收入，那么他的俸禄养廉银积攒下来呀，也不会有这么多呀。更何况你德明担任曹道道员才1年多，所得的合法收入那就更少了。一个原本穷困的八旗子弟，怎么就几年之间积攒了如此巨额的财富呢？乾隆皇帝明确指出，说这个德明在任内肯定有贪污索贿腐败的情节，继续给我严查，这回跟你骚扰驿站就没关系了，奔着贪腐就来了。与此同时呢，山东省的官员也在审讯德明呢，来交代一下吧，你在京城的家产已经被起获了，这财富从哪儿来的呀？德明是这么回答的，说最原就是自称自己呀，于乾隆49年担任陆安知府，又管理铁厂税务，铁厂这是一个肥缺，我管的那一年呢，产铁特别旺盛，除了缴纳正税外，剩下银子50000余两，这是我的。乾隆50年，我升任陕西省潼关道，又经管潼关的税务，每年完税之外得银20000余两，这是一年的，我在那儿做了6年，得银大概是13万两，再加上正常的俸禄和养廉银，这20万竟然被他说清了，巨额财产竟然是来源明了。山东按察使奉命前往兖州查抄德明的任所的财产，又再次审问了德明的管家姚六，结果根据他的交代，德明个人财富的积累，这二人呢供述基本上一致，而且可信。德明的巨额财富并不是敲骨吸髓压榨百姓而来的，也不是来源不明，他就是清朝中期一个地方官的收入。那么他正常收入怎么会有这么高呢？有哪些部分构成呢？合法收入和真实收入又有哪些差别呢？首先来说，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即便是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年俸也才180两。最小的那芝麻官9品官员的年俸只有33两5钱儿，

0: 这笔收入维持基本生活，这是够用的，够吃够喝。但是清朝官员责任重，压力大，工作任务繁多，正式官员屈指可数，他们得雇佣大批的幕僚、长随、家人，包括师爷，是吧？这些人员的支出开支，就说他们的工资是由官员自己承担的。衙门只有极少的行政开支，完全不能维持日常的行政，官员还得自掏腰包补贴官府的行政，奉养亲属、官场应酬开支，那也是一项负担呢。清朝设置这么低的薪水，本意呢是减轻百姓负担，轻徭薄税，在实践当中，过低的待遇和繁重的职责，迫使官员呢只能是扩张财政实权，想方设法的满足个人工作和部门运转的需要，反而把这个老百姓呢陷入到暧昧不明、纠缠不清的税收困境里边。这官员大头收入呢是额外的征收税赋，比方说那个火耗，而雍正年间又推行了火耗归公。
1: 原来打算让年羹尧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朕派孙嘉诚到他那儿去，会有所警觉，有所收敛。孙嘉诚在那儿推行火耗归公，竟然寸步难行，孙嘉诚的日子很难过呀。
0: 当然火耗归公之后啊，给官员了养廉银，可上边不知道啊，官员火耗归公以后继续征收新的额外的税赋，老百姓的负担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某一部分官员来说，如果辖区内有官办事业，或者说本身监管着某项专门的业务，他就会有额外的收入。您像云贵地区有朝廷开办的铜矿、汞矿，案例呢由辖区的地方官来监管，还有很多道台监管着海关税收、粮饷收支，这就成了他们的收入来源了。清朝对于这些官办事业、海关税收是采取等额管理，每年呢下达一个任务指标，比方说给这个官办事业的指标是每年你上缴50000两，那你这如果盈利是80000两，那30000两银子就归这个官了。而这个德明呢，他的收入就是来自于他管辖的事业。有些地方官员呢会向当地的当铺、乐坊、钱庄稍微的给暗示一下，那么这些产业啊必须得表示表示。还有那个牙行，作为经纪人你得到牙行那儿申请牙牌呀，这牙牌后来就公开卖了。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盐商也会大笔的奉献资金，有些江南的地方官员呢还打起了官银流转周期的主意，暂时不用的府库里的官银放到资本市场上去生利息，然后这官员呢就吃了个利息。反正官员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 扬州运司的库里至少有1000万两，怎么才这么多？
3: 大人，自从两淮盐运使司的库银由务本堂代管以来，每一笔进账，每一笔花销，都有案可稽呀。
4: 天下的银仓、粮仓、盐仓，能有几处的库存跟报上去的账单符合？
0: 具体到德明的个人经济账，人家整个交代里边对那个俸禄是只字不提，因为聊胜于无吧，腰等于没有，俸禄才几个钱儿啊。说白了，德明在贪腐方面还不是一个大贪大恶之人。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当然这里边有很多也都是灰色的收入。德明骚扰驿站案所引发出来的馈赠礼品和巨额资产调查，查来查去让乾隆意识到自己不太了解官员的实际状况啊。惊诧之余，他下令彻查，但是这却遭到了山东官员的集体暗中抵制，说这玩意儿不能深挖，这一挖呀可了不得了，那会官场坍塌的。乾隆60年8月初7，乾隆皇帝决定赶紧完结德明骚扰驿站一案。与此同时呢，又发了一道谕旨，瞄准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正常的巨额收入问题。他这想法固然是好的，至于各省的督府有没有认真的贯彻落实，地方官员有没有执行，不得而知了。好，有关于德明骚扰驿站案就跟您聊这么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可能并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一定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1994年发行，直到现在依然被很多歌手不断的翻唱。而翻唱中传唱度最高的一定是邓紫棋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时演唱的那一版。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作品，如果在某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旋律响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那些年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醉酒是什么样的呢？晃晃悠悠，身体不受控，说起话来偶尔有气无力，偶尔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口吐芬芳。我们很容易被带入歌曲的情境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呢？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越听越有味道，越听就越容易伤感。但是也有不少人会调侃或者玩梗，像我翻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时听这首歌一定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是打车时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第一首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演唱的你把我灌醉，最后一个字是醉。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慧敏在1993年发行的《最爱》。

这是一首很深情也很深沉的情歌，由林志炫和柯以敏合作演唱，歌曲的名字叫爱我。好的作品一定是有画面的，哪怕不去刻意的看歌词，也能切实的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更何况两位歌手都是名副其实的唱将，他们一开口我们就能被吸引住。这首歌最开始收录在林志炫19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张专辑名叫《散了吧》，同名主打歌相信大家都听过，传唱度非常高。那这张专辑对林志炫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他解散尤克里林组合告别歌坛再复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自此之后，林志炫陆续推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有蒙娜丽莎的眼泪、单身情歌、离人等等等等。可以说这张专辑是林志炫的一个新起点，从零开始再度出发。之后1999年，柯以敏又将这首歌进行了翻唱，这次呢是他自己的独唱版，收录在专辑《我会永远爱你》当中。而且这首歌也被歌迷封为柯式情歌三部曲，另外两首是什么呢？美丽和河流，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听啊，然后可能发现这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柯以敏好像不太一样的。柯以敏绝对是一个很会唱的实力派歌手，所以当年才会受邀担任超女的评委，之后呢又陆续做了很多其他节目的评委，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在节目当中骂选手，观众

在网上骂他，这些大家都能考古到，咱们就不细说了。但不可否认，柯以敏的演唱确实是可以让很多人共情的，既深情委婉又大气澎湃，听他演唱能感受到那种爱意从心底不断的上涌，越来越浓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悔在湖南永州，他说天天听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感谢这么好听的声音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枯燥乏味的日子。雨熙说已经习惯了边听经典边做事情，每首歌每期节目组成了过往的点点滴滴。妹是在广西，他说我来打卡了，听节目真的很享受。 LE 是在佛山听节目的朋友，还有杨明亮在广西南宁。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说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杰在2016年推出的《我想》。

这是梁博在2020年发行的《想念》。我觉得那么多人喜欢梁博，是因为他的歌声中永远带着一股赤诚，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观点，热爱与讨厌，不讨好不逢迎，始终保持着那份直率和纯真。梁博有一种特质，那就是也许你并不认识他，也没有听过他的歌，但只要在电视上看到过，就会打心眼里对他充满好感。这就是与生俱来的观众缘儿。梁博的作品我很少会主动去听，但只要听到就会立刻停下来，因为这个声音永远都是那么有力量，就像一棵小草努力地迎着太阳生长，非常有生命力啊。他天生有一个摇滚嗓，可他又不像其他摇滚歌手那样愤世嫉俗，他想传递的比任何人都更积极更阳光。这首《想念》虽然诠释的是一个人在外打拼的孤独，但整首歌并没有渲染太感伤的情绪，反而给人一种质朴又真挚的温暖。歌词唱到，想念家乡的风，想念家乡的路，想念家乡的黄昏和海岸，想念那时的你，想念那时的我，想念那时的一切，就是这么直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叶玲在福建，她说终于结束了10年的拉锯战，重新开启新生活，有高磊和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很充实且浪漫。雅外在北京海淀，他说最近不太顺利，感谢高磊和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让我短暂地忘记这些不快乐，回到青葱岁月，回忆曾经的那些美好。卢卡宝宝是广东的朋友，他说第一次听经典就爱上了，还有回首寒梅在厦门。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博演唱的想念，说实话这首歌我是最近才听到，是在某天下班路上随意调换着车里的广播，然后突然间就被这首歌吸引到，当时演唱的正好是歌曲的高潮部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声音好真诚，然后呢就是这个声音好熟悉，我应该听过它，但死活想不起来，脑子偶尔是会短路的，哪怕就在嘴边，于是赶紧用手机识别，然后便看到了梁博的名字。可能这就是听广播的魅力，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不抱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但偶尔还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之后便是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2023年发行的《念念不忘》。

这是孟庭苇在1994年发行的《往事》，又是一首具有年代感的歌曲。很多人当时是通过收音机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可能相对年轻的朋友对孟庭苇不是很熟悉，但在90年代，尤其是95年前后，孟庭苇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95年登上春晚，演唱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孟庭苇就开始持续的在各个点歌台节目当中霸屏。这边在播《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那边在播《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边在播《谁的眼泪在飞》，那边又在播《冬季到台北来看雪》。这些歌在当年几乎天天出现，歌词也是抄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虽然当时也有不少女歌手一夜爆红，但像孟庭苇这样有那么多歌曲都被大家喜欢并传唱着，真的特别少。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回忆，就像《往事》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因为在娱乐项目并不丰富的年代，听歌尤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最大的快乐。这首《往事》连带那时候的画面已经被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要听到旋律就会想起那时候小小个子的自己，想起黑白电视上孟庭苇的身影。但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孟庭苇的原唱，它是翻唱自香港歌手陈秋霞的作品，首次发行于1981年。陈秋霞的版本在音乐平台上都能搜到，却是因为太早了，所以伴随着呲呲啦啦的杂音。孟庭苇的音色跟陈秋霞很像，前面主歌部分我甚至有些分不清究竟是陈秋霞还是孟庭苇，但是陈秋霞的版本编曲更为活泼，传递的是回忆往事的快乐，而孟庭苇这版相对阴郁，带有一丝丝伤感。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永远都是美好的，扑蜻蜓、抓蝌蚪、逮蛐蛐儿，各种疯跑，各种嘻嘻哈哈，但这些再也回不去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id Oppo 在河北唐山，他说平时在跑步和骑车上班途中听节目，自己跑步和骑行跟经典都很搭，能够同时享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快乐，多巴胺直线上升，太开心了。田哥哥在江苏，他说晚上睡不着，突然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真的是越听越喜欢，伴随着经典的歌曲带着我进入梦乡。楚丽霞在番禺沙湾古镇，他说你的每期节目我都有听，很喜欢你的声音。还有寂寞的享受是在河南鹤壁。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接下来继续听歌，郁可唯在2013年发行的《时间煮雨》。

还有朋友留言说，无意间听到越听越经典，然后听节目就成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用孙燕姿《遇见》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来形容，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加糖的咖啡是在石家庄，燕涛说好久没有冒泡，他是在昆明，欢迎大家来滇池看红嘴鸥。6657在辽宁抚顺一条叫浑河的河边听节目，瓶子在浙江，文文在重庆，可爱的女大学生是福建的朋友，还有章鱼哥在内蒙古吃风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在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简爱》，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
1: 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宫颈健康是女性健康的重要一环，而宫颈癌啊，更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健康隐患。在生活中，很多女性对于 HPV 疫苗、宫颈癌的筛查一知半解，拿到异常的体检报告更是焦虑不安，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今天我们就聚焦宫颈疾病的预防、筛查与规范治疗。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妇科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疫苗如何接种、筛查该怎么做、查出异常时又该如何处理，同时呢，也会解答大家日常关心的高频问题。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每一位女性都会科学地守护自己，远离宫颈疾病的困扰，健康安心的生活。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郭云峰，以及妇瘤科副主任医师金哥。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
0: 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两位分别跟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郭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视频里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瘤科的郭云峰医生。
0: 欢迎郭主任。金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啊，线上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金哥医生。
0: 今天两位大夫呢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早防早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来在这一时段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关于宫颈癌的预防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宫颈癌是如何发生的，它和大家熟知的 HPV 病毒之间有怎样的一个关联呢？金主任先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吧。
3: 好的。那么宫颈癌其实是我们女性三大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它的无论是从发病率还是从它的死亡率，在全球以及我们国内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情况，目前来说疾病负担也是比较重的啊。那么宫颈癌的发病呢，主要是因为 HPV 的一个持续的感染，尤其是高危的 HPV 的持续感染，它是我们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从 HPV 来说呢，它是一个双链的 DNA 的一个病毒，目前来说它有200多种亚型啊，主要分为低危型还有高危型。那么低危型主要就是6还有11，主要是和我们这种生殖系统的油相关，当然它是不会致癌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些高危的，包括16、18、31、33、45、58等等啊，目前来说对于高危的来说大家发现的越来越多，但是其中呢主要还是16型还有18型，那么70%的宫颈癌的发生还是与这两个类型相关啊。所以说对于 HPV 的感染，大家也不必过于的惊慌啊，不是说你得了这个感染了 HPV 就一定会发生宫颈癌啊，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发生发展的过程的啊。HPV 的这种持续的感染，一般我们都说这种同一种亚型的高危的 HPV 的持续的感染超过2年，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持续的感染。那么它可能会这种这个复制到我们宿主的这些基因细胞里，那么通过复制

0: 破坏我们的细胞，产生这种癌前病变，那么再经过你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及发现啊，那它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成为这种近人癌，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时间呢，其实从我们当时书本上的来说，一般是需要5到10年，甚至有的说它可能需要15年的时间，所以是有足够的窗口期，让我们去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做一些规范的诊疗的。
1: 嗯，所以就像金主任说的，我们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啊。这一期节目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针对我们宫颈癌啊，大家一定要早防早治。啊，我们要按时去做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最好的最科学的一个方式啊。那刚才呢，金主任也跟大家说了关于 HPV 病毒和我们宫颈癌之间的关系。 HPV 病毒的感染呢是导致宫颈癌很大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也并不是您拿到体检结果有了 HPV 的病毒感染就说明一定会患宫颈癌。
0: 是的
1: 啊，一是要看它的分型，二它还有很长的时间是可以在这个期间进行干预的啊。好，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明白的哈，大家不要拿到一些体检报告或做了一些妇科检查以后，因为 HPV 病毒的阳性而变得非常的焦虑啊。好，这个是跟我们的癌症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预防方面啊，关于接种 HPV 的疫苗。有的朋友觉得，我既然已经接种了 HPV 的疫苗，就可以完全的预防宫颈癌了。那是否是这样呢？包括打完这个疫苗以后，保持的效果可以持续多久呢？郭主任，跟大家来说说吧。
2: 那么其实宫颈癌的发生呢，它是跟这个 HPV 的长期感染是它是有关系的。刚才这个金主任已经介绍过了，它是同一亚型的长期的感染。那么 HPV 的疫苗接种呢，它属于一种一级预防，它并不是说100%的覆盖了所有的一个亚型。那么目前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或者说我们在医院里边，我们能够听到的有一些二价的疫苗，一些4价的疫苗，还有一些9价的疫苗。它这个价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 HPV 不同的一个亚型。那么2价的疫苗，它可能它针对的就是 HPV 的16、18这两种高危型。那么像4价的疫苗的话，它除了16、18这两种高危亚型以外，它还包含了HPV 的6型和11型这两种亚型。那么像9价的话，它可能包含的亚型会更多，然后还包含了一些31、33或者说45、52、58等等这些一些 HPV 的一些亚型。但是9价的疫苗基本上就可以覆盖90%以上的这些引起宫颈癌的这些 HPV 的一个亚型。那么接种了 HPV 疫苗以后，并不是说代表着咱们平时不需要注意去观察或者去随访。那么国际上也有一些数据，从一些20年或者说15年的这些数据上来看的话，基本上接种了 HPV 疫苗以后能够维持在20年左右。当然这个跟个体的差异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群可能会达到一个终身有效。常规的人群其实在接种了 HPV 疫苗以后，后续的话并不需要再去加用这个加强针。那么像一些免疫人群就是缺陷的这些人群的话，在需要临床大夫进行充分的评估以后，再去结合患者自身的一个情况去综合的考虑是否需要加强一个加强针的一个应用。那么还有一个需要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 HPV 的感染，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进行一个预防。那么并不是说我们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可以不用注意这个 HPV 的一个感染。而且接种了 HPV 疫苗，它针对于是将来你预防其他 HPV 亚型的一个感染，并不是说你已经感染了 HPV 我去治疗我现在的这个 HPV 的一个病毒。
1: 对，所以说如果是现在已经是 HPV 的某一个型号阳性的情况下，您再接种这个疫苗，它就没有这个预防的效果了。
2: 对的，
1: 不是一个治疗的。
2: 对，它起不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它起到的是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完全预防也并不是啊。我们刚才说了HPV 病毒的亚型就有200多种，我们预防的只是其中的几种啊，可能是高危的这样的几种。
2: 对，
1: 保护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有的可能20年，有的可能终身。
2: 对的，
1: 这个都是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的。当然我觉得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啊，包括国家对于大健康对于宫颈癌的预防这方面的意识的加强，包括去年啊，国家也推出了14岁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去免费的接种2价的 HPV

0: HPV 的疫苗了啊，好，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对于HPV 的病毒和宫颈癌有了新的认识的一个崭新的一步。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年龄这一方面啊，作为女性，哪个阶段开始就可以进行这个 HPV 疫苗的接种了呢？它的这个选择的时宜应该怎么来把握呢？
1: 好的，这也是大家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病患的一些家属会问到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亲人可能在我们这就诊，所以说他也是比较重视以及担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大家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机接种到合适的疫苗，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效果啊，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这个14岁的一个数字，那么在我们很多的指南来说或者专家共识来说，我们认为在这种9到14岁这种青少年的女孩当中啊，接种是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情况。
0: 9到14岁，
1: 对，然后它的这种免疫应答的效果是最强的，然后它的保护效果也是最好的，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你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对啊，它可以在你花这么多经济的情况下，能够让它的保护效力，能够让它的预防效果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性行为的一些女性她就没有接种的一个意义，当然也有，我们也有适宜的人群。现在我们的年龄也扩充到大概是45岁
0: 在不同的驾型年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那么并不是说你感染了你就没有接种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这种交叉性。刚刚我们郭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感染了一种，那你接种了9价，它可能对你其他的一些价型还是有一定的预防的作用的，避免这种重复的感染或者是其他型别的感染。所以说并不是说你感染了一种你就觉得没有意义了，因为在我们接种疫苗的时候也不强制你必须要有 HPV 这种筛查的一个结果。是的，
0: 好，所以我们说 HPV 疫苗的接种啊，是我们这防护的第一步。
1: 对
0: 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降低我们宫颈癌病变的一个发生呢？
2: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呢是这个宫颈癌，那么宫颈癌的发生呢主要是这个 HPV 的一个感染有关。那么像很多的一些或者亲朋好友拿到了自己的一个 HPV 的检测报告以后，经常会问到我感染了 HPV 以后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去使用一些什么药物。其实感染了 HPV 以后，很多一部分患者的话，他可能会通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去将这个 HPV 去自己就会清除掉。那么其实我们就要注重平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习惯，那么像我们要有一些均衡的一些健康的饮食，包括一些适当的一些运动，生活的一个作息的一个规律，这都是增强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方法。那么其实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呢就是清除 HPV 感染最好的一个药物。那么除此之外，像你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可能是刚刚这个成年以后，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群的话，我们要进行提醒，那么像他初次的这种性生活的年龄一定要尽可能的要晚，或者说是尽可能的要大于18岁，而且要保持一个洁身的一个自好，正确的是去使用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这样才能保护我们自身不被这个 HPV 感染。那么除此之外，像还有我们有一些女性可能还会存在这种大量的酗酒，那么吸烟，这也是我们影响免疫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避免了这些因素以后，我们会使自身的一个免疫力进行一个提高，2到3年以内一部分患者他的 HPV 就有可能会转为一个阴性。而且我们要减少宫颈的一个刺激，尤其是像年龄较小的一些亲朋好友，那么过早的去刺激这个宫颈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宫颈发生一个病变。
0: 好，这个是我们除了去接种疫苗以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防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961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倾听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5: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2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2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2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2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2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6: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各位下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宫颈癌的早防早治。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郭云峰以及副主任医师金戈。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宫颈癌的预防，说到了 HPV 病毒以及这个疫苗的接种啊。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围绕 HPV 的这个话题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检查方面的问题。HPV 的检测和 TCT 的检查哈，它也是我们作为预防和检测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两个项目在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一个合理的选择呢？金主任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刚刚我们谈了很多 HPV 病毒啊，包括我们疫苗的接种。
0: 嗯，
1: 因为对于宫颈癌的这种防筛，我们常说到的就是这种3级预防。 那么HPV 的疫苗的接种就是我们的一级预防。那么下面我们说到它的筛查，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二级预防，就是你的一定的这种，即便你接种了这种一级的预防，那我们二级的这种预防也是要做到很好，包括你的筛查、健康体检等等啊。那么其中就包括我们这种病毒的检查以及细胞学的检查啊。那么在术语上，也就是说 HPV 的检查和 TCT 的检查啊，这两个呢，其实在我们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他们都是有各自的优点。对于 HPV 的检测呢，它就是敏感度相对是比较高的，不易出现漏诊。那缺点呢，它就是特异性相对比较低啊，因为刚刚就像我们郭主任说的，对于一些刚刚这种性活跃期的一个女性，她可能 HPV 的感染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我们筛查的年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并不是说接触了性行为就一定要接触 HPV 病毒的一个检测的啊，这是因为它的一个一过性感染也会阳性的一个特点。它的定位呢，主要就是查这个病因，你是否存在这种 HPV 病毒的一个感染。那么 TCT 的检查呢，它是特异性相对比较高，直接可以判断你细胞是否存在一些病变。缺点呢，它就是敏感度相对比较低，可能会出现漏诊、早期的病变啊。当然它因为它需要你这个细胞主要是对于你取材的一个辨识度嘛，当然也需要我们一些细胞学的病理医生的一些主观的一些影响啊，包括你这些取材的影响。所以说一个结果的一个呈现，它是需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并不是说这一个结果一定就怎么样，所以大家还是要综合判断，并且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啊，去来解读你的结果。
0: 所以简单来说，这两项检测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即便是我们的 TCT 检查显示没有问题，那如果您是 HPV 检测有高危的阳性，也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诊疗的。
1: 对，刚刚您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 TCT 没有问题，但是你的 HPV 查出16或18是阳性，你必须要做阴道镜的一个活检。
0: 那这两项我们应该按什么样的频率去做一个体检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是你单独的筛查，那可能 TCT 你可能三年一次就行。那如果联合筛查，如果两次都是阴性的，两个都是阴性的话，可能就你的这种频率可能更低，可能5年。我是说对于你既往没有这种宫颈的病变的这种人群来说啊，那如果你既往有过宫颈病变，比如说有高危 HPV 的感染等等这些既往的病史，那你的筛查频率可能就要更加的高一些。还是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我们通常的规格式的体检一年一次，它都是有 TCT 的筛查的，包括现在社区啊，咱们这个两癌筛查里边都是包括 TCT 的，大家都可以去通过这些检查的方式去做这些比较科学的一个检查。好，我们再说说刚才聊到的啊，如果 TCT 的检查没有问题，那可能我们 HPV 是阳性，也会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诊断或者是治疗啊。那如果我们这个报告提示 HPV 是阳性，这意味着一定会发展成宫颈癌吗？在这个期间我们需要接受什么治疗吗？
2: 其实 HPV 的这个阳性的话，其实很多女性患者的话都是在每年的体检当中去发现的。那么拿到体检报告以后，突然间发现 HPV 是阳性，然后就会感到恐慌，我是不是马上要得宫颈癌？其实这二者之间是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的。其实80%以上的这种女性呢，都会有这种一过性的 HPV 的感染。那么通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那么部分患者的话，经过一两年，可能她的 HPV 就会转为一个阴性。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宫颈癌的发生，是因为高危型的 HPV 长期感染所导致的。那么这个长期的感染，我们一般认为是大于等于2年以上的一个长期感染。并不是说我突然间发现我感染了 HPV 的一个高危型，那么我接下来我可能马上就要发展成宫颈癌，这种理解我感觉是一种可能是大家的一种误区。所以说我们平时的体检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金主任也说到了。那么平时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注重现在 HPV 和 TCT 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筛查。那么刚才说如果说 HPV 和这个 TCT 联合筛查它的结果是阴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是3年进行一次筛查。那么平时的日常生活或者工作当中呢，我们要注重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 加强自身的一个免疫力，通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将它去清除。
0: 嗯，
2: 那么但是如果说是感染了 HPV 十六和十八这两种亚型的话，我们现在就直接建议患者进行一个阴道镜的一个检查。
0: 嗯，
2: 因为 HPV 十六十八型它是最直接导致宫颈癌发生最常见的一个 HPV 的两种高危亚型。
0: 嗯，
2: 那么如果说 HPV 阳性，TCT 正常，那么我们不是 TCT 异常，那么我们建议患者做一个阴道镜。那么在阴道镜下，我们会通过这种高清的这种去观察，发现病变的话，我们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个宫颈的一个活检。通过活检，我们进一步去明确宫颈的一个病变。
0: 嗯，好，所以我们这个阴道镜的检查既是一个检查，也是一个诊断项目。
2: 对
0: 啊，去进一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是不是需要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2: 对，
0: 它也是一个判断性的一个检查哈。嗯，好，这个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 HPV 的这个检测，以及阳性是如何来判断出来的。那说到我们这个筛查和早发现哈，我们在宫颈癌的早期阶段会有一些临床的表现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症状，哪些症状是需要大家及时发现并且及时就医的呢？
1: 嗯，
0: 金主任。
1: 对，就是宫颈癌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嗯，
1: 那么在我们科，我们是妇瘤科啊。
0: 嗯，
1: 对于我们科的病人来说，大部分都是一些相对比较晚的中晚期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可以肯定的说，大概90%左右的病人是因为阴道的不规则出血，
0: 都是有症状了以后的。
1: 对，因为你一问他的病史，他就会说我不疼不痒，就说明他的早期的这种症状并不突出。不疼不痒，不影响睡觉，不影响吃饭。所以呢，再加上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观念的一个保守吧，女性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检查或者什么就是难以启齿。可能有一定的延误或者是拖延，等到一定出现其他的症状啊，可能才去就医。那么就是说早期的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啊。那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筛查啊，我们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对于中晚期的患者来说啊，主要是因为这种不规则的出血，包括这种接触性的出血，还有这种绝经后的一个女性的这种不规则的出血啊，这都是临床表现我们会看到的啊。另外呢，再有一些相对比较晚期的病人，他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肿块长的部位啊，压迫了这种我们骨骼或者肌肉，出现了这种腰疼腿疼啊，或者是压迫了这种输尿管，出现了梗阻性的肾功能不全，他的肌酐出现了异常。那么在他的临床表现中，可能这些毒素没办法排出体内，他出现了这种水肿啊，尿少等等啊，这都是相对比较晚期的一个症状。那么再晚期可能就患者会出现这种饮食上的不佳呀等等，会出现恶液质的情况。当然现在这样的病人还是少见，
0: 比较少见的。
1: 对，
0: 嗯，
1: 主要是集中在这种不规则的出血的情况。
0: 所以说早期的一些表现就是我们不规则的出血。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您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了啊，来查一下到底是内分泌的问题，还是有这些病原性的问题哈。说到我们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在早期或者是在还没有发生的阶段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作为女性来说，什么阶段可以进行我们这个宫颈癌的筛查？筛查的频率怎么把握？包含哪些项目呢？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两项啊 ，HPV 还有这个 TCT，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项目是需要进行一个筛查的呢？
2: 那么就是关于说到这个筛查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咱们国家也是跟循这个咱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一些建议，进行一些早期的一些筛查。那么像这个筛查的年龄的话，那么可能是在咱们国家一般是25岁左右，甚至是有一些21、22岁的一些患者，我们就会建议进行一个 HPV 的一个筛查。
0: 嗯，
2: 那么像25岁到29岁这样的一部分年轻女性来说的话，我们会建议每3年进行一次 TCT 的检查，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液基细胞学的一个检查。那么像30到60岁的这样的一部分女性患者来说的话，我们会优先建议患者进行一个 HPV 和 TCT 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筛查。那么像如果说之前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那么我们 会建议每五年进行一次联合的一个筛查，或者说单独进行一个 TCT， 那么也就是每三年进行一个检查。如果说超过了65岁以后，既往患者没有感染过这种高危的 HPV 的这种亚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患者之后的话就会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甚至说可以不进行一个宫颈的一个筛查。那么

0: 像过去十年内，连续两次联合筛查正常，或者说是这种三次的 TCT 正常的话，然后没有高级别的病变，或者说没有宫颈癌的病史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当然也需要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那么像我们刚才所说到一个 TCT 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通过 TCT， 我们主要观察的是这个宫颈细胞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看细胞有没有发生一个病变，是不是存在一个早期的一个癌变。那么像我们说到的一个 HPV 的一个筛查，它更注重的是一个病因的一个筛查，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那么宫颈癌的发生可能会跟这种高危型的 HPV 感染有关系，所以说 HPV 的筛查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个是跟大家说到了啊，哪个年龄段开始进行这个筛查，包括频率如何来把握。很多女性朋友啊比较关心说这个如果进入更年期了，绝经期之后，我到底还需要再做宫颈癌的筛查吗？还有没有必要呢？
2: 这就是还是因人而异，个体化的。刚刚郭主任已经谈到我们不同的什么年龄进行什么样的筛查，以及你是否绝经啊，我觉得这不是决定你要不要筛查的一个必要的因素，而是要看你既往你是否有一些高级别病变的出现，既往是否有这个 HPV 感染的情况等等，要根据你既往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说，我们认为这种筛查从你的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有坚持的一个必要性
1: 的，
2: 对，因为我们绝经后这个女性的雌激素下降，宫颈萎缩，你的免疫力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可能既往前潜伏的这种病毒它又再次的被激活啊，还有绝经以后我们这个病变可能变得更隐匿啊，这个症状可能出现的更晚等等，我觉得是否绝经来决定你是否筛查，这个理论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成立，还是要根据第一你的既往的健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我们这种规范的筛查的一个指南或者是共识，去严格的进行这种健康的体检。
1: 好的，谢谢两位的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早防早治，你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大家下午好，我是雨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哈，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关于宫颈病变和治疗方面。刚刚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检查啊，还有这个预防。那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宫颈的低级别病变或者是高级别病变，应该啊如何规范的处理呢？
2: 对于那个，这是我们在筛查中，如果发现了，很多病人就可能觉得 T 挺伤心的啊，发现了病变，但也不至于过多的这种担忧啊，因为对于低级别病变来说，我们一般的处理方法现在是采取观察，啊，那么对于。

0: 现在我们是这种二分类的，
1: 有低级别病变和高级别病变，还不到。
0: 对对，不对，不到不到，
1: 对对，嗯，
0: 啊，既往呢，我们就是 CN1、2、3这种三分类，
1: 嗯，
0: 啊，那么现在把一归为这种 low cell， 我们这种，这种英文的缩写或者叫低级别病变，
1: 嗯，
0: 那么二和三呢就都叫高级别病变。那么如果你是低级别的这种一，一般我们认为它是可逆的，
1: 哦，
0: 你可以不去过度的干预，
1: 嗯，
0: 啊，包括你可以改变你的这种生活习惯，增强你的抵抗力，清除这种 HPV， 那么定期的在这种筛查，那可能它会啊有这种可逆的一种机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 high cell， 我们原则上是还是要积极处理的，因为它可逆的这种概率就相对要比 low cell 要低了，
1: 嗯，
0: 它可能会，如果你不继续进一步处理的话，它还是有非常大的概率进展为浸润癌。
1: 嗯， 嗯
0: 啊，因为现在只是在这种没有突破基底膜，我们叫癌前病变，如果一旦突破了基底膜呢，它就要浸润癌了，是一定要做一些更广泛的一些手术的处理了，就不是简单的锥切啊或者是利普能够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患者可能没有进行生育，还没有当妈妈啊，我们这种人文的关怀也是要做到的，当然这必须还是要经过一些非常专业的亚专业的老师或者医生来进行评估，你是否适合进行这种保育的一些处理。
1: 嗯
0: 啊，一定要进行这种充分的沟通，医患之间要进行充分的这种方案的一个探讨啊，保证你能够治愈的同时还能获得这种生育的权利。当然，如果两者都能满足，大家皆大欢喜。
1: 嗯
0: 啊，
1: 好，那说到这个癌前病变哈，宫颈的癌前病变是否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呢？它会有一些保守的干预方式吗？
2: 那么刚才这个金主任说过了，像这个宫颈的一个癌前病变，那么其实刚才说了，什么分为两分类，一个是低级别的鳞状上皮内病变，一个是高级别的宫颈上皮内瘤变。那么如果说像这种低级别的，刚才已经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
1: 嗯，
2: 那么一部分患者的话，他可能会自身的就会转为阴性，可能将来年再去体检的话，去发现他的 TCT 或者说他的液体细胞学检查他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如果说是这种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我们建议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干预。那么干预的措施也讲到了，那么通过这种锥切或者说这种利普的一个切除，然后来进一步的去明确患者是否存在了一个癌。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可能经历过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他存在了一个 CIN2 或者说 CIN3， 也就刚才说到的这种高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他去医院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宫颈的一个切除，那么切除以后发现切下来的术后病理回报报的是宫颈癌，那么他术后的话，他可能还要去进一步的去追加一个手术，因为我们如果说确诊了宫颈癌以后，你单纯的去切除宫颈这一部分病灶是完全不够的，那么我们还要包括盆腔淋巴结的一个切除，那么甚至有一部分患者还会涉及到腹主动脉旁淋巴结的一个切除。
1: 嗯，好，这个是我们就说一步一步的进行检查，
3: 对，
1: 检查出结果了，再看是否需要下一步的治疗，既是判断也是治疗。
3: 对，
1: 嗯，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早期宫颈癌啊，刚刚说到了手术治疗的方法，那关于早期宫颈癌常用的治疗方案还有哪些？像刚才您说到的啊，有需要生育功能的这些女性来说，怎么来进行一个选择呢？
0: 这就得手术大夫了。
1: 哦，
0: 就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临床研究，不光是对于这种有还没有进展为癌的患者啊，那我们肯定是尽量保护他的这种
1: 生育的要求。
0: 对对，那么对于你一旦发展锥切之后发现他有浸润癌，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包括我们国内也有，就是让他的范围尽可能小，只做宫颈的切除，但是这样的人群的筛选一定是非常的严格，包括他的病理类型，包括他的肿瘤大小，包括你锥切之后你缺源的情况，以及你浸润的深度啊，你必须满足，比如说1、2、3、4、5条你都要满足，你才有可能会进行这种保育的手术，而不是像刚刚郭主任说的，我要做根治性的手术切除。根治性的手术要包括子宫、宫颈部分的阴道、宫旁啊、盆腔的淋巴结的清扫加减，这种腹主动脉瘤病灶在手术范围是很大的。甚至有的患者可能也要把卵巢切掉，包括他如果这种病理类型比较特殊的，就像现在我们

0: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病人是这种胃型腺，它可能跟 HPV 感染并不相关，它的这种病人的预后就相对比较差，所以这样的病人特殊病类型呢，我们是不建议保留卵巢功能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
0: 对，所以现在我们这种医学的发展，我们是尽量的精准以及个体化，是都要进一步的，而不是一刀切啊，你得了什么，我大家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不是这样。是因人而异，我们希望每个人有适合他的这种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1: 所以这个是需要到专科医院找到专业的团队和大夫，给到您专业的一个方案，不光是手术啊，或者这个放化疗啊，咱们都是需要给到一些专业的个性化的一些方案的啊。
0: 对，
1: 不是说我们这个生育功能您觉得我必须要保留，这个就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的啊。
0: 对，
1: 所以要根据咱们身体的情况还有这个发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定制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预后这一方面啊，早期宫颈癌的治疗预后怎么样，它的复发率高吗，在康复期间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对于早期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期，我们其实对宫颈癌分为了一二三四期。那么像一期的一些患者，他可能会经历这个手术的一个治疗，那么手术治疗以后，这一部分患者的治愈率能够达到85%，甚至是90%。那么这种治愈就是完全的一个治愈。那么当然了，治愈以后，那么他以后的话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那么像比较中晚期的这一部分患者，那可能就是指的是二期或者说是三期的这一部分患者。那么我们就拿二期的患者来举例，那么二期的患者的话，那么可能他已经达不到手术切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可能咱们老百姓然后平时就会认为啊，我得了这个宫颈癌以后，我是不是应该首选要把它给切掉，并不是，因为我切除的目的是要把它切干净，那么我切干净的话，那么我首先我的肉眼我要保证它切干净，再有我的切缘我要在我的显微镜下去看有没有癌细胞的一个残存，如果说达不到这种要求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选择就是一个放化疗。那么再说到这个预后，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经过放化疗的一个治疗以后，我们达这个治愈率能够达到70%左右。
1: 这很高了。
2: 对，这个治愈率真的是非常高。那么像三期的一个患者，那可能他的治愈率可能就并不会像二期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有这么高。但是经过积极的治疗以后，因为现在我们的指南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规范要求我们都是也是要按照指南的要求来去做，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那么治疗手段的这种更新或者说是变化，这一部分的患者的治愈率也在逐渐的提升。
1: 好，我们这个治愈率慢慢提升了，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希望。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治愈率方面啊。其实说到这个宫颈癌的预后，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它是预后比较好的一个癌症的一个类型和种类啊。不光我们这个术后的预后，包括我们中晚期的这个放化疗，它的预后也是不错的。
2: 对，
1: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之前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留下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我之前接种过 HPV 疫苗，这种情况后续还需要定期的去做宫颈的筛查吗？
0: 我认为是必要的。刚刚我觉得前面我们郭主任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的 HPV 的疫苗呢是一个一级的预防，接种了它当然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想预防的一些亚型，但是不代表一定啊，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所以说你的二级的这种筛查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早诊早治啊，花更少的钱遭更少的罪，达到更好的效果，这是经常我和病人说的，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话你的后续的生活以及你的家庭都会有更小的一个负担。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一级的预防，二级的检查和筛查都是有必要的。
0: 对
1: 啊，做好一级的预防之后，二级的检查也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好，谢谢金主任啊，回答了我们后台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好的，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再次普及了关于宫颈癌的早查早治，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大家对于这个疾病也有更好的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好的，再次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谢谢大家，
1: 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 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0: 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心可放。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陈百强在1989年发行的《一生何求》，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被瞬间拉回到那个港乐流行的黄金年代。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而在这份优雅背后，是一种追问人生的清醒和通透。歌词里唱到：“一生何求，常盼绝放弃与拥有。”就像是站在人生的路口回望，那些我们曾奋力追逐的、拼命想抓住的，在得到和失去之间反复徘徊着。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声嘶力竭，也没有刻意渲染悲情，他只是用略醇厚又温柔的声音讲述着这种茫然。恰恰是这种平静，在那份深藏的无奈和疲惫之间显得更加沉重而真实。很多人说年龄越大就越能听懂这首歌，年轻的时候觉得一生何求是一个特别宏大的命题，后来才发现答案可能就藏在那些不经意的选择、擦肩而过的人或者求而不得的遗憾里。陈百强的歌声就像一个引路人，带着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究竟在追寻什么。或许就像歌里所唱的，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具体得到了什么，而是那份在得失之间耗尽心力却依旧保持清醒的追问。陈百强把这种复杂的人生状况化作旋律里的一声叹息，歌声中所承载的这份对生命的思考穿越了时间，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此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刚才听到了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那接下来这首《一生何求》发行于1994年，我们来听李克勤。

这是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人间》，最开始是写给孩子的一首歌。仔细听，每句歌词都是妈妈对孩子的叮嘱，而王菲的声音空灵中又带着疏离感，被她一唱，这首歌就有了一股温柔的力量，能够安慰到所有在生活里奔波的普通人。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歌词的开篇就打破了许多童话般的幻想，坦诚地告诉我们，人生的底色并非总是明媚的。不过王菲并没有停留于此，哪怕前面的话语过于现实且残酷，王菲的声线里依然包裹着一种看透后的温柔和体谅，并且在高潮部分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宽慰。因为她唱到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灌输廉价的乐观，而是先承认了生活的残缺和不美好，再用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这样的朴素的愿望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王菲的咬字和气息处理很独树一帜，对吧？让这份祝福听起来也是既真挚又飘逸，不像刻意的安慰，更像是一种很舒服的陪伴，就像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智者轻声地告诉我们，人生的路不好走，但仍愿你心怀光亮。这首歌早就超越了他原本的创作语境，成为无数人在感到孤独、迷茫或者疲惫时的一剂良药。在王菲构建的这份清醒和温柔的人间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逃避，而是被理解后的释然，以及一份继续走下去的沉静的力量。看一下大家的留言。3120说节目很好听，他是在浙江台州的东海边上听经典。可爱的女大学生说他是在泉州，还有星空灿烂在广东深圳，勇者不惧是在石家庄的裕华区，心所向皆可往他也是石家庄的朋友。他说这节目太晚了，如果不是预约煮饭的话，可能今天又错过节目了。好，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刚才听到的是王菲空灵澄澈的人间，那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充满了侠义豪情和人生感慨，这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这部剧《莲花争霸》，是不是眼前已经出现了电视剧的很多画面呢？那我们所熟悉的主题曲是罗文演唱的《江湖路》，而接下来这首歌是《江湖路》的粤语版，《人间》同样是由罗文演唱。

张信哲的情歌世界里，爱总是那么纯粹，那么义无反顾，即便带着些许伤感，也依然保持着水晶般的质地。这首歌的名字叫《因为我爱你》，发行于1994年，歌词里藏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爱意。因为我爱你，执迷不悔也要等待你，因为我爱你，若能换你真心，怎么付出我愿意，因为我爱你，若能此生不渝，这一生我都要爱着你。我其实不太能确定这首歌到底是甜蜜的还是难过的，反正听起来挺感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把自己的肺腑之言说给喜欢的人听，也可以理解为对方没有接纳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心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很有力量很深情的爱。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听张信哲唱歌舒服就对了。他的高音很干净透亮，副歌部分的情感呢也是层层递进，没有丝毫的油腻刻意煽情，只有自然流淌的真诚。那么多人喜欢张信哲，就是因为我们能在他的诠释中感受到爱情是一件极其郑重又美好的事儿。哪怕歌里唱的是思念，是等待，是付出，也听不出半点埋怨，反而有一种甘之如饴的执着。他的歌声里那份细腻和温柔，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件易碎的珍宝。他唱的不仅是我爱你这个结果，更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愿意承受一切，愿意交付全部的整个心路历程。在张信哲的音乐世界里，爱从来不是博弈，而是最坚定的选择。所以说哪怕过去了那么多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份毫不保留的深情依然能在几秒钟内打动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钱多不压身，他是在石家庄广播电视塔下听节目，他说是从21年开始在高中听着经典睡觉，以前呢一直是用小收音机，也没有办法留言，今天终于小收音机坏了，用手机听上了。秦毅是在彩云之南听节目，他说很可惜只有1个小时。还有素，他说租的房子到期了，白天没时间，晚上这个时间还一个人在收拾东西搬家，听着特别悲伤的歌就感觉有一点孤独难过了。还有你微笑是好美，他是在唐山，他说每次夜班都会听经典，非常不错。另外 Olay 在香港， First China 在北京昌平南口。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继续找到微信。

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更加炙热直接，唱出了女性在情感中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来听彭佳慧，因为我爱你。

这是那英在2018年发行的《出现》，是为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演唱的插曲。那英的歌声里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女人的气场，即便是情歌也从来没有哭哭啼啼腻腻歪歪，而是带着从容笃定和温暖。那这首歌所诠释的情感其实是挺复杂的，一方面是对情感破碎的迷茫，一方面是对开始一段新感情的鼓励。那歌词中有句话其实我们也经常会说，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只要都对了，那么人也就对了。那这句的歌词具体是怎么写的呢？生命中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的人，陪你和过去说再见，说改变，说未来不遥远。他会给你一种力量，不惧现实的迷茫，陪你一同看星辰，看月亮，看太阳，看希望。是不是瞬间觉得很有力量，心里也被狠狠安慰到了呢？那英的歌声中都是坚定，就像有人在耳边说，你可以的，你能和昨天好好告别，总有一天也会遇见那个对的人，他会把你放在心上，对你万般好，陪着你熬过最难的日子，陪你看星星，看月亮，看朝阳，更陪你一起守着心里的希望。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关键词是希望，这首歌就是专门唱给情感不顺的人听的，给你撑腰，给你力量，也给你满心的安慰。那英很擅长处理这种复杂且深沉的情感啊，他不需要什么技巧，只是通过嗓音自带的故事感和穿透力，就能把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都唱得掷地有声。在这首歌里，他既唱出了等待过程中的忐忑和煎熬，更唱出了对那份即将到来的出现的无比确信。那这种确信感赋予歌曲一种温暖而强大的内核，让人感受到的不是无望的守候，而是风雨过后终见彩虹的信念。好，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申灵他说，现在在北京的家里用收音机听节目，闭着眼睛听着电波里传来的声音很舒服。恋夏是衡水的朋友，一切随缘说，音乐无国界，经典更无岁月，那些老歌一想起就像遇见旧友，不用多言心就能安静下来，旋律里藏着时光，歌词里写着人生，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懂深情。不管过多少年，不管身在何处，只要前奏一响就能瞬间被治愈，被温暖。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唱进了人心，也留住了感动。然后这位朋友是在广州海珠小港湾听节目，时光漫步是在江苏南京，他说听那英的歌曲就是有力量，听着提气儿。还有向阳而生，他说好久没有来留言了，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听，依旧是在东莞谢港听着节目，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着越听越经典。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那英非常坚定磅礴的出现，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发行于2012年，来自好久不见的黄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小系列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我们是试图呢换一个角度来了解历史，了解历史人物。那么从哪个角度开始聊呢？咱们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聊。你看我手头呢有这么一本书，叫《八卦医学史》，它这个是烧伤科的一个著名的医生阿宝著作的，现在是北京基础台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这本书里边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畅聊了一系列中外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文学作品里边的人物，不但是有历史人物啊，还有医学故事，其中还有医者的人文情怀。里边大概其是什么内容呢？你比如说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卡彭特他那个厌食症，包括吸血鬼啊、狂犬病啊、迈克尔杰克逊之死啊、维多利亚女王的血友病啊、拿破仑的失败跟那个斑疹伤寒，等等等等。这本书看到以后啊，真的是让人茅塞顿开，原来从专业角度啊还可以这么来解读历史。那么咱们就闲言少叙，正式开启这个历史。那么咱们先来说谁呢？来说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
1: 埃及艳后是怎样迷倒凯撒大帝的？凯撒又是如何帮他登上王位的？他又用了哪些手段，最终让安东尼心甘情愿替他去征服世界？被俘虏之后的他，真的是被毒蛇咬死的吗？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毒蛇？如果真的不幸被毒蛇咬伤，到底该怎么办？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
2: 在各种历史传说里边说，这个埃及艳后啊是被毒蛇给咬死的，到底是不是呢？我们慢慢来说。您看啊，托勒密王朝，这是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王朝。这个王朝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由他手下一个叫托勒密的将领所建立的。托勒密王朝始于公元前305年，终于公元前30年，历时呢是275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托勒密王朝最著名的，而且在埃及口碑极好的统治者，却是最后的亡国之君，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埃及艳后。如果把这个埃及艳后放在咱们中国的话，估计得有两方面的这个评论了啊。一方面可能会说太伟大了，跟武则天似的；还有一帮人呢，就是那帮理学家呀，得把他骂成渣渣。你这是一个亡国之君，而且呢，按照中国传统学说来讲，这女的呀，她克夫。古埃及的王室他有一个传统，就是亲兄弟姐妹结婚，以保证血统的纯洁。在这个埃及艳后，也就是克里奥帕特拉18岁那年，她嫁给了自个儿同

0: 父异母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这个是被他克死的第一任老公。另外我们说这个克夫啊是加着引号的啊，不存在的。那么结婚不久呢，夫妻俩人也就是姐弟俩人啊，为了争夺这个权力闹得不可开交。一般来说两口子嘛，床头打架床尾和，但是那些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顶多了为谁呀劈腿了怎么着怎么着的。可是人家这个姐弟俩或者两口子，他们打架是为了一个国家的执政权，最终呢兵戎相见。当然了，他弟弟也就是他丈夫赢了他姐姐也就是他老婆这个大美女克里奥帕特拉，他呀被迫逃亡。哎，恰逢这个时候呢，罗马的掌权者凯撒到了埃及了。这个克里奥帕特拉一瞧，这是一机会啊，赶紧想办法啊去见这个凯撒，去拉拢凯撒。拉拢成了吗？真成了，成功的让凯撒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据说呀，他是把自个儿藏在毯子里边，让手底下人呢给送进王宫见到凯撒，并且马上就迷倒了凯撒。
1: 好像有人带礼物来了，是克里奥女王送的，有一条毛毯包着，不过相当可疑。她很了解皇宫，突然出现在走道，穿过秘密通道，却没有半个人知道。
2: 放下吧，女王命令我将礼物交给凯撒。
1: 这样带毯子太难了，如果扛在肩上会不会比较容易点呢？
2: 那样会不舒服的。
1: 是你还是毯子？
2: 是那把剑，凯撒，地毯相当精细，让我帮你解开它吧。
1: 先翻过来。
2: 可是毯子要正面向上。
1: 我知道，我要背面向上，或者要我用剑翻过来。
2: 啊，不，
1: 我先看看货的背面，这样比较容易了解货的品质。好极了，看一看吧。哎，
0: 有这么一种说法啊，说男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而聪明的女人呢，是通过征服男人来最终实现征服世界的目标。
3: 凯撒，你一定要尽快地让我坐上王位，你一定要帮助我。
1: 我的任务是阻止你和你弟弟之间的争执。
3: 你不是傻瓜，我是吗？
1: 不客气地说，不是。
3: 你见过我弟弟，你相信他呢，还是相信那些可恶的部下呢？
0: 在凯撒的支持之下，克里奥帕特拉呢成功地翻盘了，最终把自个儿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自个儿的亲弟弟啊，给推翻了。然后呢，他一方面做凯撒的情人，另外一方面呢，又按照传统嫁给了自己另外一个弟弟，那个托勒密十四世。在公元前46年，克里奥帕特拉带着自个儿和凯撒的孩子，跟凯撒一起就到了罗马了。此时的这个女子呢，野心勃勃，一心想着呀，我要当这个凯撒的正妻啊，不想当情人，不想当小三儿，并且呢，她最终的目的是想让自个儿这个儿子成为凯撒的继承人。本来呀，这个克里奥帕特拉呢，很有希望实现一次自个儿被扶正的这么一个逆袭。要知道，她给凯撒生的那可是凯撒唯一的儿子。但是很不幸啊，到了罗马仅2年，凯撒就被刺杀了。一代枭雄凯撒就这么着，用这个民间的说法，又被这女的给克死了。那么当这个埃及艳后失去了凯撒以后，她终于发现好像自己没有这种征服世界的能力。为了活命怎么办呢？她赶紧带着孩子又逃回到埃及了。回到埃及后不久，她的弟弟也是她的老公那个托勒密十四世，哎，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很多人就说呀，肯定是被这女的给毒死的啊，这败家娘们儿，这已经是被她克死的第三任老公了。这种说法啊，就是打那时候说起的，因为你嫁给谁跟谁好，谁就得个儿楼就得死，那谁受得了啊。于是吧，他的儿子那个小凯撒被立为王了，跟他一块儿来统治埃及。凯撒死了以后，罗马大乱，像安东尼、乌大维、雷必达，他们是最终胜出了，构建了后来三巨头同盟。到了公元前41年呢，克里奥帕特拉以极其华丽的出场方式，在这个塔尔索跟安东尼见面了。这一下啊，又把这个安东尼给迷得五迷三道的了，征服了这个男人，得又让这个男人呢去征服世界就行了。
3: 马克安东尼，你可真准时啊！
4: 不这样就太不可原谅了。

0: 几乎三年了，你依然美艳如昔呀！几乎三年，这么久吗？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1: 可问题是，安东尼被征服的实在太彻底了，真把自个儿啊当成这个埃及的上门女婿了，沉迷在温柔乡里边，这就有点不可自拔了。咱们看那个影视剧《三国演义》里边啊，刘备呢过江去相亲了。
2: 徐尊过江，与万分荣幸。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哎，大都督军容颜者名不虚传，被不才和潘将军重礼接待。玄德公乃当世之英雄，理当如此。来人，酒宴摆上。
3: 是，
2: 请。
1: 这个周瑜啊、孙权呢，就出去馊主意。哎，个知识范吕的穷小子，没见过好东西，没见过大美女。
3: 给他修宅子，给他弄大宝贝，给他弄些这个金银珠宝，让他在这儿啊就没有斗志了。
4: 周瑜刚刚见过母亲，他来了。他
3: 让母亲留父君在健康多住些日子。
4: 那太夫人怎么说？
3: 母亲的答应了。
4: 太夫人是真舍不得你啊。
1: 连我都看出来了，这分明是周瑜的伎俩。他想把夫君困在江东，回不得荆州。这个安东尼这儿啊，就有点这意思了啊。正所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个安东尼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干脆就常住在埃及，而且呀，还立了一个遗嘱，说将来我死以后呢，就给我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就齐活了。 此后的安东尼跟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的关系破裂了，这份遗嘱呢，后来被屋大维设法给取得了，然后呢，公之于天下，在罗马就引起轩然大波了。怎么着，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心甘情愿的做别的国家的上门女婿，这且不说，还心甘情愿的要埋骨在异国他乡，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孰可忍婶儿不可忍呢？
4: 于是痛心疾首的罗马人就认定了，安东尼已经彻底背叛了罗马了。那么最终呢，罗马人就同意了，说你屋大维啊，赶紧跟埃及开战吧，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埃及的上门女婿，去揍那个安东尼去。罗马跟埃及正式开战了，沉迷在温柔乡已久的安东尼，最终呢是战败自杀。
5: 我一直以为我会死得安然，变成一个军人。
1: 战死沙场，我这一生一直期望着如此。看来只有在死亡中佯装。列位，这可是克里奥帕特拉所克死的第四个男人了。最终呢，屋大维把这个埃及艳后啊给俘虏了，然后呢，把那个。 他跟凯撒生的那个孩子也给杀掉了，打这以后，托勒密王朝就彻底灭亡了，埃及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那么我们得慨叹一句啊，自古红颜多薄命，不许人间见白头啊！任你貌若天仙，那总不能姿色永驻啊！被俘不久的这个克里奥帕特拉，就是这个埃及艳后啊，很快就死了。于是到这儿，咱们就要说到这个埃及艳后的死因了。
6: 埃及艳后是怎样迷倒凯撒大帝的？被俘虏之后的她，真的是被毒蛇咬死的吗？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毒蛇？如果真的不幸被毒蛇咬伤，到底该怎么办？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
1: 关于她的死因呢，是众说纷纭的。 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他先是勾引乌大维，结果对方啊没上钩，哎，你这个石榴裙下呀，人家不来。这时候呢，埃及艳后也知道自个儿将要作为战利品被运送到罗马去示众，为了不受侮辱，她决定自杀，让人用这个无花果的果篮藏了一条毒蛇，一般认为呢是那个埃及的眼镜蛇。等这个果篮里边装着毒蛇送到跟前了，她让这个毒蛇咬了一口。 然后就死了，他身边的两个侍女啊，因为是忠心耿耿，一瞧主子。

0: 死了，我们还活着干嘛呀？也让毒蛇咬了自己了。两个侍女呢，一个马上就香消玉殒了。等到乌大伟赶到的时候，另外一个侍女啊，也是奄奄一息了。
1: 这种强烈的味道一定会快速的解决的。我的感觉真奇怪，生命就像是一场梦，是别人的梦，始终没有结束，可如今就要开始我个人的梦了，永无止境的梦。
0: 这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啊，很值得怀疑。为什么呢？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克里奥帕特拉，也就是埃及艳后，她这一辈子，她实在不像是一个啊，为了这个不受侮辱，为了三贞九烈，为了爱惜名誉而就可以自杀的人。其次呢，她的死亡是否是符合眼镜蛇的咬伤，这种表现呢也非常存疑。我们知道啊，这个成体的埃及眼镜蛇呀非常粗壮，一般呢能够达到2米多。显然这东西您就放到一个无花果的果篮里边，那装不下呀。而且呢，这个埃及艳后死之前呢还给乌大维送了封信。乌大维接到信以后呢，马上就赶奔他的住处。
2: From the Egyptian queen, my lord, a message for Caesar.
3: What is it?
2: My one wish, which I implore you to grant, is to be buried at the side of Antony and to remain there until all things end.
0: 根据史料记载，两个人住的地方啊，距离是比较近，只有200米左右。这个赶过去的时间呢，应该是非常短的，充其量了是吧？您这慢慢溜达过去，几分钟也就到了。您说我走走停停，十几分钟也到了。那么我们再来说，埃及艳后跟她这个两个侍女轮流被毒蛇咬伤，到死亡啊，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到医学部分了啊，咱们来说这个毒蛇咬人。毒蛇咬完人以后啊，蛇毒从咬伤的部位进入循环，并且扩散到全身，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般而言呢，眼镜蛇咬伤以后啊，死亡时间多达6到12个小时。
4: 说到毒蛇，虽然有很多的种类，但是在众多毒蛇当中，有的毒蛇相对比较厉害，轻松就能把人毒死，而且每一种毒蛇都能让人类很快死亡，所以平时见到必须要躲得远远的。先说一下眼镜蛇，它在攻击人时是通过站着攻击，而且速度很快，一旦被它攻击要尽快的进行救治，要不然毒液会进入身体造成死亡。
0: 即便是毒性最强的那个菲律宾的眼镜蛇，它呢咬伤人之后啊，那个人呢也是需要1个小时才能死亡的。埃及眼镜蛇的毒性是次于菲律宾眼镜蛇的，一般来说如果毒性比较快的话，2个小时人就不行了。再而且呀，毒蛇并不是每一次咬人呢都会排出毒液，换而言之也并不是每次咬人都会致人死亡。尤其是你说第一个咬了埃及艳后了，再咬后边两个侍女的情况之下，这个就不太致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牙齿里边没有足够的毒液流出。各种的史料呢，其实都把这个埃及艳后的死啊，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乌大维，说是他呢把这个埃及艳后谋杀致死的。两个侍女相继死亡，这一想呢也能明白，杀人灭口呗。罗马要吞并埃及，如果这个克里奥帕特拉他还存在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想当年赵匡胤把这个南唐后主给逮了以后呢，也没把他杀了。可是后来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啊上台以后啊，也觉得这玩意儿不不愣愣的，老活着呀也是一个危险，整天的还春花秋月何时了呢？我先把你了了得了，跟这个是一个意思。
5: 想

0: 才是本的医生。
1: 再但是呢，这个埃及艳后威望太大了，这个女的跟这个凯撒呀，跟安东尼呀，都是有着啊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么一个关系。她在罗马这块呢，也有支持者，也有同情者。在这种情况下，你公开的把她给处死，就会带来很多麻烦。让她自杀，哎，加了引号的自杀，这个是最好的选择了。历史向来是由这个胜利者来书写的，胜利的屋大维完全可以根据自个儿的需要啊来书写埃及。

己咽后的死因。当然啊，如果他能够多懂点这个毒蛇方面的知识，没准呢就能把这个故事给编圆满了。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而说，这辈子啊既不会用毒蛇自杀，也不太可能需要编造这种故事。但是掌握一些这个毒蛇方面相关的知识，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蛇啊，全世界这个蛇类呢一共是2700多种，其中毒蛇大概占到650种，在咱们中国呢，蛇类有160多种，其中毒蛇呢有50多种，还有剧毒的有这么10种。蛇类的毒素呢有很多种，最主要的呀就是3类。第一种呢就是神经毒，它呢会导致肌肉瘫痪和呼吸机麻痹，喘不上气来了，不呼吸了，从而呢引起患者死亡。埃及艳后和传说里边那个埃及眼镜蛇，它主要致死的毒素呢就是神经毒。除了神经毒以外呢，还有就是血液毒。这个血液毒啊具有强烈的溶组织、溶血和抗凝作用。毒蛇咬伤猎物以后，这种透明的制酸酶和抗杀菌物质呢能够杀死猎物，还能够帮助啊分解猎物的组织，有助于这个毒蛇的消化。你像那个蛇吞那个蛤蟆啊，被吞进去以后啊已经被大量的血液毒给分解成肉汤包了。所以说咱们中了这种毒以后，这个后果呢是可想而知的。还有一种就是混合毒素了，上边说的两种呢都有，但是致死的原因一般就是神经毒。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咱们如果在野外，甭管是去山区啊，还是到南方啊，还是在水里啊，如果真的被毒蛇给咬伤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把这个蛇呀给它打死。有朋友说，对，我解解气不是为了报复啊，这是后期治疗的需要。因为你被毒蛇咬伤之后，要想正确的给医治的话，医生啊得先搞明白这个蛇它到底有没有毒，有哪种毒，这才能够尽快的采取治疗措施。除非您这儿啊这个对这个蛇类的知识啊非常丰富，能够确定被哪种蛇给咬伤的，否则呢您就得把这个蛇给它打死，交给专业人员进行鉴定，这是一个最可靠的办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您分享过，就是我舅舅他们家去野炊了，结果呢我舅妈被蛇给咬伤了，伤口马上变黑，于是把蛇打死送到县医院。哎呀，这一家人呢哭得不行了，因为伤口变黑这马上就不行了呀。最终大夫得出结论，这条蛇呀它无毒。说无毒伤口怎么会变黑呢？就是因为旁边的家人呢看电视剧看多了，一看这个古装影视剧里边，哦，一个人被蛇咬伤以后赶紧趴伤口上就往外嘬血，于是有人就给他嘬血了。说是嘬黑的吗？也不是，因为野炊他们吃那个烤玉米棒子了，弄得满嘴呀全是黑的，趴到伤口上这么一嘬，所以伤口变黑了。这想说的是什么呢？先得判断这个蛇呀有没有毒。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以后啊，往往表现为有这么一对或者是两对大而深的伤口，而无毒的那个蛇咬伤以后呢，一般是一两排比较细密的牙齿，那个牙痕。但是这两种方法啊也不是完全靠谱，因为有一类毒蛇的牙痕呢跟那个无毒的蛇又非常类似。所以吧，无论被什么蛇咬伤，最好呢都是赶紧送到医院治疗，而且最好呢能够提供蛇的尸体，以便医生辨认诊治。有朋友说，那如果那蛇跑了或者太可怕了攻击别人怎么办呢？您可以拿出手机给他拍一照片，那即便是没带手机，也至少尽量呢记住这个蛇的形态特征。这是第一件事，把蛇打死。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尽量阻止这个毒素的吸收。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捆绑，在被咬伤的肢体近端5到10公分的地方啊扎这么一个结，减缓这个毒素的吸收。做这个捆绑或者结扎需要的东西呢，可以就地取材，手帕啊、布条啊，或者是这个裤子啊都可以。扎的紧一点，但是每过15到20分钟啊可以放松1到2分钟。捆绑完以后呢，先想办法清洗伤口，尽量的排除毒液。如果您这儿手头有这个小刀的话，这小刀啊在这个火上烤一烤，哎，给它消消毒，然后让这个被咬伤的人呢你忍住啊，忍住疼痛，这是救你命呢。以这个蛇咬的这个牙痕的位置为中心，画这么一个十字的切口，切口不要太深了，切到皮下就行。您这康张一刀下去，可能啊人没被咬死，结果您把这个血管给人拉破了，这失血过多也不行。
切开伤口以后呢，可以用这个矿泉水什么的进行清洗，有这个肥皂液、生理盐水啊也行。没条件的话呢，就是清水了啊，山泉水什么的都可以。清洗的同时，尽量挤压伤口，让这个毒液呢给它挤出来。挤压跟清洗的过程是可以交替进行的，切记切记，列位啊，别让同伴用嘴去吸那个毒液。这种情况啊，影视剧的编剧可以这么写，咱们有这个医学常识的话，咱不能这么做。因为根据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就是说呀，这种方法的收益是非常小的，还不如那个挤的呢，但是风险是极大的。理论上，如果您这儿有口腔溃疡啊，或者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呀，这个蛇毒从您这个伤口溃烂的地方也能进去，所以说这个办法啊，不要尝试。当然了，如果您这有条件的话呢，受伤的部位可以用冰块或者是冰袋进行冷敷降温嘛，以减缓疼痛，也减少这个毒素吸收的速度。还有被咬伤以后啊，切记切记，把这个受伤的位置呢，让它低于心脏。比方说手这儿受伤了，您就往下放。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虽然很难做到，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被咬伤以后一定得保持冷静，最好是呢把这个伤肢制动，别让它老晃悠啊。然后呢把人体平放，给它送到医院去。如果您是独自的出门或者是野炊被毒蛇给咬了，需要自个儿走着过去，在去医院的时候啊，千万别跑也别喊啊。再给您说一点，带上蛇的尸体或者带上蛇的照片，如果没有，尽量记住蛇的形态，而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医生吧。治疗毒蛇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抗毒的血清。当然对于一些这个危重患者呀，还要进行各种复杂的抢救处理。虽然对于一些这个危重患者或者送来的比较晚的患者，医生是无力回天的，但是生活到现代呀，咱们比那个埃及艳后还是要幸运很多了。而且一般来说呢，这直接被毒蛇给咬死啊，也是一个少发的情况。我们在这儿给您说说，第一是当成趣闻，第二是给您说一下生物新知，第三呢，凡事啊有备无患。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儿，喝口水儿，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继续跟您聊这个八卦医学史。再次声明啊，这本书是阿宝写的，阿宝原名叫宁方刚，这是积水潭医院一名烧伤科的大夫写的。这本书呢，让我是如获至宝，迫不及待的呀，进行一个全新的小系列跟您列位来分享。是方才呢跟您聊的是埃及艳后跟毒蛇的关系，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华盛顿的那场病了。
1: 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美国人，为什么没有乔治华盛顿呢？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被杜撰的？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他的死因到底

0: 是什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华盛顿死亡之谜。
1: 你看，在2005年，美国在线和探索频道呢一块发起了一个投票，这个投票的名字叫最伟大的美国人，数百万名观众提名票选出了他们心中最伟大的美国人。根据投票结果，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美国人前三名啊，分别是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还有第12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以及著名的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有朋友听不对劲儿啊，这里边好像少了一个人呢。哎，确实少了一个人。要让咱选的话，咱觉得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肯定得是前三名啊。
2: God bless George Washingt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 但是列位，他仅仅排名第四。至于这个排名准不准呢？反正是网民做的啊，咱们且不去分析。咱们来说这个华盛顿。华盛顿无疑是近代史上非常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华盛顿去世以后的半个世纪，在遥远的东方，在咱们的中国，一个名叫徐继瑜的福建巡抚编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萦淮志略》。在这本书里边啊，这位徐知府呢是这么评价华盛顿的，这个评价体啊有点类似于《史记》了啊，说华盛顿一人也，起事勇于甚广，割据雄于曹刘。哎，他起事的时候比那陈胜吴广啊还厉害呢，而且这个割据的时候、盘踞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比这个曹操刘备一点也不弱。接着说，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继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基于天下为公，亲亲乎三代之一义啊！巴拉巴拉，后边还有很多呢啊！最后说，秦昔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关于这段记载，很多朋友呢并不了解。反正吧，这位徐知府呢给这个华盛顿呢用文字画了一幅像，把他给夸上天了。而我们所熟知的华盛顿，这个必然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华盛顿小时候跟那个樱桃树的故事啊。
3: 华盛顿左思右想了一番之后，毅然地走到爸爸面前说，爸爸，对不起，樱桃树是我砍倒的，我想试一下小斧头快不快。你说过要勇于承认错误，我愿意接受惩罚。说着，小华盛顿把手伸到爸爸的面前，准备挨打。可是，爸爸听了华盛顿的话以后，不仅没有打他，还把他抱起来，高兴地对他说：
4: 我的好儿子，你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比爸爸心爱的樱桃树要珍贵千万倍。
1: 简单来说吧，就是咱们后院有棵樱桃树，华盛顿拿斧子给人砍了，然后被他爹给发现了。之前也给您说过，华盛顿的家，他们家就没有樱桃树。而至于说华盛顿砍了樱桃树，勇于承认错误，这都是后人瞎编的。而这段瞎编的故事呢，还被选入过语文课本，用来教育人们呢，我们不要撒谎。得用一篇谎言来告诉大家不要撒谎，想想也是够讽刺的啊。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华盛顿呢，不是说他的执政理念呢、他的功绩呀、包括现在美国人对于这个华盛顿啊又有点不满意了，因为他想当年蓄奴的原因还要把他的雕像给撤掉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个系列跟您聊这个历史人物呢，肯定是得从医学角度来跟您谈的。以现在标准来看呢，华盛顿家族的成员命啊都不长。你像他的曾祖活到44岁，他爷爷活到39岁，他父亲活到48岁，他亲大哥活了34，他二哥呢活到42，几代人里边就没人活过50的。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那一年，华盛顿是43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华盛顿没有生育能力，他娶了一个比较富有的寡妇。这个寡妇啊，用以前那个不太好听的话说呢，还叫拖油瓶，就是本身带俩孩子跟前夫生的。而华盛顿呢，就把对方跟前夫生的孩子视为己出，哎，对这两个孩子进行细心抚养。 在咱们中国那位徐知府看来，华盛顿最大的功绩啊，就是并没有跟中国的皇帝一样，这个皇位啊世代相传啊，不是。所以说那位徐知府啊，把他这种方法呢叫做创建了推举之法，而得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美名。华盛顿只做了两任总统就不再连任了，坚决回家养老去了。这里边呢也是有原因的啊。首先当这个总统的时候呢，他也推辞过，他说仗打完了我就想老老实实的回家种地，可是大家伙说不行，您威望太高了，您得带领美国人民呢再往前继续走两步。后来当了两任之后，他就坚决的辞职了。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说了，华盛顿有严重的牙病，最后满嘴呀就剩一颗牙了。这个说到这儿又想起郭德纲讲那个笑话了啊，就说嘴里边就剩一颗牙，完了还塞牙了。
5: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6: 是啊，
5: 满脸红光，89岁的人了，就是满嘴的牙呀，
6: 嗯，
5: 掉了，还剩一个牙，
6: 是是，
5: 哎，可是吃东西呢还塞牙了啊，
6: 剩一个牙会塞牙了，
5: 他吃藕套牙里头了，
6: 呵。
1: 咱就说华盛顿这儿，您作为一个总统，军事啊、外交啊，是归您掌管的。但是您这儿就瘪着嘴了，说话还漏风，你怎么接待外宾呢？总而言之吧，华盛顿后来呢就装了假牙了。这副假牙谁做的呢？还真就有历史史料啊。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里边就有这个华盛顿上下牙床和牙托的照片。这个牙托啊是由河马的牙给做成的。首先呢有这么八颗不知道到哪儿淘弄的人牙呢，用那个金铆钉给它铆到河牙的牙托上，然后在河马的牙托上套了一个洞，再套在华盛顿仅剩的一颗牙上。最后这位高明的牙医啊还显示自个儿的本领呢，在这个牙托上还刻上字了，叫这是伟大的华盛顿的牙齿。哎，在后边再追上自个儿的名字 G 格林伍德，这是格林伍德医生做的。那您琢磨琢磨，一个河马的牙托顶着华盛顿的上嘴唇，这美国国父的形象可就没那么好看了。有人就形容说呀，是有着类人猿一般怪异的下巴和这个唇线。您现在找出华盛顿晚年的照片呢，一看也能看明白啊。那么可想而知，带着这么一个东西的感觉，这跟受刑都差不多了。华盛顿这儿坚持干了2年以后，实在受不了这洋罪了，于是坚决的拒绝连任，我不跟你们玩了，回家养老去了。那么总而言之吧，人这一生呢可谓是风起云涌，精彩绝伦，经历过无数的大风大浪。但是最后呢，华盛顿的死因是让人唏嘘不已的。华盛顿所得的病呢并不是很大，但是被这个医生愣是给治死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首先来看看华盛顿的发病。1799年12月12号，华盛顿顶风冒雪骑着马到了他的家乡那个维尔农山。第二天呢他就感觉到喉咙呢有些嘶哑，浑身疼痛。到了第三天，就是到了12月14号了，哎，到了这天凌晨呢，浑身发高烧，全身发抖，喘气啊特别粗重，呼吸非常困难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一些古装电视剧里边也经常看着了啊。
7: 我头发晕，嗓子又腥又咸，刚刚吐了一口出来，你拿灯照照地上吧。
8: 一直吐的是一口血，
1: 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急性咽喉炎的表现。也有人说呢可能是那个白喉。急性咽喉炎呢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引起呼吸道的梗塞，这样一来呢喘不上气儿来，人就危险了。咽喉是上呼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来说呢比较狭窄，而咽喉部的炎症会导致局部的肿胀，肿胀到一定程度，嗓子眼啊就堵严实了，一旦受到刺激就容易引起剧烈的咳嗽啊、喉痉挛呢，甚至导致窒息。从这个历史史料来看，华盛顿的医生可就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处理方式了。怎么处理的呢？第一，人为的加重了咽喉部的刺激。这大夫到这以后说，我们这是名医啊，您就瞧好吧，看我们的吧啊。先是拿来一个碗，这碗里边放了黄油啊、蜂蜜啊、醋啊，配置了一碗冲剂，来您先拿这个漱口吧。紧接着又用那个塞尔维亚干叶和醋泡成的水呢再让他漱口。列位，这些都是刺激性比较强的东西， 这玩意儿对于急性咽喉炎的患者是存在极大风险的，因为它会进一步的加重那个水肿，还容易诱发喉部的痉挛和窒息。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华盛顿啊，漱完口服了药以后呢，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和呼吸困难。您就瞧吧，那个脸呢都给憋肿了啊，哎呦，憋得药多难受有多难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个大夫一瞧，别着急啊，我们还后边还有绝招呢，来，咱们给他放血。放血疗法现在看来呢是愚不可及的，但是这在当时啊，这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治疗方法。这个大夫治疗发烧病人的时候，如果你不给病人放血，这就相当于现在啊，大夫进手术室，你手部不消毒，跟这一样，你不符合规定，你就得给他放血。关于这个放血疗法啊，我们讲这个诗人拜伦之死的时候，给您详细说到。总而言之，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华盛顿被放血是2300毫升，4斤6两啊，相当于全身血液的1/3乃至到1/2。您想想吧，这就会造成失血性的休克啊。
9: 病人失血太多，需要紧急输血，可是我们医院的血库也急缺这种血。
1: 于是1799年12月14号11:30，在上呼吸道梗阻导致窒息和严重失血的双重折磨之下，华盛顿这儿一代伟人这儿他就陨落了。实际上华盛顿当时他有生还的机会吗？其实也有。在现场啊，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叫 Dick， 他呢就提出一套治疗方案，说咱们这么着吧，把他这个气管给他切开，他就能够呼吸了。可以说用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华盛顿性命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种气管的切开手术呢，现如今已经非常普遍了。你像这个在一些急救的小窍门里边啊，还有说比如说这个孩子突然吞了那个圆珠笔的笔帽了啊，吞了什么东西，孩子憋得已经不行的时候，你就得给孩子的气管给他切开，这样的话呀才有一线生机。可是这种气管切除术在当时看来，这可是旁门左道啊。气管切开术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有这么一本印度的宗教经典。1546年的时候，一位意大利的医生呢，实施了第一例有记载的，而且是成功的气管切开术。可是此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那个气管食管学之父，著名的杰克逊啊，他才确定了气管切开的适应症，并且把这个手术步骤呢，给它规范化、标准化。打那以后，气管切开术啊，才被人们广泛接受了。咱们很佩服这个蒂克医生啊。他给华盛顿提的这个治疗方案呢，这是1799年，超越了时代整整100多年。但是呢，我们也非常惋惜，因为他的方案遭受反对了，他也没敢坚持。为什么没敢坚持呢？这个原因你稍微一琢磨就明白了。第一，你愣头小子太年轻呢，旁边还有3个医生，那都是老江湖啊，是吧？你这怎么着，气管切开，你这不是谋杀吗？病治不好，只能说呀，他病情太重，你把他气管切开，那这就是咱们害死的，你凭什么呢？啊，医学界自古以来的是论资排辈的。第二个，确实有风险，因为在那时候呢，气管切开手术还远没有成熟呢，而且你所面对的患者是举世闻名的美国国父华盛顿，你把这么一个不成熟的技术应用在一个大名鼎鼎的患者身上，对医生来讲啊，赢了还好说，输了你输不起。于是华盛顿呢就这么离开了，能拯救他的气管切开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广泛接受。而严重的导致华盛顿死亡的就是这个放血疗法。这种放血疗法啊，顽强的存活了100多年，之后呢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是那句话啊，之后咱们讲这个诗人雪莱之死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这个垃圾的放血疗法。
0: 他35岁就当上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他一生打了40多次大胜仗，被称为战神，他就是拿破仑。那么是什么终结了他的辉煌？斑疹和伤寒是不是击败拿破仑军队，进而导致拿破仑死亡的罪魁祸首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 拿破仑之死。

0: 刚才给您说了华盛顿，给您说了放血疗法，以及没有实施的那个气管切开术。接下来咱们再聊另外一位传奇人物，谁呢？著名的拿破仑。关于这个拿破仑的生平啊，咱们就简单来说了啊，因为是太有名了。拿破仑出生在意大利，十岁那年呢，离开家乡到法国进行学习。16岁那年呢，他在法国巴黎军官学校在这儿毕业了，并且呢，获得这么一个军衔叫炮兵上尉。在拿破仑20岁那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法国和整个欧洲进入到一个风雨激荡的年代。我们都说时势造英雄，自古英雄出少年。拿破仑他在乱世当中那是如鱼得水呀，也是脱颖而出啊。此后呢，拿破仑的人生轨迹那是直线上升。26岁荣升为陆军准将兼巴黎卫戍司令，30岁担任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官，35岁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
1: I have come back.
2: 拿破仑的头脑相当灵活，这使他总能在最短时间内把握时局，即使面对复杂问题他也能迅速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所以他总能做到先人一步。此外，拿破仑对部下的态度非常和善，而且领导有方。拿破仑敢于表明自己的主张，因为他拥有威信和清晰的判断力，而民众也都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命令。
1: I am France and France is me。
0: 称帝之后的拿破仑呢，率领雄师横扫欧洲大陆，到1809年，到了鼎盛时期，他打败第五次反法同盟以后，法兰西帝国的荣光达到了最鼎盛时期。拿破仑已经征服了除了英国和俄国以外的所有的欧洲国家。他这一辈子打了40多次胜仗，是当之无愧的战神，或者叫常胜将军。而我们说终结拿破仑辉煌的是他呀，率领大军去攻打俄国。这一次呢，他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惨败。那是在1812年，那年呢拿破仑43岁，他率领着数倍于敌国的这么57万大军东征俄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拿破仑呢赢得了每一次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局部上都胜了，整体上失败了。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行军，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当时呢，俄国人撤出了莫斯科了，只留给拿破仑一场大火和一座空荡荡的破烂城市。
3: 此城没有生命，真诡异。
4: 好像没有任何人在保卫莫斯科。
3: 沙皇把这座城市丢给了我们，
4: 这让我很不安。
0: 紧接着俄国这边就是冬天到了，哎呦，漫漫的寒冬，没有给养，这城市里边都已经被烧了。拿破仑没办法，只能撤退了。
5: -20度的低温和厚厚的积雪让法军苦不堪言，拿破仑决定改道撤退。他们选择了南部路线，希望能在沿途获得一些粮食补给。然而俄军早有准备，并迫使法军返回原来的路线。在撤退途中，拿破仑的部队退到了被遗弃的旧战场，他们不得不忍受狮子、跳蚤和臭虫的叮咬。
0: 您看啊，到了后来就是2001年的时候，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人们发现了一个乱葬坑。这个乱葬坑里边啊，有3000多具尸体。考古学家经过了认真的分析，最后呢得出一个结论。首先，这群人呢是拿破仑东征的大军。研究人员又提取了 DNA 的样本，在实验室里边进行深入的分析。您想吧，这已经是21世纪了啊，这个医学已经很发达了。最终呢就发现了，这些人里边很多人呢是死于那个斑疹伤寒。列位，斑疹伤寒一共分两种，流行性的斑疹伤寒和地方性的斑疹伤寒。这种病呢多发于冬春的季节。什么给它传播呢？就是那个狮子，不是狮子老虎那个狮子啊，是狮子跳蚤那个狮子。流行性斑疹伤寒，它就是由这个狮子来传播的。这也注定了它跟军队、跟战争、跟寒冷、跟卫生条件差有着莫大的关系。尤其是冬天，士兵们，你说哪儿整天就洗澡去？在俄国那个地方，你撒泡尿都冻成棍儿了，还洗澡？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这个体湿啊，就大范围的滋生了。

0: 军队呢人员密集，普通的士兵啊都在一块儿挤在这个大通铺上，这就导致这个体湿呢很容易在不同人之间呢相互的传染，相互的传播。这种病一旦这个过了潜伏期，病发以后啊，这个患者呢浑身发高烧，打寒战，持续而剧烈的疼痛，周身的肌肉啊疼得不行不行的，眼结膜啊脸部啊都有充血的症状，然后呢最终的死亡率高达是10%到40%，而在寒冷饥饿和疲劳当中无疑会增加死亡率。1812年6月份，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集结完毕，进入到波兰领域，军队数量呢已经是超过当时的巴黎的人口了。以往啊拿破仑呢都是善于以少胜多，这一次反常态的啊有着绝对优势，按理说把对手拿下这是手拿把攥的事儿，但是军队多了它未必是好事儿啊，军队占有巨大优势啊反而惨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你比方说著名的像什么淝水之战呢、官渡之战呢，还有那个赤壁之战，这个曹操带领着部队炸成百万，到当地也是水土不服啊，然后最后也是被人烧得跟三孙子似的呀。那么为什么说军队多了并不一定是好事呢？首先指挥啊就是一个大问题，你没有一个步话机啊，或者说互联网啊、电话啊、电报啊，军队数量一旦过大，统帅这就很难把握每支军队的具体情况了。战场上这个战局呢瞬息万变，你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败，可是你下边什么情况你又不知道，那你怎么指挥呢？而且拿破仑呢这是一支多国联军，语言又不通，那就更不好指挥了。此外呢就是后勤，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旦这个军队数量过于庞大，后勤保障的压力那实在是太大了。拿破仑这儿远征俄罗斯路途遥远，后勤就成了难题了，再弄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这难题呀就接近于无解了。事实上拿破仑的惨败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后勤保障的崩溃，他的大军很长时间里边是无后勤保障，然后呢进行作战，最后啊饿死的、瘦死的、营养不良而死的。再而且如果军队实在太多的话，这个卫生管理难度就相当大了，疾病流行可就被创造条件了。您想吧，这个斑疹伤寒当时是波兰的常见病，波兰那边呢极度贫寒，脏得让人难以置信，农民们不梳头发不洗脸，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啊，脸上长满虱子。俄国人撤退以前呢又破坏了当地的卫生设施，连井水啊都是不干净的。那么拿破仑这率领大军，这大军就给这个斑疹伤寒的传播创造了极其完美的条件，士兵们衣服没法换洗，这个虱子大量滋生，住宿条件非常差。于是您就听吧啊，夜里边这个士兵们呢撵那个虱子就跟那个炮弹爆炸一样噼里啪啦的啊，跟兵团打仗一样。再于是这士兵们就相继得病，然后相继死亡。撤退的时候啊，这个斑疹伤寒可没走，它是如影随形，寒冷饥饿以及身后追赶的俄罗斯军队，使这个患病的士兵啊一旦患病得就等同于死亡了。所以说称雄欧洲的拿破仑的雄师就这么着烟消云散了。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是被寒冷、被饥饿、被后勤保障不足以及被这个虱子给消灭的。到了1814年，45岁的拿破仑被迫呢向反法联盟无条件投降，并且宣告退位，被流放到那个厄尔巴岛了。一年以后呢他逃回法国，并且在军队和民众的拥护之下呢再次即位，但是不到100天他兵败滑铁卢，再次退位。
1: 拿破仑辉煌的一生终于到了即将落幕的时候，他被流放到远离法国和家乡的圣赫勒拿岛，在英国一个小小总督吹毛求疵的监督下苟活，万里汪洋永远地把他与祖国人民与母亲儿子完全地隔离开来。1821年5月5日下午6时， 弥留之际的拿破仑最后说了法兰西、军队、冲锋这几个词之后，与世长辞，终年52岁。
0: 征服者拿破仑最终被疾病给征服了，而人类是怎么征服这个斑疹伤寒的呢？这是到了100年以后啊。1909年，法国医生尼克尔发现虱子啊，这东西是传播这个斑疹伤寒的，并且因此呢，还获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奖。1937年，第一个斑疹伤寒的疫苗问世了。到了1948年，像什么这个氯霉素啊、四环素啊，这种特效药问世了。随后呢，这个各种杀虫剂也问世了。卫生条件也在不断提高，现如今斑疹伤寒呢已经是得到有效的控制了，只可惜拿破仑是没有等到这一天。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我们跟您进行类似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再来捧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好，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好，我是王鑫。各位呢，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以后就会及时来为您解答。那本期的教育节目呢，我们要给您做一期专题，因为什么呢？如今国际教育选择是越来越多啊，很多家长呢也都在为孩子挑选适合自己孩子的国际课程。如果说前几年我们大家还认为说出国留学对于我们离得还比较远啊，还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的话，那么如今大家的这个视野放开以后啊，现在的迷茫程度在于什么呢？不同国际课程它的差异和优势。

0: 我们来怎么来选择。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帮助大家全面的了解一下 OSSD 项目，解答大家的升学规划当中的一些困惑啊。我们先来请您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规划的这个老师李老师啊，非常开心呢能通过电台和大家交流。接下来呢我会结合咱们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把咱们 OSSD 项目讲得透彻，也希望呢能给各位家长的教育规划带来咱们比较实用性的一个参考。
0: 其实对于各位家长来说啊，这个心情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吧？都希望能给孩子找到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这个一个课程规划，一个升学规划。
1: 对
0: 啊，孩子成才了，家里人也高兴啊。
1: 对，是。
0: 首先这样，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开始。
1: 好的。
0: 什么是 OSSD 项目？我们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又能给我们孩子带来什么呢？咱从最基础的说吧。
1: 好的。那 OSSD 的全称呢是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也就是说呢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课程。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官方监管，而且是全球认可度的非常高的一个正统的高中课程体系。它属于咱们全球的四大的主流国际课程之一。这个课程呢它覆盖了9到12年级，对应到咱们国内呢也就是初三到高三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初三升初三的孩子就可以考虑来加入到咱们这个课程体当中。
1: 你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完成了咱们 OSSD 的课程学习以后，达到了一个毕业要求，就能获得咱们加拿大安大略省官方的高中文凭。而且呢孩子们可以用这个文凭和课程这个成绩直接申请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数千所大学。包括比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包括咱们内地的这个合作办学，这些顶尖名校。所以呢它是一条非常稳妥的全球名校的升学一个通道。
0: 其实说到从高中升大学，很多家长有一个是我想让我的孩子升到这些国际名校。
1: 对，
0: 光听名字我就觉得哇，我自个儿听都心潮澎湃。但是我们手里得有一块敲门砖。
1: 是的，
0: 我的孩子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尤其是外国大学大部分实行的是这种申请。
1: 对，
0: 申请制。
1: 对，申请制。
0: 那我的孩子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才能够申请？其实我们 OSSD 课程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解决升学路径的问题。
0: 参加完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系统的学习，你直接拿到的就是加拿大的高中文凭了。
1: 对，加拿大的高中毕业证书。
0: 毕业证书。你就有资格来再向下一步来进行申请了。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它是官方认可的国际高中课程。其实我们说升学路径，因为我们现在不光是千军万马挤这么一座独木桥的感觉了啊。升学路径有很多，那么 OSSD 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OSSD？
1: 是，我们看啊，其实咱们 OSSD 的这个优势啊，它是非常突出的。总结下来呢，大概有五大方面的这个核心亮点啊。它每一个点呢，都能精准的解决咱们孩子和家长在这个升学路上的一些痛点。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全球认可度是非常高的。OSSD 文凭呢，它受到全球顶尖院校的认可啊，比如说加拿大所有的大学，包括英国的咱们所能说到这些 J5 的名校，比如说澳洲的八大或中国香港那种前三，港大、港中文啊，这前三这些学校，包括新加坡的这种学校，这些世界名校，它都可以直接接受 OSSD 的成绩申请，而且呢可以免预科，就无需预科，
0: 不用再上预科了，
1: 真正的实现了一证申全球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就首先我们要看 哪些世界级的名校啊，或者说哪些高校是认可咱们这个成绩的
1: 啊？对，全球都认可，
0: 全球都认可，
1: 对啊，对啊。第二点呢，就是它是非应试教育啊，并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压力更小啊，所以它不是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模式。
0: 哎，
1: OSSD 呢更看重学习的过程，孩子们呢不用背负非常重大这种考试的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呢小孩们就能更轻松更高效的学习，然后发挥孩子呢真实的一个水平。另外呢他的学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因为我们在注册 OSSD 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是按加拿大当地高中生的这个身份来注册的，也就是注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学籍所以呢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走本地生的这个录取通道了，所以呢它的录取的名额更多，录取率呢也更高，它比咱们这个国际学生啊，比如说我国内的高中结束以后的这种孩子啊，正常普通高中结束以后孩子呢，他的录取概率呢能高很多倍，所以呢对于申请全球顶尖的名校呢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拿到的这个证书就是加拿大的高中证书，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些名校自然也就更多。
1: 对，是的是的啊，因为它就是加拿大的当地的高中毕业证书，学籍也是加拿大当地的高中的学籍，
0: 有学籍了。
1: 对，是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免标化考试，升学更简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呀，孩子们无需就不用再参加这种高考啊，或者 SAT 呀、A-level 啊这种统考这种标准化考试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凭在咱们十二年级，也就是相当于咱们的高三啊，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这个十二年级的六门的大学先修课程啊，包括它的平均分，然后就能直接申请本科院校啊。对，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孩子们备考的一个压力和学习的一个负担了。
0: 就是最基础的那种统考标准化考试就可以不用参加。
1: 对，是的是的，就凭我们十二年级的这个成绩啊，加上我这个均分，我就可以申请了。对，另外呢就是语言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孩子们在十二年级英文课程达标以后呢，就可以免雅思成绩了，而且像雅思啊、托福啊都可以免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像英国、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等这些很多地方的院校啊。这样的话，就是免去语言考试这种压力。对吧，这样的话孩子们升学也就更顺畅了。
0: 对，很多家长对于自己孩子担心可能就在语言这一方面。
1: 对，
0: 就是说如果我把你送出去，你小小年纪，首先我不放心，其次最怕的就是你这个语言能不能过关。
1: 对，是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老师讲的课。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全英授课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中英双语授课，等到十二年级的时候呢孩子是纯英授课的，所以孩子们在语言的提升方面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很大优势的。所以呢他就在没有就不用考雅思，也不用考托福，这样的话呢我升学就会更顺畅了。除此以外呢，我们这个 OSST 课程啊还支持这个学分的转换，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在读的这个学生，比如我高中的在读学生，我高一了或者高二或在高三的这种学生呢，因为咱们已经有了一部分学分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我要想去上 OSSD 也没问题，对，我只要把这个学分转过去就行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缩短了我们这个高中的学习的一个时间，最快呢我们这个比如十二年级吧，我都8到12个月我就能完成他十二年级的课程，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就是国内你已经学过的这一部分有学分了，那好，我们可以给你转换过来。
1: 对，是的，
0: 就是你不用从头再费劲再学一遍。
1: 对，节省了时间。
0: 对，这还真是非常好，
1: 也节省了钱。
0: 对，
1: 所以性价比很高。
0: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 OSSD 的这个优势了，但前提是你孩子得学，对吧？
1: 是的。
0: 那咱们在授课方面有什么突出的亮点，有什么模式？FM 104

0: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下午3点和您见面的教育总动员，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国际升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希望能通过这一期节目把这个 OSSD 项目更好的分享给您，也让您的这个教育计划呀带来实用的参考，能有一个落地的这个点啊。刚才李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OSSD 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对吧？
1: 对，
0: 我理解的没错，
1: 没错，非常正确。
0: 就并且它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比如说是，简单总结一下，全球认可度高，非应试教育，孩子压力小，学籍优势也很显著。免标化考试，升学也更简便，另外孩子还会具有这个语言优势，
1: 对，
0: 也很明显啊，对，
1: 免托福
0: 啊。那说完这么多的这个优势，很多家长肯定关心了，说你看我孩子学习这个 OSSD 啊，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授课模式，我的孩子能学会吗？他这个课堂教学起来体验是什么样的？
1: 那我把咱们这个家长关心这个问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 OSSD 呢全程采用的都是精品的小班的授课模式，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能保证我们学习效果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因为我们小班制呢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控制班级人数的，
0: 对，
1: 每个班级的学生呢它量非常少，所以呢老师就能够全程精准的关注到我们每一位孩子的这个学习状况啊，知识的吸收情况啊，所以呢咱们就能告别啊，也就是说彻底告别咱们大班课这种比如像顾不过来呀，跟不上呀，老师关注不到的这些问题，
0: 对，每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老师一目了然，
1: 对，对，是的啊。另外呢咱们这个课程呢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教师来授课的，而且呢我们有不但有中教还有外教，还有我们这个加方的老师，就加拿大这边的老师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具备多年的这个授课经验，或者呢也具备这个海外的教育背景的，
0: 就这些
1: 老师
0: 这方面都很熟悉了，
1: 对，是的啊，所以呢他们熟悉这个 OSSD 的教学的体系，还有这个海外高校录取的要求啦，另外呢他们也熟悉这个海外的一个教育上课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采用这个中英双语的教学，这样咱们更贴合加拿大本土这种高中的课堂模式，所以在课程这个形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我们也是摒弃了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这种教学，比如说我们以这种互动的教学呀，小组讨论啦，然后课题的研究啦，学术展示，我们的实操实践，以这个为主，引导孩子们能主动思考，比如我自主学习，也培养了孩子们像这种批判性思维啊，我学术表达这个能力啊，这些都是可以培养和发展给孩子的。
0: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提到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核心啊，就是你想让他什么样。那我们说到我们希望这样希望那样，孩子主动思考，他自己去学习，但是我总觉得在这种大课堂的环境之下很难，咱们不能说绝对做不到啊，但是就是需要更花费更多的心思，
1: 对
0: 啊，才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环境，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能做到这点，小班授课是它的一个
1: 对
0: 了，
1: 对，所以小班授课呢它能实现这种个性化这种教学，老师呢会根据每个孩子这种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包括孩子们的这个升学目标，制定非常个性化的这种学习计划对，然后比如我们课上有答疑针对性的指导，课下呢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孩子的一个学习的进度，查漏补缺，这样的话呢能确保我们每个孩子都能跟上我们课程的节奏，能够稳步提升的他这个学术这个成绩，完全呢适配咱们国内学生就是这个呢他是完全可以适配咱们国内学生的这个学习的习惯呀，成长节奏呀，所以这个比如说我英语不太好或者干脆我零基础我能不能上也可以因为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个性化的来成长，逐步的适应我们这种全英也好还是中英授课这种模式，
0: 不是说把孩子放在这个环境底下好你学不会赖你不是这样的
1: 完全不是这样
0: 对，就是很多家长对于刚才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看啊，咱们这个课程覆盖是9到12年级。
1: 嗯，对，是的。
0: 那难免有朋友担心，我孩子刚刚上初二毕业，马上要上初三，这么点的孩子能不能适应你们这个全英的教学？其实在我们小班课程里边能实现个性化教学，那基本上我认为他老师对于孩子的关照还是很到位的。
1: 非常到位。对，非常到位。
0: 说到这儿吧，我们知道啊，评判孩子的学习成绩学习效果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分数，
1: 对
0: 吧？
1: 对，
0: 很多家长

0: 比如说你老师教了什么，下了多大辛苦，不好意思，我平时可能不太了解。
1: 哎，对。
0: 那么我最直观的看法，你考了多少分？
1: 对，主要看分数哈。
0: 无论期中也好，期末也好，你把成绩拿过来，我一看，好，数学98分，可以。顺便还要问一句，不是150分满分吧？说不是，不是那就可以啊，98分比我考得好。那咱们这个班小班授课的模式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好处，兼顾每个孩子。那咱们这个课程打分吗？
1: 这个还真跟咱们国内这个有区别啊。哎，对，有区别啊。我们这个课程呢，它是这样的，它是采用的是70%的一个平时成绩，加上30%的一个期末的一个考核的这个成绩。
0: 哦，有这有点像我大学里边挣学分的时候突然有这个感觉，因为当时教授给我的这个课程是，哎，我当时数学不好，后来怎么通过的数学呢？就是玄之又玄的打了一个及格，因为我跟老师商量了，是70%的考试成绩加上30%的平时成绩，然后他30%平时成绩给了我一个满分，所以我才勉强及格。但是我看咱们这个好像也不太一样啊。刚才您说了采用的是什么70%的平时成绩。
1: 对，70%的平时成绩再加上30%的这个期末考试的，就是我们属于这种过程性的评估体系。咱们属于过程性这个评分体系。它这个呢主要是比如它区别于咱们这个也是它区别于咱们应试考试的一个核心的特点，所以它全程比较公平。另外也非常的科学。而且呢也尊重每个孩子的每一年每一次的这种学习的付出，而不是只看一个这个考试成绩。
0: 对，不是最后你考试发挥的好就定终身了。
1: 对
0: 啊，那这70%好挣吗？它怎么组成的？
1: 这是我要跟您说的啊。这个它70%是怎么来的呢？70%它涵盖着平时成绩，比如说这个课堂参与啦，日常作业啦，小组项目啊，学术报告，包括随堂的一些测验啊，课堂展示啊，比如说孩子们做的 PPT 的作业啊，课堂展示，还有这种实验操作性比较强这种啊，就多从多个维度。孩子呢只要认真对待咱们平时日常的一个学习，并且积极的参与课堂啊，这样的话就能拿到非常稳定的一个平时分。这样的话他不会说因为某一次的发挥失常啊，我考试没考好，发挥失常就影响了我整体的一个成绩。并且呢在咱们平时一个学习中啊，老师会及时的给出咱们家长也好还是学生也好给出来一个反馈。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通过这个可以多次的优化我们的作业啊，优化我们这个课堂的一些参与啊，这样的话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成绩。这是咱们70%。
0: 对，这70%，我认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孩子不只面对的是一次机会。
1: 哎，对，
0: 你可以后边有无数次的机会来，
1: 哎，对，是的，
0: 来给自己进行一个纠偏。
1: 哎，对，咱们就可以多给孩子机会。
0: 对，那剩下30%就是考试了。
1: 对，剩下百分之三十的就是期末一个考核。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闭卷的考试啊，它有时候会以开卷或半开卷这种测试。比如期末大作业啦，包括我们的学术论文啊，像这些形式展开，而不是说像咱们一个就是我纯粹一种考试啊，有是有，但是呢不只是这样的啊。我们主要侧重什么呀？考察孩子的这种知识运用和逻辑思维能力。所以它难度是比较适中的。而且呢这个课程呢它包括这个考核呀，它完全规避了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弊端。这个成绩呢它其实更能反映孩子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学习水平。对，并且呢我们也没有这个分数啊，比如说我是150满分，我考了90分，我是100分满分还100分满分呀。它没有这个分数啊，它是用这种采用 A或者 A 加，就 A 到 F 的这样一个等级制度啊，所以它对应的咱们也是100%的。在大学申请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提交这种这个100%这个均分啊，所以呢打分的过程呢都比较透明公正。而且呢也不会出现这种应试考试这种偶然性，比如说我一次没有发挥好，我发挥失常没考上，对吧？所以呢就让孩子们呢更从容地投入到咱们这个日常学习中，不用太顾虑说我这次考试没考好我这次考试没及格啊，这怎么办？对对对啊，就没有这种顾虑和压力。
0: 对，其实我感觉咱们这个 OSD 课程也就是整个关注的是孩子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它是过程。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贴合了国际升学的这个习惯和他升学的一个要求。
0: 哎，对
1: 啊，就不像是说让家长觉得没头脑，说你这样给培养了一通行不行？我没有有这个顾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成绩是可以，直接反馈给这个国外的一些学校就。用它来做申请的，只要你合格就可以，
0: 对是的，
1: 嗯啊，那大家对于 OSSD 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或者说您听了以后觉得可以，但是适不适合我的孩子呢？什么样的人能上我们这课程啊？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广州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节目。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的是我们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时间啊。大家好，我是王鑫。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也为您开通了互动的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0311961043啊，0311961043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为关注啊，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节目呢，我们针对啊是国际教育选择越来越多的问题来给您开通这一期节目。很多家长就不知道如何为孩子挑选适合的国际课程，也迷茫于不同课程之间的差异啊、优势啊，到底该怎么选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的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李老师，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啊，很基础的说什么是 OSSD 以及它有什么优势，对吧？
1: 对，
0: 包括我们的授课方式啊，成绩啊，是不是很多听众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能有机会再选一次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选择 OSSD？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感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咱们项目的优势，包括它的一些教学方式，很可能在很多家长心里产生一种共鸣，就是如果当时我能进行这样的学习，是吧？跟自己是不是能很贴合？那么咱们有很科学的评分的方式，
1: 对，
0: 也有很精准的这个小班授课的模式啊，
1: 对，是的。
0: 那么在您的这个升学规划当中，因为我们要提到规划的话，是给孩子全方位的来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
1: 是
0: 一个准备啊。
1: 对，
0: 它适合哪些孩子来进行学习？
1: 咱们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也是问出了家长的心声啊。那我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 OSSD 项目呢，适配性呢非常非常的广，但总结下来啊，主要适合这几类学生，家长们呢，咱也可以对照着参考一下啊，
0: 看您的孩子是不是属于这个类型了、
1: 是的啊，首先第一类。就是孩子呢不太擅长这种应试的教育，考试心态呢也不太稳定
0: 啊、
1: 就是总有考不好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咱们这种学生，这类孩子呢他有个共性，就是我平时学习不错，但是呢我一到大考的时候呢就发挥失常，
0: 紧张，
1: 紧张，发挥失常，考不到自己真实的一个水平，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 OSSD 呀、它是过程性的一个评分标准，所以呢它能完美的避开这种应试的短板，
0: 对，
1: 所以呢能让孩子的这个真实能力呢得到完全的一个体现。
0: 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刚才提到70%的平时成绩，加上30%的考试成绩，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到当时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可以不停的纠错，不断的有机会来提升，来累加，
1: 对，是的，
0: 对，因为这个您还真别不信，因为有考试型选手，就有非考试型选手，
1: 是的，
0: 因为我认识，像我们同学就是他两口子，他爱人呢，一个是女士这边哈、就是考什么什么过，只要是考试完全没有问题，
1: 考试型选手，
0: 考试型选手，但是他就不是考试型选手，
1: 适合我们这个 OSSD、
0: 对，每逢考试必闹肚子，而且从高中一路考过来都是这样，
1: 太紧张了，
0: 无一例外碰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孩子他就比较适合我们 OSSD 这样的过程，这是第一类的，
1: 是的，
0: 不擅长应试考试，
1: 对，不太擅长应试考试，还有第二类啊，比如说这种

0: 咱们常遇到这个偏科啊，比如说家长说到我家孩子偏科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啊，就像偏科严重这种学生呢也适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 OSSD 啊他选课非常的灵活，
1: 哎，
0: 孩子呢可以完全避开自己不擅长的科目，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不太擅长理科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开这些理科的这种科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优势的学科，
1: 哎，
0: 比如我喜欢这种文科类的，哎，对，我喜欢文科类的啊，那你就可以拿出文科类的，
1: 嗯，
0: 啊，然后呢用文科类的或者用我擅长这个科目呢拉高或者提高我整体的一个均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在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这个竞争力会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啊，就扬长避短。
1: 我擅长嘛，
0: 哎，
1: 对
0: 对，用我擅长的事情呢去申请我想要的大学，
1: 说到这个时候，他信心也会很足，
0: 哎，对，是的，
1: 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我不怕你，
0: 对，是的是的，
1: 不惧怕竞争，
0: 啊，叫扬长避短，
1: 嗯，
0: 啊，
1: 对，
0: 嗯，另外第三类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计划出国留学的这么一个打算，
1: 嗯
0: 啊，并且呢我的目标是全球的这种名校，
1: 嗯
0: 啊，因为呢咱们刚说了啊，我们的 OSSD 文凭呢是全球通用的，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升学路径呢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而且呢也不需要这种预科，
1: 嗯，
0: 而且能快速稳妥的对接海外这些名校，
1: 嗯
0: 啊，所以适合有明确规划啊留学规划的这些孩子们，
1: 对，因为，嗯，我们在上半个时段也跟大家提到了，你获得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官方的高中文凭，
0: 是的，
1: 那么你所对应的能够申请的大学，覆盖面就很广，对吧？
0: 对，全球名校，
1: 加拿大的，英国的，咱们可以认为英语系的这些国家，
0: 哎，对，是的，
1: 都是承认的，
0: 包括这些小语种国家的也是可以的，
1: 新加坡，包括
0: 日本啊，欧洲啊，
1: 对，
0: 也都是可以的
1: 啊。因为之前我们还交流，之前我记得是哪一年，我们跟大家做过这个国内联合办学的，
0: 哎，对，联合办学是没问题。
1: 当时很多家长就说，那我的孩子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门槛儿，
0: 哦，
1: 这就也是个没有问题的，
0: 啊，对，也没问题。
1: 所以说，升学路径很清晰。那么，如果您早早的就计划说我家孩子将来是要出国留学的，
0: 嗯，
1: 那目标是全球的名校，
0: 哎，对，
1: 干嘛不早点加入到我们 OSSD 项目？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类学生啊，比如说像我高一高二高三啊，我都是国内高一高二高四高三这个在读的学生，
1: 嗯，
0: 我想转换一下升学路径的学生，
1: 哎，
0: 比如说我在国内高中啊，我已经有这个国内高中这个学分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又不想参加国内这个高考，
1: 嗯，
0: 没问题，我也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而且呢，你可以把已有的学分转过来，这样的话就不用从头学起了，
1: 还能节省一部分时间，
0: 哎，对，我节省时间，
1: 嗯，
0: 而且能快速的拿到我们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
1: 嗯，
0: 所以呢比如说我想这个高考以后想冲刺名校，
1: 嗯，
0: 但是又没有这个信心啊，
1: 哎，
0: 包括可能成绩不够，那你就可以来我们这儿这个转到十二年级，
1: 嗯
0: 啊，所以呢适合我们冲刺名校这个学生，
1: 嗯
0: 啊，还有一大类啊，就是不想承受咱们高考内卷这个压力，
1: 嗯，
0: 啊，想要追求轻松高效升学的这个学生及家长，
1: 这个我觉得凡是参加过高考的，
0: 对，
1: 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应该都很理解这个。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 OSSD 呢，他的学习压力比较适中啊，
1: 嗯，
0: 孩子呢也不用压力很大，而且呢不用反复像刷题呀、备考呀，
1: 嗯，
0: 一遍遍的模拟考试啊都不用，
1: 嗯，
0: 所以他能这个兼顾学习质量，同时呢还能保留孩子一些学习兴趣，
1: 嗯
0: 啊，所以呢他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发展。
1: 哎，就是即便是你就是说我参加了 OSSD 课程，多了一个升学的一个路径，
0: 对，哎，对，我是多了一个升学路径，
1: 对，多了一个选择，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你跟他讲清楚什么最重要啊，机会和这个路径，
0: 哎，是的，
1: 其实往往是更为重要的，
0: 哎，对，找对路径了，孩子的机会也就多了
1: 啊。我们经常说，你要抓住机会，机会来了你能抓住，这是那机会在哪儿呢，是吧，
0: 对，要选对路径，选对路径很重要。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哦，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教育总动员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的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一讲 OSSD 这种升学系统，您是如何来进行选择，它的优势在哪儿啊？但是既然说到优势了，我们家长有个想法，那就是我得货比三家。所以接下来李老师，我得把问题问的稍微的这个尖锐一点啊。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市面上国际课程很多。
0: 哎，对，是的。
1: 我们也有所提到，比如什么 A level。IB 呀、AP 呀、
0: 对，是、
1: 就全是这些英文缩写、家长们就分的、有些家长经过深入的研究可能有一点基础的一些了解，但是要是把这些英文缩写拼到一块，你能分清哪个是哪个吗？够呛啊。那 OSSD 和这些课程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它这个优势在这个同是国际课程的对比当中又怎么体现它的优势？
0: 好，那我来给家长朋友们解答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咱们家长比较关心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怎么能一目了然地看出咱们 OSSD 的这个优势啊？首先呢，我们 OSSD 呢VS 一下这个 A-level
1: 啊，这可能大家听得比较多的、
0: 哎、对对，是的啊，市面上这个比较多的课程啊、A-level 呢它是英国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它是需要参加这个全球统一的一个考试，另外它的考试难度呢比较大，所以呢学生的这个考试压力会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容错率呢相对要低一些啊、对，如果孩子们一次考不好的话呢，它会影响他最终的一个成绩，另外呢它的选课和考试的安排呢也相对比较固定一下，固定一些，没有那么的灵活，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再反观看我们的 OSSD 啊， OSSD 呢它是没有这种全球的统考的，而且重点是它是全程是过程性的一个评分，对，所以呢孩子压力呢它会比较小，另外呢比如说我学分也可以灵活的转换，所以呢我在申请加拿大这个名校啊，这个时候呢、我是有本地学生这个学习优势的，
1: 对
0: 啊，所以我这个录取率呢、也非常的高，
1: 你拿的是加拿大的学籍，
0: 哎，对，是的啊、对，所以我在申请方面呢我的录取率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呢我整体的学习的难度呢也更适中一些，它没有那么难，所以呢也适合咱们国内大多数学生，比如有的家长说，哎呀我家孩子这个不是脑子不好使啊，聪明得很，但是呢我就是成绩好像不太好、上名校有点难，
1: 纯论分数来看的话、好像就差那么一点，
0: 对，差那么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 OSSD 呢它是不是只看你某一次考试成绩的、所以呢也比较适合咱们国内大多数的这种学生，另外我们这个再看看 VS 一下 IB 课程、对啊，那个 IB 课程呢它的难度是极高的，
1: 很高，
0: 哎，非常非常高啊，是里边最高的一个啊，所以他对孩子这个学术能力啦、自主学习能力啦、想学习这个学生的这个时间管理能力要求都非常高，所以他适合极少数这种顶尖的咱们所谓这种学霸，
1: 学霸，
0: 哎，对，学霸啊，他能顶住这种学业压力非常大，像课业非常繁重这种，这种孩子啊、他是可以的，但是呢，
1: 适合什么呢？人家长嘴里别人家孩子。
0: 对，咱们俗话说的学霸啊，另外他的评分呢是非常严格，拿高分的一个难度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咱们又看过来咱们这个 OSSD 课程啊、OSSD 课程呢它的难度呢是循序渐进的，然后它是适配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且它的评分呢比如说70%加30%，所以它更科学，另外呢因为它是过程性的一个评估，容错率高，所以呢孩子们更容易拿到高分，所以它的学业压力就会小一些，
1: 对
0: 啊，所以它这个性价比更高，更适合咱们普通学生的啊，比如说我想申请名校这种学生，更适合这种学生，另外我们再看看这个 AP 课程啊，对，AP 呢是美国大学的先修课程，它不属于这种完整的这种高中文凭课程，它只是一种单科的一种考试，它是需要什么呀？需要搭配着其他高中这种文凭才能申请大学呢。
1: 就是说你学完了 AP， 好，它是一个
0: 课程，
1: 课程，
0: 哎，对，它是一种课程。
1: 不像
0: 我要想申请大学， 啊，我要
1: 我先拿到 AP， 然后好，我还得再拿一个文凭。
0: 哎，对，我还有高中毕业证书
1: 啊，
0: 然后呢，我才能申请大学。
1: 嗯，
0: 而且他需要参加全国的统考。
1: 哎，
0: 对，他主要适配什么呀？比如我想申请美国的大学，
1: 嗯
0: 啊，美国的。

0: 名校这种的啊，但咱们又反过来看咱们的 OSSD 啊，OSSD 呢，它是一个完整的高中文凭体系，而且是全球通用的，我不只要申请美国，对吧？我英国、加拿大、香港、新加坡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高中文凭课程，所以它无需也就不需要再搭配着其他的课程，所以它就是一站式的完成升学，所以呢，适用国家也更广。升学呢也更便捷，所以总体来说啊，像 A level 啊、IB 啊、AP 啊，对孩子的能力要求更高，应试压力孩子相对会大一些，所以他适配人群呢，可能比如说我适合这种像学霸啊，或者是能承受这种学业压力、考试压力比较大的这种孩子，所以他适配人群呢相对较窄，但是咱们这个 OSSD 呢，它门槛也适中，学习压力比较小啊，评分呢也比较科学，全球认可度非常更广，高，升学优势也非常大，所以它更适合咱们国内普通的学生，这样的话它能兼顾学习体验，和名校升学的这个国际课程，它都能兼顾，它是这样一种课程，
1: 如果你以前认为说这个出国留学，因为那时候一说到留学，好像大伙儿都认为它是高高在上，确实是之前的一些国际课程啊，我们来看的话，它是有这种掐尖的这种倾向的，但是我们 OSSD 就是比较适配的，就是普通学生，更加贴近我们，只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劲头，你就能过来试一试，我们相信啊，就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各位家长对 OSSD 项目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起码呢，你能知道啊，我们这个课程认知啊，优势啊，包括我们这个升学教学模式，
0: 对小白授课
1: 啊，评分体系、适合人群，我们都讲得很清晰了，是吧？那这样吧，就是有一家长说我耳听为虚，我眼见为实，我能不能到咱们这个 OSSD 课程这个体系，就是你们授课的地方，我去看一看？
0: 没问题啊，这个正好呢，我们这个周六，也就是4月25号的上午，在咱们43中校内小学公寓楼的4楼，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部，有这个校园开放日，就是这个校园开放日呢，主要是为我们这个 OSSD 这个项目的一个讲解、宣讲会，这个有时间或者是感兴趣的，或者觉得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家长来说啊，我们都可以联系我们啊，联系我们，然后到我们这个教育，到我们这个国际部呢，来听一下这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对我们 OSSD 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1: 有问题你也可以现场去问一下。
0: 是的。
1: 重复一下，这周六就是25号，
0: 4月25号，
1: 4月25号，地址是在
0: 咱们43中小学公寓楼的4楼。
1: 小学公寓楼4楼。
0: 我们的国际部啊。
1: 找到我们43中国际部啊，您就可以进入到这个 OSSD， 起码你能看一眼，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怎么跟咱们取得联系呢？
0: 家长朋友们可以联系我们的主管老师范老师，我们的联系方式是13230110319，我再播报一遍，咱们的范老师是我们主管老师，13230110319，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一些详细的，包括这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呀，这种个性化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讲解。
1: 其实我认为这样您到现场去更好，是因为什么呢？你看李老师，您是升学规划老师，应该明白，是您肯定遇到过各种不同的案例，
0: 是吧？
1: 经验很丰富，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讲，他的这个升学模式，他的这个升学包括将来的一些规划，是要看到孩子的这个选择和他的努力，我们再来确定来调整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4月25号不妨到43中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啊。最后李老师简单总结一下吧 ，OSSD。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升学路径？
0: 简单来说呢，这个 OSSD 就是一条 安全、高效、低压力的这种全球名校的升学的一个路径、它是以比较科学的这种教育模式啊、而且是官方权威的这种认证的这种课程、另外呢它的升学优势也非常突出啊、比如说这个我可以以这个加拿大高中生的身份去申请这个名校、啊、另外呢也可以帮助孩子呢避开这种国内这种应试的这种内卷、能帮助咱们孩子轻松的实现海外这个留学、包括名校这个梦想、另外呢我们是非常注重这个孩子成长、想规划这种也可以帮孩子这个规划这种多元化这个升学路径、比如这种家庭啊，我想也帮孩子多元化的规划一下我这个升学路径、那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 OSSD 呢是非常非常优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啊，但最后呢，我也想提醒咱们各位家长、我们选择这个 OSSD 课程啊，一定要认准的我们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认证的正规的课程、一定要认证这个啊，我们一定要认准是个正规的课程中心才能行的、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我们这个文凭啊、学分呀、都能得到学校全球的这个学校一个认可。
1: 为什么要说一定要到正规的教学中心？你这个学籍才能是正经的嘛，对吧？
0: 对，是的啊，孩子也能学到真正的一个知识。
1: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对 OSSD 课程想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或者感兴趣的啊，或者干脆想看一看是适不适合自家孩子，4月25号正好有一个校园开放的活动。
0: 是的，
1: 范老师联系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好，范老师啊，我们联系方式是13230110319，13230110319，
1: 再次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分享，欢迎各位家长持续来关注我们 OSSD 的项目啊。重要的是什么呢？给孩子一次机会，一个路径啊，做好孩子的教育升学规划啊。好，那时间关系，这一期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
0: 也谢谢大家啊，也谢谢咱们教育总动员的这个节目，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陈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盲人医疗按摩师，凌霄为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 哦，这是来自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盲人医疗按摩师王淑玲。淑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哈。
1: 王淑玲呢，她是从学习保健按摩起步的，她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术和学历。从河北电大的按摩中专毕业以后，先后又考取了大专和本科，而且在曾经有两次参加全国的盲人医疗按摩考试，仅以一两分之差落榜，但是他从来没有灰心，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刻苦努力，2025年9月份他第三次走进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的考场，并且顺利上岸。所以今天呢，就请淑玲跟大家聊一聊他的励志求学和就业创业的经历。淑玲，还是从你接触咱们这行业开始吧，你是怎样进入按摩行业的？
2: 行，好的。我是从就是2024年的时候，就是通过一些那些短期的培训班，然后学习之后，就是去这种保健按摩店上班。就是那时候这种店收费都是10元，然后提成是5元，就是不管吃。
1: 你说的是20年前？
2: 对，04年，05年开始上班。对，04年学完以后，05年开始上的班。
1: 然后一直就是做保健按摩吗？
2: 对，反正在石家庄待了差不多5年吧，就是一直就是在这种保健按摩店，就是在保健按摩店待了1年多，后来又去这种就是养生会所啊，或者是这种美容就是理疗的这种店也做过，但是觉得就是学不到什么硬性的技术，只是做一些保健。对，所以就是想提升自己嘛。
1: 后来听说你是到北京，选择到北京去打工了，这个原因也是跟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技术有这个几年当中是在一个平台没有突破，是这样原因吗？
2: 对，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再有一下都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嘛，也想出去走一走，然后就在09年的时候就去北京了。就是到北京刚开始找了一家这种盲人按摩店，但是我感觉以前认为自己在石家庄的这种保健店上班的时候，觉得自己技术还算可以，但是到北京以后吧，就这个然后店长给我试钟，就说这个技术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那时候只能就是靠做足疗，然后挣一些生活费。
1: 你说的就是说到北京这家盲人按摩店以后，刚开始就是全身的保健也还没让做是吗？
2: 对，他就是让我到了之后不是在那儿需要试钟嘛，试钟以后就是等于没有过关，但是这个店长的人也挺好的，他就把我留下了，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勤快嘛，比较能吃苦那种然后他就教店里的比较技术比较好的技师，然后让我跟他们学一些手法什么的，没事了就是跟他们练习。 学了差不多半年多吧，就开始就是让我正常就是上钟什么的。
1: 就是足疗和保健按摩都做。
2: 嗯，对对对，后来就是正常都开始都做。但是那时候他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提成比较少，一个小时我才提12块钱。然后在那边差不多待了3年多吧。3年多，等待到2年半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的点中率可能也上升了，然后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了，但是最高工资也就是3000块钱那样，就觉得来这么大老远的是吧，到北京，然后觉得挣的对我来说还觉得不太多，还想着就是更好的发展一下。后来就是离开这边了，离开以后就是在北京的别的地方，就是别的区就找了一家连锁的按摩店。那边的就是他那个顾客嘛比较多，然后每天能做10个小时左右。
1: 那换了一家店之后，就是直接去应聘就直接成功了是吗？
2: 对，去应聘他也是要通过试钟，就是然后试钟试完以后，然后那个经理说，觉得还可以，然后就在那上班了。
1: 哦，就从原来的不太忙，就非常忙了，等于是。
2: 对，咱在那边一干就差不多干了5、6年，也算自己的技术有一部分的提高。
1: 那你在北京的这一段打工的这个经历，你跟原来你就是原来在咱们石家庄的时候，刚开始只是也是做保健嘛，而且到北京刚开始一试的时候感觉还不太行，你觉得他们那边在管理上啊制度上啊有什么能够督促员工提升的正面引导也好啊，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方式吗？
2: 就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去的第一家店，就是刚去的那个地方，它就是基本上它有考核制度，就是每个月就是你的请假或各方面还有你的工资，就是在你这个店里边的排名，要是连续3个月就是要是属于最低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离开，人家会找就是新的技师，是这样。
1: 哦，给压力。
2: 对对对，
1: 给压力，反正也督促着进步。
2: 对对对，这样的话你就是自己不想被淘汰的话，肯定会想就是努力，让自己不要最后一名。
1: 那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就是除了店里的店长这个员工能带带你，也还有什么学习的机会吗？
2: 还有包括一些顾客，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特意找我帮他们做按摩，就是为了让我，他说你老在这个你的同事身上练的话，可能练的效果没有那么快嘛，然后他们都过来找我做按摩，然后该怎么收费他们都怎么那个付费，然后让我跟他们按。有的有好几个顾客都是经常就是一星期能来2到3次或者3到5次，就为了让我提升手法。其实遇到的好心人也挺多的，再加上店里
1: 还是不错的。
2: 对对对对对对，他加上店里的这些我跟他一起学的那个师傅，都是跟他练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喜欢吃牛肉嘛，我就经常会给他买一些牛肉啊，或者买一些小零食，然后他真把他特别好的那个就是技术的教给我了，他确实教了不少东西。
1: 也就是跟老师，也可以说跟师傅搞好关系是吧？就是也注意，
2: 对对对对，
1: 很注意这个人际关系方面。
2: 对对对。
1: 那你在北京有什么业余时间，比如说找一些比如说跟理论有关的一些资料，毕竟跟这些客户聊聊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啊？
2: 对，那时候我就会去那个北京那个盲人图书馆去借书，或者是买一些书。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理论确实就是感觉自己差的挺多的， 嗯，最早的时候就是买一些这个，那时候叫解剖按摩学，买了一本这个，对，还有那个中医基础理论，然后还有经络输血，就是一开始还有一个伤科按摩学，就是买了这几本书。自己没事了就是对看一看。一开始看那个解剖按摩学的时候，基本上根本都看不进去，好像好多就不太懂啊，然后就觉得自己
1: 术语太多了。
2: 对对对，好多都是不理解。后来就是也把这几本书我基本上看了可能有2到3遍，其实多少知道一些，但是可能没有知道的没有那么深。然后后来我又买了一本那个心理的，就是叫，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就是按摩师主要学的一些心理的一些东西，就是你最起码有一个好的心态是吧，然后给客人沟通的话，比如说遇到一些顾客，他有时候他心情不好，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事情或什么原因，可以能让他这个按摩的时候有能放松心情，能让他心情比较愉悦是吧。
1: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一种对大家有一些启示啊，就是说在做身体放松的时候还有一种心理疏导
2: 啊。对对对，这样的话他会感觉来到这里，就是他有时候心有压力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可以找人诉说一下是吧，就成了那种知心朋友似的那种，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是。那从什么时候又回到老家，就是栾城这边的？
2: 因为2016年嘛，家庭就是家里有一些事儿，家庭的变故，后来以后就回来照顾家人，然后照顾孩子。然后就是一开始刚回来的之后，回来以后在家整整的就待了一年，也没有收入，然后就花之前在外面。

0: 是想着有想着安家用的是吗？本来是
1: 就想着以后就是假如不在北京了、或者不在外边了要回来的话最起码有个退路。真的要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就是那种写字楼啊或者小区的一楼啊他们都会开一个按摩店然后都是一家子干然后是吧还比较方便所以后来就先弄了三张床最起码先有点收入再最起码不用投资房租的问题是吧
0: 明白了明白了您买这个结果还是给自己还真是过了没几年就给用上了是吧
1: 对对对反正是这样的话压力小一些而且你干的话还是比较长久你像我2019年的时候在那个栾城的就是外面还租了一个门脸就是门市嘛它还是房租比较贵就因为房租贵后来那个就不做了你就是本来咱们作为一个盲人我是本身视力都不好挣钱确实也相对不容易嘛然后他房租比较贵的话你就是只交给他房租之后自己就是挣不上什么钱所以就觉得这样的话还不长久要是自己的房子的话可能一直做下去的话会比较长久一些是吧
0: 那开这一个就街面上重新开的这个对你有什么正面的收获吗
1: 因为毕竟栾城这边吧它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归我小区的店后来就是不做了但是跟小区的店也那个拉了好多就是外面的客源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马连良先生代表剧目呢有《群英会》《借东风》《甘露寺》《四进士》等等。那么下面呢，先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甘露寺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带您走进的是马连良先生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品《大玉沙家》。这部戏呢，也叫做《庆鼎珠》，是戏曲的传统剧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老调哈、啊、是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先生演绎的一段攀阳颂。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穆桂英挂帅》，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玲演唱的《龙江颂》当中的《革命的红旗插遍四方》一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王慧演唱的豫剧《武氏请缨》当中的一家人欢天喜地一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下面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呢是由余奎志和杨炽合作的将相和当中的在金殿蔺相如他封为丞相这一段。
1: 众家将，跟凭老夫去至长街，安当他的去路，备马伺候。

到江去，那蔺相如他转入小巷了。

老将军挡道。啊啊！

0: 阿印
1: 回府。
2: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常见歌当中的一句话似利剑戳我的肝胆这一段啊，由吴桂云演唱的。

0: 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玄机何在。美国被曝将大幅缩减危机时北约可用兵力，欧洲担忧美军彻底抽身，达成共识，中美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委曲求全，欧盟想赶快跟美国签协议，就像一段不幸的婚姻，有时你只能努力维系。难得一见，苏五七双座版本亮相，被指类似于双座歼20，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回撤驻欧军事力量动向愈发明显，引发欧洲广泛担忧。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本周告诉盟友，美国将大幅缩减在重大危机时可供调用援助北约欧洲国家的军力。五角大楼还放风，将把驻欧美军规模缩减到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动向意味着美国正把欧洲常规防务责任更多转交给欧洲盟友，是特朗普欧洲必须自保战略正在落实的具体信号。据一项名为北约部队模型的框架，北约成员国会列出一批可供调用的部队，以便在战争或其他重大危机，例如北约成员遭受军事攻击时启用。虽然这些战时部队的具体构成属于高度机密，但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大幅削减美国的承诺规模。
1: 这个消息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在关注，就是美国被曝会大幅度的削减啊。所谓危机发生的时候，北约可用兵力，就是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要裁啊，要撤，所以欧洲开始担忧美军要彻底抽身呐、啊，我们怎么办啊？说好的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事儿还有没有啊？这个事情怎么看啊？那我觉得在看之前有一点我们得先搞清楚，或者说我们得问一句话，什么呀？真的假的？这事儿真的假的呀？你说这不白纸黑字的不是真的吗？是这样啊，有的时候确实白纸黑字，但是呢咱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表里要如一。什么叫表啊？

什么叫理呀、啊？我说这么件事儿吧，我说说德国吧，就说美国要从德国撤军吗？这个事儿我们来龙去脉简单说一下吧。你看，二战德国是战败国，所以美国就因为这个因素在德国驻军，这就很正常。另一方面，冷战敌人是苏联，美国得拉着德国，就是西德这边啊，拉着德国加入北约，还得让德国再工业化，因为德国有和苏联直接作战的经验啊。再加上地理因素，就地缘政治因素，德国在欧洲的中间嘛，这样几个因素放在一起，那美国在德国驻军，美国在德国有大量的基地，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在德国的基地在欧洲，那枢纽级的，很关键的。而且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基地和驻军，这个我们都知道，聊过。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华约没了，按说北约解散呢，没有，美国还是要控制欧洲。当然说没有必要像冷战时候那么控制了，这样呢驻军减少，基地裁撤，但是美国在欧洲一直有大量的基地在，包括在德国，另外就是驻军还有。然后我们就说时至今日吧，美国德国的关系，它背景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发生变化，那就是去年1月20号特朗普上台到现在，这形势就变了嘛。你看美国有自己的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收缩啊，保西半球啊。另外就是他确实真抓实干啊，俄乌战争他逐渐的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斡旋者，而不是俄罗斯对立面西方阵营的总瓢把子，他不是这样了。而且对欧洲的安全保障他似乎也不愿意再履行承诺了。另外还有贸易霸凌啊，还有要这个格陵兰啊等等，那么他和欧洲的关系就在改变啊。那翻回来，欧洲和他的关系，欧洲跟他的距离也在改变啊。有个词叫投桃报李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那你要总是伤害我，我还在这痴痴的等，那不可能的嘛。所以最终这个事态没有关系发展到什么呢，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手，让欧洲来下场帮忙，没人去，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你们白眼狼啊，你们纸老虎就来了。那在一众欧洲国家里面，西班牙、德国甚至法国这个态度就很明确，那英国呢比他们稍差一点，就是态度上稍软一点，但实际上英国也更多的是站在欧盟而不是美国这一边，所以特朗普就很恼火，这样就产生一个直接的态度，我要撤出北约。但是我们也讲了，你想撤就撤，那国会不同意你做美国总统，这事儿你也做不了主啊。那退而求其次，我撤军，先点的德国先撤5000人，这不算完呢还撤呢啊，这是特朗普明确讲了的，我们前不久也关注这事儿了，真撤吗？真撤。那再联系到今天这个新闻，从欧洲我就要撤，你说哎，等等，你不是说真的假的吗？人家真的呀，关键是我们看美国人做了什么，尤其是在德国做了什么。刚才我们讲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吧，那下面我们说，那你撤吧，你撤了人家德国乃至欧洲还战略自主呢，那美国真的放弃对欧洲的控制吗？会吗？显然不会。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一方面大张旗鼓我是要撤，我确实不想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了，这是真话。但另一方面，那特朗普会采取一个什么呢，比较低调的，比较隐蔽的，而且是低成本的方式维持对欧洲的控制，包括对德国的控制。那你说你凭什么这么讲，你有什么依据没有？有啊，我们就看美国对德国的做法吧。你看就在5月1号，就海克塞斯，美国的那个防长战争部长公开宣布一项军事调整计划，就是美国要从德国撤5000驻军，是整个撤退要用6到12个月。但是另一方面，就在5月1号之前，4月29号，德国的世界报有一则消息，一方面说美国在物理层面撤离5000士兵，这是真的啊，他们证实了，但是呢在指挥决策层面，美国在加紧对德国陆军的深层渗透。重复一下，深层渗透怎么讲，按照德国的消息啊，美国一个陆军现役的上校，注意可不是退役的啊，现役的上校已被正式委任担任德国陆军司令部作战部的副部长。你说啊，对，德国你不管怎么说，哪怕二战是个战败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德国的陆军，你注意啊，它不是德国国防部，不是德国政府，因为国防部算政府嘛，文官嘛，不是，是军队，德国陆军司令部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是这个美国现役的上校来担任。你掂掂这分量，德国军队建制之中，作战部是负责核心决策、战略规划，还有部队调动的，就神经中枢吧，大脑吧，关键位置。

而副部长这个位置的分量，你想吧，是一个美国军官做到德国的军队上这个关键的位置，就闻所未闻呐。你要说冷战的时候有这样的事儿，因为共同的敌人是苏联，这楚河汉界说得很清楚，现在不是啊，这个位置可以直接负责决策咨询和建议了。所以美国一方面在撤出5000大兵，但与此同时又给你送过去一个上校，从量上走5000人，从质上他是个上校啊，而且是在决策部门啊，又给你放进去一个人。所以你说简单的美国人撤离这么说都不合适吧，他有算计，这是一种就是介入干预，是这么一种方式。反而你可以认为是加强对德国陆军核心部门的掌控啊，撤走5000美国人，就美国大兵，那确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另外假设欧洲真的发生战事，那美国人还安全呢，美国大兵就安全了，不会挨炮弹了。而那美国的这位现役的上校介入到就安插到德国陆军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对德国军队的决策都起作用。说明白一点，欧洲的事儿不用美国大兵，我们谋我们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我美国的这个上校在相当程度上，不能说他直接指挥德国军队啊，但是对德国军队的使用他是有自己的影响力的，有话语权的，这个可能比那5000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你说美国人现在是不管欧洲了还是管得更多了？你想想，在安全那个层面，在安全保障那个层面我不管少管，可是在权力上我管的可能是更多呀。哎，你想这事儿啊，有点意思。可这个事儿你从德国这边讲，一个美军现役上校做本国军队的这个这么关键的一个副部长的位置，这说得过去吗？说到底这德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好吧，你这事儿是不是直接挑战德国法律了？德国相关法律规定，德军的高级军官必须由德国公民担任呢，来确保军事指挥权的独立性和主权完整啊。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啊，哎，那我懂军事，我去给他们当副部长行不行？你觉得行吗？这美国人这确实获得了某种特权呢。所以这事儿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你得说德国政府突破了法律的约束，容忍或者叫接受这个美军现役军官去参与核心的指挥，这什么性质？这违不违法？你仔细想吧。如果不是这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让人更会惊出一身冷汗，就是德国军方陆军吧绕开这个文官政府，我们跟美国军方我们有联系，我们直接接纳了这个美军上校，这可能性来说不大啊，德国军方不应该有这么大胆量，但是也未必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糟啊，那德国政府管不了军队了。所以你看这两种可能，哪一个可能你都会觉得受不了。所以德国口头上追求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甚至还要做一个强国，还想恢复往日的荣耀，可你实际上能做的是什么？很有限。而且这么一种方式反映出德国官方就政府另外的一个态度，一方面呢说点硬话说点狠话，可是所谓魔鬼藏于细节呀，细节决定命运啊。在这么一个关键问题上，如果说德国政府甚至不惜是违反违背德国的法律，也要安排这么一个美军的上校在这个位置，那就是表忠心呐，那就是向美国示好啊，就是德国军队相当程度上听你的了。这个事儿太有戏剧性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事情白纸黑字，但是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说到这儿你会发现，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算计，欧洲人啊有欧洲人的无奈。如果我们开个玩笑夸张说啊，美国把在欧洲大部分兵力驻军全撤走，但是美国的这位上校级别甚至更高级的将军如果进入欧洲主要国家的军队的决策层，那意味着什么？我要当你的家呀，你欧洲的防务你们欧洲自己解决，欧洲的军费去买美国的军火，欧洲的军队由美国的将领来指挥，这买卖合算啊，这对美国来讲一本万利啊，太合适了。那对欧洲来讲呢，想想马克龙之前呼吁的那个战略自主，他不是离自己期待的战略自主越来越近，而恰恰相反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从欧洲撤军，欧洲人担心的不应该是美国还能不能继续向自己提供安全保障这个问题，而是你那个战略自主是不是丧失的会更多，因为美国人可能会派高级将领进入你的决策层。说到底这军队将来听谁的，这不都是问题了。

0: 5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消息，这类的消息确实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就中美达成了一项共识，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的对话。那看到这个消息，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前不久美国总统访华，双方确认呢，两国之间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它是一种战略级的稳定关系。那这个稳定关系在诸多领域要体现出来，那人工智能恐怕是必不可少，或者说首当其冲的领域之一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双方确实就人工智能要展开政府间的对话，所以个人首先理解这是两国间的这种战略级的稳定关系的核心的内容之一。那顺便说一下，是中美之间要达成这样一个政府间的对话，显然也就客观上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在全球人工智能这个大发展的进程之中，中美确实是第一集团，中美谈中美政府间对话才有意义，中美彼此是互为最重要的对话伙伴，最重要的对话的对象。那么 AI 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之间不是没有博弈。2019年，美国开始对华 AI 芯片出口的管制，包括什么 A100、H100 啊，这在当时算是高端的 GPU 啊，人家要管制啊，不愿意卖啊，想限制你发展足够的算力，限制你的大模型训练。到了2022年，管制还升级了，就消费级别的 RTX 4090也被限制进口。2023到2025年吧，我们看到的消息大多一方面是对方制裁加码，另一方面是国产替代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并存的局面。比如说华为升腾 910B 啊 ，910C 横空出世，国产大模型也是异军突起，包括像这个通义千问啊、问心一言 DeepSeek， 至于美国方面呢 GPT、 Gemini 等等，所以在 AI 领域双方的奇招迭出吧。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说是要谈政府间要对话，那么为什么呢？想起来也简单，一个是问题太多了， AI 发展太快了， AI 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越了很多人的想象，超越很多人的预期。另外还有很多这个 AI 领域的大牛，像马斯克他们啊，各种这也算炒作吧，什么基点就来了，2026等等等等，所以大家担心 AI 失控啊。个人理解啊，科学家也好，企业家也好啊， AI 领域的那些大咖大牛也好，他们有他们的认知，没有问题。不管他们的认知是相对夸张激进的，还是相对稳妥谨慎的，这个放在一边，政府是需要未雨绸缪的。你政府后知后觉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眼看着就 AI 技术发展很快，它有没有可能脱轨脱缰？有没有可能失控？这个风险有没有？在不在？大不大？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那么在我们讲 AI 发展的第一集团，中美两国就政府间对话，这个价值或者这个意义就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的。再有一个，就涉及到 AI 治理啊，甚至你看欧盟我们讲 AI 它很难说在第一集团，但是他们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中国呢，已加速推进 AI 的综合立法。至于美国国内关于 AI 监管呢，这样的声音很多也很杂，甚至美国在民间出现了什么呢？这个反 AI 这样的势力，这样的力量吧。我们讲那奥尔特曼不是在48小时之内遭遇两次攻击吗？就是在美国国内，你政府如果不出手，没有态度的话，民间很多人坐不住了，担心 AI 威胁人类，那我先威胁 AI 去啊，出现这个局面了。那我们就宏观上讲，这属于 AI 治理吧。但是 AI 治理， AI 本身它肯定是跨国界的，你想大模型你学习你面对的是整个就全球的互联网这个总盘子，所以 AI 治理不可能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各管各的，不现实。而且你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想全球化，我在不同国家我看到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你让我怎么玩？那首先是成本上升，另外呢很快就会半死不活，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协调找最大公约数，而谁有资格说这个话还得是第一集团。 当然你要说起来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黄仁勋，这不他不也来了吗？把中国看作是全球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说到减半芯片呢，这经济利益驱动啊。那么政府间如果没有对话，如果没有一定的共识作为基础，企业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就现在看到围绕着这个 AI 领域，中美就政府间对话，就是大家达成共识了。这个对话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没有博弈，但是对话意味着什么呢？接触，在相当程度上互相得透底啊，彼此之间摸底啊，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个范围内得合作呀，得有共识啊。所以有对话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有合作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那美国的 AI 方面的政策，包括在芯片领域的管制，它不可能，至少短期内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而至于中国走自己的路也是必然的，但中美对话有可能带来什么呢？就是技术标准有可能趋同，在 AI 治理的规则上有可能有相互之间的认可甚至合作。说起来你看一下这个 AI 方面的治理吧，思路也不一样。你比如欧盟的路线就是监管，强监管，坦率说它技术也不行嘛。所以欧盟像他们的 AI 法案呢，是根据这个风险等级分类，高风险 AI 系统严格管控啊，确实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创新。美国恰恰相反，美国是对创新是高度重视，美国政府似乎总体上也是倾向于就是让企业自由发展，政府介入是有限的。所以你看硅谷的一众大佬似乎没有监管方面太多的约束，中国方面呢似乎啊，我们只能说似乎是兼而有之，相对中庸吧，在美欧之间。我们讲的是这个有序发展，发布了 AI 伦理和安全指南，还是讲以人为本啊 ，AI 向善，是希望在这个发展就是创新和安全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吧。所以中美之间这个政府间的 AI 对话，在 AI 治理上，在这个伦理和哲学层面，双方也有差别，但是呢，谋求某种共识。但同时啊，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争夺规则的制定权，争夺话语权，你也可以这样讲。所有这一切呢，这就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嘛。但是大家毕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比如刚才我们讲失控的问题，风险的问题。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是什么呢？它现在 GDP 的增长相当程度上就靠 AI 领域的投资拉动，或者说这有一个泡沫的问题。甚至很多人联想到，我个人都联想到了，你记得当年那个互联网泡沫吗？但是我们也知道互联网真正的这个兴盛啊，崛起啊，巅峰时刻就是在那次互联网泡沫之后。所以你像这个现在 AI 如果说出现泡沫，甚至 AI 的泡沫，因为它是重资产呐、啊、AI 不是简单的咱们手机上那个 DeepSeek 和豆包，不是那个 AI 意味着什么呢？算力，很多的算力中心，大量的电力，甚至大量的水被用来用作降温。我看美国有一些报道就讲，他们那个算力中心附近公众那个生活都受影响，重资产嘛。所以泡沫一旦破裂带来的麻烦冲击，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都可能很大。所以在这类问题上，双方中美双方官方涉及到 AI 领域有这个对话是很必要的，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满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今天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集合，足足将近30款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包低至599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元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元，立省59.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恰逢520告白好时节，既能表达爱意，又能实用百搭，轻奢大牌价格还这么给力，真的是入手的最佳时机。参加商城的满减折扣活动更加超值，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520的爱藏在每一份护肤仪式里，今天要给您推荐的还有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 Sisley 的全能乳液。他家的理念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质地，敏肌也爱，淡淡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您30毫升装3瓶，总共是90毫升，接近快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417.05元。再告诉你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的明星产品小样，每款只需要99元。您加购咱们的 Sisley 全能乳液之后呢，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会更加超值。这波福利千万要抓住，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非常超值。Sisley 的护肤理念是内外养护加上夜修护，主要的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瞬间就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润，而且完全不会腻在脸上，不会搓泥。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 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今天下单呢再加赠30毫升装3瓶，总共是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美国政客新闻网欧洲版当地时间5月18号报道指出，从美欧贸易协议上来看，欧盟在双方谈判中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与特朗普达成协议，而是找到一项能够经受住欧盟内部考验的协议。来自欧盟三大机构、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谈判代表将于当地时间5月19号晚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会议， 目标是敲定去年夏季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坦贝利的高尔夫度假村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欧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防范特朗普，即把欧盟取消对美国工业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关税的承诺与美国把大部分欧盟出口商品关税限制在15%的承诺绑定。领导欧洲议会谈判小组的议员贝恩德兰格告诉政客新闻网，过去几天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反思，我们相当乐观地认为我们将找到一个稳妥的妥协方案，制定出一项既能抵御特朗普的威胁又能体现欧洲利益的良好立法。一名熟悉谈判的欧盟外交官更是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政府对这项坦贝利协议的看法总结为，这就像一段不幸的婚姻，有时候你只能努力维系它。
1: 找个中国词儿来概括吧，欧洲现在这个态度，这叫六神无主啊，叫逆来顺受。现在有欧洲官员说，美欧之间涉及到这个对等关税，不是达成协议吗？就像一段不幸的婚姻，有时候你只能努力维系，就你忍呗，总有一个得忍呐、叫媳妇逆来顺受啊。这是欧洲啊，有官员给自己的一个定位，我们就是这样人啊。甚至呢，还有很多人说，咱尽快跟美国达成协议，尽快签字吧，签了吧。怎么回事儿？我们简单讲讲。首先咱把基础，就是美欧的经贸关系简单先扯一下啊。他们的贸易额是非常大的，所谓跨大西洋的经贸关系啊，都有1.7万亿跨大西洋贸易关系。那么这个贸易关系占到全球的跨境贸易的30%，这量很大呀，就美欧之间。所以实际上这个关系啊，对美欧都很重要，只不过现在美国是占绝对的这个强势啊，占据主导地位。确切的说呢，去年我们也关注过冯德莱恩跑到苏格兰，特朗普家族在那儿搞了一个高尔夫球的俱乐部，有球场在那儿，双方大约是谈妥了。但是你也知道，这个谈妥了吧，我们也只能是很粗放的说，人家特朗普美国总统啊，抓大放小啊，就谈大事儿，就是我提要求你就得从啊，把这事儿定下来啊。但具体这些条款是什么，怎么落实，确实你也别指望特朗普本人去一条一条谈。而冯德莱恩呢，他也不是搞经贸出身的，他生十来个孩子之后才真正进入政坛，所以两个人只是从态度上，就是美国很强势，我说什么欧洲你答应什么，欧洲说行你说什么我答应什么，大概达成这么一个一致。但是从达成一致到现在，这个事儿没有真正的落实，没有真正落实原因也很多哈。一方面美国那边就出事了，一个是美国要跟林兰，你说你欧洲答应不答应？当然说要格陵兰这个事儿，这涉及到丹麦的领土啊，丹麦的主权啊，这个和美欧之间这个对等关税它不是一码事儿，确实不是一码事儿。但我们也知道这可以作为筹码嘛。另外就是什么呢，美国国内也出事儿了，美国最高法人家自己判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违法，你自己国内最高法都判你违法了，你跟我这还念叨这个，那我到底答应是不答应的，这签不签呢，对吧？那你想欧洲人自己这事儿就想不明白了，咱实话实说，换你你想得明白吧，你也想不明白啊。就咱家里几口人谈这个事儿，可能大家意见也不一样。所以你看欧委会、欧理会、欧洲议会，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那就形不成一个共识。当然另外还有事儿，比如说美国现在对欧洲的钢铁和铝还征着50%关税呢，你讲不讲理啊？所以这个事情也是盘根错节，也是犬牙交错。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呢，最近也挺忙是吧，又到中国访问啊，跟伊朗要打仗啊，百忙之中瞅冷子跟欧洲喊，哎，7月4号之前达成协议啊，达不成协议我收税啊。怎么收呢？欧洲汽车，欧洲卖到美国的车25%关税，但这主要是给德国人压力啊。所以你看特朗普又加了个筹码，又烧了一把火，这欧洲人就难受死了。但是怎么办，欧洲人现在就他不是想不清楚，他是达不成共识，有的说那就签吧，是吧，咱本来小媳妇就是受气包，人家美国提什么咱答应什么就完了，节外生枝，迟则生变啊，有的是这样。有的就觉得跟他拖一拖耗一耗嘛，就是迟则生变嘛，也许那个变化对我们还有利呢，更何况美国现在欺人太甚嘛。你看咱想也能想到，逻辑上也是这样子，那有些欧洲政客就是急于和美国达成协议，你别惹美国不高兴了，咱抓紧达成协议，他要求什么咱答应什么就完了啊，这事儿就过去翻篇了。另一些人就觉得你那个对等关税美国国内现在还在退钱呢，退这个收的税呢，你着急干嘛， 你再拖拖，我告诉你，特朗普就该下台了。也有这么想问题的。刚才我不是说了，你换咱们不同的人啊，不同的经历也会有不同的判断。更何况我们再多说一句啊，你以为你逆来顺受，你低眉顺眼儿，他就放你一马吗？美国跟伊朗谈判也有这个问题在啊。那美国提的，伊朗就答应了，美国就会说，哦，那我不是多提点啊，我多提一点，多占点便宜嘛，一直逼到最后人家不答应为止。那怎么办？欧洲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就现在美国特朗普对等关税去年提了，冯德莱恩就答应了，那从美国这边讲，那我不如多提点啊，钻出蛤蟆挤出尿来嘛，挤一挤嘛，总是有尿的嘛。所以欧洲也有人担心他这么干我们怎么着啊，有完没完啊？你看就这么一个局面吧。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新闻

你说了，有的欧盟官员就说嘛，哎呀，就像那个婚姻很不幸啊，那也不幸福嘛，但是还得凑合着过嘛，捏着鼻子过呗，是吧？就是刚才我们讲逆来顺受嘛。你说这欧洲人确实也太没点骨气了吧？哎，你也可以说他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呢？他的认知啊，和你的认知可能就不一样。你比如特朗普搞对等关税，中国就不干嘛？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啊。你加到100%，我100%。你145%，我也145%。你再往多里加，确实没用了。你加到145%，跟加到350没区别了，就生意就不要做了嘛。所以我就不陪你玩了，数字游戏不玩啊，加到这儿为止。你要觉得不舒服，咱就谈。最后谈出来一个，所以贸易休战，正是有了前面这一切，就算是铺垫，算伏笔吧。那人家特朗普访华，人家拿你当真正的对手来访问，那人家就尊重你就好了。那你像欧盟这样的，人家就不尊重吗？动不动我继续加关税啊！而且你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如果博弈的话，双方是有牌，你一张我一张，咱谁不舒服都不舒服就停下来，对吧？那美国和欧洲之间，美国的牌还没有出完呢，我随口帮他说两张吧，从欧洲撤军总可以吧？就是我不向你提供安全保障了，就问你慌不慌？格陵兰那张牌也可以反复打，汽车，当然这个主要德国疼啊。如果欧洲汽车出口到美国，这个特朗普加关税，那肯定德国首当其冲。就是美国还有很多张牌可以打的，欧盟满地找牙，这还没说俄罗斯，没说俄乌战争呢，就美国有的是牌收拾欧洲。所以你要说欧洲低眉顺眼啊，逆来顺受有道理，他恐怕没更多的选择。所以你不如问这么一句，为什么两家的关系，美欧的关系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不是所谓跨大西洋的关系吗？不是盟友吗？应该相敬如宾，平起平坐？不是，根本就不是，从来就不是。这就说到前两天我们讲的，你仔细想，欧洲强势的时候，美国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不掺和欧洲的事儿，就是华盛顿，美国的国父他们就讲这个，咱新大陆，他们旧大陆，我不掺和啊。后来到美国国力稍强一点，到门罗宣言嘛，门罗主义200年前，说的是什么呢？我美国也不干涉你欧洲的事儿，欧洲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儿。换句话说，在这天之前，欧洲是有能力干涉美洲的事儿，而美国人管不了，挡不住。那现在我可以挡住了，我有实力了。再后来到一战二战，那美国干脆就派兵到欧洲打仗了，那就能干涉欧洲事务了呗，对吧？那到冷战的时候，美国向欧洲，就主要是西欧这边提供安全保障，啊，核共享，那手就是伸到欧洲了。我们也曾经讲过，你渲染苏联，如今的俄罗斯是欧洲的威胁，美国可以继续控制欧洲，说是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其实就是控制欧洲。那么在不同的阶段控制欧洲意味是不一样的。冷战的时候，欧洲美苏是各占一半，那美国控制西欧这边，那你说怕什么呀？怕苏联过来呗，怕苏联把整个欧洲占下来啊。那如今你说美国控制欧洲，特朗普还不愿意投入了，不愿意再提供安全保障了。说到底，有一个底线不突破，美国就能接受是什么呢？是欧洲，就欧盟啊，和俄罗斯走到一起。他如果以能源合作为基础，然后经济逐渐的一体化，就是俄罗斯跟欧洲，当然这个难度也不小，双方的这个文化、宗教都不一样，历史上有很多恩怨啊，走到一起，融合到一起很难，但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美国受得了吗？如果欧亚大陆出现这么一个大块头，你中国都受不了啊。所以现在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实际上隐含着美国阻止欧洲和俄罗斯走到一起，是有这个在的。总之，我有办法拿捏你，那你就听我的就是了。那恰好欧洲又是一个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如果你穷，你赤贫，你也没能源资源，那就拉倒。如果你有，你觉得我不得占你点便宜啊，我不得挤压一下啊，能多得到一点是一点吗？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未来呢？未来总的来说，我们判断欧盟还是要对美国低头的。虽然在欧盟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有想抵抗的声音，有想推迟想拖延的声音，也有想马上就签夜长梦多，也有这样的声音，估计最后可能马上签啊，别惹美国不高兴，这样的声音估计会占主流。欧洲人一贯如此吧。

0: 体上流传的双座苏武器照片。这张照片最早由知名俄罗斯航空自媒体 Fighterbomber 发布，该账号已公布俄罗斯空天军独家照片和证实俄空天军战斗损失而闻名。俄罗斯的这一研发工作将与中国的双座版隐形歼20的研发工作相似，中俄都有大量侧位系双座重型机的使用经验，而苏霍伊此前还专门为印度的需求专门设计了双座版苏57。俄罗斯可能计划将苏57用于出口。
1: 这个我们还得说是关注俄罗斯新武器啊，苏57出了双座版。你说就是一个飞机原来是一个飞行员，现在俩了呗，是吧？这个有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很大。从这一件事儿我们也许能看到很多东西啊。那几个主题词一样一样聊吧，一个咱们先聊两句所谓的双座版啊。这个飞机啊，咱就说作战飞机，不说客机啊，客机那都是装人的啊，就不说客机，说作战飞机，咱们就说两三样，一个叫战斗机，一个叫这个攻击机，还有轰炸机啊。那你望文生义，你也能判断轰炸机装的人可能叫多一点，它个儿大嘛。在二战的时候，这种重型轰炸机，一般四发动机重型轰炸机，那飞机上装十来个人，甚至更多一点，那都是可能的。它会有什么驾驶员啊，什么领航员啊，还有副驾驶啊，有工程师，有通讯的，还有几个机枪射手。当然，他们彼此之间这个工作可以兼着啊。但一般说来，轰炸机十来个人，甚至要多几个啊，超过十个人吧。那么战斗机呢，一般是一个人。你想他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100多斤，这不重量吗？另外呢，你多一个人占空间，你油装的就少啊，那航程就受影响啊。所以一般战斗机一个人啊，但也有俩人的。还有什么呢？这个对地攻击机有俩人的。那现代轰炸机，你比如说苏联时代吧，图22，仨人串列，仨人坐里边。你看中国最新的这个轰6系列，最新的大概也是四个人。说到底呢，因为这个飞机性能不一样，职责不同，装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说轰炸机，二战时候装10多个人呢，现在几个人就够了，因为技术先进了嘛。然后我们说这个战斗机，二战的时候一般就一个人，还有这个攻击机，它一般俩人，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后边一个呢，它属于护卫的炮手。那么攻击机装炸弹，容易被后边摇尾打你嘛，所以有一个尾炮，什么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强击机，一般都俩人，这是二战啊。那翻回来我们说现代战争，就喷气式啊，今天啊，战斗机一个人俩人的都有。那你比如前不久像那个巴基斯坦跟印度打仗，他那个歼10一个飞行员啊，枭龙一个飞行员，哎，你说有双座歼10啊，还有双座枭龙。对，我们讲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战斗机或者在战斗机基础上开发的所谓双座版，它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教练机，教练机它肯定俩人啊，双座啊，有一个教官，有一个这个学员，是吧？另外随着现代战争的这个形势在变化在发展啊，包括这个空军的武器啊，作战飞机它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完善，所以也会出现什么呢？不是教练机啊，就是双座战斗机。你比如说美国在越南战争时候那个 F4 鬼怪式重型战斗机，双发双座，他俩人，前面那个人呢主要是驾驶飞机为主，后边这个呢是一个武器控制官。你比如空战的时候发射导弹，前面的不管，后边的管，这需要两个人配合啊。你再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歼7飞豹战斗轰炸机，俩人。当然这个飞机研发很早了啊，公开的消息就讲当年海空军想法就不一样，空军呢是希望并列双座，就类似苏联的那个苏24机箭手战斗轰炸机一样，是并列双座，两个人并排，同桌的你，两个人可以共用一套仪表一套设备。那你要是串列双座，前后就各得有一套，对吧？海军呢主要是想用这个飞豹装这个空对舰导弹，串列双座为好。那大家想法就不一样。那时至今日呢，你说这个双座战斗机后座这个飞行员他要干的事儿可能更多。为什么呢？他可能要监控战场，态势感知能力集中在他这儿。他干嘛呢？可以指挥无人机，就指挥无人僚机，配合自己，配合有人机作战，他需要干的活就很多了。说明白一点，一个飞行员不够用啊，只能是两个人。但是话说回来，时至今日我们看到这个双座飞机，你说它是个教练机，还就是这个双座的战斗机啊，战斗攻击机，或者还是后座飞行员能够指挥无人僚机，这个 你光看照片是看不出来的。这个就要结合这个国家的航空工业的能力，你能力弱，它可能就只是一款教练机而已吧。如果能力强，那后座飞行员可能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这就因国而异，因机，飞机的机啊，因机而异了。当然兵不厌诈的故事也是有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这个航空工业一度就很脆弱嘛，投资很少嘛。你比如苏霍伊算是比较好的公司，它挣钱了，就苏27系列卖的不错，它挣了钱了啊。在这个前提之下，它干过什么事呢？拿这个苏27UB，就是一款串列双座的教练机啊，换了涂装，打着苏30的旗号去卖。什么叫苏30的旗号？就是装作啊，战斗轰炸机，串列双座的战斗轰炸机去卖。类似的，你看美国有一款 F-15 叫鹰，老鹰的鹰啊，战斗机，后来开发了一款 F-15E 串列双座的攻击鹰，强调对地攻击能力。那苏霍伊也玩这么一手，苏27单座啊可以对标那 F-15，那我这个串列双座的苏30可以对标 F-15E， 他干过这么件事。但当时主要是套钱去了，他飞机并没有改，先把别人钱套到手里，拿你给我的钱，我再开发真正的串列双座的强调对地攻击能力的苏30，他这么干，坦率说也干成了，而且苏30系列卖的也不错啊。当然这算是航空史上的一段那个佳话啊，也是一段瞎话。你说那你扯了半天这个双座单座的问题啊，现在这个苏57有双座版，怎么来理解分析吧。第一个，苏57这个飞机俄罗斯就没装备多少，十几架20架这个样子，而且它第一次投入实战呢是在叙利亚内战，俄罗斯把这飞机派过去做这个战场实际的这个检测啊。那么俄乌打起来，苏57呢也投入战争，但是因为量很少，并没有发挥关键的作用，而且俄罗斯对这个飞机使用呢是比较谨慎，或者说是比较保守的，舍不得呀，贵呀，所以没有发挥特别突出的作用。这个飞机在空中似乎没有被击落过，但在地面被无人机摧毁啊，或者受伤啊，这个难免，这个不赖他啊。这说苏57，那如果苏57在俄罗斯空军装备数量就很少，它完全没有必要开发双座教练机。而且以现代的这个教练机这个能力啊，不需要开发新的苏57教练机，在其他飞机上是可以模拟的。那苏57的双座版你干嘛用啊？大概是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呢，有没有可能就是非常高端，代表这个俄罗斯航空工业最高水平，后座飞行员能够指挥无人僚机作战，有没有这个可能？这可能性也很小了。为什么？第一个，俄罗斯航空工业现在没那么先进，甚至在芯片等等领域吧，它其实是被卡脖子的，它得到国际市场去买成熟的货架产品，而现在被禁运，它不一定买得到呢。所以它在未来空战什么无人僚机啊、人工智能啊，在这些领域它恐怕谈不上有太高的水平，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它打仗呢，他恐怕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资源能投到这个方向上去。那你说闹了半天，你一样一样在否定是吧？那我们就排除吧。你看双座教练型意义不大，他也不太可能搞这个无人僚机这套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出口，那就是应客户的要求开发双座版。那这个客户是谁呢？我们目前知道阿尔及利亚肯定是，伊朗也未必不是，印度还可能是大客户，恐怕是这么一个状况。这就说到印度，印度呢跟这个苏57啊确实有一段爱恨情仇。苏57这个飞机当年呢苏霍伊公司开发，它的代号叫 T50， 这个时候印度是投钱的，而且印度希望是什么呢？开发这个飞机我承担一部分工作，比如软件开发。结果俄罗斯是反复找他要钱，这飞机看都不让他看，所以最后呢受伤了算了，我不要了，就这飞机我也不参与了，爱咋咋地啊，我投的钱我也不要了，要不回来嘛。这是印度，印度放弃之后，很快俄罗斯就把这个飞机首飞了。这个苏57首飞时间比中国的歼20呢早一年左右。但时至今日呢，俄罗斯的航空工业确实捉襟见肘吧，我们多次也讲过，他这个苏57做到现在也很尴尬。如果自己本国空军装备吧，装备不了多少，也没有钱啊。另外这个飞机性能是不是差强人意，他也在敝帚自珍，一直在改进。你比如说在我们珠海航展，他把苏57连那个工程样机就不能飞的那个带能飞的都送到航展上，就看能不能找一些客户。另外苏57已经装了这个矢量喷口，就强调它这个超机动性，这个俄罗斯是能做到。 但问题在于，你强调超机动性，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你的一个短板，就是你的超视距空战能力有限。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那么当今世界目前比较成熟已经装备部队的五代机，美国有 F2， 这飞机它不卖啊，而且生产线也关了，再就是 F35。 但是现在人们对美国的装备啊越来越多的产生质疑，一个是它性能到底怎么样，另外更关键的，就算它先进，我买了我能不能用，我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你不掐我脖子，你不锁我，这个不知道或者说没把握。中国歼20肯定是不卖，那个歼35呢，这央视报了，这个可以外贸，在珠海航展也展出过，甚至现在有爆料讲呢，那个巴基斯坦可能要引进歼35，如果他引进的话，那巴基斯坦空军会到一个新的水平啊，他装备五代隐身机了，那这个翻回来对印度的压力就太大了。这我们就说到印度，印度怎么办？印度没得选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五代隐身机就这么几款，中国的他肯定不会买，美国的他恐怕也不敢买，那就剩下俄罗斯苏武器了，还有一个苏-75单发单座的隐身机，那个八字刚有一撇吧。那苏-57算是相对成熟的，如果印度大量购置苏-57，那他就要提一些要求，比如说能不能开放源代码啊，有一些技术共享啊，另外按照我的要求对飞机做一些改进，比如说增购双座版，因为印度手头有这个苏系列，就苏-27系列，它主要是苏-30 MKI 啊，就是苏-27系列的飞机，它装备了几百架，其中有包括对地攻击的型号，那也需要以旧换新了。苏-57的双座版，印度是不是需要？需要呢，首先是作为老的这个对地攻击的战斗轰炸机的替代者，新陈代谢。另外也为将来，你印度也赶时髦啊，人家也想搞中程僚机啊，有人机无人机配合作战呢、啊，恐怕印度也有这个需求。那客户有需求，俄罗斯肯定得满足啊，是不是？现在推出这个新机型，就是要满足大客户，就是印度的需求，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啊。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北宋文学家苏洵。苏洵字明允，号老泉，也被称为老苏，是梅州眉山，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眉山人。他和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另外再来说说王安石。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王安石和苏东坡可以说是一对相爱相杀的人。他们敬佩彼此的才华，但是不赞同对方的政治见解。经过政坛上的起起落落之后，两个人殊途同归，握手言欢。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卡尔·菲莲·舍勒。这是瑞典化学家，氧气的发现人之一，同时对氯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多种气体都有深入的研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1日，1066年5月21日，苏轼的父亲苏洵逝世。这么介绍人家有点不尊重，因为苏洵也是名人呐，唐宋八大家人家也算其中之一啊。但是苏轼他这儿子当然更有名。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苏轼，苏轼我们也讲过，我们讲苏洵。苏洵啊，生于1009年的5月22日，他去世是在1066年的5月21日。字明允啊，号叫老泉，眉州眉山人，就是四川人吧。在中国文学史上啊，苏家啊，文学世家确实相当闻名啊。苏洵、苏轼、苏辙是吧？苏轼父子。刚才我们谈到，人家叫眉山人，眉山眉州在哪儿啊？是这样啊，从长江啊逆流而上，经汉口，过三峡，就进入中国西南大省四川，对吧？沿江上行，过重庆到水源，可以看见一尊大石佛，这都知道是吧？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乐山啊，当年在这个苏东坡那个时代啊，叫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集的山岭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和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就向着这个乐山这大石佛这个位置奔腾而来。这个大石佛呢，当然是在这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而洪流啊到此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入海了。而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就有眉州的眉山镇。苏家呢，人家就是在这儿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占了唐宋八大家三席之地。苏洵这个人呢，据说天性沉默寡言啊。中国古代文人如果讲政治抱负啊，那他算是郁郁不得志了。不过在去世之前呢，就中国文人都想追求的那个功名啊，包括这个就文章啊，他两个儿子身上倒都实现了。苏洵这个人据说思想是一个新颖独特之人吧，性格怪异，气质严谨，思想独立，很难和人亲近。当然今天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27岁才发奋读书，大器晚成呗。实际上苏洵的童年啊，不是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苏洵的个性很强，不服管教，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那也是应试教育吧，很痛恨那种模式吧，所以他不配合不听话。但这也不是说他小时候就没有读书写字做文章。苏家在眉州也算是大户，苏洵他父亲是

0: 苏旭是一个大胆豪爽之人嘛，喝了酒带着20几个仆从曾经把庙里的神像给砸了，把庙也拆了。苏旭到年纪大之后还作诗，可能写了几千首诗吧，当然传下来的不多，估计写的也就那么回事啊。苏旭三个儿子，苏洵呢是老三，他们家这仨孩子，老大倒热衷功名，但是也屡试不中吧，而且很早去世。老二中过进士，苏洵呢就游手好闲了，家境也好嘛，18岁的时候娶了眉山的大理寺丞陈文英的女儿。咱就说啊，苏洵如果一无是处，按说这老丈人也看不上他，所以想来他也必有可取之处吧。这有了老婆很快就要生孩子呀，按说应该是踏踏实实做人吧。但苏洵呢不是这样的，苏洵他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不满一岁夭折。这个时候呢，他是跑到成都啊、都江堰啊去游山玩水，或者叫游学是吧。总之苏洵几个孩子有男有女啊，就很小的时候要么生下来没两年，要么还在娘肚子里啊，就说在这个时候他是出去玩或者叫游学是吧。所以说一直到27岁忽然顿悟或者叫醒悟啊，开始读书。到30岁的时候呢，已经参加过3次科考，但是连个秀才没考上。他朋友不少啊，包括有个张方平，这走仕途的人啊，翰林学士嘛，曾经向当时的泰斗文坛泰斗欧阳修推荐过这个苏洵，但是欧阳修也没有看上苏洵的文章。但不管怎么说，一般认为他到27岁的时候终于就发奋读书啊，痛自检讨，取出论语啊、孟子啊、诸子百家从头细读，闭门苦学6-7年啊，不但富有诗书，而且能指导自己的孩子了，开辟书宅叫来风轩呀，平常在这儿教育这个苏氏兄弟。要说这个苏洵，他的作品呢，欧阳修看不上，但是呢，苏轼在10岁的时候，老苏就指导小苏，仿写了欧阳修的文章，这就做到了。另外呢，老苏是喜欢转悠嘛，眼界开阔，所以带孩子们呢看文坛政要，读复辟啊，研究范仲淹呢。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在艺术上，苏洵就老苏啊是爱无道子，家中呢有大量的藏画，苏轼也被熏陶，所以苏轼好画好书法。而且老苏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哈，那就赋诗联句呗。有一次南行途中，父子三人作诗上百首集结成册，这叫南行集，听说过吧？南行集啊，流芳百世。所以两个孩子学也非常精进，科考的时候呢双双蹲科，苏轼考第二，苏辙呢也是榜上有名。到这个孩子出息了哈，那苏洵，这不有个词叫什么母凭子贵吗？这有点父凭子贵的意思哈。欧阳修这回呢称赞苏洵，倒不是赞他的文章，说他人啊有王佐之才，可谓帝王之师，孩子培养的好。当然天不遂人愿，苏洵在仕途上一直是屡屡受挫，年过半百呢他也做官了，这个编撰礼书的一个小官吧，那也算是做官了，做了3年，但是呢和同僚政见不合，愤然请辞。所以这个人啊，你要说起来确实不如俩孩子有名。那你要看这个人的一生吧，有很多的这个求而不得吧，有济世救国的抱负，但是呢朝廷也不给机会。当然你说光有抱负有没有能力，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他也没有机会施展，到底有没有能力哈，这也很难说。他呢在文坛上也有抱负，但是欣赏他的人确实也屈指可数吧。不过他自己看得开，无论是年少时候所谓不得志，还是年老之后的怀才不遇，不影响他畅游天下的雅兴，东出巫峡呀、西越秦岭啊、登峨眉啊、游荆州啊，遍访京城好友和士大夫同游，这事儿没少干。而且每次游历归来呢，会把一路见闻和孩子们讲。这俩儿子当然很有出息，他们发现老父亲就失意之人呐，纵然失意，从不失内心的豁达和乐观。这种心态啊，对苏轼和苏辙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你知道后来苏家的两兄弟也曾经陷入绝境啊，但是那种昂扬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一直保持着，现在想来呢和老父亲的这言传身教是有关的。你比如苏轼乌台诗案或者叫失狱是吧，确实下狱了，又给贬黄州，他呢在当地建雪堂、辟东坡，闲看落花，静听雨声，尽享生活之乐。他那个弟弟苏辙也被贬官嘛，也没有一蹶不振，积极奔走谋划生计，而且和他的哥哥还相约中秋品茗赏月。哎，这俩人的诗性还是有的，情怀是有的，浪漫是有的。 所以你看父母的胸怀啊格局啊对孩子影响真的是很大啊。话说在这个嘉佑元年暮春三月，父子三人呢启程北向去汴京去赶考。这个在古代哈、文人这也常见。关键是什么呢？苏洵呐、这老苏啊不善经营，家境比较贫寒，那你要去首都赶考，这路费哪来呀、对吧？但是要开拓儿子们的眼界，领略京城风貌，那还是得去。所以苏洵还是下决心带着两个孩子走出眉山小城。启程之后不走平坦大道，选择了一条很险峻但是异常壮阔的路线，嘉陵江、终南山，经过熔炉鱼、福、钟馗、株洲，顺三峡而下。你像父子三人啊，走上高悬天际的古栈道，攀登层峦叠嶂的陡峰峭壁，在风高浪急的江河之中高谈阔论，什么感觉啊？一路风景见闻让苏氏兄弟是大开眼界啊！所谓见天地而自知渺小，故谦卑以自牧；见众生而心怀慈悲，故待人愈发宽容啊！说苏洵有时候不但言传身教啊，自己家族的很多这个经验德行也让孩子们继承啊。说苏洵和孩子们经常讲这个祖父叫苏杲啊，一段往事。这个人很善于经营生计，很会赚钱，但是呢有余财他就施舍，结果等他死的时候家财散尽啊，说田不满两顷，屋子也破旧不堪。这孩子们当然就抱怨说怎么这个样子是吧？你说我们怎么办啊？老头笑着说，你放心，祖上多行善事，子孙必有人助啊，就这个态度。所以在眉山当地，苏家呢一贯是热心助人，淡泊名利。到苏洵这辈儿，跟他夫人就那个程氏啊也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个爷儿仨赶考，本来自己兜就没钱，看到沿路百姓疾苦啊，往往痛心疾首啊，解囊相助。到了为官一方，也是修堤坝、治洪水、挖水井、修桥铺路、造福百姓啊。等到苏家落难的时候啊，说很多故交念及苏家的恩惠，是奔走营救啊，甚至很多百姓也为之请命。后来苏轼给贬到那个琼州，弄到海南岛去了，天涯海角去了，还有人记挂他，给他寄书啊，或者去探望啊，这也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说到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苏家兄弟双双高中，苏洵呢据说当时不是很高兴，有点妒忌，哎，酸溜溜的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啊，莫道登科难，小儿如石芥。哎，人生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啊。一方面我们得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所以苏洵这一生你说有遗憾不能心想事成，这很正常。但是毕竟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孩子这也算是很有出息啊，做父母的应该很去安慰，更何况啊千年之后，我们说时至今日，苏洵的那六国论啊，今日歌五城，明日歌十城，然后得一息安寝，岂是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报秦之欲无厌，奉之弥凡，亲之欲济。这时候你忽然发现苏洵的目光何其深邃啊，他千年前的认知啊，这议论啊，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嘛。这篇文章依然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啊，就最好的文章之一。苏洵如果地下有知，想必得一大欢喜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1号，1086年5月21号，王安石去世。王安石今天死的，就北宋著名的那个大政治家、改革家。他是生在1021年，死在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他是抚州临川人，就是江西抚州吧，那儿的人。他最著名的事情就变法了，是宋神宗支持他，他进行变法。就推行新法，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一个是你确实说有保守派的反对，另外他的新政实施呢，有人说因为用人啊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吧，反正遇到很大的阻力，后来在1074年被辞退，之后又副宰相职，但是很快再次被辞退，居江宁，就是南京啊，封舒国公，后来改成叫金国公。

史称就是王金公，就是这个意思。1086年5月21号就是当年的这个元佑元年4月初六死了。他本人呢，就史学界啊，就学术领域对他的这个改革啊，对他变法呀，应该说褒贬不一。或者我们这么讲吧，自他死以后吧，历朝历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都不是很高，一直到什么，到近代，到梁启超的时候给他翻烂了，就给王安石包括他的新法非常高的评价，甚至话说到什么程度啊，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为公庶足以当之矣，就对王安石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啊、政治抱负给了全面的高度的肯定。那你说为什么梁启超这么喜欢他呢？一个是梁启超当时做了很多事情，你看什么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他总结的，郑和下西洋他也是从历史里翻出来大家宣扬的，那王安石他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说到底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呀，要变法求新呐，这梁启超应该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另外中国人不能沉沦，要自信呐，他推崇郑和，讲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发出这样的哀叹，应该说也是出于这样的这个目的吧，还是要唤醒国民的精神啊，要看到历史上中国人的辉煌啊。所以自梁启超以后吧，很多人对王安石变法，对他本人这评价逐渐就有调整，但总的来说也还算是褒贬不一吧。那王安石本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吧，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当然很成功了，这大家是公认的。说到这儿难免扯几句，就是王安石作为一个文化人吧，当然也是大政治家，和谁呢特别不对付，和苏轼。反正两个人至少就年轻的时候啊，互相那个怼哈。王安石喜欢说文解字，你比如说这个水波的波字，他就说波不就是水的皮吗，这边三点水那边一个皮吗，波不就是水的皮吗。苏东坡当然不饶，他说哦这意思哈，那个滑就是狡猾的滑，三点水加个骨头的骨哈，那不就是水的骨头了，滑是水的骨头。据说就是因为苏东坡这个多嘴，这俩人就不对付，王安石很烦苏东坡，你说抬杠吗，这两个人就斗起来了。你比如苏东坡就问王安石说，你看牛比鹿长得要壮，鹿比牛跑得要快，但是呢你看三个牛骡子一块念奔，这我们知道吧，那为什么三个牛放一块这个奔字意思是跑得快，而三个鹿骡在一块，这字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就是鹿，梅花鹿的鹿，三个鹿字上面一个底下俩，跟那个品字形那么布置哈，那字念粗，就是粗壮的意思啊，就搞反了呀，牛慢呢，仨牛骡一块就快了，那鹿本来跑得快瘦嘛，仨鹿骡一块就壮了，这怎么解释啊，这王安石解释不了，这字儿不是他发明的是吧，挺有意思。苏东坡有时候不依不饶，你看啊，这个竹，就竹子的竹，竹来鞭马，这字念堵，就竹子头底下一个马是吧，那你用竹来鞭狗，鞭这个犬有何可笑啊，这还答不上来。那王安石呢，就反守为攻吧，哎，这么着我请教你个事儿吧，你比如说那个鸠，就是左边是九，右边是鸟，那个怎么就写成九鸟呢，苏东坡就说啊，这诗经里边有话啊，叫诗鸠在桑，其子七夕。那个诗鸠一说说，诗就是尸体的诗，左边右边是一个鸟字啊，那个鸠就左边九，右边鸟，诗鸠什么就布谷鸟啊，诗鸠在桑，其子七夕，就是你看有七个孩子再加上爸妈俩啊，加一块九个啊，哦这个意思是吧，这是王安石和这个苏东坡在这斗。当然最有名的可能是我下面要说的这段，两个人是过这个碑林，就是古代那个石碑啊，那个碑林，就看见有一个石碑啊有点这个倾斜就歪了嘛，王安石马上就一句啊，叫此碑东坡想歪，你看调侃是吧。苏东坡呢面对王安石的讥讽马上回应，就说当初安石不正，此碑东坡想歪啊，你啊想歪啊，你当年你就安石不正，当初你就不正，有意思是吧。你说闹归闹吧，两个人其实还是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啊。苏东坡呢被贬黄州的时候，苏东坡这个官场混的也不好啊，他被贬黄州呢居然还写信向王安石推荐那个秦观，王安石回信说呢，得秦军师手不能舍，就真写得好哈。苏东坡后来给贬海南，王安石呢给他饯行，还附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叫明月当空叫，无狗卧花心，听着俗点是吧。苏东坡一看，嘎嘎

0: 明月当空照，五狗卧花阴。哎，到海南一看哈，傻眼了，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有一种叫五狗卧的花。哦，是这么读啊，这明白过来了，就是明月那个鸟吧，当空它叫五狗卧的花心儿啊，这样。哎呦，自己还是无知吧，很不好意思。那到了1086年5月21号，就王安石就离世了，享年66岁啊。有人说他是死于惊吓，他临死前一天还骑着驴遇到一个农妇，给了他一张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再摸这个衣袋呢，诉状也没了，说越想越怕，第二天就死了。说王安石是这么死的。他死以后呢，那个亲信门生没任何人来送葬，谁来了呢？司马光。司马光是他绝对的政治对手，敌人呢，再就是苏东坡，为他申请了一个谥号文，所以这是让人不胜感慨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1号，1786年5月21号，瑞典化学家，你说谁？难道是诺贝尔吗？不是，我恰恰因为是诺贝尔才要说这个人。这个人叫卡尔威廉舍勒逝世。重复一下，1786年5月21号，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逝世。你说不知道啊？我一直也不知道，后来看点书才知道的，所以觉得这个人应该说说，很替他鸣不平。这个人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呢取得的成就是很多的。那你说干嘛了呢？他一生发现了很多的新物质。什么叫新物质呢？他发现那些东西放到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当年他可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在当时呢，他是绝无仅有的，是带有这个创新啊、开拓性质的。他一生之中发现的最突出的，我们一说你就知道，氯气知道吧，氧气知道吧，哎，这是他发现的。他一生呢有很多实验研究的成果，但是就活着的时候就没发表。1892年呢，纪念他诞生150周年之际，化学史学者详细的就整理了他生前的日记啊、书信呢，也没有正式发表。到了1942年，纪念舍勒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他的全部的实验记录啊，经过重新整理之后吧，正式的发表8卷之多。但人早死了。那舍勒这个人是1742年12月19号生在瑞典的南部吧，是18世纪中期到18世纪后期，大家现在认为他是相当著名而又很高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他很早呢对化学就有浓厚的兴趣，当时也有一些书哈提到的一些实验，他想办法就要做，要重复一下。他就喜欢也习惯做这个大量的实验研究，在其中啊就发现了很多新的物质。到1775年的2月4号，他是当选成为瑞典科学院的院士了。他早年间呢，在哥德堡、在马尔默、在乌普萨拉、斯德哥尔摩很多地方的药房啊，做过一些工作，就是短期做工作。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小城镇彻平，在那儿的药房工作。大量实验研究呢，就是在彻平这个地方进行的。他呢，这人其实这辈子过的吧，经常是在贫困之中啊。很多实验呢是用很简陋的仪器，在很寒冷的实验室里边，你想那边瑞典，你想会很冷，在那儿过，而且经常在夜里边工作，这就大大的损害了他的健康吧。他得了哮喘病，所以他很早就1786年5月21号就病故了，44岁，中年只有44岁。所以说他生命很短暂，但是他取得的成果呢又非常惊人。刚才我们讲他最主要的发现，比如说氯气、氧气，我们就说氧气吧。氧气的发现是在1773年，当时舍勒呢是通过硝酸钾、硝酸镁、碳酸银、碳酸汞还有氧化汞等等盐的热分解，还有这个软锰矿和浓硫酸的供热，制得了氧气，并对氧气的性质呢做了研究。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汇集在叫《论空气和火的化学》这本书里面，但是因为当时出版商啊延误了，所以这本书1777年才出版。你说那晚两年呗，能赶上就行啊，赶不上了。英国的化学家在1774年制得和研究了氧气之后，很快就发表了论文。所以化学史上认为呢，舍勒和英国的那个 普林斯特利是各自独立的发现了氧气，他们都是氧气的发现者。反正承认他还不错吧。他很多实验研究的成果呢，我们说生前就没能发表，到他死了以后，就200年之后，全部的这些成果吧才公之于众，大家对他颇为敬佩。但是他在生前真的是没有享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些荣光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

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

0: 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

0: 发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4: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十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二十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0: 动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大，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扎根海岛14载，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1: 王正普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2年全国第一。
1: 京津冀三地旅游景区联票扩至240家以上，精品线路串珠成列。
0: 2027年，我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
1: 河北产业组团即将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104家企业、1600多件产品参展。
0: 网络食品销售新规正式施行，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位老书记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像他那样做人为政。他就是谷文昌。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岛，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2: 这两件物品呢，是当时谷书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3: 在福建东山县谷文昌同龄世纪馆里，陈列着2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的谷文昌的警卫员何坤禄说，正是这2件物品陪伴着谷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2: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都当时会想起那个谷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当时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很大，天气很也是很冷的啊。
3: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谷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一刻也不想耽搁。谷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食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来的沙坡爬上屋顶。何坤禄，
2: 谷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哪里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小大车嘛，就这样把猪头就绑在车的尾巴。
3: 1958年，谷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了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谷文昌看到了希望。何坤禄，
2: 在县委大会这个上的自己表态，一定要把东山风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风沙给我埋掉吧。
3: 谷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6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谷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已成风俗。福建省东山县居民，
4: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3: 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里。福建省东山县县长刘兆民：
5: 古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3: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古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县和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古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四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群众的生产生活。福建省东山县石浦村村民王玲妹：
6: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面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3: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福建省东山县西浦镇党委书记杨一凡：
7: 个别干部他也有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古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个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古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古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3: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福建省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技术顾问陈兴佐：
8: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区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3: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福建省东山县西浦镇党委书记杨一凡：
7: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9: 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70年前古文昌说过的话。他带领干部群众向荒沙宣战，10年间曾遭遇6次重大挫折，却屡败屡战，终将流沙牢牢锁住。而今在东山县西浦镇治污遇到困难的时候，激励大家的正是老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当地党员干部经过10多年持续接力，实现了生态蝶变、产业兴旺，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官最好的接续。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0: 5月19号到20号。

0: 警长王正普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王正普来到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博洋工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聚焦装备制造、海洋化工、钢铁等领域，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确保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在 RCEP 唐山企业服务中心菜鸟国际北方跨境基地，王正普查看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提高投资贸易和跨境通关便利化水平，在产业业态、管理机制、优化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京东健康朗健维细胞治疗医院马丁艾文斯国际细胞治疗中心，王正普指出，要用好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城市。王正普还到秦皇岛海上溢游应急反应中心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专场，就科技成果转化、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等进行发布。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2: 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1271.7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额第一位，连续两年都是第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省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一方面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支持我省企业联合京津科研力量。自去年以来，围绕重点产业链卡点实施39个项目。同时构建具有河北特色的创新平台体系，推动平台共建、仪器共享、人才共用，让创新资源在京津冀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省科技厅平台处二级调研员李岩：
3: 我省布局建设的燕赵系列实验室主动对接京津顶尖科研力量，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总引擎。自2022年以来，分批组建了8家省合作共建科技平台示范基地，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引进清华大学服务河北专家77名，累计实施项目数量达到78个。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团队14个，突破碱性电解水制氢隔膜、金属中空纤维膜等关键技术。
2: 我省还出台关于鼓励京津创新主体在河北布局科技创新平台的举措。2023年政策实施以来，全省新增京津冀共建省级平台129家，平均每新建5家省级平台，就有1家是京津冀共建。39家平台先后落地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刘翔介绍，目前各类平台载体吸引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各类科技型企业累计超2000家落地雄安，产业发展动能强劲。
4: 搭建资金加基金创新支持体系，构建涵盖国家、省、雄安新区3级的科技计划项目体系，实施100余项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组建2支100亿规模创投和产投母基金，构建种子、天使、成长全周期基金矩阵，吸引京津潜在主体来雄创业，形成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6大产业集聚区。
2: 更多京津优质创新资源在河北集聚，更多先进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 下一步，我省将牢牢抓住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每年培育五个以上跨区域共享的高水平省级中试平台，畅通技术创新到市场应用的中间站，实现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省科技厅副厅长高建峰：
5: 精准对接北京创新资源功能与河北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和中试验证场景资源，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智能匹配平台，组织立项一批科技项目，支持河北企业与京津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培育一批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共建共享一批创新应用场景和中试平台，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
0: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12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2026年会有哪些新动作？老百姓能享受到哪些新便利？在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系列硬核举措。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6: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站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其中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今年五一假期更是达到了17.5%。在良好势头的基础上，2026年，三地文旅协同将进一步升级。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首先介绍了让畅游更便捷的新举措。
7: 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扩面提质，将天津、北京更多优质的景区纳入到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探索推广车票加门票一站式服务模式，开发更多直达我省各个景区景点的旅游客运产品。
6: 产品业态的迭代换新成为吸引游客的关键。今年三地将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一批跨区域精品线路，同时持续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让冬奥赛场的四季都充满热度。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
7: 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6: 文旅协同不仅要有好风光，更要有好作品。在文化艺术领域，2026年同样好戏连台。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介绍，河北将联合知名院团打造新的舞台精品，并推动已有佳作走向全国。
8: 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共同创排英武诗句《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高质量举办2026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丰富演出内容，拓展活动形式，提升品牌效应。
6: 文物保护和人才培育也是2026年的重点领域。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透露，接下来将做好金山岭与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并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为协同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9: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做好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2026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我们稳步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并且取得阶段性进展。我们将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 持续为三地守护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专业人才支撑。
1: 雄安新区陆海空立体化进出口物流通道近日实现全面贯通，雄安海关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创新构建京雄跨关区一体化协作机制，打通了空中快车道。雄安海关积极与天津港、黄骅港协同联动，探索实施雄安验放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雄安验放的创新模式。进口货物可在港口船边直提，转关至雄安开展查验放行。雄安陆路口岸监管作业场所及货物查验、堆存、装卸功能于一体，可为陆路跨境运输提供一站式服务。
0: 近日，河北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全体会员第一次会议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召开。此举对于完善我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服务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0: 可伟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近日，河北省产业大脑现场观摩暨记录产业大脑对接活动在衡水景县举办，以数字赋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到2027年，我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
3: 产业大脑通俗讲就是给产业集群装上数字中枢，生产、库存、订单、供应链全链条打通，帮中小企业破解排产粗放、库存积压等问题，让企业花小钱办大事。活动当天，来自全省的与会代表先后来到景县制造大脑、瑞源像素等点位实地观摩，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大脑平台搭建、功能布局和运营模式。当地推出的集成像素智能制造、 AI 配方研发等数字化服务，批量带动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熟落地的模式和显著成效给观摩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邢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产业与两化融合科科长王煌：
4: 景县的产业大脑运营得特别好，团队都是本地化的团队，它在不同中小企业之间采用了复用的小快轻准的一些软件产品啊，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质改数转的成本。下一步呢，我们将借鉴标杆企业的经验，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让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来实现提质增效。
3: 作为全国知名的像素机械制造产业集聚地，景县全力打造县域专属产业大脑，通过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一对一上门服务等举措，打消企业转型顾虑。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52家企业签订数字化改造服务协议，65家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景县制造大脑有限公司总经理

0: 成本能下降大概3到5个百分点，效率的提升至少提升到20%到30%。
1: 本次活动中，冀鲁两省产业大脑实现跨省结对精准牵手，河北景固件、轴承、像素三大重点产业大脑分别与山东工程机械、机电泵、暖通空调产业大脑签约，建立产业链互补、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市场共拓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山东数字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章：
2: 我们将在常态化的这种对接、机制化的合作、项目化的落地等三个层面，冀鲁两地加大合作，为中创我们全国的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个新贡献。
1: 河北把产业大脑作为数字赋能集群的核心抓手，提出到2027年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去年以来，遴选出6个省级产业大脑，下一步再培育10个左右，推动产业大脑建设从建起来向用得好、转得活、效能强全面升级。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我省共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展品超1650件。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共设7个主题展，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以河北厚重的文化内涵为牵引，通过实物展示、活化利用、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展现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4: 当前我省南部地区小麦已处于灌浆关键期，前几天的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但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虫害，对小麦产量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加强田间管理？来听报道。
5: 在邯郸市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前期田间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同时优化了田间小气候，切实降低干热风影响。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
6: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5: 在有效补充土壤伤情的同时，降雨带来的田间高湿环境也为各类病菌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土壤与麦田灌层湿度持续偏高，极易诱发白粉病、赤霉病、蚊枯病、根腐病等多种麦田病害，尤其需重点防范阳花过后赤霉病的潜藏侵染危害。于立芳介绍，肥乡区已统筹选派13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乡村、包村联户，分片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6: 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菌孢子极易萌发扩散，我们指导广大种植户抢抓雨后晴好天气，及时喷施雾作醇、清晰菌酯等专用防治药剂，全面落实一喷多防举措，同步实现防病防早衰多重效果，保障小麦平稳完成灌浆生长。
5: 在邢台市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7: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3: 日前，我省确定了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名单，共10个县市区，分别是清河县、易县、迁安市、沽源县、武义县、黄骅市、邱县、 石家庄市鹿泉区正定县雄安新区荣成县。
4: 昨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0: 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该船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凭借运载能力强、节能环保等突出性能，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昨天，张北草原音乐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音乐节主题、举办时间、演出阵容等，以及各项筹备保障情况，全方位展示活动升级规划与建设进展。
4: 张北草原音乐节创办于2009年，历经17年发展，今年迎来第15届，是国内知名户外音乐节标杆，也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重点文旅 IP。本届音乐节以音赴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围绕品质、服务、体验、安全多维度升级，打造全新草原音乐盛宴。本届音乐节定于7月17号至19号举办，演出舞台总面积达2600平方米，舞台设施也将全面革新。

0: 观赏场景。
1: 今年我们是重磅的艺人，但是今天呢，就是有两位神秘的嘉宾是没有公布的，准备的是后续的话，就是根据咱们的抖音的那个乐迷的挑战任务呀、点击量呀什么的，然后陆续的会曝光，然后今天可以曝光的，说到的就是大张伟，然后是李宇春，还有就是第三天的潘玮柏，接下来就是到儿随后就是二手玫瑰啦，还有咱们的。张碧晨啊，等等，
2: 这次也很，其实很激动吧，很期待，会以一个很好的状态为大家呈现我们的音乐。
0: 另外，为了丰富文旅业态，张北深挖坝上本土文化内涵，在音乐节现场还融合草原露营、民俗体验、特色美食嘉年华等多元内容，推动活动从单一演绎观赏转向多元休闲体验。
3: 我们拥有着享誉全国的张北草原音乐节和被誉为中国最美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这样的顶级文旅 IP， 每年都会吸引游客呢1000多万人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擦亮草原音乐之城这样的城市名片，不断放大音乐加文旅的融合带动效应，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为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4: 日前，2026年河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将持续到5月24号。宣传周活动期间，全省各地文化群艺馆将组织重点群众文化活动1000余场次，并在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正定洋河楼、邢台天河山景区等地推出遇见艺术基层惠民演出活动。
5: 日前，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范围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活动分为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和电影加多元融合互促活动两大板块，将在全省250余家重点影院及城市广场、公园绿地等开展公益放映活动，计划放映总场次超过2700场。此外，还将开展跟着电影赶大集、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4: 日前，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演开幕式暨希望剧场落成仪式在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举行。活动汇聚本土原创佳作与外地优秀剧目轮番上演，为青年戏剧从业者搭建起展示才华、交流创作、共同成长的专业平台。展演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6月7号。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接续采购落地，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4: 三大运营商齐推磁源套餐，专家解读 AI 算力大众化时代要来了吗？
5: 中国与俄罗斯相互延长免签政策，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已正式将其命名为词源。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和 AI 对话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那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之外呢，推出了词源套餐。
1: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

0: 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表示，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1: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2: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呢，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的服务。
1: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0: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资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相关业务，但是上海、湖北等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那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3: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2: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那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呢，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4: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0: 包然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资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是落在省市两个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那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3: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产邮轮的最新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日前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就是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昨天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 那首航航班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哪些特色航次又值得关注呢？
0: 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相遇。
2: 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以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到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国家
5: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在广州素有花城的美誉，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而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建设。
6: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3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

0: 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叶新良，
1: 华晨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两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0: 公安部昨天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2025年至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返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截至今年四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
2: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施行。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此外，规定还重点加大对平台提供者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0: 工信部日前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挖潜扩容，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昨天，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2021年初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中选支架得到临床使用，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
2: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0: 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经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称，此次简报会显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19号晚，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

0: 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此外，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